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你就知道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哪一位歌手了。

在你背影守候，1989年的作品。各位听众，你们听出来他是谁了吗？这个声音应该辨识度也很高吧？对，没有错，他就是辛晓琪。今天娱乐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辛晓琪。我真的很喜欢听辛晓琪的歌，而且我觉得听他唱歌好享受。我刚听，其实我有点不想讲话了。开玩笑，开玩笑哦，当然还是要讲啊哈。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就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曲，这个岁月的歌曲哦。有人可能会说哈，哎，娱乐，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岁月如歌吗？岁月如歌就是要介绍这个国语老歌，不是吗？辛晓琪。算老吗？他的歌算老吗？各位听众，我要提醒你一下，辛晓琪啊，今年也57岁啦，他已经出道已经将近34年了，差一年就35年了。如果说呢，这个上一集的费玉清哦，他出道47年，辛晓琪也跟他只差10年而已哦。我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说辛晓琪已经不年轻，但我必须说，就是她也是许许多多人共同的回忆啦。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辛晓琪，应该也不过分吧？哈，虽然她唱的歌啊，还有她诉说的一些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好接近哦，不太像那个很古老的事情啊。我只能说，因为她，他的诠释，他这个人的特质哦，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在你背影守候这首歌曲是我第一首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很简单哦，其实这不是他第一张专辑，也不是他第一首歌曲哦，但是呢，是我认识他的一首歌，就是带领我认识辛晓琪这个人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为什么这首在你背影守候很重要呢？因为这首歌很有趣哦。我们在歌坛上其实很大部分的时候，你喜欢歌有时候都是因为这个人嘛哈、有些人是因为长得帅啊，有些人是因为真的很有特色。可是辛晓琪呢很特别，他在你背影守候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啊，这首歌红了。就像你我一样，一听就朗朗上口，哇，旋律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辛晓琪这个人却没有广为大家所知哦。他其实已经出道一段时间了，但是出道了这个第二张专辑，应该严格说起来是第三张，却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辛晓琪这个人，大家只记得他这首在你背影守候的歌曲。我记得哦，因为我那时候是很喜欢听广播的年纪，也是广播这个媒体最流行的时代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类似听那种知音时间，什么罗小云主持的，然后会常常介绍一些流行歌曲。因此呢，我就从这个里面呢听到了辛晓琪这首歌，从此我就爱上了这个人哦，也爱上他的声音。辛晓琪哦，其实他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在田园唱片，怎么样？没听过吧？对，没错，我也没听过。然后是田园唱片为他出的，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才在福茂唱片加入了，福茂唱片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从1986年，我们就算他1986年正式出道

好了哦，那出了这个寂寞的冬第一张专辑怎么样，也没印象吧？没错，我们都是从他第二张1989年所推出的在你背影守候来开始知道有一个歌手，有一个声音很美的歌手叫做辛晓琪。那么讲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辛晓琪到底是怎么踏入演艺圈的呢？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有趣的，所以可以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每个人踏入演艺圈都有他的原因嘛，像我们前几集介绍歌手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前辈，很多人都是因为了负担家计，对不对？当然他也有一个也很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然后拥有一个梦想跟理想。当然也有像潘越云这样子，他是一个机运。其实辛晓琪比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进入演艺圈的方式哦，这个跟潘越云的遭遇有点像，是因为一个因缘际会哦，辛晓琪才踏入了演艺圈。那么辛晓琪他从小是在一个其实蛮好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长大的，他的很有趣哦，他的哥哥姐姐哦，最跟他距离最近的那一位哥哥也跟他差了9岁，就更不用说哦，上面的哥哥有差17岁、19岁跟20岁的，所以他是一个意外得来的妖女，不是很恐怖的意思，是就是小女儿啦齁，所以在家里很受宠。再加上辛晓琪他从小对音乐就很有天分，他很喜欢音乐，音感也很好，而且对于音乐的那种诠释，对于音乐所发展出来的那种殷勤，他也非常有天分。于是呢，他的家人哦，很宠爱他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非常宠爱这小女儿，所以发现呢，诶，他喜欢音乐，于是呢，就带他去学小提琴。爸爸呢，带他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先示范一首乐曲啊，啊，辛晓琪一听那时候好早熟，明明年纪很小，就跟他爸爸说，哎呀，我觉得老师刚才这个拉的那首曲子好悲伤啊。你看是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孩，不过你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透露了他那个音乐天赋啦齁。所以呢他在长大之后他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就念了有音乐系的学校，于是他高中就念了华冈艺校，那么就主修了声乐，这个复修钢琴，选修小提琴。那他为什么会主修声乐？很奇怪，一般人都修钢琴嘛。辛晓琪小时候也学钢琴啊。哦，因为他的手太小了，手太小，于是老师就说：“哎，你的声音也不错，从小啊就破例，低年级就参加合唱团，所以呢，老师就说：那你要不要主修声乐？于是他也很听话，就这么主修了声乐。可是呢，他的成绩非常好哦，因为大家听他的歌声也就知道，基本上这个他的那个资质真的很棒。所以呢，到华冈艺校毕业的时候，他就保送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哦。到了文化大学音乐系之后，就主修声乐，复修钢琴，选修大提琴。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辛晓琪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然后生活可以算是很顺遂的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女孩。那么呢她就是在因为她念了这个音乐系哦，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怎么踏入歌坛的呢？因为他有一天哦，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很严嘛，那么音乐系其实是禁止在外打工，可是呢他的一个学姐就偷偷打工，后来呢因为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出国一个月，于是呢他就请辛晓琪来帮他代班一个月。他本来想说就是代一个月嘛，可是这种歌声怎么可能被老板放过呢？于是他一唱呢就唱了半年。那么在这边当然就认识了 Pop 里面的乐队老师，那么其中有一位小提琴老师呢，他就写了很多广告歌曲哦。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年代有没有印象，像肯尼士网球拍这个就是这个小提琴老师写的。于是呢他就跟辛晓琪说，诶，你要不要来唱齁，来唱这个广告歌。那时候你也知道嘛，他就是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小孩，于是他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哦，什么事情都觉得诶好玩嘛，反正都已经来 Pop 唱歌，那我就去试试吧。就没想到一试成主顾，那个不但齁就是一直唱以外，就被这个音乐大师李泰祥老师听到了，
这个

辛晓琪唱的广告歌，他就很喜欢，因为李泰祥老师也写了很多广告歌曲，于是就找辛晓琪来唱。那么呢他后续就唱了很多什么金车咖啡、蓝丽绵羊油啊，这个 Nice 蓬蓬 Nice 蓬蓬，没想到是他唱的。然后呢 Kiss Me， 这个花王洗发精，金蓝金蓝金蓝酱油，竟然也是辛晓琪唱的，我真的不可思议，我现在才知道。那么后来就是他尝试了很多这些广告歌曲，然后而且你看李大师听到主动来找他，他当然很兴奋哦，因为辛晓琪在学生时代呢，音乐科班出身的，他就听到李泰祥老师所做的一张唱片就叫做香哦，他自己就非常的喜欢，很喜欢李大师，所以能跟他合作当然要去。那么后来呢，他本来都玩票性质嘛，那么原本大家知道这个音乐系毕业通常哦就是出国深造，那他们常常因为很那个年代哦的音乐系算蛮扎实很严格哦，老师呢其实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记得我刚刚说他辛晓琪是被保送的，想必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于是当然在他还没毕业之前，老师就写好了推荐函，要推荐他出国继续进修声乐。那么呢可是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哦，但是他后来没有出国，所以他就留在了台湾。那留在了台湾呢就原本要出国没出国，所以就有一个空窗期。那刚好辛晓琪的爸爸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左宏元老师，大家如果常听流行歌曲就会知道左老师。那么左老师呢就因为也知道这个晓琪啊在唱这些这个广告歌曲，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就说哎呀既然没出国就来试一试嘛，就来试一试啊，也不一定就真的要走这一行啊。这个新爸爸呢也就觉得说好吧，那就让女儿去试一试。那辛晓琪一样啦，他也是觉得好玩啊，反正也没事嘛齁，就去试试看。结果呢没想到这么一试就签约了。是不是很不得了齁，就是有时候人的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齁。原本以为会走古典音乐这条路，但是呢就这么一个转弯哦，就跳到了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真的是有时候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但是就像前面说的，他到了田园唱片录了一张非常美非常美声唱法的唱片，就是跟他原本学的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在流行乐坛是没有办法这个立足的，于是就是真的没人知道。后来呢进到福茂之后也出了三张唱片，也都没有起色哦。即便在你背影守候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所知道也让大家所熟悉，但是辛晓琪这三个名字始终没有在华语流行乐坛站住脚。那正当他当然就辛晓琪就觉得很沮丧了，而且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就或许我的命就不能就不是走这一行的吧。于是呢他就又回去想要开始就是走回之前的老路，因为如果学音乐人就知道你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家教打工赚钱，那么出来以后当然你做音乐老师钢琴老师这个几乎是每个人必然的选择。于是呢辛晓琪他其实也不是说那么就觉得说沮丧就一蹶不振，他也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回去走我原来的路呢回到这个科班出身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去。结果呢就正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是有一个大师啊，呵呵，这位大师大家好熟啊，就是李宗盛啊。李宗盛大家都叫他大哥啊。李宗盛呢他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就听到了一首歌，他惊为天人啊，惊吓到什么程度呢马上改变目的地，请计程车停到最近的一家唱片行，他要去买这张唱片哦。那么呢这张唱片这首歌曲就是辛晓琪哦在福茂所出的第三张唱片，叫做花时间，这张唱片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自私。这个李宗盛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哇简直是觉得这个天籁之音哦，他马上就把这张专辑买回去听，听完了这首歌曲，辛晓琪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自私收录在花时间这张专辑里，哇，真的是天籁之音，我觉得李宗盛一点也没听错哦，真的，各位不觉得辛晓琪唱歌真的太好听了吗？啊，我自己好喜欢。那么呢，李宗盛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他真的是惊为天人，于是他就竟然打电话到福茂，因为当时李宗盛哦，在滚石已经十年了，那么有大哥这样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金牌制作人。于是李宗盛这位大师哦，打电话到福茂，告诉福茂的这个人哦，你一定要转告辛晓琪，他这张《花时间》这张专辑哦，是我今年度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如果是你听到一个金牌制作人对你这样子的赞美哦，这样子的赞叹，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会高兴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吧。辛晓琪听到也觉得骗人，不可能吧，你骗我。但是呢，那时候的辛晓琪才刚刚遭遇到人生一个很大的变故哦，再加上呢，他出了三张专辑一直都没有起色哦，也只有一首歌在歌红人不红的状况之下，所以他

0: 其实很沮丧哦，他甚至要已经要放弃走这个流行音乐之路的时候，所以呢，他虽然听到觉得很高兴，但他的高兴也真的就只有一下下而已哦，只有人家就说不是连一天都没有，他可能就高兴个几分钟而已。那他呢，这个求去之心啊，还是没有改变哦，还是很沮丧，仍然是觉得算了，这条路不走也罢哦。可是呢，没想到没过多久，李宗盛就约了这个朋友说，哎，帮我去跟辛晓琪说我想跟他见面。这时候辛晓琪他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哦，这位大师怎么可能要见我？那但是因为他人生已经很低谷了，非常沮丧，于是呢他就也不是很想去，他就第一时间并没有答应哦。可是呢他就不过辛晓琪倒是可能小女儿的关系，而且以前她又比较乖巧，中规中矩，所以她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她就会问朋友，问了很多朋友，再加上她连福茂的同事都鼓吹她，你一定要去啊，小琪，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不然这样好了，你就去你就去，如果你就去一次嘛，出一张专辑就好，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再放弃也不迟啊。啊，我真的觉得感谢辛晓琪的周边有这么一些好朋友哦，这个益友哦，他就去了，结果没想到，就跟他去唱广告歌曲，跟他去谈这个福茂唱片一样，一谈哦，马上李宗盛就说我要跟你签约哦。那当然，这个他就进了滚石了，就因为这样子哦，就进到滚石去。那么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加入滚石才刚加入哦，李宗盛大哥啊，你怎么了啊？李宗盛竟然就在这个时候办了一个十年暂时告别歌坛的演唱会，意思是大哥要出走了，他竟然就这么跑到国外去了。辛晓琪就忽然间傻眼，我才刚进滚石，然后这个跟我谈了那么多事情哦，结果一进来，诶，我的制作人走了。不过还好，就是辛晓琪他在人生的上半场哦，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听话、比较保守啊，比较依赖的女孩，所以呢，她也就随遇而安，也就待在滚石。那么滚石呢，可能也觉得对她很抱歉吧，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李宗盛一别就是一年哦，在这一年当中呢，滚石就安排她唱了非常多的电影啊、电视剧的歌曲，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当中听到很多的这个电影的歌曲都是辛晓琪唱的。那么他当然也感谢公司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会回来。结果呢，没有想到一年后大哥终于回来了。大哥不但回来，还带了一首歌曲要给这位他才一签进来就被丢包的歌手辛晓琪哦，算是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补偿。那么呢，这首歌曲也是改变辛晓琪人生的一个歌曲哦，那么也是你我非常熟悉，让辛晓琪在流行华语歌坛一炮而红，一战成名，并且奠定他在歌坛地位的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这首歌曲让辛晓琪的歌唱生涯达到了巅峰。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李宗盛啊签下了辛晓琪却丢包他一年之后啊，从国外再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为辛晓琪带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哦，这首歌曲刚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所有人都不看好哦。为什么不看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很难唱，他不被看好的程度到，连李宗盛自己都跟辛晓琪说，这是我写给你的歌，但是他不会红。辛晓琪听了是不是就傻眼了？因为当他拿到这个谱哦，当时李宗盛给他一个简谱，他看着谱哦，因为他音乐系毕业，所以他马上就可以哼唱，唱到哒哒哒哒哒哒，他就皱了一下眉头啊，然后看着李宗盛，李宗盛说 OK OK 好，这个我会改，我会把它改顺一点，不顺对不对？不顺对不对？到了要配唱的那天来，各位觉得改了没？ Of course not， 当然没有改。因为哦，其实如果你真的创作过，你就知道通常第一次的创作都是最好的，因为它太难唱了。像成龙哦，一听就说哦，这首歌如果会红，我头剁下来给你哦。因为辛晓琪出道的年代刚好是这个 KTV 很盛行的年代哦，于是呢，大家就会考量到，如

果你到 KTV 里面去唱，可是这首歌很难唱，一般人没办法唱，他就不会点，不会点，他要红就困难了。所以当辛晓琪拿到这首歌，他也不知道真的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但是呢，可怕的是，他看到这首歌哦，他吓坏了。不管会不会红，已经不是他的第一个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不是他第一个注意的事情，而是他这首歌曲太扎心的反映了他实际的状况。我前面有提到，他在服贸的时候不顺利，也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波折。这个波折就是他经历了一个婚姻的风暴。在当时李宗盛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知道辛晓琪的故事。那么辛晓琪呢，也不太告诉别人他所经历的这一个非常痛楚的故事哦。可是就这么巧，当李宗盛把《领悟》这首歌曲拿给辛晓琪的时候，辛晓琪心中一惊哦，就觉得他怎么知道？可是其实李宗盛写《领悟》这首歌曲是，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失恋，因为他自己的婚姻，大家所知道的哦，我这边就不赘述了。他自己的婚姻也经历了一个风暴，于是他写出了《领悟》这首歌，只是没有想到恰恰巧就也是讲到了辛晓琪的心声。因此呢，辛晓琪在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是几乎唱不下去，因为在不久前，当他还在福茂唱片之前呢，他经历了一个与他相恋十年而结婚的先生却跟他离婚了。辛晓琪说，他跟他的前夫是一见钟情的，他在13岁，也就是国中年代的时候，爱上了当时正在念大学的另一半，就是他未来的先生。那他的这个先生其实就是他同学的哥哥，当时呢，他长得又高又帅啊，辛晓琪觉得他就是完全招架不住，就是他的菜了啊。虽然过程当中哦，因为他才国中嘛，就是因为父母的阻止，所以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当辛晓琪保送到文化大学的时候，竟然他们又在路上相遇了。于是呢，当然这个火花就延续下去哦。那么大家都长大了，总是可以在一起了。于是呢，他们就继续交往。那么交往了那么久，大家知道他们从13岁哦到23岁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步入礼堂似乎也是周围的人的期待，这就像是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结合一样啊。因为那个男生也很优秀，于是呢，他们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婚姻才维系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当中，辛晓琪他觉得他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还养了两只狗。那么每一天，辛晓琪他不但因为这个婚姻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而且呢还这个就是教钢琴哦，上钢琴课。他在钢琴课上课之前就把饭菜都准备好，每天煮饭给他的另一半吃。那下课9点一到啊，这个先生就会带着狗狗到学生家里面来接他下课。他也就觉得虽然平凡，但是好幸福，很稳定哦。于是他觉得哇，我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想到两年后哦，有一天晚上辛晓琪他们夫妻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看到一半哦，突然他的先生把电视关了，就说有话要告诉辛晓琪。辛晓琪说什么事哦，就安静的听他说。这个时候他先生就看着他对他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当下的辛晓琪真的非常的非常震撼，他觉得脑袋一片空白，像是有人重重的甩了他一巴掌，完全不能呼吸，快要窒息。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眼泪也不听使唤的就一直流一直流。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就是会忽然之间风云变色，天地都塌下来。因为在他的人生上半场，我刚刚有讲过，他是一个比较依赖的女孩，他觉得找到了这一个另一半，他从此要过着王子跟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他的天就是他的先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晴天霹雳，他受访的时候回想说，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迹可循的啦，但是当时他就沉浸在一个幸福的氛围当中，所以很多

说其实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他完全都没有发现哦。这个打击对辛晓琪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当时他还花了半年的时间试图挽回这个婚姻，但是还去看心理医师哦。但是就在心理医师私下跟他透露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开始准备过一个人的生活。辛晓琪哦，他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以前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疼爱他，后来有先生疼爱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一个人的生活。可是就在心理师的这一句话当中哦，他才半年后他终于醒了，因为他也做了好多的事情都无法挽回他先生的心，于是在半年后他就签字离婚了。可是这件事情呢，李宗盛是完全不知情的，却带回了这首歌曲。对他来说，他几乎没有办法正视这首歌，于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乱唱，随便唱，因为他不敢接这个伤疤哦，他不敢去面对这首歌曲，不敢面对自己，于是他就唱唱唱，唱到李宗盛都生气了，就说我不管你，就这样唱好了，你就什么时候唱好我才什么时候发片。他就交给另外一个制作人，然后另外一个制作人就陪他这么唱唱唱，这首歌呢竟然就录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一次哦，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辛晓琪就会哭出来。他甚至有好几次在录音室的角落里面啜泣哦，哭到全身发抖，还要休息很久才能继续唱。他在拍这支 MV 的时候哦，也是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一开机哦就哭，一开机就哭哦。结果没想到导演却说太好了，导演就偷偷原本说来我们试一下感觉，可是发现这个效果太好了，于是他就偷偷的把它录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支领悟的 MV， 那个是完完全全真实辛晓琪自己哭泣的脸哦。可是当时这支 MV 出来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歌手我们这样不能破坏歌手形象，因为他的妆都花了，眼线这个睫毛都留下来了。但是有另外一派就非常非常的支持，就说这样子才够真实哦，这样子才是最最最感动人的。所以在这个争议之下，也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红，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看好，觉得他太难唱一定不会红的状况之下，却就推出了这首领悟。结果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哦，没有想到因为辛晓琪是用他的撕心裂肺的自身的经历在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不但医治了辛晓琪哦，甚至更是有一位歌迷写信来告诉辛晓琪说，他在结婚之前他的未婚夫才告诉他他已经有家庭了，没有不能跟你结婚。这个女孩哦，真的是晴天霹雳到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请帖也都发出去了，他可以说伤心欲绝哦，伤心到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这个时候刚好推出了辛晓琪这首领悟哦，他听了以后他就每天听每天哭，每天听每天哭，就这么听到后来他忽然间觉得说他不想自杀了，他忽然之间把自己的情感整理好，然后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哦，于是他就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把所有东西就是整理好，拿到未婚夫家里面去哦，解除婚约，然后把东西全部还给他，决定重新开始度过他全新的人生哦。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辛晓琪，告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被媒体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辛晓琪是疗伤歌后这样子的一个封号。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因为领悟这首歌曲哦，这也是辛晓琪第一次知道原来音乐是可以这样抚慰人心哦，他甚至可以使一个人重生，因为这首领悟使他自己重生了，使他这位歌迷重生了。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的人，因为听了辛晓琪的歌曲而得到了一个新的疗愈跟新的人生。所以领悟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改变了辛晓琪的人生，也改变了非常多在这个情感的伤痕当中的人，也给了他们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疗愈。

郁的非常大的一个宣泄的管道。那么也就在领悟这首歌就这么红起来之后呢，他乘胜追击推出了下面这张专辑，也使得这个辛晓琪等于是他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哦，又等于是又加了一个分哦。但是呢，这首歌曲的推出竟然呢、哦，就是也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故事。我们先来听这一首乘胜追击的专辑《味道》。

这首味道呢，在他做国外的宣传哦，在新马宣传的记者会的时候，辛晓琪化妆到一半，却接到制作人哦，杨明黄杨老师意外过世的消息。当时呢，辛晓琪他非常的伤心哦，他真的是当下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结果，于是他哭就这么哭了，妆也都花了哦。那么记者会也延迟了2个小时。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知道辛晓琪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重情义的人哦。那么在 delay 2小时就重新上妆上发，才顺利的在新马举办了这个味道宣传的记者会。

其实呢，《味道》这首歌曲哦，对辛晓琪也是一样非常的重要。这首歌曲哦，在还没有到海外宣传之前哦，香港的 DJ 就一直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自动自发一直在播这首歌曲。那么呢，这首歌曲就被张国荣听到了。哥哥张国荣在当时是非常有名非常红的一位巨星，他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个声音太好了，这首歌曲也太好听了，于是呢他又主动的去找辛晓琪合作。

那么就唱了 一首歌曲，是《星夜半歌声》里面的歌，叫做《深情相拥》。这首《深情相拥》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专辑里面了。那么辛晓琪提到他跟张国荣这位巨星的合作的时候，他觉得他从张国荣身上学到的是谦卑。他发现里面越有料的人，里面越有内涵的人，他其实是越谦卑越没有架子

做每一个环节的那种精准，都是让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谈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辛晓琪哦，是一个典型的学音乐的女孩，而且呢她家教很好，头脸干净哦，口齿口条逻辑都非常的清晰，可以说是一个被照顾得很好的一个女生哦。她中规中矩，自律甚严，追求完美，自我要求很高哦。那她的声音当然就更美，更不在话下。这种看似人生胜利组的人哦，但是其实她的人生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一阵子她一定会这么想哦，就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原本想象中的不同。所以他的人生上半场很依赖着父母哥哥姐的疼爱，先生的疼爱，可是经历了婚姻的巨变，好友的离世，他已经逐渐的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呢也有自己的看法的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于是呢，她从疗伤系的这个歌后哦，慢慢唱出一个都会女子哦，经济独立，各方面独立，情感哦，也能够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的一个女性的心声的诠释者。这些年哦，这五年内，辛晓琪也经历了父母大哥相继过世哦，辛晓琪有一个全新的领悟哦，情伤终究会过去，而且它是可以痊愈的，但是亲人的离去的伤痛哦，却无法完全消失，它会随着时间淡去哦，但是还是会隐隐作痛，因为你跟他们的情感实在是，不管他们在你身边或不在你身边都没有办法切割，那份爱会一直存在。人说哦，幻灭是成长的开始。辛晓琪在不同的阶段，她有着不同的领悟。她的人生哦，像是一个不计不求，机会反而来敲门的人生，看似顺遂哦，但是她在这个人生的走程当中，亲身经历了那些使她成长茁壮的创痛。学音乐的辛晓琪说，音乐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了。我觉得从他历年的音乐作品里面，我确实可以听出辛晓琪的生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听得出来呢？如果说要问我对辛晓琪这个人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的话，我觉得在我心目中，辛晓琪是一位非常有质感的女性。她不只是有气质，而是有品质的一个女性，不管从她的这个家教、谈吐，以及她的歌声和她追求完美、自我要求的那种严谨，从她的歌声里面，我可以听见一位非常有质感的女生在对我说话，在唱给我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呢？辛晓琪的歌曲太多，太好听了，而且呢，其实我随便说你都可以你都会觉得你应该有听过这首歌曲。我觉得辛晓琪很特别，她这个人并不像譬如说蔡依林啊，有非常多人为她为之疯狂，就像她这个人给人的质感一样哦。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她的歌，非常喜欢听她的声音。那她这个人呢，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 flutter 或很 shining， 但是就会让你有一种很舒服，听她说话，听她唱歌，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会给人一种很舒服但是却没有压迫感的感受。辛晓琪好听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我一时实在介绍不完。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节目可以再去找几首他的歌来听，你真的会觉得好舒服哦，就像在春风里一样。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娱乐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辛晓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或许这首歌曲可以作为辛晓琪或者是你我的人生当中那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既然那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哦，不是学到就是得到，也都没有损失，不是吗？既然走过就该知足，既然走过就该珍重。亲爱的朋友，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哈，我们邀请到了是关怀生命协会的教育主任，林伯言，哈，来到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每年呢一定会来的，就是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活动。对，每年呢关怀生命协会一定会办，为了我们的教师办了一个研习的活动啊。那今年呢一样是利用暑假的时间哈，那这个活动呢今年的命名呢叫做一起守护他，当然是动物的他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哈，我们这个活动会是在今年的7月1号到24号举行，现在已经开放报名咯。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伯言主任，你来介绍一下。好，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习活动，今年呢又有哪些的主题。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伯言主任，然后大家都叫我尖尖哦，有一个很三八的名字哦。今年的教师研习很独特哦，叫做一起守护他哦。然后诚如刚刚明理老师所说哦，就是一年一度哦非常盛大的一个教师研习活动哦，然后往年也都非常的热络，有非常多的老师然后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那今年我想应该也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叫做一起守护他，就觉得怎么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老掉牙的一个名字哦。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发现，真的是随着大家都知道那个宠物的浪潮不断的袭来哦，我们的农业部也已经公告了说，我们其实早在2024年饲养宠物的户数家数已经超越我们的养新生儿 的那个户数了。
1: 对，毛小孩已经超越了人小孩。
2: 没错，对。所以我想大概在整个教育界的现场里面大概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哦。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虽然我们对于动物有非常多的珍视，但是我们也有发现其实也这几年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多，就是人跟动物很难去做到一个两难的共好的一个举措。但是其实不是如此的，其实不是如此的。我们都会认为说人跟动物就是一定会有存在很多的冲突，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如此，因为我们会认为一定还是有更多更好的方法是提供给我们做接近的。所以今年叫做一起守护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带领老师们能够一起来重新了解这一个守护的这一个意义哦。那我想我在这边开宗明义的说，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个守护它不一定要我们人就是要轰轰烈烈的进去拯救，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如此。例如说我都还记得前阵子有一个花莲大地震，有一位花莲的高商的一个高兴的辅导老师哦，然后他就是非常担心在坍塌的房子底下的一只幼猫，然后结果他自己就冲进去了，结果最后猫平安的走出来，但是那个老师也就罹难在那个现场里面。那个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不舍的。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人与动物能够共好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再三的强调，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拯救。我觉得我们关怀生命学，我们最希望能够去提到的，其实是希望在课堂上面能够有一个这样子愿意去讨论动物生命议题的这个时间，然后也是老师就只要再多讲个一两句，提醒同学们，不要去弃养。如果你真的要养宠物，请你终养终身的照顾他，因为你可以有非常多的动物，但是他永远只有你一个主人，只有你一个对。
1: 那个尖尖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想要实现一个梦想，或者是说就算是我们要保护动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跑到第一线去打仗。

0: 对，打仗打仗这件事情，假设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战争，我们也需要有后勤，我们也需要有所谓的谈判的人员、行政的人员哈，然后塑造一个好的一个能够有好的结果的一个环境。对，还有就是能够传承一些理念下去的一些动力，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都觉得不见得这个是爱动物的人的事，你不爱动物的人，你在这件守护动物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也有可以做跟不用做的事情，
1: 没错，
0: 直接或间接的就参与了保护守护他们的这个事情。
1: 对啊，对，我想我们人类都有那种怜悯的美德，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任何的生命受苦，对，但是每一个人也跟动物的距离不太相同，有些人就很亲近，有些人就比较远，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面都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哦。
0: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有心愿意，但是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1: 对，
0: 所以这个活动既然叫做研习，应该是我的想象是不只是上课，应该也还有一些行动，该怎么样教导孩子，带领孩子去行动的一些做法吧，好，提供给老师。
1: 对，所以大家听得到，就是本人我今天鼻音有点重哦，就是有点哽咽哦，其实就是因为想要赶快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这个教师研习的场次，分成三大动物来做讨论哦。那第一场次、第二场次分别就是在台北以及高雄来做办理哦。那特别是我想要说明一下，我们每一个不管您是在第几场次，都会分成大概三大主轴。第一天一定都是线上的讲座。那在讲到线上讲座同伴动物的场次，我之所以哽咽的原因，就是我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个邀请到的就是东华大学的黄文熙教授，是我们的黄宗杰，宗杰老师哦。那宗杰老师他要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做"该放手吗？相信他们会懂"。那这个主题一听，其实就知道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什么了，就是安宁，就是安宁。因为随着我们的宠物饲养潮，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一定也都感受到了非常多自己珍爱的这些宠物们，可能因为生病，可能因为年老年迈了，他们也一个一个的离去了。那究竟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
0: 对啊，这些宠物事实上跟我们人类相处的这么久了，它其实很多人类有的病他们都会有了，人类会高龄化，他们也会高龄化，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长照的问题，会有安宁或者是安乐的问题。
1: 对，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在面对这样宠物离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过到底该怎么办哦，所以这一次我们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去力邀宗杰老师，然后宗杰老师就是也愿意答应我们，因为他说他也很害怕去
0: 他去这个议题哈，
1: 没错，
0: 对，
1: 然后他也说他自己是教文学的老师，所以他说他自己希望能够从文学的经验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思考，对于这样子宠物离世，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心理调适的一些做法哦。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讲座，其实都是很好去帮助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先去做思考，无论学生他们是否没有经历过，又或者是他们正在经历，或者是经历完了，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线上专题的课程讨论，一定都可以带给老师们很大的帮助在课堂里面。
0: 对。没有错，更何况呢哈，就是对孩子来说的话哈，因为老师面对的不管是什么样年龄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小孩子或大孩子嘛哈，那现在呢又家庭都很小啊，也不太可能有这个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然后甚至爷爷奶奶其实也都身体都还不错哈，那要到曾祖父的阿祖哈，那就是说能够见到就是说亲人的这个临终的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不太容易见到，但是宠物就可以提供给我们，提早给我们这样一个课题，
1: 对，
0: 这样的课题。那如果我们大人们这些爸爸妈妈们都不知道怎么样面对，那么孩子就更没有一个模范可以去遵循，对，所以真的是需要靠老师或者是家长那个一个好的带领，对。
1: 对，所以我们就有发现到说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贴近教育现场，非常非常生命教育的课程。我们希望能够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跟动物保护来做

0: 连结的。嗯，好，但是呢，另外三场我觉得也非常精彩哦。另外三场我们分别邀请到的是动检员、动物保护检查员来跟我们分享他在
1: 动物警察是不是救援？
0: 对，来跟我们分享，特别是动物虐待的案件，嗯嗯、他们怎么样去真的去一线的现场，直接去把那些被虐待的动物拯救出来？
1: 是，
0: 对，是非常精彩。我们邀请到的是动检员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个题目哦。第二个好、哦、邀请到的同样很重要哦，也是跟动物保护最相关的是律师，好、哦，律师他在做各种的动保案件的相关诉讼、嗯嗯，他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如何来司法的这个那个立场里面去帮我们的这些可怜的动物们争一口气。
1: 对，因为他们不会讲话，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人类的那个法律游戏规则。
0: 是啊，尤其是这一些我们认为的无主、没有主人的这一些可怜的同伴动物们，他们其实受到虐待的几率其实是更高的。所以到底这一些在法律的攻防上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就来邀请这一个依林律师，蔡依林律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为动物们争一口气。
1: 哦，是的，是的。哎，你刚刚提到那个动检员那个部分哈，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去认识动检员的工作，当然很新鲜啊，很刺激啊，就是动物警察这样类似啊，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功能。但怎么通报给他们知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平民老百姓的，是不是？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状况叫做虐待哈？其实我觉得也很需要告诉这些孩子们。
0: 没错，没错。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讲座里面，不是只是告诉大家怎么执法，怎么执法，大家可能觉得很远。其实我们最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到底现在法规的样貌是什么，到底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怎么在每个人的自己位置上面保护我们真爱的这些动物们。
1: 对，我就讲一个例子。我最近在新北市的一个街道上面，因为我常每个礼拜固定会经过那个地方，就有一间饮料店。我已经大概有两个月了，每个礼拜去一趟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它的门口地上就有一个篮子，那个篮子里有一只大乌龟，陆龟还是什么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的龟哈、哦，就被放在那个篮子里面。这个篮子它动都不能动，它大概连转身都不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只乌龟动过。
0: 哇哦，
1: 真是虐待吧？
0: 当然是虐待。
1: 对，是我要去举报。对啊，我可以怎么做？我是不是就我要打什么电话吗？
0: 你立刻就拨打1959动物保护专线。
1: 哦，1959，对不对？
0: 对，
1: 好的，
0: 它就会连接到各县市政府的动物保护处，
1: 是是是，
0: 动检员就会出动了。
1: 是是是，好。我等会就去打
0: 非常实用哦，非常实用哦。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就立刻得知一些非常生活化的讯息。但是当然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赶快来我们的教师研习吧。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对，好，那除了我们的线上专题讲座之外，我们今年独家企划，这是全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教师研习的做法，叫做情境模拟。我们设计了两种不一样的剧本，两种不一样的剧本，我们想要邀请我们的参与老师直接现场来模拟，当你成为了动物保护检查员，你要如何去调查一个动物虐待的案件。所以我们设计的第一个，我来剧透一下下好了，第一个剧本，情侣。情侣他们共同养了一只动物之后，但是这只动物受到虐待之后，到底我们的动检员可以怎么保护那一只小动物？另一个是更为紧张的场景，就是一个饲主，他也同时养了好多不同物种的动物，最后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养之后，他最后竟然逃了，最后
1: 他跑掉了，
0: 然后让那些动物们就是很辛苦的受苦了哦，所以我们的动检员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要如何去抢救这么多不一样物种的动物们哦，所以敬请期待，这是今年的最新的独家企划哦。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设计有一点像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剧本的那个游戏。
0: 对，就是那个我们讲的沉浸式课程。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真的就是让老师们感受那个非常紧张的那种氛围。对对，我们都很相信这种就是亲身经历的这种感受，真的会让老师们的那个同理心的那个飙高哦，非常的独特。
1: 哎呀，可是我又不是那个中小学的第一线的老师，就是假设。

0: 我们的听众真的很想，你听你这样讲就很吸引人，我们也想要报名，可是我不是老师哎、欸。
1: 对，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还是很鼓励。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Oh. 对，我们其实，在每一个活动里面，我们其实都有建制一些都有建制一些名额是给对于动物保护有热情的民众们可以来做报名的，所以不要担心，报名资讯全部都在关怀生命协会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 FB IG 通通都有，很欢迎大家来搜寻哦。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的预告文里头也有这个连结哈。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哈。然后，当然这个教师研习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同伴动物啊的那个线上的课程，跟这个叫做模拟情境的这个活动，还有其他更精彩的哈。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再来介绍了。

0: 好，听众朋友，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关怀生命协会的林伯言教育主任呢，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暑假会办理的一起守护他教师研习的这个活动。对，
1: 没错。
0: 那时间是在7月1号到24号，会有好多个场次。
1: 是。
0: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线上的课程，哈，同伴动物这种线上的课程跟这种实作的，哎，那个叫什么？就是情境模拟的方式哈，那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主题跟活动的方式呢？
1: 好，我想每一年在同伴动物的场次里面哦，老师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到底要带老师们去参观

0: 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年的第一场次，我们就带老师们去参观，真的是哇，绝无仅有的绿建筑，还获奖的，就是我们的瑞芳动物之家。
1: 哎呦，
0: 对，它虽然远在瑞芳，非常的偏远，但是它是绿建筑，而且我去过一次，非常的漂亮。然后里面的动物，
1: 你知道吗？瑞芳收容所以前恶名昭彰，
0: 是
1: 曾经有过狗吃狗。
0: 是，
1: 对，是那种我都还记得那个画面，关怀生命协会做的影片呐、
0: 啊，
1: 对，
0: 是
1: 一整笼、
0: 啊
1: 欸、一整笼遗弃在那个没有人去的这个山上，对，风吹日晒雨淋，也不给他们东西吃，只好狗吃狗。
0: 是啊，非常的可怜，但是我敢打包票，
1: 真的，
0: 这次处境完全不一样，
1: 哇，国际级的哦，
0: 真的，而且我必须说，我去参访过了一次，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狗狗。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开心是快乐的、嗯、因为也没什么人打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哎呀，讲到这个事情我就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人活着真好，活得久真好。对，你就可以看见你关心的事情的变化。
0: 没错，
1: 我以前不敢奢望我有生之年呢，像瑞芳这个收容所这种惨况，我有生之年可以看见它改变。
0: 嗯，
1: 我真的不敢奢望。嘿，结果哎，你看吧，没有多久，你看，所以我觉得要给我们台湾全国的老百姓，我们的政府拍拍手。
0: 真的，真的，
1: 我们是一个
0: 非常用心，
1: 我们是懂得自我反省，懂得自我改善的，
0: 而且也愿意与动物共好的，
1: 没错。对
0: 对，好，那因为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访了这个瑞芳动物之家之后，刚好旁边就是猴童，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猴童猫公所、
1: 嗯、
0: 非常的独特。因为过往如果大家对于猴童这个地方如果有些认识，就会知道其实那边的流浪猫，我们讲浪猫的、嗯那个状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然后整体猫咪的状况也都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在猴童猫公所，他们居然发展出如何带领社区居民能够跟这些浪猫能够一起共好，非常独特的在地 的共好模式。所以这是我们今年也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参访的一个重点哦，想要带领老师们去看看、嗯欸流浪动物它再也不是问题了，反而它成为了当地的新宠儿哦、嗯、
1: 真的。对，而且我听这个我会觉得很期待的是说，不只看到它现在很好的样子，而且我们很希望能够知道说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没错，
1: 其实绝对都不是很顺遂的，
0: 没错，
1: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冲突跟调试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嗯带老师们去看这个猴童猫公所，我觉得可以去看到那个所谓我们在讲 negotiation 那个协调的过程，怎么我们作为一个动保团体，政府作为一个公部门，我们怎么样不断的跟当地的居民不断来回的工作，然后以至于能够让当地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色。这个就是我讲的危机就是转机哦，
1: 没错，
0: 而且是动物的一个举例，我觉得非常棒，
1: 对对，
0: 值得带老师们去看哦。
1: 是啊，哦，好期待哦。
0: 是啊，非常独特，非常独特、嗯。然后呢，当然第二场次我们在高雄的这个同伴动物场次，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访的是我们的寿山动物之家。那寿山动物之家它当然很方便，因为它就在高雄的市区里面。但是这一次我们很特别，我们跟高雄动保处特别跟他们协调，我们要带老师们去走入他们的浅山。地区，就是他们的浅山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廊道、
1: 嗯、
0: 但是其实寿山当地也有他们自己的流浪动物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到底如何去做到共好、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参访的内容哦。最重要的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年重创高雄的一个台风哦，叫做山土儿台风、
1: 嗯、
0: 其实它真的是让高雄整个之市容非常非常的惨，当时树大概倒了上千棵吧，非常的惨况哦，那个惨况非常的壮烈哦，所以这一次非常独特，我们去到了高雄动物之家、寿山动物之家，我们还会邀请他们的消防人员、他们的兽医师来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有一个宠护者防灾箱。
1: 那是啊，那什么？
0: 就是到底我们在家里面要如何准备一个宠物的防灾箱、
1: 哦？
0: 而且这个宠物的防灾箱，它不是只是 for 我们自己的毛孩，其实对于人来讲也是受用的、
1: 嗯。
0: 到底它长成怎么样子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嗯，对，绝对是献给高雄的专门厂哦。
1: 是是是，
0: 嗯。
1: 那我们台北的想要看怎么办？
0: 我们就只能先去跟高雄做一下接近。对，但是我必须说，
1: 期待你们这个办。

0: 班师回朝，再来做一场。
1: 是啊，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样子的一种高雄在地的独家的特色，我都很相信借由教师研习一定可以很快的就传播到全台湾各地哦，因为养宠物的风潮真的很兴盛哦。
0: 真的，对对对。
1: 好，那我接下来要来介绍今年也是非常独家哦，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实验动物这个主题大概就会觉得非常的遥远，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大概也跟我一样，我们都不是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非常多的彩妆品、保养品，甚至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洗发精、沐浴乳，甚至乳液啊、口红，这一些其实都一定会经过所谓的动物实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叫做无动物实验。所以呢，在今年的第三场次，我们这一次跟我们的国家实验研究院，我们的动物生物模式中心，我们以前叫做动物实验中心，跟他们特别来合作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实验动物这个场次哦。那当然同样的第一天，我们在我们的线上专题演讲，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如何可以不要动物实验。那不要动物实验是有它的一些原理在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原理。我们会借由我们的关怀生命协会，我们的理事是我们的汪盈丽老师，叫阿丽老师，他会来跟我们介绍兔兔不哭标章、无动物实验标章，我们是怎么去做运作的。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过往我们真的必须要有非常多的一些物品需要来依靠这些实验动物来帮助我们人类哦，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来做这个所谓的减量的哦。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讲次的一个线上讲座，我们就会邀请我刚刚提到的国家生物模式中心的秦贤进秦主任，会来给我们介绍到底在实验动物上面，我们还可以如何做到所谓的三 R 的精神。所谓的三 R 精神指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能够不要用就不要用，减量嘛。我们先减量，
0: 是吧？
1: 对，我们先减量。那假设减量到一定度之后，说不定就不用再用到实验动物的量，我们就可以用替代的方式。那假设好啦，我们人类真的能力很有限，我们真的不得不使用这个实验动物的时候，那我们可不可以尽量的精致化，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实验动物这么的痛。如果他真的受伤了，我们给他一点药物医吧。如果他真的在痛苦中，给他一点止痛药吧。好，我相信在这个场次，在这个专题演讲里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巨细靡遗的解说，让大家对于实验动物有非常不一样的想象哦，甚至我们的 AI 科技，台湾作为一个 AI 的王国，我们如何运用 AI 科技来帮助更多的实验动物不要再这么多的受苦了。
0: 对对，然后我也觉得哈，很开心能够看到关怀生命协会这样一个动保团体愿意开启一个互动跟交流，对于实验动物的这一方啦，使用实验动物的这一方。在过去哈，这社会运动的年代，我们总是把就是黑白分明，然后敌我很清楚啊，坏人好人分得很清楚。对，就是说就是把他们当作是我们动保的敌人哈。对，就是拿出一大堆的证据去批评哈，就实验动物怎样不好不好不好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寻求解决办法。
1: 没错，
0: 那你如果寻求解决办法，绝对不能把在那里用这个方法的人排除在外嘛。
1: 是啊，
0: 一定要跟他们，要了解他们在干嘛，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努力啊，他们其实也有在努力这件事情。
1: 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哦，我想所有的科学家他并不是因为觉得被一个政府的法令或者是被我们动保团体不断的去做说服，他当然就这么容易的就被说服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就真的是回到所谓的教育，我们有发现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愿意开始来尝试更多去减少这一些实验动物的苦难，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素养，因为他们真的也很舍不得他们一直照顾的动物不断的受苦。
0: 对对，没错，是。
1: 对，所以我们的实验动物场次，我们也真的就是要亲自带老师们真的去一趟我们的生物模式中心，在那边举办我们的教师研习实体的场次的活动。我们也会告诉大家说，过往我们在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像兽医系，他们有非常多是需要用到所谓的实验动物的。那我们在这边也有几个教案也想要推荐给大家，例如说手术缝合，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果皮，例如说橘子皮，例如说柚子皮，例如说丝瓜的这些果皮，它就可以去帮助我们来替代这些实验动物，我们就不用用这么多动物的实体来做这个手术缝合

0: 的练习了，透过这个果皮的尝试。
1: 是，而且在做这种基本功的时候的人呢，都是生手。
0: 没错，
1: 你生手你就更容易造成这个动物 的痛苦。
0: 没错，
1: 你要把自己的功夫练好，我觉得这才是保护动物的第一步。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有真的有非常多替代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再讲另一个例子好了。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其实，在自然课本里面，国中、高中的自然课本，我们一定会去观察血液的流动。对，但是血液的流动，我们以往真的就是抓一条孔雀鱼。或者去观察它的鱼尾，去看它的动脉跟静脉。但是其实无论我们再怎么样做，你都还是让那个鱼离开了水面去观察。其实鱼离开水面，就仿佛我们人进到了水里面，其实会让那些鱼没有办法呼吸的。即使你动作再快，它都还是会感受那么多的不舒服哦。所以我们其实是有更好的方式来做观察。于是我们想到了鱼胚。我们透过鱼胚它在孵化成鱼胚之后的前三天，它是没有所谓的痛觉。于是我们在那前三天，我们就可以在鱼胚的状况底下，没有痛觉的状况底下，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到它血液的流动。问题是当它第四天之后，它就会开始有了痛觉。所以当它有了痛觉之后，我们要不要就把它移到水族箱？如果可以的话，就让它能够好好的成为一条漂亮的鱼，就跟我们一起共存。那假设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个很好的鱼胚，也能够在它没有痛觉的时候，也能够去终止它的这个所谓到第四天、第五天，成为了一个有神经细胞能够发育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像这样子鱼胚的心跳以及鱼胚的血液的观察，它也成为了我们这一次在教室演习想要带领老师们去看一看非常独特的一种替代的这种我们叫做科学实验的一种替代 的教育的方式。对，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想让老师们去看到的。
1: 哇，好特别哦。
0: 对，最重要的是
1: 好心动。
0: 我们最后一个又是超级大独家的一个参访的活动哦，带老师们去看这个生物模式中心。我们真的会带老师们去看看，在这个实验动物的厂房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很呵护，怎么样呵护照顾这一些我们的实验动物们，有兔子，有老鼠，他们如何在那个环境里面可以开开心心、舒舒服服。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给予一些止痛、麻醉，让他们不会这么的疼痛的。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做到的？还有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替代教具，可以让老师们看一看兔子的这个心脏 的这个模型，老鼠的整个生物的模型。那意思指的就是让我们现场想要去了解所谓实验动物的这种他们的生活处境的老师，就再也不需要真的拿一个真的兔子或真的老鼠来看待了。
1: 对啊，对啊，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实验的这个过程，我都因为它是国家的实验动物的中心嘛，那个是非常 top 的科学家在工作的时候 的地方，对不对？
0: 没错。
1: 但那像我们这个国中啊、小学啊、高中的学生，我们没有必要真的拿动物吧？我们看看厉害的人的观察的影片不就好了吗？
0: 是，
1: 他拍下来的那个鱼尾巴的血液流动就够了吧？
0: 没错，没错。所以3R中心，我们讲的这个动物这个生物模式中心，他们也会在最后一天我们的参访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教具的大公开
1: 啊。
0: 对，
1: 是是，
0: 让老师们真的就不要再牺牲这些动物。其实说真的啦，那些自然科老师，我想他们的压力一定也很大，因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非常不舍那些动物受苦，尤其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的学生会不会很不受控，
1: 乱弄，对啊，
0: 对啊，
1: 乱弄动物，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第一段呢，我们谈到了同伴动物，这一段我们谈到了实验动物啊。其实在动保的议题里面，在台湾目前还有另外一个大宗就是经济动物。
0: 没错，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哈，我们待会下一段节目我们就来探探经济动物在这个部分这个议题，我们教师研习会带我们去哪里呢啊。

0: OK， 好，这个博彦主任，我们谈了同伴动物，谈了实验动物，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关心的就是经济动物。对，是啊，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呢，经济动物是我们算是就是说透过消费力来帮助动物的福利哈，做得蛮完整。我们台湾已经发展一套，就关怀在推的哈，这样子很完整的一套。的这个透过贩售的机制，我觉得那是我们最能够参与，我们这可以有行动力的，
1: 啊、
0: 而且每天都见面的，
1: 是啊是啊
0: 是哈，所以这个我相信在，但是在经济动物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很多，哎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 parts， 对不对？好，来谈一下吧。
1: 好，我想经济动物的场次，老师们第一个绝对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参访哦。嗯，我们这一次第四场次跟第五场次，我们分别会带老师们去宜兰的蛋鸡场。宜兰的蛋鸡场叫做林家鲜蛋哦，他们的母鸡非常快乐的在他们的土地上面跑来跑去，他们爱产蛋就产蛋，他们想休息，想要在沙浴里面做沙浴，想要在栖架上面做休息，通通都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哇，那边鸡蛋的品质一定很好，因为我们都相信母鸡快乐，我们的鸡蛋当然才会健康又美味。
0: 对，真的没错。嗯，对，我们家现在吃的蛋也都是那个就是这种生态农场出来的。
1: 对，
0: 哇，真的是在蛋荒的时候，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大户，他定时会送到我们家。
1: 是啊，是啊，也唯有在蛋荒的时候。
0: 而且那个、对，然后那个个头比那个外面那个散蛋哈，就是那种 C 字头、C 开头的那种蛋，
1: 要个头蛋。
0: 对，鸽子笼蛋要大又漂亮。
1: 是啊，最重要的是健康。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就是

0: 我们之所以很关注经济动物的，就是对啊，没有错，经济动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靠它，但是至少我们人类可以让他们过得开心吧。好，我觉得从母鸡开始真的会让大家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哦。所以同样的带老师们去看这个宜兰的林家仙蛋的蛋鸡场，同时呢我们第五场次会带老师们去苗栗的叫做玉成藻好蛋哦，藻、那个水藻的藻，所以你一听就知道里面的母鸡一定都是吃好料的
1: 哦，
0: 对，一定都是吃一些蓝绿藻这种非常高级的食物、哦。
1: 那个我们都要花好多钱买那个营养品才有的呢。
0: 是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些母鸡过得有多快乐哦。对，所以我们就真的可以很好的去相信这一些经过非常快乐的生长环境的这些母鸡产的鸡蛋，我们叫做动物福利鸡蛋，一定也可以给我们人类很好的健康跟营养哦。我想每一年，真的每一年我们过往带老师们去看这些开开心心的母鸡之后，老师们真的都觉得哇，就是要去支持动物福利标章的相关的产品。
1: 对对对，当然我们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很多了啦，哦，就是说你到这些几大通路的这个超市，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此生有生之年，我竟然可以，享受到，就是说到了超市里头的蛋架上全部都是动物福利蛋。
0: 是啊，越来越多了，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透过教育非常有希望，我们的动物有希望，我们的人与动物共好的环境，我们的未来也都很有希望的、哦、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要跟老师们分享我们自己在特别是在第四场次第五场次都是食农教育的场次里面，也会带老师们去分享两个很重要的教案哦。因为可能很多老师就会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在自己的课堂里面去教所谓的鸡蛋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也会邀请明道中学的陈佑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教案，叫做得来不易的鸡蛋，很特别哦。他会从到底这个鸡蛋一开始要怎么样，透过让同学们的一个热络的讨论，进而让老师们能够延伸告诉同学们，其实日常生活中真的啦，这些鸡蛋的产制物太多太多了，先从关心自己家里面能不能够获得一颗好蛋开始吧。同时呢，我们在另一个在宜兰的场次里面呢，我们也会邀请朱立龙老师，他是景美国中的老师，他自己也写了一个龙中岁月淡淡的哀伤这样子的一个教案哦，他会邀请学生回想一下，我们当时还记得吗？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居家隔离，我们都没办法出门，是不是就像极了那一些非常可怜的在格子笼里面的那些母鸡的处境？去唤醒学生，对啊，我们就是要让母鸡自由，让母鸡快乐。借由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告诉学生，母鸡有好多我们要跟他值得学习的地方哦。这些教案分享讨论会都很欢迎老师们共同来聆听的。
1: 是是是，哇，很棒。
0: 好，那当然回到我们当然不是只有如此的，我们还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电影，我们会跟德国公视他们有一系列针对经济动物，有一连串拍了一个六集的节目，每一集大概就是20分钟、30分钟，我们也会穿插在我们的这两场的教师研习的电影的一个电影欣赏里面，会让老师们去看一看究竟在德国在欧盟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经济动物的，我们叫做影像教学。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龙元之老师，是我们台湾动物与人学会有一个哲学博士，同时还有一个台湾友善动物协会的潘定哲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其实已经茹素非常久了，他们为什么会茹素，他们有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舍得这个经济动物的苦难。我觉得借由这个电影，借由他们的现身说法，我觉得会让老师们更感同身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欣赏以及映后座谈，鼓励欢迎老师们一起来参与。同时呢，不是只有如此哦，我们在我们的线上专题讲座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动物福利标章的彭主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动物福利标章是怎么回事，动物福利标章是怎么如何的严格的去检验这一些农场哦，真的非常的严格。好，最后一场的专题演讲，线上专题演讲我一定要推荐，是我们的山梦贤老师，他目前在辅仁大学任教哦，他想要来告诉我们的这个题目也非常的有趣哦。他演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从伴侣动物，就是同伴动物，到实验动物，我们最后来到了经济动物，我们的教育现场，我们缺少的最后一块的拼图到底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同伴动物，我们当然不会吃它，我们非常的舍不得；实验动物，我们也尽我们的所能了。但是回到我们的经济动物，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他是没办法。

0: 素的，他还是会吃荤食的、嗯、所以我也遇到非常多的老师，他自己的教学的困境就是，对啊，他自己也是一个吃荤的人，但是他要怎么告诉同学们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经济动物。我觉得那个立场非常简单，就是先去看到了经济动物的苦难，同时透过我们的消费的力量帮助我们的经济动物有更好 的生长环境，先支持动物福利标章开始吧。最后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吃了好多的饭，好多的菜，好多的蔬果了，哎，我们是不是就吃饱了？那吃饱了之后，我们的肉的食肉量也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吃这么多的肉的。同时你告诉我说有这么多的肉品是为了要去增加我们的蛋白质，但是其实我们的蛋白质有非常多都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可以被培养出来的人造的蛋白质，其实也都口味也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也是真的可以去补充到我们人类所需的这些蛋白质哦。我们人类对于经济动物的这些苦难其实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的。我觉得这一个讲座来做最后的一个收尾非常非常的适合，非常
1: 的，而且很实用，也解决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问题啦。对，就是去哪里，比如说我要吃素，其实吃素现在很多人的观点里面就是说他不是不愿意，是蛮麻烦的，就是你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得到比较好吃，你总不是都去吃自助餐嘛，我们总是想要吃比较怎么讲特殊一点，或者是说比较正式一点的这样子的餐。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去、啊、
1: 哪里可以吃到这些？对
0: 对，
1: 然后你要是替代方案，这个也很棒啊。
0: 对啊，所以我有点想要也借这个节目跟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其实觉得我有发现，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股市就是一直不断的攀上新高，我想大多数的人们也都开始有感觉，哇，自己的口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钱了。然后我就有发现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叫做绿星餐厅，绿色的绿，星星的星，它就等同是我们的素食界里面的米其林餐厅哦。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非常多好吃的素食的餐厅哦。我没有要帮这些餐厅们做植入性行销广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去吃一次去吃两次你就会发现，哇，真的
1: 也很享受呢。对，
0: 没错，也非常的我们讲美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觉得也很鼓励老师们也许就去试试看吧，你真的会发现，哇，那个又是另一个美食的天堂哦，
1: 对，
0: 另一个境地。其实在吃的同时你也帮助到了这一些可怜的经济动物们。
1: 是是，哇，太棒了。我真希望哪时候你们可以出一个这个地图美食素食美食地图。
0: 是啊是啊，对。那同时呢也要跟观众朋友们说明哦，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教师研习，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学生也都觉得，哇，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的教师研习，非常的可惜哦。所以也要跟很多的同学们来郑重来宣布这个好消息哦。我们即将在7月1号在关怀生命协会的官网，我们也即将要公告我们的关怀动物文学奖，今年是来到了第五届。那今年我们非常独特，我们的主题叫做我最喜欢的动物保护课文。我们邀请同
1: 课文，
0: 对，课文，我们邀请同学们去想一想，去赶快去翻阅一下，到底你过去你读了这么多的教科书里面有哪一个课文是你最喜欢的？那因为课文的走向太多太多种了，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为了要回应我们的宠物饲养潮，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以饲主责任作为一个主要的标的。所谓的饲主责任包含我们认养不弃养，然后我们的认养代替购买，还有我们要给我们的宠物们足够的食物、充足的阳光、空气，还有这些好的饲料，还有你后面的这些医疗，还有你带他出去的时候要有一个牵绳来帮助他不要乱跑，不要以免被车子撞啊，然后给他一个安心的家、一个狗窝等等之类的。其实这都是我们很希望看到同学们在各位的征稿里面能够有的各种的表现哦。所以我们的7月1号开始有一个第五届关怀动物文学奖，非常鼓励我们的小学、我们的国中生、我们的高中同学赶快来投稿吧，我们也会端出非常丰硕的奖金哦。
1: 是，对，我们每年我们这个节目哈都会来介绍那个得奖的作品。
0: 是，
1: 对，所以大家请大家哈听到这节目之后呢哈，你赶快去报名。对，我们很希望在10月份的时候可以听到你的作品介绍。
0: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往年我们在做这个文学奖的时候，哇，同学那个天马行空的能力真的超出我们作为

0: 一个教育主任的想象哦，
1: 是是，
0: 对，非常。
1: 不过你们今年是把它限定在就是课文，是不是？他曾经读过的课文，但是那个课文一定要是讲动保吗？还是说有一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他跟我的动保？我认知的什么关系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因为课文里头真的明明白白的讲动保的应该不多，
0: 对，应该不多。但是我们。

0: 所谓的关怀动物文学奖，我们从7月1号开始征文，我们更希望透过教师研习，透过这个文学奖，希望来营造我们的台湾社会有如此的关注我们的动物保护的这一些举措，希望能够去营造我们的社会气氛是这么的珍视动物。最重要的是，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去告诉我们的教育部门，哎，动物饲养潮来了，我们的教育要不要赶快跟上了？
1: 要跟上，没错，没错。好，今天我们节目的讯息其实蛮多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
0: 好，
1: 如果您是老师，或者你未来有意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动保的推广教育这个部分能够贡献一点力量的话，你想要补充一点养分，那你就来报名我们的教师研习，
0: 没错，
1: 对吧？好，那教师研习呢的举办的时间是7月1号到24号，那这个报名的这个网址啊跟介绍会在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这个预告文里面会有个连结给大家。对，那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0: 我们大概都会在每一个场次的前一周就截止报名了，同时，
1: 所以我也可以只参加某一场某一天这样子的活动。哦，那很自由哦。
0: 对，啊，
1: 对，好，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老师，或者你未来想要做动保方面的老师，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学生啊，那也有机会，对不对？
0: 对
1: 对，如果是学生的话，是小学、国中、高中，是吧？这个年龄段落当中，7月1号开始呢，在关怀生命协会的网站就会有一个关怀
0: 动物
1: 文学奖，对，文学奖。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文章。对不对？写文章的是有特别的文体吗？的要求？
0: 我们500字，
1: 然后500字的哈，是可以写诗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哦，也可以是，
0: 可以
1: 哦，那太好了。所以这个创作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对对，很自由啊，哦。那所以呢，也欢迎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哈，来报名这个活动，有奖金的。那有报名截止的时间吗？这个文学奖
0: 我们征稿到8月31号，
1: 哦，到8月，那整个暑假啊，可以慢慢酝酿。
0: 是啊，是啊，
1: 哇，我们很期待。是，好，那也希望我们这次的这个教师研习这个招生顺利，然后这个大家很踊跃来参加。刚刚这个端出来这么多的满汉全席，我都每一场我都想要去看，都想要去听。是，好，那啊，对了，这个需要费用吗？
0: 我们完全是免费的。
1: 哎呦喂呀，你看看这么大的一套套餐还都是免费的，不参加怎么行呢？真对不起自己的，
0: 啊啊，
1: 对，好，
0: 所以名额有限，大家可能手脚要快点了。
1: 没错没错，赶快等一下听完节目就赶快去报名了哈。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再邀请到博言主任来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好消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好的，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那很就是说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带给大家愉快的丰收的这个暑假。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这个听众朋友的聆听，也谢谢博言主任啦，
0: 啊，谢谢大家，谢谢，快来报名吧。
1: 是的，好了，拜拜了，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介绍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很美的点点滴滴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那这个语言嘛，就是生活嘛，会用到的工具。那这个生活呢，这个华人也已经活了好几千年了。好像说历史是要有文字开始计算，有文字的时候之后才算是可以被记载的历史。对，计算的时间，那这个少至两千年，多至五千年都有人说啊。
1: 是，
0: 那到底这个，
1: 那是更加近景哈，什么远古时候哈，还有个包括北京人、山顶洞人哈，还有个那个泸沽，
0: 更久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这块，也是这个。智慧的结晶
1: 是，
0: 那不知道是经过几百上千年的这个统计，
1: 是
0: 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假如是十一月初，可能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我们上次讲这个小雪啊，不，十一月初不是小雪，十一月初是这个立冬啊，国历的十一月初就立冬了，所以就开始准备要冷了。然后我们上次有讲了这个小雪，不是小说哦，是小雪。那这是在十一月的下旬。那小雪之后呢？
1: 对，
0: 就变大雪。
1: 好，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大雪。
0: 大雪，大林啊。
1: 嘿，对，这个大人的大，哈，嘿，大夫的大，对，大雪，哈，对，咱顶转讲到迄个小雪，的时阵，咱就讲哦，当然天气愈来愈冷，这个时阵安怎叫做小雪？就是有开始落雪，不过迄雪无落真济，
0: 对，可能有一点像、像之前我们讲的这个结那个霜降嘛，类似就是薄薄的一层小小的雪，但是到了现在。十二月上旬咯，
1: 已经十二月啊、所以十二月天当然是冷啊、所以天气的真正冷、
0: 真的冷了，
1: 对、所以是安怎叫做大雪，咱那个大就是大嘛、就是足济的意思嘛、
0: 也有多的意思、
1: 对，所以就是风行、大就是行风行、所以到这天气原来是小夸寒，啊，即马到这里是足丰盛的寒，当然就是真寒，
0: 足寒，很丰盛的人，就很多的人，
1: 对啊，好，所以当然到大雪，哈，伫啊中国诶迄个北方，一定都已经落雪，哈，落足济啊，所以啊，因为这个落雪，哈，就是有带真济水气，你得爱有水气有够，吼、水分有够，你才会落雪。
0: 对，
1: 吼、对，啊，所以有落雪的时阵，的水气就济。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已经啊落雪落真济，天气也真寒冷，啊，搁这个时阵的水气嘛足济。那是伫咱台湾，吼、在这个十二月到一月这个中间，台湾的山区、关山，有时那是你的水气有够，够有够冷，才会落。

0: 一寡事，
1: 对，
0: 那是伫边地啊，咱罕伫看到，
1: 对，除了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0: 对，所以迄个啊，唔捌看到雪的民众，拢足欢喜的，
1: 真的，也相对危险呐，
0: 对，对。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吼、嗯，咱的迄、那个啊，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吼，都有迄个东北季风。
1: 嗯，对，
0: 有、哦、东北季风。啊，所以东北季风是对北边来的，
1: 对，
0: 所以当然迄个水气都会
1: 比较足
0: 一摆，啊，所以就予咱台湾的北部迄个雨季都会较长。
1: 嗯，
0: 哈、哦，啊，当然这个天气冷。够有水氣比較多、嗯、所以這個寒我們就可以說這是加陰寒
1: 體感溫度很冷
0: 對陰冷的那個寒所以在台灣這個時候就風面有寒流
1: 對寒流就是東北季風嘛
0: 對对啊，所以那个寒流的一哈、哦、一降过一降哦、啊，所以这个天气就足冷，
1: 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哈、嗯，啊是咱常常有听到这个时阵的气象报告，就是啊有风面要来啊，哦啊，所以天气要变歹呀，
1: 嗯，
0: 所以变歹天的时阵就开始落雨，
1: 嗯，
0: 啊大部分的雨拢分布在这个北。北部、东北部，
1: 嗯嗯嗯，
0: 还是在那个关山，
1: 嗯，迎风面，
0: 对，
1: 嗯，
0: 哈，啊，所以到底这个寒天时哈，在台湾的中南部都较欠雨
1: 啊，对，
0: 啊，因为那个
1: 雨去不到那里，
0: 嘿，安尼吹入来了，可能啊，
1: 都被山挡住了，
0: 对，好、啊，要到底中南部哈，还得。哎，较大力，
1: 所以要俭俭啊用。
0: 嘿，对，所以这个时阵吼，台湾的中南部就较会欠水。
1: 嗯，
0: 所以就安尼讲，冬天雨较贵满油。
1: 啊，
0: 当然这是有较夸张啦，哈。嘿，对，哈、嗯，就是表示中南部这个时阵啊，较欠雨水。
1: 嗯，就是这个连雨都比这个麻油还要贵。
0: 哦、这是我看
1: 我就是台湾地形的关系、嗯、然后这个东北季风吹过来就是东北嘛、嗯、就是太平洋的上面
0: 是
1: 那东北季风进来呢可能就是从东边吹过来的、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东面、
0: 嗯、
1: 东半部或是北半部先受惠嘛、嗯、
0: 对
1: 这就往好处想是受惠啦因为他就是把水汽带进来、啊、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护国神山、哦、中央山脉
0: 、
1: 哎、也把这个 雨水就挡在东半部了、嗯、所以这个西半部的中南部呢、嗯、就、哎、比较欠水了、哦
0: 对哦、
1: 因为就都被中央山脉挡住了
0: 是
1: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12月、哎嗯、这个中南部就有可能会比较缺水
0: 嗯、
1: 才有当天好较贵满油
0: 对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啦啊讲到这个天气哈甲咱的海潮有关系
1: 嗯
0: 好所以有安尼讲顶初三
1: 嗯
0: 下十八
1: 嗯
0: 好早潮暗退好早潮暗退意思就是讲伫初三甲十八哈有迄、那个。渣潮、哦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潮、哦那个海燕那个潮就是早早就来
1: 嗯
0: 比较晚才拿去、
1: 哦、初三十八
0: 所以就是第一当然这是、那个
1: 海潮 海流的这个涨潮退潮的时间、
0: 嗯、
1: 初三十八、
0: 嗯、就是
1: 会比较久、嗯、
0: 对就是说较早来
1: 他比较早来但是也比较晚、啊、晚退
0: 较晚退、
1: 哦哦、
0: 所以这对着那个渔民
1: 嗯、
0: 哦啊，是讲，唔过到这个时阵啊，那是民众去海边可能较少啊啦，
1: 对啦，
0: 因为
1: 天气冷了，
0: 天气冷啊。唔过就是对
1: 是
0: 迄、那个哎，讨海人来讲哈、嗯，因为迄个潮诶早来晚退，
1: 嗯，
0: 对因来讲是真要紧的
1: 哈、嗯。
0: 因为渔船要当时当客话，
1: 对，
0: 啊是讲对着迄个海潮，
1: 嗯，
0: 你要安怎抓什么款的鱼？
1: 对，要抓到什么鱼？
0: 对，所以这种

0: 对他来讲是真真要紧的。
1: 没错，因为这个海的这个波动，涨潮退潮也关乎到这个渔民他们这个船靠岸的时间呐、啊。然后，哎，这个海流来带了什么鱼种，哦，他们就可以捕捞到什么样的鱼，嗯、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嗯，要观察。
0: 对，所以当然咱在讲的这个小说是细的较少，
1: 比较少，
0: 大说。啊，这个水就落较侪，
1: 对，
0: 啊，所以小说的时哈，就是差不多地面哦，拢啊，差不多人家拢荡起来呀，
1: 嗯，
0: 那是到底大说，甚至迄个河啊，是湖，
1: 嗯，
0: 都拢已经结冰啊，
1: 对，
0: 哦，对，所以啊，到底寒天的溜冰的好季节哈。对，就是
1: 中国北方啦、
0: 啊。是啊，是啊，系好，所以我安尼讲，小说风地，大说风河。
1: 哦，对，
0: 好，所以那是
1: 小雪的时候要封地，
0: 嗯，
1: 因为可能会路滑，
0: 嗯，
1: 那大雪的时候要封河，
0: 嗯、
1: 你不能过河了，因为它结冰了。
0: 对，對啊，哥，迄个船嘛袂当行，
1: 嗯，
0: 哦，对，所以才。拢是哈啊，甲这个啊气候有关系。
1: 嗯，
0: 哦嘿，啊个古早人啊嘛是拢足巧哈，因拢会当啊照着这个气候得来啊占卜哈，得、啊、来想看到这个现象，得知影啊以后的天气会安怎？
1: 嗯嗯嗯嗯嗯，观气观象
0: 观象，对，好、嗯。對嘿，啊，所以有讲到大雪无云是风凉
1: 哦，
0: 哦，所以就是讲大雪即天那是好天，哦，安尼
1: 就不好了。
0: 过当年哈，嘿，即、這个气候都未顺，
1: 嗯，
0: 哦，修行都未好，
1: 哦，
0: 嘿，
1: 反而不好，
0: 嘿、就是，所以就是讲你若冷，就真正爱好冷，
1: 嗯嗯嗯，
0: 哦，
1: 对，
0: 嘿，所以就是。好，大雪无云，是荒年，
1: 是荒年哦，不是丰年的，是荒年，荒废的荒，
0: 对，
1: 是荒年，
0: 荒年，
1: 对，这个要注意哦。大雪节气是大雪的那一天，
0: 嗯，
1: 没有云，那未来的一年可能就是荒年了，因为它不够冷了。
0: 对，
1: 嗯，那我们要风调雨顺，
0: 气候都不顺，
1: 对，就不顺了。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一个是啊，倒病的来看，就是雕砍东南乌，
1: 嗯，
0: 五前红乌吉，
1: 嗯，
0: 好、哦，对，这像文言，
1: 好文言，
0: 对，好、哦，就是讲早起时，哈、哦，雕的是早起
1: 啊、
0: 哦，你早起时那是东南风对那边看去。那是遐有大乌云，
1: 嗯，
0: 好、哦，安尼就是表示，迄早起，诶，风雨交加，
1: 嗯，
0: 个湿个冷，
1: 啊、
0: 哦，对，所以就是
1: 也是那一天的观察，
0: 对，
1: 如果早上，
0: 嗯，
1: 往东南方看过去是南乌、嗯，当南乌，就是它的天是黑的，
0: 对，
1: 好、哦，那就是代表乌云嘛，那就表示说。午前就是中午之前会有风雨急，而且很急哦，就会又湿又冷。
0: 对，
1: 嗯，雕看淡淡乌，乌阵红火急，
0: 红乌急，
1: 红乌急，哦，红乌急，
0: 嗯，就文言呢？
1: 对，对，你看台语多美。
0: 嗯，咱都叫公告，大雪无云是风凉。
1: 对。
0: 好、哦，啊，那是大雪迄天，那拄拄得病，大雪落雪，
1: 嗯，
0: 好、哦，来年雨袂缺
1: 啊，就不会缺了，
0: 对，
1: 啊、哦，
0: 所以迄天那是
1: 有下雪，
0: 对，
1: 有下雨，
0: 嗯，
1: 那就是表示来年是 OK 的，
0: 嗯、
1: 正常的，
0: 对、哦，好、哦，所以就是
1: 不会缺水，
0: 风调雨顺，
1: 对、
0: 就是，
1: 很重要，
0: 对，哦，所以天气冷。就是冷，该热死就是爱热死，
1: 对，该、哦、冷就要冷，
0: 对，
1: 不要什么冬暖夏凉。你住的品质可以这样要求，但是整个大自然哈、哦，还是要有它的绿，好、哦、让它可以就是按照规定。

0: 运动。
1: 比方想要改变大自然。
0: 对啊，
1: 嗯，哦，这很重要呢。
0: 是，哦，所以这个，嗯，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哦，不要逆天呐，
1: 对，
0: 对，咱那是顺这个哈，顺这个气候，哈，嗯，咱家己来啊，来保养，
1: 嗯，
0: 来啊，控寒，
1: 嗯，对，对，没有什么人定胜天
0: 啊，无法度啦，
1: 你怎么算还不如天一化，嗯，
0: 对，哦，千算万算，嗯，达到天一位，
1: 哎，欸，对，
0: 嗯，啊。对
1: 所以大雪，
0: 啊，嗯，啊，这个时阵哦，当然有一挂风俗哈，做法就是，哦，咱小说的是咱嘛有讲过，就是讲这个时阵已经要挖泥呀，
1: 嗯嗯，
0: 哦，对啊，所以啊，伫小说的是大概的迄个生菜啊，都，嗯，会较丰收的菜，
1: 嗯，
0: 你当该生啊，亲像啊。啊，菜脯啦，
1: 嗯，
0: 哦，
1: 白萝卜，
0: 对对，哦，
1: 笋子吗？
0: 嘿，还是讲有诶瓜啊啦，
1: 哦，
0: 什么款诶瓜啊，哈，等该生起来，
1: 对，
0: 好，对，到这大雪的时候，咱得来啊，生肉，
1: 哦，腊肉，
0: 就是腊肉，对，
1: 腌肉、腊肉，
0: 对，
1: 嗯，
0: 这样诶，就是准备呗。过年啊，
1: 嗯，对，
0: 过年也是通好食，
1: 而且天气冷了，就蚊虫没那么多，
0: 对，
1: 不会有蚊虫来偷吃，
0: 阿妈较袂叛气，
1: 对，相对干燥了，
0: 对对对，没呀，
1: 嗯，
0: 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啊，天气冷，咱的主人想要食补，
1: 啊，
0: 对，哦，所以就是。当天进步，开春怕后，
1: 那要补得好啊！
0: 对，
1: 你冬天有进补了，春天就可以去打老虎了。
0: 对，所以的表示你若补了好，身体的用，
1: 嗯，
0: 哦，嘿，到开春的时阵，你就会当
1: 去怕后，
0: 就有困难，
1: 对，
0: 身体的较健康，
1: 哦，嗯，
0: 对，所以还。冬令进补，哈，哦，嗯，我想这是嘿，所以嘛，足侪人啊，到夏天的时拢要食好烧烧，
1: 嗯嗯嗯，
0: 哦，这是哈，咱嘞，
1: 这也是很正常啦，因为你就是天气冷啦，
0: 嗯，
1: 然后你又加上这种用湿用冷，体感温度就骤降，嗯，然后吃一些暖和的东西，嗯，
0: 是
1: 来温暖身体，
0: 对，安尼就食食的就较袂惊寒，
1: 嗯，
0: 啊，
1: 哦，
0: 对，好。好，啊，在这个时阵啊，咱会当啊去欣赏到有梅花甲菊花，
1: 嗯，
0: 啊，这个时阵拢长得出，
1: 嗯嗯嗯，啊，
0: 所以梅花就是咱的菊花嘛，
1: 对，越冷越开花，
0: 对对，哈，啊，所以遐梅花迄条歌咱拢足够唱的，嗯，啊，对，好，啊，菊啊花吼，嘿，嗯，对。菊花花，咱啊会当啊欣赏，
1: 嗯，
0: 吼，哦，啊，咱足侪咱啊扫墓的时拢爱用菊花，
1: 嗯，
0: 吼，哦，对，嗯，搁有一款的迄个杭菊，
1: 嗯，
0: 吼，哦，对，当来泡茶
1: 啊，对，
0: 好，
1: 哦，杭菊这个苗栗，
0: 嗯，
1: 苗栗这个铜锣，
0: 嗯，
1: 对，在十月啦，已经过了哈，欸，十月的时候它就有杭菊的季节，
0: 嗯，
1: 然后就是嘿。就是苗栗的观光局就会邀请大家去看杭菊，
0: 哦，对，
1: 那这个台北的士林官邸，
0: 嗯，
1: 嘿，也会有菊花展
0: 啊，
1: 嘿，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嘛，十一、十二月的时候有这个菊花展，啊，那菊花真的千变万化，
0: 对，好，哦，色彩啦，哈，哦，大色类啦，哈，嗯，对，好，哦，拢
1: 很多很多样。
0: 对，哦，嗯，所以甚至嘛，有人也把这个杭菊吼，唔呐，干那泡茶呢，买当做药材，
1: 对，
0: 哦，拍个打做药材，
1: 嗯，
0: 啊，甚至有人把迄这个杭菊吼，哎，掺落去鸡卵糕，都，
1: 啊，
0: 有迄个菊花的
1: 香气，
0: 香气，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啊，菊花的迄个经济价值。
1: 嗯，也很高哈，哦，又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
0: 对，哦，可以当做油啊，
1: 对，药用、食用都可以，
0: 对，
1: 入菜入药，
0: 嗯，
1: 都有，
0: 对，好，
1: 好，嗯，
0: 啊，这个时阵哈，就是土豆大出
1: 啊，真的，
0: 嘿，
1: 哦，
0: 土豆一年。啊啊，会当修行两季，
1: 嗯，
0: 哦，嘿，所以这个是伫五月到七

0: 一月，好、哦，当然这是古历的哈。哎、迄个时阵采收的土豆叫做春豆，
1: 嗯，
0: 好、哦，啊，那十月到十二月采收的这是冬豆、
1: 哦，冬天的豆，
0: 对，好、哦，
1: 春天的豆跟冬天的豆，
0: 对，
1: 嗯，
0: 嘿、哦。所以当然啊，迄、那个土豆嘛是属于迄个坚果类啦吼、咱啊嘛是需要加减食，
1: 是
0: 吼。唔过啊，对伫啊台湾即款的天气较湿热，
1: 嗯，
0: 佮较湿，
1: 嗯，
0: 吼、哦。所以迄个土豆吼，那是已经掰开的，吼、就较歹去保存，
1: 嗯，
0: 所以咱都爱注意吼，较有迄、那个。黄曲毒素，对，所以有人建议讲，咱若是要食土豆，较好是食迄个有壳的，
1: 带壳的，
0: 哈、
1: 哦，嗯，不要已经剥好的，
0: 对，
1: 哦，
0: 对，因为背后的哈，较歹保存、当然你若是保存了真好，这是无问题，
1: 嗯，
0: 不过若是保存了无好，就
1: 较
0: 会变质，
1: OK，
0: 咱食土豆有哪爱注意？
1: 这个土豆是花生哈，不是。中国大陆讲的马铃薯土豆不一样，
0: 对，土豆这是
1: 花生，
0: 花生，
1: 嗯，
0: 对，
1: 花生也叫长生豆，
0: 嗯，好，假料哎，
1: 对，不是有人说你老了还可以自己吃花生，那表示
0: 老噶未剥土豆，啊，你那是到这个时阵真老啊，要会当剥土豆，
1: 对，表示
0: 你的
1: 身体很好，
0: 对，
1: 牙口很好，
0: 对，啊，是，
1: 所以可不可以吃花生是一个象征。啊，所以花生、土豆哦，就是嘿，这个时候诶、产出
0: 是
1: 诶、盛产呐、哈。
0: 对，
1: 那当然，你如果诶、保存的好，这个花生已经剥好壳的呢，可以吃很久了哈、但是要够干燥。
0: 对，
1: 那所以我们还可能会建议说，如果要想要吃花生零嘴当零嘴吃、可以吃那个还没剥壳的哈，是有带壳的。可能比较不容易有这种黄曲毒素的污染。
0: 对对，
1: 嗯，
0: 哦，是好。啊，搁在这个时阵大出来，就是柑仔类的，
1: 啊，
0: 柑仔、柳丁，哈、这个时阵
1: 柑橘类的水果，
0: 对，
1: 这个时候也是。
0: 维他命 C， 啊，买当开消炎，
1: 该
0: 当肌少，
1: 嗯，
0: 我讲到这个肌少，
1: 这个有点要看你是什么少
0: 哦，对。哦，对，爱看你什么款烧。
1: 对，我们之前讲疑心惊低烧的时候，有讲到，到底是湿的烧还是干的烧，大烧还是点点点，
0: 就最少。
1: 那柑橘类呢？因为维他命 C 很多，所以它就是也是一种补充营养，就是维生素啦。那可是有人说你咳嗽就不要吃柑仔，也有人说你咳嗽可以吃柑仔。
0: 对啊，有人讲你那是该啊该来去吹，吹哦烧，
1: 吹加一点盐巴，
0: 对，加盐啊，有出那个那汁，听说这是
1: 可以治咳嗽、
0: 对、
1: 就很多说法
0: 是，
1: 但是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0: 当然对、好，我们这是今天所介绍的大蒜
1: 大雪、大概是在国历的十二月上旬，
0: 是，
1: 所以这个北方，中国北方已经在下大雪了，
0: 对，
1: 就是大雪。
0: 是，
1: 那很多的这个因着这个时节而有的，可能就是盛产一些梅花啦、菊花啦、土豆、花生，
0: 然
1: 后或者是这种跟海有关的鱼类，那因为是东北季风的这个季节啦，所以可能有寒流啦，会变很冷啊，又湿又冷的。
0: 对，
1: 但是台湾中南部的民众呢，没那么冷，也没那么湿，因为中央山脉就把这个东北季风都挡下来了。
0: 对，
1: 那也要这个观察这个海潮哈，可能它比较早就涨潮了，然后比较晚退潮，所以这个不管是要靠岸啊，或者是要捕捉渔获，就是都要观察这个海流。
0: 是，嗯，哦，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咱顶摆小说的是咱。

0: 讲到小说小狗，
1: 嗯，
0: 大说大狗，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在讲迄个乌鱼，
1: 哈，
0: 对，乌鱼群这个时阵已经大量哈出现伫这个台湾海峡，
1: 对，所以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啦。乌鱼自然野生的很好，但是请还是有它，就是让它可以继续繁衍的量啊，你不能捕捉太多。那我们其实也是鼓励吃这个养殖的，你就不会让野生的就被抓完了。
0: 对，
1: 好，乌鱼也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哦。嗯，那就从头到尾都可以被吃。好，这就是带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梁慧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 “hello”， 祝福你今天心情愉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祝福你能够享受每一天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为您介绍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到怎么样用爱过生活。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用爱过生活呢一点都不难。可是对一些人来说，用爱过生活好抽象，对不对？其实在梁慧的节目里面，我很期待呢能够把在生活当中学习不断的与爱同行的这些好朋友他们的故事跟您来分享。今天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应该是大家都认识的人物哦，就是我们的白崇亮董事长。他是过去大众熟知的公关教父啊，他曾经带领奥美建立了无数经典的品牌。然而呢，在人生下半场，他写下了这本《忠于所信》这本书。其实，在他写这本书之前，他也曾经发表过两份的作品，就是《勇于真实》跟《乐于委身》。这两本书也带给许许多多朋友许多的激励啊。那在这个《忠于所信》这本新书当中呢，白崇亮董事长将他一生在企业领导、品牌公关的智慧，还有他个人的生命信仰，经历家庭的一些风雨哦的这种淬炼呢，这些过程哦，都把它写下来了。这不只是一本基督信仰的一种告白哦，更是一位生命的长者对于人生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以及福音到底是什么。身为基督徒的白崇亮董事长，他总是很乐于跟别人分享他生命当中他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哦。那但是对他而言都不是教条哦，耶稣对他来讲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个大家最最深最深的那种关系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他的那位朋友。究竟是怎么样的历程让他可以写下这本书呢？我们来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白崇亮，我们的白哥。 Hello， 白哥你好。
1: 梁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是白哥，我们知道
1: 你介绍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
0: 其实呢，您过去呢也出版过许多管理跟品牌的书了哈。那像您之前写的《勇于真实》跟《乐于委身》，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啊。那比较多的话，会是从一个企业还有您的一些原生家庭的角度出发啊。那但是这一次呢，这本新书啊，还热腾腾的，我们才刚发行的新书。忠于所信，在人生这个阶段，因为知道你也退休了嘛，哈，那你写下这么一本赤裸裸的，而且剖析你内心的这种信仰的这个书哦，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写下这本书呢？
1: 好啊，其实前面几本书如果有读者读过，如果没有读者，没有读过了，我这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一本书这个《勇于真实》是我在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候，那是2007年出版的时候，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差不多55岁上下的时候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啊。
0: 是，
1: 那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呢，是你知道我的人生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啊，我的外表是非常的光鲜亮丽，你知道广告界、公关界、奥美哈。多少人羡慕的地方啊，然后这个，然后总觉得说，哎呀，你们接触的都是这种
0: 精英
1: 商业的最尖端，然后
0: 金字塔顶端，
1: 金字塔顶端的人，什么等等等等。那我是当然我也算是很幸运了，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哎呀，上帝很恩待我，给我这样的机会，在那样子一个世界里面，几乎是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了，
0: 是。
1: 可是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呢，当我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我可以有很好的工作表现，可是因为我的人生的这个经历太特别了啊。我是13岁那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啊，就发现父母亲都失踪了，
0: 爸妈不见了，
1: 对，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
0: 哦，
1: 我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所以然后等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中秋节吧， 等到了过阴历年的时候呢，这个之前，
0: 你说中秋节到过年之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啊？
1: 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0: 哇，天哪！
1: 那等到过年之前，我母亲终于被送回来了，
0: 嗯，
1: 我才知道说哦，他们去了警备总部嘛，
0: 嗯，
1: 啊，他们去了警备总部，但是我的父亲呢，就没有回来，
0: 嗯，
1: 啊，没有回来。那然后再隔了一年以后，我的父亲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哦，
1: 啊，再也不会回来，
0: 那就是白色恐怖的那个年代哈，嗯。
1: 在那个年代，对，在那个年代，那当然就是说，就这个事情就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言，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0: 是
1: 啊，对于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大，
0: 嗯，
1: 但是在那个时代，你没有办法跟人去诉说的，
0: 对
1: 啊，你没有办法跟人去诉说，我们周围的朋友，邻居，除了最亲的这个家人，同学、老师，没有人知道我们家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啊。所以我就一个人哈，我就一个人这个，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是因为可能我的表现比较优异吧，啊，然后这个算是一个这个父母亲眼中的品学兼优的孩子，
0: 嗯，
1: 所以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
0: 是
1: 啊。我还记得我哥哥跟我讲过说弟弟啊，你一定要努力向上，我们家的未来就在你的身上了。
0: 嗯，
1: 你知道那是很沉重的一个单子，
0: 是
1: 很沉重的一个单子。所以当我一路这样向上上来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世界要经过非常多的奋斗，要经过非常奋斗，要从那个阴暗的、恐惧的、混乱的世界里面，要走出来。不过我又非常非常的幸运，是幸运是什么呢？因为我在我这个事情，父亲的12岁的时候，父母亲失踪，13岁我父亲就
0: 过世了，
1: 就不会再回来的时候，对，之前2年的时候呢，我自己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走进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妈妈家里哈，因为她礼拜天的时候呢，在那个家里有可以玩的地方嘛，哈，我们就去玩了哈，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哈哈，这个是不但没有手机，这个没有游戏哈，连那个时代是连电视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听说有妈妈家有地方可以去玩，我们就哦，我就一小孩就都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地方叫做一个家庭里面开放的儿童主日学，你知道吗？
0: 哦，儿童主日学。
1: 那是一个儿童主日学，刚刚开放，他把家里打开来，所以我们去那里啊，哦，我才知道说，哦，那里原来有地方可以去唱歌，那里唱的歌叫做诗歌，啊，
0: 嗯，
1: 哦，可以听故事，那里故事讲的是圣经的故事，
0: 是，
1: 哦，原来有一个人啊，这个叫做耶稣啊，
0: 嗯，
1: 啊，原来我们可以，原来这个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是我们的天父哈，啊，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是啊，因为他是神啊，我们。可以向他祷告。Anyway， 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奇特的经历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就是这么样子，就是说先，十几岁的孩子心里就有一种，因为就有一种对一个所谓的天父啊，天上的父亲的一种仰望，一种依靠，而且是必须靠着他，而且是非常真心的靠着他，这样一路长大的。
0: 嗯，
1: 啊，所以我的勇于真实是写这一段故事，从我13岁一直写到我53岁，哦，因为我53岁那一年，我就在奥美集团，我就最后就升上了做整个集团嘛。那时候集团有8、9个公司的董事长的位置啊，写，这一段经历呀。
0: 嗯，是。所以呢，在这个历程当中，他好像是在您整本书里面都会有谈到这个核心，就是说对您的生命的影响，就是那个孩子的这个阴影啊，好像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环绕着你，而这也是你跟天父之间的这种不断的透过他来得医治的一个历程嘛。
1: 是是是是是，对，因为这本新的书呢，就是我75岁这一年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今年了，去年的时候把它写成了，今年开始出版了。
0: 是的，
1: 那这本新的书的书名呢也很特别，叫做《终于所》。

0: 所幸
1: 啊，因为我们在广播里面看不到这个书的封面哈，
0: 嗯，
1: 这个忠呢，不是忠心的忠，一般人都觉得说啊，你要很忠心的与你的信仰，不是，他写这个忠字呢是
0: 终点的忠，
1: 人生的终点，
0: 嗯，
1: 终点的忠啊，就忠于所信，为什么我会这样？给这个书名呢，其实是真的还需要读到最后才会知道。不过我可以透露一下，因为这本书我还是在写我自己啊，但是我已经不止于写我自己了，因为我就是看到，其实每人生当中有这些受苦的经历的很多，
0: 是，
1: 而且人生大部分的时候是。都是要在苦难中成长上来的，苦难几乎是人生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件事情，只是我所经历的是这种形式的苦难，然后我周围看到好多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是这个婚姻的关系，有的是亲子，有的是事业的失败，还有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哈，所以人的受苦几乎是必然的啊，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把我自己的经历所经过的这个在经历了，慢慢我在思考说，那所谓的我的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是
1: 怎么一回事？我并不是要去讲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而是当我们认识有一位神，当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上帝的恩典哈、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哈。那对我们一生究竟有什么影响啊？
0: 是，
1: 所以这本书是从一个生命的开始哈，从一个生命的来临开始写起哈，一路写，一直写到我们最后人面对人生的终点，
0: 是，
1: 面对人生的终点，所以这个最后一章的名字就叫做面对终点的勇气嘛，面对终点的信心，所以你也可以说。但我结语就在讲我父亲最后他怎么面对他人生的终点，
0: 是，
1: 所以你也可以说忠于所信，可以是说是面对人生终点的那个信心，
0: 是，
1: 可是那个信心呢并不只是面对人生的终点，那个信心其实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一直支持我们，一直最后非常带着一种确据，一种信心，一种把握啊，甚或是一种喜乐跟平安，来面对人生最困难面对的死亡这件事情。
0: 是
1: 啊，虽然我自己还没走到那里，可是因为我中间讲到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也讲到我认识了很多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怎么面对这些事哈？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就是回顾自己的，当你到了75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人生，再往前去看自己，接下来还有人生，
0: 是
1: 那从信仰的角度把它写下来的一本书。
0: 我觉得这本书名真的取得超棒的，真的，这个真的是不愧是我们的公关交付。
1: 不是，
0: 我真的好喜欢，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本书，而且这个书名我很喜欢。我那时候就在想啊，这个忠于所信哦，这个四个字，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好像是您经过了一生的追寻哈。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值得相信的一种依靠，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哈。那而且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一生哈，都忠于自己的信念哈。那但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关于这个人生的最后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忠于所信这个，哎，我觉得你这补充的非常的好，因为确实在您在书的里面也有一段，你也是有谈到这个的，就是我们人最终我们的结局，我们要走去哪里？那我们可以走到耶稣基督的怀里，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种对听友的一个鼓励啦齁。像您这样子75年的这个人生生涯当中风风雨雨有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哦。那也有荣耀的部分，也有悲伤的部分。但是您终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您回望过去，然后往前看，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所信的可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的终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啊齁。那么像许多人啊羡慕您啊在职场上的成就哈。但是呢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顶峰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曾经感受

0: 感受到内心的一些空虚吗？那你这本书你想要带给这些朋友，每天在职场上面搏斗的这些朋友们，或者是感到迷茫的一些人，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
1: 嗯，好，那个你说是否会感到人生的空虚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人生的早年哈，
0: 嗯，
1: 我求学的时候，生活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生活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我常有这种感觉，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混乱嘛，自己混乱，然后这个而且我很害怕跟人有真实的接触，你知道吗？
0: 嗯，
1: 啊，所以我周围有很多我有很蛮好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有联络。当时后来我的书一本一本出来以后，他们就说：“哎，崇亮，我们完全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只觉得你是一个阳光少年，年轻的时候，你知道。”然后后来就看到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嘛，
0: 是，
1: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走过这些年岁哈。可是慢慢到后来哈，我就是当事业的挑战越来越大哈，后来我不会觉得用空虚这两个字哈，因为我自己的信仰站稳了，成熟了，
0: 是，
1: 我知道怎么跟人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有爱在其中的关系哈。
0: 是，
1: 那企业界当然不会讲这个爱嘛哈，但是我们而去关真正的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啊，真正的能够为他设想，因为我的位置高，我的影响力很大嘛啊。那所以我有一些有一些同事，他们从二十几岁跟我一起做事哈，从企业最基层做起，一直最后他们会做到总经理的位置都有啊，都有。所以我也陪伴过他们的人生啊，那他们当然也等于是陪伴过我，走过以后我就不会。当我们周围的这个关系是真实的时候哈，你就不会觉得是空虚啊。可是呢，在职场上面呢，就是说，因为它是高度竞争的，因为它是完全讲究绩效表现的，尤其阿美其实是一个外商，
0: 是，
1: 它不是一个它是这个一个美国公司啊，那么它的背后的这个 holding company， 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就是它的财团呢，其实是一个英国的财团啊，所以这种国外的公司，就是说你每年都要成长，你一定要达到你的利润的目标，然后你做不好，连续两年达不到你的目标的话，就准备要把你位置交出来，
0: 是，
1: 所以我在澳美工作了快二十四年，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压的环境，所以，但是呢，我不会，我真的后来就不会用"空虚"这个两个字来形容我自己。但是哈，我却从来不觉得哈，我真的不觉得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哈，有什么了不起？
0: 是，
1: 啊，或者说我非要在这个位置上不可。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什么都不是哈。我还真的慢慢就没有这种感觉，甚或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觉得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嘛，我就在这里好好努力的去做，好好去做。可是呢，我也得要，我但是很清楚哈，我不能把我自己的这个人的价值观哈，交给这个世界来决定。
0: 是。
1: 我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是根据你有多高的位置啊，多大的收入啊，多受欢迎啊，对不对？
0: 对，
1: 多有成就来决定你的价值观。那我当然你知道我的成长背景，我一定要在这方面去努力嘛。而且既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好好做点事，我们就好好做点事。但是呢，我心里有另外一样东西，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价值不是由这个世界来决定的。因为我心里有一种知道说我是被上帝所爱的，
0: 是
1: 啊，我的价值是被他肯定的，他肯定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很好，他肯定我就单单因为我是他的儿女，
0: 是，
1: 你知道这个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很大哈，
0: 是，
1: 那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的爱嘛，所以怀念父亲的爱，我跟父亲讲过的话没有说过几句，我记得，因为他比较严肃啊，不过，我想那个，我然后这些年后来以后，慢慢，我从一个上帝的那个对人信仰里面，慢慢知道说，哦，他接纳我们，啊，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表现得多好，而是他就是这样完全的接纳。

0: 要的，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去，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那个愿意做他儿女，他就全然的爱我们。
1: 是，
0: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你说说起来有点抽象，可是这是一个很
1: 真实的事情。
0: 很真实的一件事。
1: 对，其实聊到这地方，我就在想到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你们目前还不是基督徒哈，或者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是呢，就是就我们听到这个白哥呢他的分享啊，平常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听梁慧的分享，也有听过，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天父哦，他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就是他看我们，就是说。就是看我们就是美好的，可能我有些听众朋友会说我不够好啊，我不值得被爱。可是你知道吗，在基督信仰里面没有这种事情哎，基本上天父看你就是宝贝的，不管你觉得自己好不好，他就是接纳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刚才我们在聊到这个生命当中的空缺，就很容易会被填满哎。因为我知道我是无条件被接纳的，我觉得那个生命当中那个空缺就会不见哎。好，所以我们也跟听众朋友鼓励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来认识我们的基督信仰哦。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贵宾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白崇亮董事长哦，大家熟知的公关教父哦，就是奥美集团之前的这个。董事长哦，其实呢，他虽然光鲜亮丽的，但是其实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单纯的。对他来讲，他的世界并不复杂哦，他就是忠于呢，上帝对他的人生的带领，他一路走，上帝也非常祝福他，他也祝福了许多的人啊。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要继续跟你来分享白崇亮董事长的这本新书《忠于所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白崇亮白董事长，我们都叫他白哥哈。那白哥呢，他其实呢是响叮当的人物哦。白崇亮，大家的名字一喊，大家都知道，他是爱奥美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哦。那他也相当的知名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有荣幸邀请他来，是因为他写了一本新书，叫做《忠于所信》。这本新书呢，是他个人的生命的信仰的告白哈，以及呢，他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当中，有职场的，有家庭的这个困顿的啊，然后有这个信仰内涵内心的挣扎，还有他内在的翻涌出来的不断的内在更新的一些很多的对谈哦，以及呢，在信仰当中，他不断的想要更多认识上帝，不断的对话，也跟很多的大师一起讨论。所以有很多很多很真实很感人的东西啊。

0: 呢，因为我们也了解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基督徒的观点，但说实在话啊，就算不是基督徒也看得懂的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那这个内容啊，那我们来，我们要把时间赶快再来交还给我们的这个白崇亮白哥，白哥 ，Hello。
1: Hello， 你好，梁飞。嘿，
0: 是，您刚才呢有谈到，就是说，其实，在您家里面，因为经历过白色恐怖这个事情，13岁爸爸就等于说就没了嘛，哈。然后你自己里面也有这种很无法对人诉说的这种苦楚，对你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但是随着年岁增长，就是说很多人比较难过，难面对的是过去原生家庭，对不对？或者和自己的和解嘛，哈。但我知道您13岁的时候，到你也就遇见了上帝了。那么信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是怎么帮助你去医治你那些别人都不知道的伤口呢？让你心里面的这种遗憾，可以转成温柔的力量，像现在这么强大。
1: 呀，这个其实也是很长的一段路嘛，哈。
0: 嗯。
1: 不过我就说，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受苦受久了，藏在心里藏久了，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哈，
0: 嗯，
1: 它会变成一种阴暗的东西，
0: 是
1: 吧？
0: 是，
1: 把圣火会变成一种苦毒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看周围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的，
0: 对，
1: 啊，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欠了你很多东西，
0: 嗯，
1: 好，那但是当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力量就完全是用在这种负面的事情上面，
0: 嗯，
1: 那当然我很感恩，就是说，虽然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可是我很早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相信，我知道说，有一位爱我的天父的时候，虽然只是当时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印象，
0: 嗯，
1: 但是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底，
0: 嗯，
1: 心里面就有一个底是有力量的，
0: 嗯，
1: 而且我还慢慢知道说他是爱我的，接纳我的，肯定我的。所以我是从爱来出发的，而不是从恨、从埋怨这里出发的。
0: 嗯，
1: 因为当时想说，哎，白哥，我在你身上没有闻到什么那种黑阴暗的那种味道。
0: 嗯，
1: 那其实我不是，那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信仰带来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些东西仍然是需要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很真实的经历里面一步一步子走过来。
0: 嗯，
1: 譬如说我结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嘛，
0: 嗯，
1: 因为结婚的时候你终于有一个生命的伴侣，啊，
0: 对，
1: 就虽然我的太太那时候也很辛苦，因为她要那个时候我还没走出来的时候，她要适应我的这些阴暗忧郁的一面的东西，
0: 嗯，
1: 可是这里有一个人承诺爱你，而且他陪伴你，
0: 嗯，
1: 他真的在你的身边，
0: 嗯，
1: 啊，真的在你身边，我就开始体慢慢尝到那种所谓的生命里面的温暖的滋味是什么，
0: 嗯嗯，
1: 啊，温暖的滋味是什么。而且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这种家庭变故，我总是不太确定，不太把握说，哦，人会真的爱你爱我吗？
0: 嗯，
1: 啊，这个关系真的是可以是一生的关系吗？
0: 嗯，
1: 啊，可是那时候我的太太就是一个给我这个承诺，说她会陪伴我一生。
0: 是
1: 啊，你知道这是生命里面的一种第一次有这么一个被爱的把握。啊，
0: 是。
1: 然后后来你知道，当我们的我们有了小孩，然后我的女儿要出生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她怀孕的时候啊，她后来她常常说她怀着我女儿的怀孕的那几个月的时间是她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间，
0: 啊，是啊，
1: 她说那就是因为自己也想象嘛，有一个新的生命要出现，然后接着他说他挺着大肚子走，走到哪里都有人让位给他，他觉得很开心啊。Anyway， 可是那时候女儿要出生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崇亮，你要快快的成长，你一定要快快的成长。”
0: 嗯，
1: 那因为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以后，她成长的会很快，
0: 是
1: 啊，她成那这句话你知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要认真努力的要从我自己的那些忧郁的当中，阴暗的力量当中，一定要出来。
0: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早年的时候。

0: 哈，早年的时候，我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1: 嗯。
0: 啊，我生活可以帮助很多人，可是我的心里面哈，可以说是不太知道快乐是什么的一个人
1: 哦，所以
0: 啊，
1: 差异性很大
0: 不
1: 啊，
0: 太
1: 外
0: 知
1: 表
0: 道，
1: 跟
0: 我不
1: 内
0: 太会
1: 在，
0: 快乐，
1: 你的外表跟内在差异性
0: 对，
1: 很
0: 我对。
1: 大，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一个
0: 我不
1: 自
0: 太会
1: 己，
0: 真，对，我不太会真的很快乐，我不太会真的很快乐。那我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啊，
1: 里面没有
0: 可
1: 办
0: 是
1: 法
0: 呢，
1: 真
0: 你知
1: 的很
0: 道，所以
1: 快
0: 后来
1: 乐，
0: 我们女儿出生的时候，我给她取的英文的名字就叫 Joy 啊，就是盼望她是一个很喜
1: 喜
0: 乐的
1: 乐
0: 人
1: 的孩
0: 啊。感谢
1: 子，
0: 主，她果然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孩子啊。那更重要是，我还记得，就是说，当我女呃我我我女儿是这个是民国71年了，12月13号早上8点17分出生的
1: 哇，
0: 啊，
1: 记这么牢，
0: 在马偕医院，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有人是进产房里面去哈，陪着太太生产了，可是我不敢，我是那种看到流血我就会昏倒在地上的人啊。所以我就站在产房的门口等，那突然听到里面有哇的一声好哭，我就知道哎呀那个孩子出生了啊！再没多久，那护士就抱着他这个 baby 出来给我看啊，你知道，看一眼，然后就放回去，然后再隔一会儿呢，就推这个婴儿车出来哈，要送他到婴儿室去嘛哈，那我就站在他的旁边哈，就陪着婴儿车一路走去到了婴儿室哈。可是你晓得，这非常有趣的就是，这婴儿本来是看不见的嘛哈。可是因为刚好呢，这个我走在的他的右边是窗边嘛哈，我又在他的右边哈，所以我这样陪着他，眼睛一直看他，我就觉得他一直在看我啊。后来人家说不是，他其实是在看那个光哈。然后我那一天，因为就是那一小段路，我陪他走过去的时候，我突然之间觉得我做一个做父亲的哈，责任好重大。因为他第一天出生的时候，他好像这样看着我，在问我说：“爸爸，我这一生你要带领我往哪里去？你要带领我去到哪里？”啊，那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就是一个父亲，做父亲，这是做父亲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他带到一个生命的一个丰富的地方去，蒙祝福的地方去，啊，一定要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完整、丰富、被爱、被肯定的生命去。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啊。然后我以后才意识到说，这不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责任吗？对我们的应许吗？那不就是我经历了吗？我才懂说啊。那个天赋就是这样啊！虽然人生你要带你的孩子走到那里并不容易嘛，对吧？因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世界嘛，哈，更何况人性里面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说，人性是有罪性的，意思就是说人其实是不完美的，人有很多受限制的地方啊。你想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啊，那个你还不见得做得到呢，啊，是吧？啊，但是那一天我就一方面是因为从对。我的太太这样跟我说，然后我女儿出生，然后发现说啊，我成为一个父亲了，然后我心里所生出来那些情感呢，其实就是啊，才懂说啊，天父是怎么对待我的啊。那当然以后这一生里面，就是有很多要去跟我的原生家庭要和解的地方啊，要去和解的地方。那这些和解都是点点先得要点点滴滴，你从。人对我们的爱当里面去体会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什么啊，然后点点滴滴的走过这些过程啊，那我可以再说一个故事啊，一般人可能不容易很了解，但是也许很多人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等我父亲走了以后哈，其实最艰难的是我母亲，对不对？啊。最近母亲，最近大家不是这个很流行一部电影叫什么？叫《大蒙》嘛哈、啊。那这个对我的故事时代背景比那再晚一点点哈、啊。可是你看这种故事，你就知道对留下来的人而言哈、啊，他是最困难的啊，因为他要第一他要面对那个创伤。第二，他得要思考说他的几个孩子要 怎么长大，
1: 是
0: 啊，怎么成长，怎么长大，怎么抚养他们啊？所以其实我母亲，我。

0: 我那时候记得哈，他其实是后来就变成一个有点忧郁的人生，他就病倒在床上啊，他
1: 是。
0: 要病倒在床上。可是呢，我们这几个孩子啊，我跟我姐姐呢，我们两个孩子呢，就说我们当时因为我说去参加那个主日学，我们慢慢去了教会哈。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就会骑着脚踏车去教会了。
1: 是。
0: 一早就去，然后到了去参加教会的儿童诗班，去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啊，然后这个后来我慢慢进了中，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参加教会的团契啊，生活在教会吃了饭哈，然后才下午回到家来，然后妈妈在家里等我们哈，他那时候没有信主哈，可是看我们这两个孩子哈，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然后就回来，然后呢是要考联考，啊，要他生病在床上要考联考，那时候我姐姐要考大学，我要考高中了。你知道这个，他常常后来他常说他都没有在照顾我们，可是等放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的时候哈。我考上了第一志愿，叫做建国中学，台北的最好的
1: 是最
0: 中
1: 好
0: 学。
1: 的高中。
0: 我的姐姐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叫做台湾大学。
1: 哇，好优秀
0: 啊，你知道我母亲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放榜的那一天，啊，她从病床上挣扎了起来，跑到家附近去买了一串鞭炮，到我家门口把它挂起来，然后点那个鞭炮，放鞭炮。那我们家的邻居就跑过来说：“哎，没有人在那个时候放鞭炮的。”说：“哎，说那个白奶奶，你们家有喜
1: 有
0: 事
1: 喜
0: 啊
1: 事，
0: ？”啊，我才那我母亲就告诉他说：“对，我们家有喜事啊，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开心的时候。”他说：“我的两个孩子我都考上了最好的学校。”然后他底下补了一句话说。我没有照顾他们，是他们的上帝照顾他们的。所以那个我就反正那种，我儿时有很多这种记忆嘛哈。所以以后他自己就我们很想带他到教会去，但是他不方便嘛，所以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为妈妈祷告啊，都为妈妈祷告。结果你不会相信哈，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对，我们去了教会，当时要骑脚踏车，稍微远一点，就上去搬了一个教会到我们家对面来，
1: 是啊，
0: 现在还在那里啊，像现在还在那里，叫卫理公会的城中教会。所以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孩子们我们骑脚踏车出去了，是妈妈在病床上常听到那个教会里有唱诗歌的声音，可以听得见的。那个时候都日本式的房子嘛，啊，可以听得见。所以到有一天的时候，他就自己
1: 去教会，
0: 就努力的要从病房上起来。他说：“我一定要进教会去看一看啊，去看看我的孩子们，他们所信的上帝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于是那一天他就走进教会里面去啊。你知道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他走进教会去的第一天。”就遇见了主，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经验呢？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经验呢？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他真的很不一样，他以后每个礼拜天自己就走进教会去，然后他以后开始读圣经，他开始祷告，每一天为我们几个孩子祷告。那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这样，自己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出来哈。他能够照顾我们就要不多，可是他一定衷心为我们祷告。后来我想说他什么叫做他第一天走进，因为很少人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啊，就第一天走进教会就认主，可能当后来我才知道说，后来再慢慢跟他聊天，听他讲，我才知道原来那天知道他走进教会时已经晚了。那个教会呢，在台那。那个教会是一个是美国的宣教士，外国来宣教士，姓桑哈，是一位女性啊。她曾经在中国大陆上扬州那附近传过道，后来到台湾来哈。她在台上主领聚会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后面有一个很又瘦又。

0: 又小啊，然后又很忧愁的妇人，这样走
1: 嗯，
0: 进来，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
1: 嗯。
0: 啊，他远远就看到，然后等教会结束的时候，他就大步的走到后面去欢迎我的母亲，哈，
1: 嗯
0: 而且呢，一把把她抱在怀里。
1: 嗯
0: 你知道我母亲说，她一辈子没有被人这样子抱过，啊，你知道那种外国的那种女士
1: 拥
0: 啊，又。
1: 抱，嗯
0: 抱又人又比较高
1: 嗯
0: 又比较胖哈，又很啊一把把他抱在起来，所以他说我第一天走进教啊，我就遇
1: 嗯。
0: 见那样主，那呢其实真是就是他的生命被接触到了啊，有爱有温暖有滋润，听到看见他的孩子们这样仰望神，神就这样带领他也愿意这样，所以他的生命也是这样慢慢被改变过来啊。所以你问我们的话，就是说有很多东西都是在生命里面哈，慢慢走出来的啊。生命有盼望，有定心，有爱啊，他就会，虽然是有些人是很快就改变，有些人是缓慢的，我们这样是慢慢改变啊，可是这个家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哈，这也难怪圣经上说，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这其中最大的爱，
1: 是，听白哥这么说，我真的觉得这位耶稣的爱真的好伟大，好强大哦！他可以呢，就
0: 是。
1: 是进到人心肺腑里面，不仅是在情感的层面来照顾哦，实质的生活层面，上帝也照顾你们。所以听白哥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是上帝把你们家养，把你带大的耶，上帝亲
0: 是
1: 自的。
0: 啊，是啊，
1: 亲自的，
0: 是啊，
1: 因为妈妈她就是爸爸的事情，妈妈本身也倒下来了。那你们兄弟姐妹十几岁都还那么小，上帝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扶持你们哈。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白哥跟上帝啊，天父，我们说天父之间的那种情感是很深厚、很浓厚，因为你很小就信任他啊、哦！我在这地方，我突然想帮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哦，帮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问一些问题啊、哦，就是白哥，像耶稣你也看不到他呀，那为什么他可以变成你最好的朋友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哈，因为我其实，在书上后来也慢慢提到我自己人生的体悟哈，
1: 对。
0: 我们看不到耶稣哈，啊，可是说真话哈，我们都是在哪里看到耶稣呢？都是在那些信耶稣人的身上看到的，从这里
1: 是，
0: 开始的，从那
1: 哦，
0: 啊，然后我们看到都是点点滴滴，比如说我的母亲哈，我母亲看到那一位宣教士这样子的对待他，啊，对吧？啊，那我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我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现在都已经在国外了哈，我们那时候大学时期非常好的一个主理的兄。你知道，就是说，在我真正这个困难的时候，在我忧郁的时候，在我逃避人群的时候，他是会主动跑来找我的，啊，他是不能找我。每次我只有他知道我会逃避人，哈哈，在这个时候，啊，这讲了很早以前的事情。那他来找我，还记得有一天他来找我就把我拖到这个一个那个时候我住在这个公馆啊万隆啊景美那一带哈，就拖到那边有提防，拖到提防上半夜，我们大概10点钟的拖我出去坐来了，我们是坐在提防上，然后那个讲话几乎讲到这月亮都出来了哈，我记得他只跟我讲一句话，我记得他说崇亮，他说我不相信你永远会这样。我知道你一定会出来的，而且你将来会一定会做得很好啊。然后他说：“上帝对你有信心，我对你也有这样的信心。”啊，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朋友是主动的来找你，然后主动他还说不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永远这样，我就是对你有信心啊。”当时我对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他对你有信心。你再然后他然后他又说，他说上帝对你有信心，我对你也有信心啊。这些基督徒的朋友啊，就是很奇特，就是说，啊，或者说，你知道我不是说我后来去了教会嘛，哈，我每一个礼拜天啊，年轻的时候到真的到教会，我都喜欢去到教，愿意去到教会去呢，因为那里有所谓的敬拜哈，那敬拜是什么？

0: 敬拜就是我们尊崇一位神啊，我们赞美他，歌颂他，敬拜他，接近他。因为要唱歌，你说是说唱歌，可是不止。可是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超越我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从比我们更高的存在感。
1: 是，
0: 尤其是一群人在那里的时候，一群人在那里的时候。所以你说一般人说我看不见耶稣啊，我看不见耶稣，可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可以体会得到啊。那圣货哈，哎呀，我不是要高举我自己，一点都不是，是吧？你知道我在20岁的时候哈，我在教会里面回过头去教主日学，就教过那种8岁的孩子，我的学生是8岁的孩子。但是呢，后来等我以后服兵役出来做事，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开始出来工作。等他长大以后，到我40岁那一年的时候哈，我有一天我突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哈，电话打来给我说，请问你是白崇亮先生吗？哎，我说我是啊，你是哪一位哈？他说我是依林啊。白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一听他讲这个名字，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说啊，我是依林，我还记得。我说你怎么找到我？他说白老师，这个我长大以后哈，我到处在找你。我就觉得很奇特。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时候他8岁，我做他老师才知道说，其实后来有一天我到他家里面去探访他，去看看他。OK。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人生是这么辛苦的一个人生，可是他说："巴老师，你知不知道那一天你到家里来看我，对我有多重要呢？因为那我是一个台大的学生，而他的家里呢，事实上他的父亲呢，就说，他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然后那个家庭里面那他现在母亲不是他的母亲，可是他父亲对他呢，不太想让他念书哈，就想让他去做工啊。"去做工了啊，那这当早期的时候啊，那是，那可是他说当时而且不让他去教会，可那天我去他家里看他，他爸爸说哦，居然有台大的学生啊会来看你啊，是爸爸才让他去教会，去了教会以后，他慢慢成长的过程不会比我更容易了啊，他有他的辛苦的地方，可是他到处找我。他就想要跟我重新跟我连。从那天以后我们连接上后，当然人生还有很多故事。你知道到现在他就经常来看我，经常带一点东西来看我因为他把我看成那个会爱他、会接纳他、会肯定他的那个人而他现在呢，自己也在教会里面也教主日学，他说我在小学里面做老师，他对待学生的方式。他说："白老师，就像当年你对待我的方式一样，我一定要把你对待我的方式完成下去啊！"那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啊！
1: 是，因为我们
0: 这
1: 都
0: 是
1: 是。
0: 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爱是超越我们人的。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是不自觉做了一点什么事哈。我们很有限，因为我们很多爱不下去的时候，可是当爱不下去的时候，耶稣仍然爱得下去，因为他的爱是从神来，是永恒的，
1: 是的，
0: 不是人的爱啊。可是人还是需要从别人身上去体会嘛，
1: 对，
0: 只是会有一种超越爱在那里。讲多了，希望那个听众们不嫌烦。
1: 不会不会，就觉得很精彩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在探究这个所谓生命的意义啊，特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很多人就是表面光鲜亮丽啊，但是里面真的不快乐，这样状况是很多的了哈。所以白哥这样真实的分享哈，我相信会让很多人想说，哦，原来白董事长也曾经有这样的过去，那我也就不算什么了哈。当我们把自己这个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给别人想象不到的祝福呢。哈，那。我想再请教，就是白哥了哈，就是我们最后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觉得哈，因为你这个《忠于所信》这本书呢啊，在最后部分你也有谈到的，就是我们信仰最后的依归嘛，特别是我们年老了，我们要走的那一条路嘛哈。那你觉得，就是第三人生现在这样的一个精彩的阶段，你觉得真正能够整合？

0: 有就像您书中所说的啊，您能够全人整合，整合人生的这条之路啊，圆满的这样子的人生下半场，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1: 好，好，好，那个。我们刚才在聊到这个有人在职场上很成功了啊，可是却不快乐嘛啊。
0: 嗯，
1: 那你知道现在我们

0: 亲啊，什么过日子啊，所以大家总会出去玩啊，对不对啊？
1: 对，
0: 会出去玩，有的是出国，有的台湾玩，有的圣诞节，有的会聚会吃饭啊，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啊。那很多很会找乐子哈，找快乐哈，找乐子找快乐，这都挺好，没有不好。但是呢，这种快乐呢，你知道，就是说，会随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改变慢慢失去。我有一个好朋友，本来看他都挺开心的，可是他突然之间呢，就是说身体不好了，突然之间睡眠不好了，
1: 是，
0: 突然之间病痛来了。就快乐不起来，
1: 是，
0: 就快乐不起来啊。那，在圣经上讲一个东西哈，叫做喜乐啊，叫做喜乐，因为快乐是一种感官的感觉啊，可是喜乐不是，喜乐是内心深处有一种，就觉得说生命很好。而且就是啊，那个喜乐从哪里来呢？哈，我刚才在讲说，那其实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你说你要去慢慢把人生破碎的各种经历慢慢整合起来，其实还就是需要几样东西呢？就是需要第一，你需要有信心，你真的需要有信心，什么叫做信心？那不是说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说哎呀，我要去这个我要去瑞士玩啊，我果然就去了这个是一种信心。可是那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知道说我这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不论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啊，不论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他与我同在，甚或说，当我们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为什么困难呢？因为人不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可是我们很清楚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说生命如果是从上帝所来的，那到了最终的时候，生命也在他的手中。
1: 是，
0: 那死亡是我们经过了这一扇门以后，我们要去见他。
1: 是，
0: 我们要见他，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要回到神的真正的神的家里面去。
1: 是，
0: 那其实是好的无比的。这种信心是一个不受环境跟情绪影响的信心。
1: 是
0: 啊，那我们也需要有盼望啊。那个盼望也是一样，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叫盼望呢？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哈，你都知道，你都知道，就是说一定有一条出路的，
1: 是，
0: 你都知道说有一个光明的地方，有一个温暖的地方，有一个有爱的地方，你一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最后就是你心里要有爱，心里要有爱，这个爱呢，说不出来，这个爱就是你很爱你。你很爱这个生命啊，你很爱你过去所活过的岁月，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你觉得生命真好。
1: 是，
0: 你觉得你觉得那个上帝真好，然后你很想要把这个爱呢分享出去，你也用爱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面对人生，面对周围啊。所以就是说，那个喜乐从哪里来？喜乐其实从一个人心里面有信心、有盼望、有爱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要怎么去整合自己过去的人生呢？我们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失败的地方。那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哈。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在就是说其实面对人生哈，我就说真的我们那个快乐是会随着时间，是随着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可是呢，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喜乐，那种喜乐是从你对生命有信心，你感觉有盼望，你心中有爱哈，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们说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是不改变的啊，他自己就是那个信心的源头，是盼望的源头，是爱的源头。当我们心里有信心、有盼望、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平安，说不出来平安，就有一种喜乐。生活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终点，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惧怕。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白崇亮董事长，我们的白哥呢，他带来这本好书《忠于所信》啊。那我们也把这本好书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哦。那在书里面呢，他谈到了很多他跟基督信仰的告白，以及呢他的整个生命的回顾啊。那对一个

0: 这个特别是对于想要更多认识上帝的人，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怎么样子的一个互动呢，会很有帮助的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白崇亮白哥，谢谢您。
1: 你谢谢梁慧，谢谢你邀请我，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0: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那我们就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你看，时间过得真快哈，也接不多的呢。就端午节，
1: 这个礼拜
0: 客家话叫五月节
1: 啊，对对，
0: 也接端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今天呢，就是进入五月份了。
1: 哦，
0: 我们也是也初一，五月初一了。
1: 哦，农历五月初一就是，以前就是好像是什么黄梅时节，
0: 黄梅时节，端午节就叫做五月节，
1: 五月节就是端午节，
0: 嗯，
1: 准备要过端午，要以前这个时候都在包粽子，准备粽子的材料啊什么，
0: 包粽哎，你叫塔粽哎，客家话不是叫包粽哎，叫塔粽哎，塔是绑的意思
1: 啊。

0: 绑
1: 绑
0: 绑着
1: 绑
0: 哎绑绑粽子不叫、不叫包粽子，客家话的包粽子，
1: 粽子都要用绑的，没错，
0: 哎，是用绑的。
1: 粽子的重点跟以前我公公都说，你们那么麻烦，把一大堆材料包在一起，然后呢，
0: 对啊，
1: 要把它绑紧以后，然后最后再拆开来要来吃。
0: 他意思说就混在一起煮了一些，但是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加过粽叶的味道。是不一样，
1: 粽叶香，
0: 对，粽叶叶香，像人家荷叶饭有没有？广东人不是荷叶包吗？
1: 啊、
0: 包那个有着荷叶的味道，我们是有竹叶的味道。我们粽子，像你看南部人比较包那个黄色的那种，黄色那个叶子有没有？
1: 有一种叫捏头，
0: 捏头是台语吗？
1: 台语捏头就是、
0: 是什么？
1: 叫做国语叫什么？捏头，叫什么？就那有的会用野姜花的叶子
0: 哦，也有，那又另外一种。很多粽叶粽的粽子的叶子，很多粽叶。
1: 粽叶就是
0: 粽叶是大部分都是、
1: 竹子叶的。
0: 北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是住在中部以
1: 三
0: 中部左右嘛哈，中部北中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吃的都叫北部粽。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客家人是不是吃这样，我们是吃用蒸的粽子，我们的粽子不是用水煮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煮成快要几乎八九成熟的那个饭，
1: 对，
0: 然后拌上香料酱油，然后再包上肉啊香菇啊蛋黄啊、什么栗子是没有，客家粽通常没有包栗子，也不包花生、就是包上那个有可能有菜脯，菜脯虾米啊什么这样、然后包或者是豆干类的，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再拿去蒸，就是再度把它蒸熟，把粽叶的那个香味给它蒸进去、然后那个粽子就会有叶香，粽叶竹叶香，
1: 所以竹叶的香气就无敌了、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想要取代它都很难。
0: 你看
1: 没办法。
0: 对，你看你说用野姜花的就有一种野姜花叶子的味道。
1: 其实野姜花是很清香。
0: 对，也另外一种味道。
1: 对。野姜花他们拿来做什么？煮肉煮什么吗？反正它可以入菜。
0: 对，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半粽，你知道龟啊掌，你知道？
1: 好，我知道。
0: 你台语是不是叫龟啊掌？
1: 龟掌，
0: 龟
1: 龟掌，
0: 就是用那个糯米，有点像汤圆那种材料，
1: 对，
0: 然后包上也是包上一些香料，炒好的料，包大部分都包比较小的，
1: 就是那个有一点像肉末啊，然后红葱头啊，然后去给它弄得咸咸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比较习惯用菜脯去炒一炒，放在里面。
1: 对对，
0: 然后你吃起来有点像咸粽子，但是它的口感又比较 Q，
1: 它的
0: 不是那么软，因为
1: 它
0: 是用蒸，
1: 它的皮也有一点甜吧，
0: 有加一点甜。对，你好专业哦。
1: 有，而且有时候它还会用那个、那个什么叶子，
0: 也会有时候用野姜花的叶子也会有。
1: 它不是它那个有时候它会加绿绿的，就是那个会用一点艾草的那个汁。把它做成，
0: 你这意思说有点像捏板，客家人讲捏板叫草啊鬼、就是捏板，捏是就是有一种草，捏臭，
1: 是不是艾草会去把它磨成汁、然后让那个绿绿的渗进去，
0: 就是它拌在你的那个龟槌里面，拌在里面，然后就会有点绿绿的这样，
1: 没错，
0: 所以
1: 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现在都不敢吃，
0: 所以那个龟掌是。本省人有吃龟掌，
1: 有本省人有
0: 也会做龟掌，
1: 但是我想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有人会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客家人、
0: 因为我们家像我妈她就不会做，她不是不会、就她从来不做、都是我阿姨做的、因为我阿姨跟我妈还差了十岁，她比我妈大十岁，所以以前我们家吃的龟掌都是我阿姨做，
1: 喜欢做的人，
0: 对，我妈就做那个一般我们包米的糯米的那种粽子，
1: 对啊、所以你觉得吃粽子的感觉是什么？有那种怀
0: 就是一种过节的感觉，
1: 怀古。以前的人是要纪念屈原，现代人从来没人想到，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很多人哦， 他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年轻人也不知道，如果已经去中国化，
1: 嗯，
0: 啊，什么都没教，也没传承，你吃粽子有什么意义？没有吗？
2: 我就说我曾问过年轻人，林则徐他们都不认识，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我们去到那个福州啊，福建啊，就有到林则徐的故乡，还有个林则徐小学，他们说林则徐是谁？
0: 对，
2: 我就想哈。不知道林则徐，我觉得
0: 有
2: 点意外。
0: 有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去再讲这些事。
2: 没有啊，那是念过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是没有念书的哦。
0: 考试完就忘了，
2: 我也不知道，还是说他们
0: 当然
2: 已经没有那些了。
0: 连孙中山是谁都有人不知道了。
2: 哦，真的啊？
0: 嗯，孙中山、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
2: 是吗？
0: 现代人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2: 嗯，
0: 早已穿越时空了。
2: 对呀、啊，哦，有时候
0: 现在会记得的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2: 对，
0: 嗯，所以很多东西淘汰率，
2: 嗯，
0: 淘汰就是什么？替换
2: ，totated， 跟淘汰发音一样 ，totated。
0: 真的、哦？
2: 嗯，
0: 淘汰啊，淘汰，嗯、淘汰，
2: 嗯。
0: 淘汰率很高又很快、哦、
2: 很快、哦、
0: 嗯，所以我们人要留什么，这个
2: 对、啊、以后搞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可能有别的叫法。
0: 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爸妈，然后后来想说啊，全世界的人也都叫爸妈耶，
2: 是吗？
0: 爸爸妈妈，你看妈妈妈妈
2: 叫 daddy 吧、
0: 這個、daddy
2: daddy，
0: 但是Papa 这个很多国家也都叫 Papa
2: 嘛，
0: Papa、嗯、啊，然后呢，妈妈也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2: 是哦，
0: 哼、嗯，
2: 我不知道，我
0: 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嗯，哦，原来很多族群人，不管什么种族，对爸妈的称呼都很一致，
2: 嗯，
0: 所以这个将来呢。我就想，最后你说什么会留下呢？
2: 不知道。
0: 要是你会想留下什么？
2: 我没有特别想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
0: 那你妈留下什么给你？
2: 留下什么给我？
0: 留下，你觉得就是说，所以因为我就像我想到我妈妈，我就会想到，哎，她说过的话，她对我，也许她说过的话。
2: 对啊，当然有一些他说过的话你会有印象深刻，
0: 非常对对、嗯、就是就变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2: 嗯嗯、
0: 以前我小时候还会喜欢翻他以前的年轻的衣服，
2: 翻他的衣服，
0: 他们妈我妈以前他们年轻少女时，或者是说他们年轻的衣服在衣橱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在整理衣橱啊，或是要衣橱，然后就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些，比如说她以前的一个西装外套啦，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小时候就会想看到她穿过的衣服。
2: 真的，我觉得我妈很少衣服哎，我就
0: 对啊，那个年代，其实你想想，她小孩都那么大了，几十年，她的有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衣服，她可能还会留下来，
2: 嗯。我是说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少衣服，大部分就是人家讲的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是洋装嘛，就是那种短的这样，
0: 对对对，
2: 有点合身
0: 的，对啊，他们都穿这样啊，
2: 对，那平常在家里我妈好像几乎都穿那样，年轻的时候她没什么衣服，可是我发现她到老的时候她很注重她的穿着，我好像有讲过我妈喜欢高档的衣服、哦、
0: 嗯，
2: 所以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给他都不能买太便宜的，
0: 有余力的，
2: 对，那个时候他就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0: 我觉得
2: 出门的时候
0: 他们做了成了妈妈以后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
2: 嗯、
0: 看起来我就只记得我妈常年就是穿那两三件，
2: 对，几乎都是没有换，
0: 而且他也没有，也就说那种就是抽清了，
2: 嗯，
0: 好、哦、初步的，然后在家里做工作要穿的这样，
2: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那几件在替换，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形象嘛。
2: 嗯，
0: 后来我教书了以后，我大学毕业我教书了以后，我就会给他剪布，给他做衣服，
2: 嗯、
0: 以前都
2: 是剪布，那时候都
0: 剪布
2: 做，
0: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些衣服他也觉得可能我颜色啊什么，我就会挑这样，然后他就蛮喜欢、嗯，但他就不会平常穿，
2: 舍不得穿。
0: 有对舍不得啊，要有什么好好的节日啊，嗯、或者说有什么。

0: 庆他才会穿。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说其实让你记很久的，大概就是说他跟你说过的话，
1: 对，
0: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你在他眼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说的，我觉得很好的话。我听他不是对针对我说，他大概不知道是跟谁说，他说他说就是说我了哈，他说他是我都不用最不用操心的
1: 小孩。
0: 这句话就很肯定啊，对，我都不，
1: 而且你是老大的，很好。
0: 对对，我等于就是他的小帮手，然后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反正家里我一定要，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
1: 是，
0: 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是他的好的伙伴，
1: 对，
0: 好的好的，然后女儿啦，啊，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他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很好的资产。
1: 他给你肯定，
0: 对，
1: 你就心里很自在。
0: 对 对, 對，而且他完全放松，你放心啊。
1: 对对对，
0: 然后
1: 非常好。
0: 然后他就说那时候刚结婚，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嫁到的家庭，当我们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嘛。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常常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都在听长辈在讲婆媳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哇，他说看我那个婆婆，他说她是一共一种精神上的厉害，其实应该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那个，可以说很有智慧或者怎样的。好，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也，他说哦，他意思就是我也不会。被好像不会被欺负或什么，他也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应付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旗鼓相当，要培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
1: 很好，他至少他很肯定你，让你觉得是不是心里觉得对父母很开心，对
0: 对，有得到哈他的认可，
1: 对，
0: 时间又多哎，
1: 好，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哈，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就开启了一个系列的这个主题，那很开心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这些音乐哈，因为这些都是陪伴着念维非常有记忆的一些音乐作品哈。那除此之外呢，这些作品也是获得了这个全世界的市场以及奖项的肯定哈，可谓说这个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些作品哈。那也很开心，这个我们这些作品其实很丰富很多哈，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有点长，我们必须要用两周的时间呢，才可以跟大家把它介绍完哈。那我觉得这两周来讲，对我来讲很享受哈，因为都沉浸在很多美好的回忆当中，而且这些音乐呢又非常的好听，所以介绍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好，那这两周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系列呢，是来自于迪士尼的动画长片当中的数个作品当中的音乐哈。那这几个作品呢，其实是从这个时间段哈，是从1989年到1999年的这个年间当中，迪士尼所推出来的总共有九部的动画长片的作品哈。那这个时间段呢，非常的特别，又被人誉为堪称叫做迪士尼的黄金时期，也有人说这个叫做迪士尼的文艺复兴时期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称呼哈，你可以可见得在这一段期间所推出来的动画作品是非常的耀眼的，好几部哈，九部的作品哈。那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把这一个时间段走完，因为这当中的这么多部作品，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有非常好的故事哈，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实我们要一个小时里面讲一集，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尽量跟大家比较丰富的把它讲完哈，因为这些作品其实很多，但并不是说迪士尼只有这个区段的作品，其实它在前在后都有一些相当好的一些创作哈。但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作品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尤其在音乐的奖项上面是备受肯定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跟大家把它拿出来介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哈。好，那这个在上一周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总共有四部作品哈，分别是从1989年开始的《小美人鱼》，然后《Beauty and the Beast》哈，《美女与野兽》，然后呢这个《阿拉丁》，然后还有《Lion King》哈。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要

然后就从来到1995年哈，1995年的时候呢，这个迪士尼再次推出了一部动画的长片作品，是在6月份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这是第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第33部的所谓经典动画长片的这个作品哈，是叫做《风中奇缘》，好，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Pocahontas， 好，那 Pocahontas 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保加康蒂，好，这位印第安的一位女性，好，那这个作品呢，也是应该算是首次吧，好，首次这个迪士尼呢，把它选用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好，我们知道在前面的很多的作品呢，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所谓童话故事，好，这种很经典的童话故事里面的这个角色，但当然很多的故事它的角色都是虚构的人物嘛，好，但是在这一出剧当中，这一出动画里面，它真实的启用了实际的历史人物来作为叙述，包括当中的几个角色都是，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这一次的主角 Pocahontas， 那所以这一部剧呢，也是让很多人有蛮怎么说蛮意外的，会用这样的故事的情节，而且这个故事的情节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美国的土著嘛，就是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故事，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其实这一部作品有一些些的挑战性，所以当时候推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些大家有一些关注，不过再次证明迪士尼的所推出来的这个系列作品果然是佳作，一样在奖项上面又是十拿九稳，拿下了在奥斯卡奖项当中的2项，最重要的就是原创音乐以及原创歌曲奖，这个都是在音乐上面最高的殊荣了，老实说，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迪士尼非常厉害，他这 每一次推出来就反正就是把这个奖项 就是稳稳的拿下来，所以这个时间段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在这一出剧当中呢，我们刚刚有讲到它是取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加上一些流传于印第安人当中的一些叙述，好，把它编纂而成，毕竟它里面的很多的历史不见得有这么详细的考据，好，因为那个时间段嘛，好，但是里面的大致的走向是让很多人大概是都同意的，好，那它叙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算是商队吧，好，当时候来到了美国大陆，因为这个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人就慢慢的移民到，从英国移民到了美国，好，成为美国最第一批的这个移民，那当中呢就有一些商队，好，那这些商队呢就是开启这个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后呢，就是把很多透过船运的方式来开启，要不就是来这个新大陆来采矿，来采木头，好，当然这个里面也建立了他们很多的聚落，那相对来讲就跟在这个原本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好，也就是在原住民产生了一些冲突跟互动，好好，来，我们就来分享他的第一首曲子呢，是来自于这个一个我觉得很壮阔的一个场景，就是很大的一艘船当中很整齐的划着桨，让人们知道这个航海时代当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很大，然后具有侵略性，所以呢他的这个曲子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The Virginia Company， 好，那 Virginia Company 呢就是这个男主角所在的一间公司，那他们就是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要来开拓来开垦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he Virginia Company。

好的 ，The Virginia Company 啊，这个歌曲非常一开始的时候 ，the very beginning 就把这个调给定下来了哈。它的这个我们常说一个片子的基调是什么，其实在它的最开头的时候都已经把它揭露出来了哈。所以有一些的作品它看起来是比较逗趣、比较诙谐的哈，但有一些作品看起来它相对起来它的主题就稍微严肃一点哈。所以你看像阿拉丁的这个开头的部分。这个他是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像旁白说书人，而且也很逗趣的方式开头哈，但是相对来讲，这个片子的基调就看起来就稍微严肃一点哈。那而且画风上面也不太一样，好，他绘画的这个风格上面也有一些不同哈。那再来就是这个我们常说一个片子它最重要就是开头结尾嘛，哈，开头结尾的经营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哈。好，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一造给说清楚了，那它对应的另外一造想必很快的就必须要叙述到底站在这个 Virginia Company 的对面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马上接下来的曲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好，来一起来听。

0: 好，这个音乐的风格出来了，其实就非常的鲜明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音乐呢，它都有一些很共通的一些特色哈，就是它在节奏的运用上面是很有特色的哈，就是你听到它的节奏感，基本上你就可以识别出一些原住民的一些特色的音乐。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音乐人掌握在手上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哦。就像说印度人、印第安人，好，对不起，印第安人的音乐的节奏很特别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那你看就是感觉这个感受就出来了哈。那像我们自己原住民就或者是有可能就是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类似像这样的节奏的形态出现了之后，哎，这种就是 Aboriginal 的这种感受就会非常非常的强烈哈。其实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迪士尼这黄金十年的系列当中哈，最主要介入的这个因为他的整体的音乐总监都是 Alan Menken 哈，那 Menken 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电影的音乐家哈。那这几部作品其实他的风格的差异都蛮大的，我必须说哈，因为他都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哈、不同的历史，所以他的时空都差很多。那你要怎么用音乐去叙述这个环境，其实是。老实说我觉得必须下很多的功课，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件事情，他可能必须要有很好的顾问，有很好的这个整合的能力。但是你看他一个人的操办，其实这么多的风格他都可以有掌握，所以这还是很让我敬佩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马上就镜头一转呢就来到这个女主角就出来了。男主角呢我们知道是一位这个在这个 Virginia Company 当中的，他应该算是一个反正他算是一个工作人员吧，好，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探险家，好，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反过来看到 Pocahontas 就是这个剧的女主角，她是这个印第安的这个酋长的女儿，所以她是公主。好，那她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可以说很率性的一位公主，我可以这么说，可以再说，这在迪士尼的公主当中，可以说活动力非常强盛的、非常强旺的一位哈。那接下来，就让他用他的歌声，他就介绍了他自己哈。好，来，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叫做《Just Around the River Bend》，好，一起来听。
1: What I love most about rivers is you can't step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啊，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5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风中奇缘》。Pocahontas， 好，那当中呢，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叫做《Just Around the River Bend》，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女主角，也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哈 ，Pocahontas， 保加康帝，我们的中文翻译，好，她自己所演唱的歌曲哈。那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这位保加康帝呢，她是在这个印第安的这个酋长当中的女儿哈。那他的父亲呢，希望他能够嫁给这个部落当中的很强壮的一位这个战士哈，这个他的名字的 Coconut， 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高刚了哈，对吧？我觉得这个翻译比较好，不要 Coconut 就感觉很像这个很像椰子嘛，对不对？我要嫁给椰子哈。好 ，OK， 那但是呢？Pocahontas 并不喜欢他，他觉得这个人很严肃，而且他的很多的思维他并不欣赏。诶，那男主角是谁呢？男主角呢是一个来自于英国 Virginia Company 的这个当中的一个Captain， 他是一个算是上尉吧，上尉军官，他就是 John Smith。 那后来呢 ，John Smith 为了要帮助一位落水的这个他的这个船员，英勇跳下船去救他哈。那后来两个人就一起流浪，然后就意外的就遇到了 Pocahontas， 因此就有了一个邂逅。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剧相对起来在。比其他的这个作品而言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点的一个剧，因为它本身当中也确实牵扯到了一些史实，因为说的很明白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殖民主义底下的一个产物嘛。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欧洲很多的国家基本上它的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殖民地，对不对？就说实在的，这个我们华人好像比较不崇尚这种，我们华人好像没有什么殖民地的概念哈。但是从欧洲就比较多，后来甚至美国也有哈，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我就要开始殖民它哈。殖民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虽然你跟我是不同的民族，但是你隶属于我，所以呢，我透过你统治你这个地方的人民，然后我要获取一些好处嘛，获取一些物资来强盛我的母体嘛，我的本国。好，那这个殖民地就是成为了我的这个能够吸取养分的一些地方。好，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像这个 Virginia Company 呢，来到美洲

大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找寻金矿，好，因为贵重金属嘛，好，那因为在欧洲大陆看起来贵重金属比较少，哈，可能都已经开采完了。那接下来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有贵重金属，那对我来讲实在太好了，好，就变成它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 Mine Mine Mine， 哈，这个 Mine 不是我的这个 Mine， 哈，是矿石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我要的说白了，我就是要矿，我就是要开矿，好，我就是要采矿，能够采矿才是我来这个地方唯一的目的，好，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演唱的呢是这个 Virginia Company 的这个他的总督，好，说白了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所有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去采矿，除了采矿以外，你们没有别的事情要在意，好，所以呢，你要排除一切的困难，得到矿石，才可以让我的 Virginia Company 可以强盛。好，来，我们听这首歌曲 ，My My My。

My My My， 这个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这个 My 跟 My 之间，其实它取了一个谐音哈。My 当然是矿石，那同样也是我的，我的哈。这个所以就是 My My My， 就是矿石，这些矿石都是我的，我的矿，我的矿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很有趣的一个谐音所创作的一个歌曲哈。那显示了他的这个，他对于这个矿石的这种非常 eager， 所以感觉起来有点逗趣，有点贪婪哈。那这是我觉得这个歌曲其实蛮有趣的哈。那当然在这出剧当中，其实他探讨了很多，我觉得是比较成人一点的话题哈。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太年轻的孩子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去理解哈。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探讨这个有点情。

0: 你像有点趋近于像环保意识的概念，就是你跟大自然之间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的概念。好，当然现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比较多有这种环保的意识嘛，好，所以我们说要节能减碳啊，我们要什么这个反正要注意什么地球啊，不要污染啊，使用塑胶啊，好，这些的事情，甚至我们会说这个我们要签订什么样子的公约，我们要减少排碳什么什么什么哈。但是即使像很多的国家，尤其发展比较慢一点的话，我们常说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现在是开发中的国家，常常就会说你们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没有道理去要求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曾经这个开发，这个因着开发而来的污染不就是你们造成的吗？好，如果不是你们的工业革命开始，如果不是你们的砍树这个侵略，那地球又怎么会步入到现在的困境里面？好，那反过来，你现在好了，你已经获得了开发后的红利，好，也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做环保，你现在已经不需要重工业了，那你但是你把这些剩下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这种比较高污染的这种工业的环境，就让其他开发比较慢的国家去承受。那你自己来呼吁节能减碳，甚至还要订定公约来限制其他的国家的污染，那你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好，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到现在很多的这种在所谓的环保，而且是世界性的环保的概念上面，很多东西都还在陷入很多的争论当中，它并没有看起来是完全一定往什么样子的方向来做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一出剧当中呢，所探讨的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呢，就是相当的复杂，而且是比较孩子比较难懂的。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出好剧。好，老实说，好，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好，就是这一出剧当中的 主题曲，叫做 Colors of the Wind。 好，我想很多的朋友应该多少听过这首歌曲。好，那但是呢，我特别想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大家待会儿你可以仔细听听看这些歌词。好，那我们之后我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歌词，我觉得这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好，是我真的是觉得众多的迪士尼歌曲当中的一个词，就是写词的一个佳作。好，因为在这里面其实他很简白的谈到了这种环保的概念。好，我必须说这个你跟大自然互动的概念，因为这个东西有点抽象，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因为孩子们其实搞不太清楚到底我为什么要跟大自然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其实这是人类花了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反思而来的一个想法。好，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中，人们也只是想着我要尽可能的扩张人类的领域，也并不会说我看起来我要跟大自然之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和谐的相处，当时我并没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这个反思是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过程而来的。好，那这首歌曲却用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告诉了人们应该面对大自然的态度。好，是这样子。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he Colors of the Wind。
1: You think I'm an ignorant savage, and you've been so many places.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韵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 Disney 的动画长片《Pocahontas》风中奇缘当中好听的歌曲哈。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当中的主题曲，叫做《Colors of the Wind》。好，那我想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歌词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是真的是我看过的这个众多歌曲当中我非常欣赏的一首哈。那我解释一下这个歌词的内容哈。 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stiny you can claim, 哈，就是你以为你走过的地方，你所有的土地，你以为你已经走过了，而你可以随意的去批评，这是The earth, 这个大地 is a just that thing, 就是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你可以随意的去批评，或者你随意的去要求。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就是但我所知道的是，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甚至每一个生物，他们都有生命，都有灵魂，都有名字。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就是你认为人们哈，那些你所知道的人们才是真正的人哈，那些要跟你想的一样，那些要跟你看起来一样的，那个才叫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他们所移民过来的这些人呢，就认为这些原住民，他们就称他们为 savage, 就是野蛮人哈。其实就跟我们以前是称原住民为番人同样的概念哈，就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甚至他到底是不是人我们都不管哈。这是就是殖民主义底下的一些思维哈。But you,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 will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就是，但是如果你呢，跟随着一个陌生人的脚印行走，你会学到那些你永远都不知道的东西。好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你可曾听过像满月嗷叫的狼的声音 ？Or ask the greening?Bobcat, why he grin? 或者问一个微笑的一个山猫，他为何会笑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你能唱出群山的声音吗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你能画出风的颜色吗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 of the wind? 你能画出风的颜色吗？哦，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很棒哦，那歌词写得很棒哦。Come run the high pine tree, the forest, 在森林的松树底下的小径上面

0: 跑 ，Come taste the sun sweet berry of the earth， 好，来品尝甜美的 sun berry， 好 ，sun sweet berry， 好的这个品尝甜甜的野莓的滋味，好 ，Come ro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在你宝贵的大自然中打滚 ，And for once never wonder what they worth， 从来都不怀疑这个感觉的价值，哈 ，The rainstorm and river are my brother。暴风雨和河流是我的兄弟 ，The hunter and the otter are my friend。白鹭鸟和水獭是我的朋友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and never end。我们都是彼此都 connect to each other， 就是我们跟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哈。In a circle, in a hoop, and never end， 就是 in a circle 就是一个圆圈，一个 hoop， 一个环绕哈，就是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跟彼此之间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不会无止境的事情哈。啊哇，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的歌词写得很感人哈，因为其实他就用很浅显，其实这个词汇都并不是太难哈，但是他就可以很浅显的说明到底人跟这个自然之间面对你未知的事情上面你应该要采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当然因为聂伟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对于未知的事情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是我自己从小就被教导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造物主他创造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人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说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常说一句话，这个是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名，他是这样说，就是 We do the best and God take the rest， 也就是说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剩下的我们交给上帝，上帝会去 take care 其他的东西。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跟自然之间常常要去这个态度之间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合适的一个对应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越早认知到这件事情，可能你的人生我觉得就是更快乐。当然我知道我们华人的常说人定胜天，但是我觉得人绝对无法胜天，而人要敬畏天，天会对你好，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在乎的，这是我的信念，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或许在这个点上非常打动我。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当中的这个算是在后面的比较高潮性的部分，因为两方的对峙跟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因此就是展开了一场的激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Savages， 就是野蛮人。来，我们请听这首歌曲。
1: What can you expect from filthy little heathens? They're all disgusting races like a curse. Their skins are hellish red. Thei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韵的节目，我是宁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迪士尼的在1995年当中呢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 Pocahontas 风中奇缘哈，哇，非常好听的这些歌曲哈，那而且它的这个所谓音乐剧的这个感觉哈是非常的浓厚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这出剧其实就的音乐就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会连续播放两首歌曲哈。第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剧当中的有关于爱情的部分哈所写的谱写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来他是用另外这种流行演唱的方式呢所这个揭露哈所发行哈，那叫做 If I Never Knew You 哈，那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哈。那最后呢是由这个 Vanessa Williams 所翻唱的，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他的第二部的作品 Beauty and the Beast 之后呢都会有固定有这种流行歌曲的版本的主题曲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编曲哈，那当中呢就邀请了这个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哈。好，那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哈，我们会持续跟大家把这个 Disney 的黄金十年当中的这些作品哈一一的走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为你们所介绍的这些好听的音乐。好，就爱放乐的节目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介绍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很美的点点滴滴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那这个语言嘛就是生活嘛会用到的工具，那这个生活呢，这个华人也已经活了好几千年了，
1: 是
0: 好像说历史是要有文字开始计算，有文字的时候之后才算是可以被记载的历史，对，计算的时间，那这个少至2000年，多至5000年都有人说了。
1: 是，
0: 那到底这个，
1: 那是搁近景哈，什么远古时候哈，还有个包括北京人、山顶洞人，哦，还有个那个泸沽，
0: 更久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这块，也是这个。智慧的结晶，
1: 是
0: 那不知道是经过几百上千年的这个统计，
1: 是
0: 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假如是11月初可能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我们上次讲这个小雪啊，不不，11月初不是小雪，11月初是这个立冬啊，国历的11月初就立冬了，所以就开始准备要冷了。然后我们上次有讲了这个小雪，不是小说哦，是小雪。这是在11月的下旬。那小雪之后呢？
1: 对，
0: 就变大雪。
1: 好，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大雪。
0: 大雪，大林啊。
1: 像
0: 之前我们讲的这个结，那个霜降嘛，类似就是薄薄的一层小小的雪，但是到了现在12月上旬咯，
1: 已经12月啊，所以12月天当然是冷啊，所以天气的真正冷，
0: 真的冷了。
1: 对，所以是安怎叫做大雪？咱迄个大就是大嘛，就是足济的意思嘛，
0: 也有多的意思。
1: 对，所以就是风盛哈，大就是盛哈，风盛啊，所以到这天气。原来是小夸寒，啊，即马到这里是足丰盛的寒，当然就是真寒，
0: 足寒，
1: 嘿，足寒，
0: 很丰盛的人，
1: 嘿，
0: 就很多的人，
1: 对啊，好，所以当然到大雪，吼，伫啊中国诶迄个北方，一定都已经落雪，吼，落足济啊，所以啊，因为这个落雪，吼，就是有带真侪水气，你都爱有水气有够，吼，水分有够，你才会落雪。
0: 对，
1: 吼，对，所以有落雪的时阵，的水气就侪。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已经啊，落雪落真侪，天气也真寒冷，啊，搁这个时阵的水气嘛足侪。那是伫咱台湾，在这个12月到1月这个中间，台湾的山区、关山，有时那是你的水气有够，搁有够冷，才会落一寡雪。那是伫平地啊，咱罕得看到。
0: 除了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1: 对，所以迄、那个啊，唔捌看到雪的民众，拢足欢喜的。
0: 真的也相对危险呐、
1: 对， 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吼，咱的迄个啊，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吼，都有迄个东北季风。
0: 嗯，对，
1: 都、哦、东北季风。啊，所以东北季风是对北边来的，
0: 对，
1: 所以当然迄个水气都会
0: 比较足
1: 一摆，啊，所以就予咱台湾的北部迄个雨季都会较长。
0: 嗯，
1: 哈、哦，啊，当然这个天气冷。够水气较济，所以这个寒，咱得当讲这是加阴寒，哈，
0: 体感温度很冷，
1: 对，阴冷哈，诶，迄个一寒哈，所以啊，所以伫台湾这个时阵都风面，
0: 嗯，
1: 啊，寒流，
0: 嗯，对，寒流就是东北季风嘛，
1: 对。对啊，所以迄个寒流的一哈一降过一降哦、啊，所以这个天气就足冷，
0: 就越来越冷了。
1: 对，哈、啊是咱常常有听到这个时阵的气象报告，就是啊有风面要来啊，哈、啊所以天气要变歹呀，所以变歹天的时阵就开始落雨，啊大部分的雨拢分布伫这个北部、东北部，啊是伫迄个关山，
0: 迎风。方面
1: 对，
0: 嗯，
1: 好啊，所以到底这个寒天时哈，伫台湾的中南部都较欠雨
0: 啊，对
1: 啊，因为迄个
0: 雨去不到那里，
1: 嘿，安尼吹入来了，可能啊，
0: 都被山挡住了，
1: 对，好、啊，要到底中南部哈，还得爱较大力，
0: 所以要欠啊用，
1: 嘿，对，所以这个时阵哦，台湾的中南部就较会欠水，
0: 嗯，
1: 所以就安尼讲，冬天雨较贵满油，
0: 啊，
1: 当然这是有较
0: 夸饰
1: 夸张啦，哈，嘿，对，哈、嗯，就是表示中南部这个时阵啊较欠雨水，
0: 嗯，就是这个连雨都比这个麻油还要贵。
1: 哦、这是我看
0: 我就是台湾地形的关系、然后这个东北季风吹过来就是东北嘛、就是太平洋的上面
1: 是
0: 那东北季风进来呢可能就是从东边吹过来的、那可能就是东面东半部或是北半部、先受惠嘛、
1: 对哦
0: 这就往好处想是受惠啦、因为他就是把水汽带进来、啊、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护国神山、中央山脉
1: 、
0: 也把这个 雨水就挡在东半部了所以这个西半部的中南部呢就、比较欠水了
1: 对、
0: 因为就都被中央山脉挡住了
1: 是
0: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十二月、这个中南部就有可能会比较缺水才有当天雨较贵满油
1: 对啊
0: 好
1: 啊所以啦啊讲到这个天气哈甲咱的海潮有关系好所以有安尼讲顶初三下十八好早潮暗退好早潮暗退意思就是讲伫初三甲十八哈有迄个早潮

0: 嘿，啊，所以迄个钓哈，迄个海鹰，迄个钓就是早早的来，嗯，啊、较晚才提起。
1: 哦，
0: 嘿，
1: 初三十八，
0: 嘿，所以就是第一，当然这是啊，迄、那个
1: 海潮、海流的这个涨潮退潮的时间，
0: 嗯，
1: 初三十八，
0: 嗯，就是。会比较久，对，就是讲较早来，
1: 他比较早来，但是也比较晚、晚退，
0: 较晚退、
1: 哦。哦，
0: 所以这对的迄个渔民，
1: 嗯，
0: 哦，也是讲，不过到这个时阵啊，那是民众去海边可能较少啊啦，
1: 对啦，
0: 因为天气
1: 太冷了，
0: 天气冷啊。不过就是对的迄、那个哎，讨海人来讲哈、嗯，因为迄个钓诶早来晚退，
1: 嗯，
0: 对因来讲是真要紧的，
1: 嗯，
0: 因为渔船要当时会当靠岸，
1: 对，
0: 也是讲对的迄个海钓，
1: 嗯，
0: 你要安怎抓什么款的鱼，
1: 对，要抓到什么鱼，
0: 对，所以这拢对因来讲是。真要紧的，
1: 没错，因为这个海的这个波动，涨、
0: 嗯、
1: 潮退潮也关乎到这个渔民他们这个船靠岸的时间呐、
0: 啊。
1: 然后，哎、欸，这个海流来带了什么鱼种，哦，他们就可以捕捞到什么样的鱼、嗯，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嗯，
0: 好，
1: 要观察。
0: 对。所以当然咱在讲的这个小说是细细落较少，
1: 比较少。
0: 大说啊，这个细的落较济。
1: 对。
0: 啊，所以小说的时吼，就是差不多地面哦，拢啊，差不多人家拢动起来啊。
1: 嗯。
0: 那是到的大说，甚至迄个河啊，是湖，都拢已经结冰啊。
1: 对。
0: 哦，对，所以啊，到的寒天的溜冰的好季节哈，哎、哦，对，就
1: 是中国北方啦、
0: 啊。是啊，是啊，哎，好，所以我安尼讲，小说风地，大说风河。
1: 哦，
0: 对，好、哦，所以那是
1: 小雪的时候要封地，
0: 嗯、
1: 啊，因为可能会路滑，
0: 嗯，
1: 那。大雪的时候要封河，你不能过河了，因为它结冰了。
0: 对，啊，搁迄个船嘛袂当行。
1: 嗯，
0: 对，所以这拢是哈啊，甲这个啊气候有关系。
1: 嗯，
0: 哦，嘿，啊，搁古早人啊嘛是拢足巧哈，因拢会当啊照着这个气候得来啊占卜，哈、啊，得来想看到这个现象。就知道、啊、以后的天气会怎样、
1: 嗯嗯嗯嗯、观气观象
0: 观象、嗯、对、哦啊、所以有说到大雪无云是风林、
1: 哦
0: 哦、所以就是说大雪这天若是好天、哦、这样
1: 就不好了
0: 过当年、哦、这个气候就不顺、
1: 嗯
0: 哦、修行就不好、
1: 哦、反而不好
0: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冷就真的爱好冷、
1: 嗯嗯
0: 哦、
1: 对
0: 所以就是、哦、大雪无魂是荒年、
1: 嗯、是荒年、哦、不是丰年是荒年荒废的荒
0: 对
1: 是荒年
0: 荒年
1: 对这个要注意哦、嗯、大雪节气是大雪的那一天、
0: 嗯、
1: 没有云那未来的一年可能就是荒年了因为它不够冷了、啊、
0: 对、
1: 嗯、那我们要风调雨顺
0: 气候就不顺
1: 对就不顺了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一个是、啊、倒边来看就是雕砍东南乌
1: 嗯
0: 五前风雨急
1: 嗯，
0: 好，对，这像文言，
1: 好文言，
0: 对，好，就是讲早起时，哈，钓就是早起
1: 啊。
0: 你早起时那是东南风对那边看去，那是遐有大乌云，
1: 嗯，
0: 好，安尼就是表示去早起，哎，风雨交加，
1: 嗯，
0: 哎，个湿个冷
1: 啊，
0: 好。对，所以就是
1: 也是那一天的观察。
0: 对，
1: 如果早上
0: 嗯
1: 往东南方看过去是南欧、嗯、当南欧，就是它的天是黑的。
0: 对，
1: 好、哦，那就是代表乌云嘛。那就表示说，
0: 对，
1: 午前就是中午之前会有风雨急，而且很急哦，就会又湿又冷。
0: 对，
1: 嗯，雕看当南欧， 五阵红火急
0: 红乌急
1: 红乌急哦，红乌急，
0: 嗯，就文件呢？
1: 对对，你看台语多美。
0: 哼、嗯，咱都叫公告，大雪无云是风人。
1: 对，
0: 好、哦、啊，那是大雪迄天，那都都得病，大雪落雪。
1: 嗯，
0: 好、哦，来年雨袂缺
1: 啊，就不会缺了。
0: 对，好、哦，所以是，所以迄天那是。
1: 有下雪，有下雨，
0: 嗯，
1: 那就是表示来年是 OK 的，嗯、正常的，
0: 好、哦，所以就是
1: 不会缺水，
0: 风调雨顺，
1: 对、
0: 就是，
1: 很重要，
0: 对，哦，所以天气冷就是冷，该热死就是爱热死，
1: 对，该、哦、冷就要冷，
0: 对，
1: 不要什么冬暖夏凉。你住的品质可以这样要求，但是整个大自然哈、哦、还是要有它的绿。好、哦，让嘿，让他可以就是按照规定走，不要想要改变大自然。
0: 对
1: 嗯，哦，这很重要呢。
0: 是哦，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哎、嗯哦、不要逆天呐、
1: 啊。对，
0: 对，咱那是顺这个哈，顺、啊、这个气候哈、啊，
1: 嗯，
0: 咱家己来啊，来保养，
1: 嗯，
0: 来啊，控寒，
1: 嗯，
0: 对，
1: 对，没有什么。人定胜天
0: 啊，没法度啦、
1: 欸、你怎么算还不如天一化、嗯、
0: 对、哦、千算万算不达到天一位、
1: 欸、对、
0: 嗯、好
1: 所以大雪、
0: 啊、嗯啊，这个时阵哦，当然有一些风俗哈，做法就是，哦、咱小说的时，咱嘛有讲过，就是讲这个时阵已经要挖泥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哦，对啊，所以啊，在小说的时，大概的迄个生菜啊，都、
1: 嗯
0: 哦、会较丰收的菜，
1: 嗯，
0: 你当该生啊，亲像啊。啊，菜脯啦，
1: 嗯，
0: 哈、哦，
1: 白萝卜，
0: 对对，哈，
1: 笋子吗？
0: 嘿，还是讲有诶瓜啊啦，
1: 哦，
0: 瓜类，瓜啊，哈，等该生起来，
1: 对，
0: 好、哦，对，到这大雪的时候，咱得来啊，生肉，
1: 哦，腊肉，
0: 就是腊肉，对，
1: 腌肉、哦、腊肉，
0: 对，
1: 嗯，
0: 这样就是准备呗。过年啊，
1: 啊对，
0: 过年也是通好食，
1: 而且天气冷了，就蚊虫没那么多，
0: 对，
1: 不会有蚊虫来偷吃，
0: 阿妈较袂叛气，
1: 对，相对干燥了，
0: 对对对，唔呀，
1: 嗯，
0: 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啊，天气冷，咱的主人想要食补，
1: 啊，
0: 对，哦，
1: 嗯、
0: 所以就是。当天进步，开春怕后，
1: 那要补得好啊！
0: 对，
1: 你冬天有进补了，春天就可以去打老虎了。
0: 对，所以的表示你要补了好，身体的用，
1: 嗯，
0: 哦、嘿，到开春的时阵，你就会当
1: 去怕
0: 后，就有困难，
1: 对、哦，
0: 身体就较健康，
1: 嗯，
0: 哦、对，所以还。冬令进补、哦
1: 嗯、
0: 我想这是嘿，所以嘛，足侪人啊，到寒天的时候，拢要食好烧烧，
1: 嗯嗯嗯、
0: 哦，这是哈，咱、啊、的
1: 这也是很正常啦，因为你就是天气冷啦、
0: 嗯，
1: 然后你又加上这种用湿用冷，体感温度就骤降，嗯、然后吃一些暖和的东西，
0: 是
1: 来温暖身体，
0: 对，安尼的食食的了，较袂惊寒，
1: 嗯，
0: 哦、好。好，啊，在这个时阵啊，咱会当啊去欣赏到有梅花甲菊花、
1: 嗯、
0: 啊，这个时阵拢长得出，
1: 嗯嗯嗯、啊，
0: 所以梅花就是咱的菊花嘛，
1: 对，越冷越开花、啊，
0: 对对，好、啊，所以遐梅花迄条歌咱拢足够唱的哈、嗯啊，对，好，啊，菊啊花吼、哦嗯，嘿，对。菊花花，咱啊会当啊欣赏，
1: 嗯，
0: 吼、哦、啊，那足侪咱啊扫墓的时拢爱用菊花花，
1: 嗯，
0: 吼、哦、对，嗯，搁有一款的迄个杭菊，
1: 嗯，
0: 吼、哦，就会当来泡茶
1: 啊，对，
0: 好、
1: 哦，杭菊这个苗栗，
0: 嗯，
1: 苗栗这个铜锣。
0: 嗯嗯，
1: 对，在十月啦，已经过了哈。十月的时候，它就有杭菊的季节，
0: 嗯，
1: 然后就是嘿，就是苗栗的观光局就会邀请大家去看杭菊。
0: 对、哦，
1: 那这个、哦、台北的士林官邸，
0: 嗯，
1: 嘿，也会有菊花展
0: 啊，
1: 大概也就是

0: 这个时候嘛，十一、十二月的时候有这个菊花展，那菊花真的千变万化，
1: 对，好色彩啦，哈，大色类啦，哈，对，
0: 很多很多样，
1: 对，所以甚至嘛，有人也把这个杭菊哈，唔呐，干那泡茶呢，买当做药材，
0: 对，
1: 哦，拍个搭做药材，啊，甚至有人把迄这个杭菊哈，哎，掺落去鸡卵糕，都有这个菊花的香气，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啊，菊花的迄个经济价值。
0: 嗯，也很高哈，又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
1: 对，可以当做药啊，
0: 对，药用、食用都可以，
1: 对，
0: 入菜、入药，
1: 嗯，
0: 都有，
1: 对，好，啊，这个时阵哈，就是土豆大出
0: 啊，真的，
1: 嘿，
0: 哦，
1: 土豆一年啊会当收成两季，
0: 嗯，
1: 哦，嘿，所以这个是伫五月到七月，
0: 嗯，
1: 哦，当然这是古历的，
0: 嗯嗯，嗯，
1: 哎，迄个时阵采收的土豆叫做春豆，
0: 嗯，
1: 哦，啊，那十月到十二月采收的这是冬豆，哦，
0: 冬天的豆，
1: 对，好，哦，
0: 春天的豆跟冬天的豆，
1: 对，
0: 嗯，
1: 哦，嘿。所以当然啊，迄个土豆嘛是属于迄个坚果类啦，
0: 嗯嗯嗯，
1: 咱啊嘛是需要加减食，
0: 是
1: 啊。唔过啊，对的啊，台湾这款的天气较湿热，
0: 嗯，
1: 佮较湿，
0: 嗯，
1: 好，哦，所以迄个土豆吼，那是已经被开的，
0: 哈，嗯，
1: 就较歹去保存，
0: 嗯嗯嗯，
1: 哦，所以咱得爱注意哈，开有迄个黄曲毒素，
0: 嗯，
1: 哦，对，所以有人建议讲，咱若是要食土豆，较好是食迄个有壳的，
0: 带壳的，
1: 哈，
0: 嗯，不要已经剥好的。
1: 对，
0: 哦，
1: 对，因为你备好的哈，较歹保存，
0: 嗯。
1: 当然，你若是保存了真好，这是无问题的。
0: 嗯嗯。
1: 不过，若是保存了无好，
0: 嗯，
1: 就较会变质。
0: 嗯，哦，OK。
1: 咱食土豆有哪爱注意？
0: 这个土豆是花生哈，不是中国大陆讲的马铃薯土豆，不一样。
1: 对，土豆这是
0: 花生，
1: 花生，花生，
0: 嗯，
1: 对，
0: 嗯，花生也叫长生豆。
1: 嗯，好，假料哎，
0: 对，嗯，不是有人说你老了还可以自己吃花生，那表示
1: 老甲未剥土豆，啊，你那是到这个时阵真老啊，要会当剥土豆，
0: 对，表示，
1: 表示你的
0: 身体很好，
1: 对，
0: 牙口很好，
1: 对，啊，是，
0: 所以可不可以吃花生是一个象征。啊，所以花生、土豆哦，就是嘿，这个时候诶，产出
1: 哦，
0: 诶，盛产呐，啊，哈。
1: 对，
0: 那当然，你如果诶保存的好，这个花生已经剥好壳的呢，可以吃很久了哈，嗯。但是要够干燥。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还可能会建议说，如果要想要吃花生零嘴当零嘴吃，
1: 嗯，
0: 可以吃那个还没剥壳的哈，是有带壳的。可能比较不容易有这种黄曲毒素的污染。
1: 对对，
0: 嗯，
1: 哦，是好。啊，搁在这个时阵大出来，就是柑仔类的，
0: 啊，
1: 柑仔、柳丁，
0: 哈，
1: 这个时阵
0: 柑橘类的水果，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
1: 维他命 C，
0: 嗯，
1: 啊，买当开消炎，
0: 嗯，
1: 改当肌少，
0: 嗯，
1: 我讲到这个肌少，
0: 这个有点要看你是什么少哦，
1: 对。哦，对，爱看你什么款少。
0: 对，我们之前讲疑心惊低少的时候，有讲到，到底是湿的少还是干的少，大少，还是嗯点点点，
1: 就最少。
0: 那柑橘类呢？因为维他命 C 很多，所以它就是也是一种补充营养，就是维生素啦。那可是有人说你咳嗽就不要吃柑仔，也有人说你咳嗽可以吃柑仔。
1: 嗯，对啊，有人讲你那是该啊该来去吹，
0: 嗯，
1: 吹哦烧，
0: 嗯，吹加一点盐巴，
1: 对，加盐啊，有出那个那汁，
0: 嗯，
1: 听讲这是
0: 可以治咳嗽，
1: 对。
0: 哎，欸，就很多说法
1: 是，
0: 但是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1: 你要懂人，哎，对，
0: 嗯，
1: 好，咱这是今天日所介绍的大蒜，
0: 大蒜大雪，

0: 大概是在国历的12月上旬，所以这个北方，中国北方已经在下大雪了，
1: 对，
0: 就是大雪。
1: 是，
0: 那很多的这个因着这个时节而有的，可能就是盛产一些梅花啦、菊花啦、土豆、花生，那或者是这种跟海有关的鱼类，那因为是东北季风的这个季节啦，所以可能有寒流啦，会变很冷啊，又湿又冷的。
1: 对，
0: 但是台湾中南部的民众呢，没那么冷，也没那么湿，因为中央山脉就把这个东北季风都挡下来了。
1: 对，
0: 那也要这个观察这个海潮，可能它比较早就涨潮了，然后比较晚退潮，所以这个不管是要靠岸啊，或者是要捕捉渔物渔获，就是都要观察这个海流。
1: 是，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咱顶摆小雪的时候，咱有讲到小雪小狗，大雪大狗，这个就是在讲迄个乌鱼，乌鱼群这个时阵已经大量出现伫这个台湾海峡，
0: 对，所以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啦。乌鱼自然野生的很好，但是请还是有它，就是让它可以继续繁衍的量啊，你不能捕捉太多。那我们其实也是鼓励吃这个养殖的，你就不会让野生的就被抓完了。好，乌鱼也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哦。那从头到尾都可以被吃。好，这就是带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哈，我们邀请到了是关怀生命协会的教育主任，林伯言，哈，来到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每年呢一定会来的，就是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活动。对，每年呢关怀生命协会一定会办，为了我们的教师办了一个研习的活动啊。那今年呢一样是利用暑假的时间哈，那这个活动呢今年的命名呢叫做一起守护它，当然是动物的它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哈，我们这个活动会是在今年的7月1号到24号举行，现在已经开放报名咯。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伯言主任，你来介绍一下。好，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习活动，今年呢又有哪些的主题。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伯言主任，然后大家都叫我尖尖哦，有一个很三八的名字哦。今年的教师研习很独特哦，叫做一起守护他哦。然后诚如刚刚明理老师所说哦，就是一年一度哦非常盛大的一个教师研习活动哦，然后往年也都非常的热络，有非常多的老师然后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那今年我想应该也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叫做一起守护他，就觉得怎么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老掉牙的一个名字哦。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发现，真的是随着大家都知道那个宠物的浪潮不断的袭来哦，我们的农业部也已经公告了说，我们其实早在2024年饲养宠物的户数家数已经超越我们的养新生儿 的那个户数了。
1: 对，毛小孩已经超越了人小孩。
2: 没错，对。所以我想大概在整个教育界的现场里面大概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哦。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虽然我们对于动物有非常多的珍视，但是我们也有发现其实也这几年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多，就是人跟动物很难去做到一个两难的共好的一个举措。但是其实不是如此的，其实不是如此的。我们都会认为说人跟动物就是一定会有存在很多的冲突，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如此，因为我们会认为一定还是有更多更好的方法是提供给我们做接近的。所以今年叫做一起守护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带领老师们能够一起来重新了解这一个守护的这一个意义哦。那我想我在这边开宗明义的说，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个守护它不一定要我们人就是要轰轰烈烈的进去拯救，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如此。例如说我都还记得前阵子有一个花莲大地震，有一位花莲的高商的一个高姓的辅导老师哦，然后他就是非常担心在坍塌的房子底下的一只幼猫，然后结果他自己就冲进去了，结果最后猫平安的走出来，但是那个老师也就罹难在那个现场里面。那个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不舍的。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人与动物都能够共好嘛。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再三的强调，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拯救。我觉得我们关怀生命学，我们最希望能够去提到的，其实是希望在课堂上面能够有一个这样子愿意去讨论动物生命议题的这个时间，然后也是老师就只要再多讲个一两句，提醒同学们，不要去弃养。如果你真的要养宠物，请你终养终身的照顾他，因为你可以有非常多的动物，但是他永远只有你一个主人，只有你一个对。
1: 那个尖尖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想要实现一个梦想，或者是说就算是我们要保护动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跑到第一线去打仗。打仗这件事情，假设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战争，我们也需要有后勤，我们也需要有所谓的谈判的人员、行政的人员，哈，然后塑造一个好的一个那个能够有好的结果的一个环境。 对，还有就是能够传承一些理念下去的一些动力。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都觉得不见得这个是爱动物的人的事。你不爱动物的人，你在这件守护动物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也有可以做跟不用做的事情。
2: 没错，
1: 直接或间接的就参与了保护守护他们的这个事情。
2: 对啊，对，我想我们人类都有那种怜悯的美德，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任何的生命受苦，对，但是每一个人也跟动物的距离不太相同，有些人就很亲近，有些人就比较远，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面都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哦。
1: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有心愿意，但是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2: 对，
1: 所以这个活动既然叫做研习，应该是我的想象是不只是上课，应该也还有一些行动该怎么样教导孩子，带领孩子去行动的一些做法吧，好，提供给老师。
2: 对对，所以大家听得到，就是本人我今天鼻音有点重哦，就是有点哽咽哦，其实就是因为想要赶快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这个教师研习的场次，分成三大动物来做讨论哦。那第一场次，第二场次分别就是在台北以及高雄来做办理哦。那特别是我想要说明一下，我们每一个不管您是在第几场次，都会分成大概三大主轴。第一天一定都是线上的讲座。那在讲到线上讲座同伴动物的场次，我之所以哽咽的原因，就是我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个邀请到的就是东华大学的黄文熙教授，是我们的黄宗杰，宗杰老师哦。那宗杰老师他要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做"该放手吗？相信他们会懂"。那这个主题一听，其实就知道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什么了，就是安宁，就是安宁。因为随着我们的宠物饲养潮，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一定也都感受到了非常多自己珍爱的这些宠物们，可能因为生病，可能因为年老年迈了，他们也一个一个的离去了。那究竟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
1: 对啊，这些宠物事实上跟我们人类相处的这么久了，它其实很多人类有的病他们都会有了，人类会高龄化，他们也会高龄化，对不对？
2: 是啊，
1: 都会有长照的问题，会有安宁或者是安乐的问题。
2: 对，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在面对这样宠物离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过到底该怎么办哦，所以这一次我们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去力邀宗杰老师，然后宗杰老师就是也愿意答应我们，因为他说他也很害怕去
1: 他去这个议题哈，
2: 没错，
1: 对，
2: 然后他也说他自己是教文学的老师，所以他说他自己希望能够从文学的经验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思考，对于这样子宠物离世，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心理调适的一些做法哦。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讲座，其实都是很好去帮助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先去做思考，无论学生他们是否没有经历过，又或者是他们正在经历，或者是经历完了，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线上专题的课程讨论，一定都可以带给老师们很大的帮助在课堂里面。
1: 对对。没有错，更何况呢哈，就是对孩子来说的话哈，因为老师面对的不管是什么样年龄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小孩子或大孩子嘛哈，那现在呢又家庭都很小啊，也不太可能有这个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然后甚至爷爷奶奶其实也都身体都还不错哈，那要到曾祖父的阿祖哈，那就是说能够见到就是说亲人的这个临终的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不太容易见到，但是宠物就可以提供给我们，提早给我们这样一个课题，
2: 对，
1: 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如果我们大人们这些爸爸妈妈们都不知道怎么样面对，那么孩子就更没有一个模范可以去遵循，对，所以真的是需要靠老师或者是家长那个一个好的带领，对。
2: 对，所以我们就有发现到说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贴近教育现场，非常非常生命教育的课程。我们希望能够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跟动物保护来做连结的。好，但是呢另外三场我觉得也非常精彩哦。另外三场我们分别邀请到的是 动检员、动物保护检查员来跟我们分享他在
1: 动物警察是不是救援？
2: 对，嗯、来跟我们分享，特别是动物虐待的案件，嗯、他们怎么样去真的去一线的现场，直接去把那些被虐待的动物拯救出来？
1: 是是是，
2: 对，是非常精彩。我们邀请到的是动检员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个题目。

0: 第二个好邀请到的同样很重要哦，也是跟动物保护最相关的是律师，好，律师他在做各种的动保案件的相关诉讼，他想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如何来司法的这个那个立场里面去帮正去帮我们的这些可怜的动物们争一口气。
1: 对，因为他们不会讲话，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人类的那个法律游戏规则。
0: 是啊，尤其是这一些我们认为的无主、没有主人的这一些可怜的同伴动物们，他们其实受到虐待的几率其实是更高的。所以到底这一些在法律的攻防上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就来邀请这一个依林律师蔡依林律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为动物们争一口气。
1: 哦，是的，是的。哎，你刚刚提到那个动检员那个部分哈，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去认识动检员的工作，当然很新鲜呐，哈，很刺激啊，就是动物警察这样类似啊，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功能。但怎么通报给他们知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平民老百姓的，是不是？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状况叫做虐待？哈，其实我觉得也很需要告诉这些孩子们。
0: 没错，没错。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讲座里面，不是只是告诉大家怎么执法，怎么执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远。其实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到底现在法规的样貌是什么，到底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怎么在每个人的自己位置上面保护我们珍爱的这些动物们。
1: 对，我就讲一个例子。我最近在新北市的一个街道上面，因为我常每个礼拜固定会经过那个地方，就有一间饮料店。我已经大概有两个月了，每个礼拜去一趟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的门口地上就有一个篮子，那个篮子里有一只大乌龟，陆龟还是什么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的龟，就被放在那个篮子里面。这个篮子它动都不能动，它大概连转身都不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只乌龟动过。
0: 哇哦，
1: 真是虐待吧。
0: 当然是虐待。
1: 对，是我要去举报。对啊，我可以怎么做？我是不是就我要打什么电话吗？
0: 你立刻就拨打1959动物保护专线。
1: 哦，1959，对不对？
0: 对，
1: 好的。
0: 它就会连接到各县市政府的动物保护处，
1: 是
0: 动检员就会出动了。
1: 是是是，好。我等会儿就去打。
0: 非常实用哦，非常实用哦。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就立刻得知一些非常生活化的讯息。但是当然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赶快来我们的教师研习吧。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对，好，那除了我们的线上专题讲座之外，我们今年独家企划，这是全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教师研习的做法，叫做情境模拟。我们设计了两种不一样的剧本，两种不一样的剧本，我们想要邀请我们的参与老师直接现场来模拟，当你成为了动物保护检察员，你要如何去调查一个动物虐待的案件。所以我们设计的第一个，我来剧透一下下好了，第一个剧本，情侣。情侣他们共同养了一只动物之后，但是这只动物受到虐待之后，到底我们的动检员可以怎么保护那一只小动物？另一个是更为紧张的场景，就是一个饲主，他也同时养了好多不同物种的动物，最后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养，之后他最后竟然逃了，最后
1: 他跑掉了，
0: 然后让那些动物们就是很辛苦的受苦了，所以我们的动检员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要如何去抢救这么多不一样物种的动物们哦，所以敬请期待，这是今年的最新的独家企划哦。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设计有一点像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剧本的那个游戏。
0: 对，就是那个我们讲的沉浸式课程，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真的就是让老师们感受那个非常紧张的那种氛围，对对，我们都很相信这种就是亲身经历的这种感受，真的会让老师们的那个同理心的那个飙高哦，非常的独特。
1: 哎呀，可是我又不是那个中小学的第一线的老师，就是假设我们的听众真的很想，你听你这样讲就很吸引人，我们也想要报名，可是我不是老师
0: 对，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还是很鼓励。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我们其实，在每一个活动里面，我们其实都有建制一些都有建制一些名额是给对于动物保护有热情的民众们可以来做报名的，所以不要担心，报名资讯全部都在关怀生命协会的官

0: 号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 FBIG 通通都有，很欢迎大家来搜寻哦。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的预告文里头也有这个连结哈。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哈。然后当然这个教师研习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同伴动物啊的那个线上的课程，跟这个叫做模拟情境的这个活动，还有其他更精彩的哈，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再来介绍了。

0: 好，听众朋友，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关爱生命协会的林伯言教育主任呢，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暑假会办理的一起守护他教师研习的这个活动。对，
1: 没错。
0: 那时间是在7月1号到24号，会有好多个场次。
1: 是。
0: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线上的课程，好，同伴动物这种线上的课程跟这种实作的，哎，那个叫什么？就是
1: 情境模拟
0: 的方式哈，那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主题跟活动的方式呢？
1: 好，我想每一年在同伴动物的场次里面哦，老师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到底要带老师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年的第一场次，我们就要带老师们去参观，真的是。哇，绝无仅有的绿箭竹还获奖的，就是我们的瑞芳动物之家。
0: 哎呦，
1: 对，它虽然远在瑞芳，非常的偏远，但是它是绿箭竹，而且我去过一次，非常的漂亮。然后里面的动物，
0: 你知道吗？瑞芳收容所以前恶名昭彰，
1: 是
0: 曾经有过狗吃狗，
1: 是，
0: 对，是那种我都还记得那个画面。

0: 爱生命协会做的影片呐、
1: 啊，
0: 对，
1: 是
0: 一整笼、
1: 啊
0: 欸、一整笼遗弃在那个没有人去的这个山上，对，风吹日晒雨淋，也不给他们东西吃，只好狗吃狗。
1: 是啊，非常的可怜。但是我敢打包票，
0: 真的，
1: 这次处境完全不一样，
0: 哇，国际级的哦，
1: 真的。而且我必须说，我去参访过了一次，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狗狗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开心是快乐的，因为也没什么人打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哎呀，讲到这个事情，我就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人活着真好，活得久真好。对，你就可以看见你关心的事情的变化。
1: 没错，
0: 我以前不敢奢望我有生之年呢，像瑞芳这个收容所这种惨况，我有生之年可以看见它改变。
1: 嗯，
0: 我真的不敢奢望。嘿，结果哎，你看吧，没有多久，你看，所以我觉得要给我们台湾全国的老百姓，我们的政府拍拍手。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一个
1: 非常用心。
0: 我们。是懂得自我反省，懂得自我改善的，
1: 而且也愿意与动物共好的，
0: 没错。
1: 对，好，那因为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访了这个瑞芳动物之家之后，刚好旁边就是猴童，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猴童猫公所、
0: 嗯、
1: 非常的独特。因为过往如果大家对于猴童这个地方如果有些认识，就会知道其实那边的流浪猫，我们讲浪猫的、嗯，那个状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然后整体猫咪的状况也都不是很好、
0: 嗯、
1: 但是呢，在猴童猫公所，他们居然发展出如何带领社区居民能够跟这些浪猫能够一起共好，非常独特的在地 的共好模式。所以这是我们今年也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参访的一个重点哦，想要带领老师们去看看、嗯、诶，流浪动物它再也不是问题了，反而它成为了当地的新宠儿哦、嗯、
0: 真的。对，而且我听这个我会觉得很期待的是说，不只看到它现在很好的样子，而且我们很希望能够知道说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没错，
0: 其实绝对都不是很顺遂的，
1: 没错，
0: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冲突跟调试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觉得、嗯，带老师们去看这个猴童猫公所，我觉得可以去看到那个所谓我们在讲 negotiation 那个协调的过程，怎么我们作为一个动保团体，政府作为一个公部门，我们怎么样不断的跟当地的居民不断来回的工作，然后以至于能够让当地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色。这个就是我讲的危机就是转机哦，
0: 没错，
1: 而且是动物的一个举例，我觉得非常棒，值得带老师们去看哦。
0: 是啊，哦，好期待哦。
1: 是啊，非常独特，非常独特。然后呢，当然第二场次我们在高雄的这个同伴动物场次，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访的是我们的寿山动物之家。那寿山动物之家它当然很方便，因为它就在高雄的市区里面。但是这一次我们很特别，我们跟高雄动保处特别跟他们协调，我们要带老师们去走入他们的浅山地区，就是他们的浅山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廊道，但是其实寿山当地也有他们自己的流浪动物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到底如何去做到共好，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参访的内容哦。最重要的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年重创高雄的一个台风哦，叫做山土儿台风。其实它真的是让高雄整个之市容非常非常的惨，当时树大概倒了上千棵吧，非常的惨况哦，那个惨况非常的壮烈哦。所以这一次非常独特，我们去到了高雄动物之家、寿山动物之家，我们还会邀请他们的消防人员、他们的兽医师来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有一个宠护者防灾箱。
0: 那是啊，那什么？
1: 就是到底我们在家里面要如何准备一个宠物的防灾箱、
0: 哦？
1: 而且这个宠物的防灾箱，它不是只是 for 我们自己的毛孩，其实对于人来讲也是受用的、
0: 嗯。
1: 到底它长成怎么样子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嗯，对，绝对是献给高雄的专门场、哦。
0: 是是是，那我们台北的想要看怎么办？
1: 我们就只能先去跟高雄做一下接近了。对，但是我必须
0: 期待你们这个班师回朝，再来做一场。
1: 是啊，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样子的一种高雄在地的独家的特色，我都很相信借由教师演习一定可以很快的就传播到全台湾各地哦，因为养宠物的风潮真的很兴盛哦。
0: 真的，对对对。
1: 好，那我接下来要来介绍今年也是非常独家哦，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实验动物这个主题大概就会觉得非常的遥远，

0: 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大概也跟我一样，我们都不是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
1: 嗯，
0: 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非常多的彩妆品、保养品，甚至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洗发精、沐浴乳，甚至乳液啊、口红这一些，其实都一定会经过所谓的动物实验。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叫做无动物实验。
1: 嗯嗯，
0: 所以呢，在今年的第三场次，我们这一次跟我们的国家实验研究院，我们的动物生物模式中心，我们以前叫做动物实验中心，
1: 嗯，
0: 跟他们特别来合作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实验动物这个场次哦。
1: 嗯，
0: 那当然同样的第一天，我们在我们的线上专题演讲，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如何可以不要动物实验。
1: 嗯嗯，
0: 那不要动物实验是有它的一些原理在的。
1: 嗯，
0: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原理，我们会借由我们的关怀生命协会，我们的理事是我们的汪盈丽老师，叫阿丽老师，
1: 嗯，
0: 他会来跟我们介绍兔兔不哭标章、无动物实验标章，嗯，我们是怎么去做运作的。
1: 嗯，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过往我们真的必须要有非常多的一些物品需要来。依靠这些实验动物来帮助我们人类哦，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来做这个所谓的减量的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讲次的一个线上讲座，我们就会邀请我刚刚提到的国家生物模式中心的秦贤进秦主任，会来给我们介绍到底在实验动物上面，我们还可以如何做到所谓的三 R 的精神。所谓的三 R 精神指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能够不要用就不要用，减量嘛。
1: 嗯，我们先减量，是吧？
0: 对，我们先减量。
1: 嗯，
0: 那假设。减量到一定程度之后，说不定就不用再用到实验动物的量，我们就可以用替代的方式。
1: 嗯嗯嗯，
0: 那假设好啦，我们人类真的能力很有限，我们真的不得不使用这个实验动物的时候，那我们可不可以尽量的精致化，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实验动物这么的痛。
1: 嗯，
0: 如果它真的受伤了，我们给它一点药物医吧。如果它真的在痛苦中，给它一点止痛药吧。
1: 嗯，
0: 好，我相信在这个场次，在这个专题演讲里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巨细靡遗的解说，让大家对于实验动物有非常不一样的想象哦，甚至我们的 AI 科技，台湾作为一个 AI 的王国，我们如何运用 AI 科技来帮助更多的实验动物不要再这么多的受苦了。
1: 对对，然后我也觉得哈，很开心能够看到关怀生命协会这样一个动保团体愿意开启一个互动跟交流，对于实验动物的这一方啦，使用实验动物的这一方。在过去哈，这社会运动的年代，我们总是把就是黑白分明，然后敌我很清楚啊，坏人好人分得很清楚。对，就是说就是把他们当作是我们动保的敌人哈。对，就是拿出一大堆的证据去批评哈，就实验动物怎样不好不好不好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寻求解决办法。
0: 没错，
1: 那你如果寻求解决办法，绝对不能把在那里用这个方法的人排除在外嘛。
0: 是啊，
1: 一定要跟他们，要了解他们在干嘛，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努力啊，他们其实也有在努力这件事情。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哦，我想所有的科学家他并不是因为觉得被一个政府的法令或者是被我们动保团体不断的去做说服，他当然就这么容易的就被说服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就真的是回到所谓的教育，我们有发现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愿意开始来尝试更多去减少这一些实验动物的苦难，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素养，因为他们真的也很舍不得他们一直照顾的动物不断的受苦。
1: 对对，没错，是。
0: 对，所以我像我们之后像我们的之后我们的实验动物场次，我们也真的就是要亲自带老师们真的去一趟我们的生物模式中心，在那边举办我们的教师研习实体的场次的活动。我们也会告诉大家说，过往我们在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像兽医系，他们有非常多是需要用到所谓的实验动物的。
1: 嗯，
0: 那我们在这边也有几个教案也想要推荐给大家，例如说手术缝合，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果皮，
1: 嗯，
0: 果皮，例如说橘子皮，例如说柚子皮，
1: 嗯，
0: 例如说丝瓜的这些果皮，它就可以去帮助我们来替代这些实验动物，我们就不用用这么多动物的实体来做这个手术缝合的练习了。透过这个果皮的尝试，
1: 是，而且在做这种基本功的时候的人呢，都是生手。
0: 没错，
1: 你生手你就更容易造成这个动物的痛苦。
0: 对，
1: 你要把自己的功夫练好，我觉得这才是保护动物的第一步。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有真的有非常多替代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再讲另一个例子好了。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其实，在自然课本里面，国中。

0: 高中的自然课本，我们一定会去观察血液的流动。
1: 嗯，
0: 对，但是血液的流动，我们以往真的就是抓一条孔雀鱼，或者去观察它的鱼尾，去看它的动脉跟静脉、
1: 啊。
0: 但是其实，无论我们再怎么样做，你都还是让那个鱼离开了水面、
1: 嗯、
0: 去观察。其实鱼离开水面，就仿佛我们人进到了水里面，其实是会让那些鱼没有办法呼吸的。
1: 嗯、
0: 即使你动作再快，它都还是会感受那么多的不舒服哦。所以，我们其实是有更好的方式来做观察。于是我们想到了鱼胚。
1: 嗯、
0: 我们透过鱼胚，鱼胚它在孵化成鱼胚之后的前三天，它是没有所谓的痛觉。于是我们在那前三天，我们就可以在鱼胚的状况底下，没有痛觉的状况底下，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到它血液的流动。
1: 嗯、
0: 问题是，当它第四天之后，它就会开始有了痛觉。所以，当它有了痛觉之后，我们要不要就把它移到水族箱？如果可以的话，
1: 嗯、
0: 就让它能够好好的成为一条漂亮的鱼，就跟我们一起共存。那假设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个很好的鱼胚，也能够在它没有痛觉的时候，也能够去终止它的这个所谓到第四天、第五天，成为了一个有神经细胞、能够发育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像这样子鱼胚的心跳以及鱼胚的血液的观察，它也成为了我们这一次在教师研习下带领老师们去看一看非常独特的一种替代的这种我们叫做科学实验的一种替代 的教育的方式。对，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想让老师们去看到的。
1: 哇，好特别哦。
0: 对，最重要的是
1: 好心动，
0: 我们最后一个又是超级大独家的一个参访的活动哦，带老师们去看这个生物模式中心。我们真的会带老师们去看看，在这个实验动物的厂房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很呵护，怎么样呵护照顾这一些我们的实验动物们，有兔子，有老鼠，他们如何在那个环境里面可以开开心心、舒舒服服。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给予一些止痛、麻醉，让他们不会这么的疼痛的。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做到的？还有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替代教具，可以让老师们看一看兔子的这个心脏 的这个模型，老鼠的整个生物的模型。那意思指的就是让我们现场想要去了解所谓实验动物的这种他们的生活处境的老师，就再也不需要真的拿一个真的兔子或真的老鼠来看待了。
1: 对啊，对啊。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实验的这个过程，我都因为它是国家的实验动物的中心嘛，那个是非常 top 的科学家在工作的时候 的地方，对不对？
0: 没错。
1: 但那像我们这个国中啊、小学啊、高中的学生，我们没有必要真的拿动物吧？我们看看厉害的人的观察的影片不就好了吗？
0: 是，
1: 他拍下来的那个鱼尾巴的血液流动就够了吧？
0: 没错，没错。所以三 R 中心，我们讲的这个动物这个生物模式中心，他们也会在最后一天我们的参访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教具的大公开
1: 啊。
0: 对，让老师们真的就不要再牺牲这些动物。其实说真的啦，那些自然科老师，我想他们的压力一定也很大，因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非常不舍那些动物受苦，尤其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的学生会不会很不受控，
1: 乱弄，对啊，
0: 对
1: 啊，乱弄动物，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我们第一段呢，我们谈到了同伴动物，这一段我们谈到了实验动物啊、哦。其实在动保的议题里面，在台湾目前还有另外一个大宗啊、就是经济动物。
0: 没错，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哈、我们待会下一段节目我们就来探探经济动物的这个部分，这个议题我们教师研习会带我们去哪里呢啊。

0: OK， 好，这个博彦主任，我们谈了同伴动物，谈了实验动物，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关心的就是经济动物。对，是啊，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呢，经济动物是我们算是就是说透过消费力来帮助动物的福利哈，做得蛮完整。我们台湾已经发展一套，就关怀在推的哈，这样子很完整的一套。的这个透过贩售的机制，我觉得那是我们最能够参与，我们这可以有行动力的，
1: 是啊、
0: 而且每天每天都见面的，
1: 是啊是啊
0: 是哈，所以哎、嗯欸，这个我相信在，但是在经济动物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很多。哎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 parts， 对不对？好、哦，来谈一下吧。
1: 好，我想经济动物的场次，老师们第一个绝对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参访哦。嗯，我们这一次第四场次跟第五场次，我们分别会带老师们去宜兰的蛋鸡场。宜兰的蛋鸡场叫做林家鲜蛋哦，他们的母鸡非常快乐的在他们的土地上面跑来跑去，他们爱产蛋就产蛋，他们想休息，想要在沙浴里面做沙。想要在栖架上面做休息，通通都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哇，那边鸡蛋的品质一定很好，因为我们都相信母鸡快乐，我们的鸡蛋当然才会健康又美味。
0: 对，真的没错。嗯，对，我们家现在吃的蛋也都是那个，就是这种生态农场出来的。
1: 对，
0: 哇，真的是在蛋荒的时候，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大户，他定时会送到我们家。
1: 是啊，是啊，也唯有在蛋荒的时候。
0: 而且那个、对，然后那个个头比那个外面那个散蛋哈，就是那种 C 字头、C 开头的那种蛋，
1: 要个头蛋。
0: 对，鸽子笼蛋要大又漂亮。
1: 是啊，最重要的是健康。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之所以很关注经济动物的，就是对啊，没有错，经济动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靠它。但是至少我们人类可以让他们过得开心吧。好，我觉得从母鸡开始，真的会让大家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哦。所以同样的，带老师们去看这个宜兰的林家鲜蛋的蛋鸡场，同时呢，我们第五场次会带老师们去苗栗的叫做玉成藻好蛋哦，藻那个水藻的藻，所以你一听就知道里面。

0: 的母鸡一定都是吃好料的
1: 哦，
0: 对，一定都是吃一些蓝绿藻这种非常高级的食物、哦。
1: 哎、欸，那个我们都要花好多钱买那个营养品才有的呢。
0: 是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些母鸡过得有多快乐哦。对，所以我们就真的可以很好的去相信这一些经过非常快乐的生长环境的这些母鸡产的鸡蛋，我们叫做动物福利鸡蛋，一定也可以给我们人类很好的健康跟营养哦。我想每一年，真的每一年，我们过往带老师们去看这些开开心心的母鸡之后，老师们真的都觉得哇，就是要去支持动物福利标章的相关的产品。
1: 对对对，当然我们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很多了啦。
0: 是啊、
1: 就是说，你到这些几大通路的这个超市，我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此生有生之年，我竟然可以，享受到，就是说。到了超市里头的蛋架上全部都是动物福利蛋
0: 是啊，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透过教育非常有希望，我们的动物有希望、
1: 嗯、
0: 我们的人与动物共好的环境，我们的未来也都很有希望的、哦、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要跟老师们分享我们自己在特别是在第四场次第五场次都是石龙教育的场次里面，也会带老师们去分享两个很重要的教案、哦、因为可能很多老师就会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在自己的课堂里面去教所谓的鸡蛋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会邀请明道中学的陈佑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教案，叫做得来不易的鸡蛋、
1: 嗯、
0: 很特别哦，他会从到底这个鸡蛋一开始要怎么样透过让同学们的一个热络的讨论，进而让老师们能够延伸告诉同学们，其实日常生活中真的啦，这些鸡蛋的产制物太多太多了，先从关心自己家里面能不能够获得一颗好蛋开始吧。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另一个在宜兰的场次里面呢、哦、我们也会邀请朱立龙老师，他是景美国中的老师，他自己也写了一个龙中岁月淡淡的哀伤这样子的一个教案哦，他会邀请学生回想一下，我们当时还记得吗？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居家隔离，我们都没办法出门，是不是就像极了那一些非常可怜的在格子笼里面的那些母鸡的处境？去唤醒学生，对啊，我们就是要让母鸡自由，让母鸡快乐。借由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告诉学生，母鸡有好多我们要跟他值得学习的地方哦。这些教案分享讨论会都很欢迎老师们共同来聆听的。
1: 是是是，哇，很棒。
0: 好，那当然回到我们当然不是只有如此的，我们还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电影，我们会跟德国公视他们有一系列针对经济动物，有一连串拍了一个六集的节目，每一集大概就20分钟、30分钟，我们也会穿插在我们的这两场的教师研习的电影的一个电影欣赏里面，会让老师们去看一看究竟在德国在欧盟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经济动物的，我们叫做影像教学。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龙元之老师，是我们台湾动物与人学会有一个哲学博士，同时还有一个台湾友善动物协会的潘定哲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其实已经茹素非常久了，他们为什么会茹素，他们有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舍得这个经济动物的苦难。我觉得借由这个电影，借由他们的现身说法，我觉得会让老师们更感同身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欣赏以及映后座谈，鼓励欢迎老师们一起来参与。同时呢，不是只有如此哦，我们在我们的线上专题讲座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动物福利标章的彭主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动物福利标章是怎么回事，动物福利标章是怎么如何的严格的去检验这一些农场哦，真的非常的严格。好，最后一场的专题演讲，线上专题演讲我一定要推荐，是我们的山梦贤老师，他目前在辅仁大学任教哦，他想要来告诉我们的这个题目也非常的有趣哦。他演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从伴侣动物，就是同伴动物，到实验动物，我们最后来到了经济动物，我们的教育现场，我们缺少的最后一块的拼图到底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同伴动物，我们当然不会吃它，我们非常的舍不得；实验动物，我们也尽我们的所能了。但是回到我们的经济动物，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他是没办法茹素的，他还是会吃荤食的。所以我也遇到非常多的老师，他自己的教学的困境就是，对啊，他自己也是一个吃荤的人，但是他要怎么告诉同学们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经济动物。我觉得那个立场非常简单，就是先去看到了经济动物的苦难，同时透过我们的消费的力量帮助我们的经济动物有更好的生长环境，先支持动物福利标章开始吧。

0: 最后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吃了好多的饭，好多的菜，好多的蔬果了，欸，我们是不是就吃饱了？那吃饱了之后，我们的肉的食肉量也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减少了，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吃这么多的肉的。同时你告诉我说有这么多的肉品是为了要去增加我们的蛋白质，但是其实我们的蛋白质有非常多都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可以被培养出来的人造的蛋白质，其实也都口味也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也是真的可以去补充到我们人类所需的这些蛋白质哦。我们人类对于经济动物的这些苦难其实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的。我觉得这一个讲座来做最后的一个收尾非常非常的适合，非常的
1: 而且很实用，也解决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问题啦。对，就是去哪里，比如说我要吃素，其实吃素现在很多人的观点里面就是说他不是不愿意，是蛮麻烦，就是你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得到比较好吃，你总不是都去吃自助餐嘛，我们总是想要吃比较怎么讲特殊一点，或者是说比较正式一点的这样子的餐。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去哪里可以吃到这些？对
0: 对，所以
1: 然后你要是替代方案，这个也很棒啊。
0: 对啊，所以我有点想要也借这个节目跟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其实觉得我有发现，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股市就是一直不断的攀上新高，我想大多数的人们也都开始有感觉，哇，自己的口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钱了。然后我就有发现，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叫做绿星餐厅，绿色的绿，星星的星，它就等同是我们的素食界里面的米其林餐厅哦。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非常多好吃的素食的餐厅哦。我没有要帮这些餐厅们做植入性行销广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去吃一次，去吃两次，你就会发现，哇，真的
1: 也很享受呢。对，
0: 没错，也非常的我们讲美味，非常的好吃的，我觉得也很鼓励老师们也许就去吃吃看吧，你真的会发现，哇，那个又是另一个美食的天堂哦，另一个境地。其实在吃的同时你也帮助到了这一些可怜的经济动物们，
1: 是是，哇，太棒了。我真希望哪时候你们可以出一个这个地图美食素食美食地图。
0: 是啊是啊，对，那同时呢也要跟观众朋友们说明哦，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教师研习，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学生也都觉得，哇，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的教师研习，非常的可惜哦。所以也要跟很多的同学们来郑重来宣布这个好消息哦。我们即将在7月1号在关怀生命协会的官网，我们也即将要公告我们的关怀动物文学奖，今年是来到了第五届。那今年我们非常独特哦，我们的主题叫做我最喜欢的动物保护课文，我们邀请
1: 课文，
0: 对，课文，我们邀请同学们去想一想，去赶快去翻阅一下，到底你过去你读了这么多的教科书里面，有哪一个课文是你最喜欢的？那因为课文的走向太多太多种了，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为了要回应我们的宠物饲养潮，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以饲主责任作为一个主要的标的。所谓的饲主责任包含我们认养不弃养，然后我们的认养代替购买，还有我们要给我们的宠物们足够的食物，充足的阳光空气，还有这些好的饲料，还有你后面的这些医疗，还有你带他出去的时候要有一个牵绳来帮助他不要乱跑，不要以免被车子撞啊，然后给他一个安心的家，一个狗窝等等之类的。其实这都是我们很希望看到同学们在各位的征稿里面能够有的各种的表现哦。所以我们的7月1号开始有一个第五届关怀动物文学奖，非常鼓励我们的小学、我们的国中生、我们的高中同学赶快来投稿吧，我们也会端出非常丰硕的奖金哦。
1: 是，对，我们每年我们这个节目哈都会来介绍那个得奖的作品，
0: 是，
1: 对，所以大家请大家哈听到这节目之后呢哈，你赶快去报名，对，我们很希望在10月份的时候可以听到你的作品介绍。
0: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往年我们在做这个文学奖的时候，哇，同学那个天马行空的能力真的超出我作为一个教育主任的想象哦，
1: 是是，
0: 对，非常。
1: 不过你们今年是把它限定在就是课文，是不是？他曾经读过的课文，但是那个课文一定要是讲动保吗？还是说有一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他跟我的动保，我认知的动物关系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因为课文里头真的明明白白的讲动保的应该不多，
0: 对，应该不多，但是我们有发现越来越多的趋势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关怀神明协会，我们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的倡议议题，我们不是只是每一年来办这个动保扎根教师研习，今年的7月1号到今年7月24，也不是只是来办一个所谓的关怀动物文学奖。我们从7月1号开始征文，我们更希望透过教师研习，透过这个微奖，希望来营造我们的台湾社会有如此的关注我们的动物保护的这一些举措，希望能够去营造我们的社会气氛是这么的珍视动物。最重要的是，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去告诉我们的教育部门，哎，动物饲养潮来了，我们的教育要不要赶快跟上了？
1: 跟上，没错，没错。好，今天我们节目的讯息其实蛮多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
0: 好，
1: 如果您是老师，或者你未来有意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动保的推广教育这个部分能够贡献一点力量的话，你想要补充一点养分，那你就来报名我们的教师研习，
0: 没错，
1: 对吧？好，那教师研习呢的举办的时间是7月1号到24号，那这个报名的这个网址啊跟介绍会在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这个预告文里面会有个连结给大家。对，那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0: 我们大概都会在每一个场次的前一周就截止报名了。同时，
1: 所以我也可以只参加某一场某一天这样子的活动。
0: 哦，
1: 那很自由哦。
0: 对，
1: 哎，对，好，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老师，或者你未来想要做动保方面的老师，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学生啊，那也有机会，对不对？
0: 对
1: 对，如果是学生的话，是小学、国中、高中，是不是这个年龄段落当中，7月1号开始呢，在关怀生命协会的网站就会有一个关怀
0: 动物
1: 文学奖，对，文学奖。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文章。对不对？写文章的是有特别的文体吗？的要求？
0: 我们500字。
1: 500字的哈，是是，可以写诗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哦，也可以是
0: 哦，
1: 那太好了。所以这个创作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对对，很自由啊。那所以呢，也欢迎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哈来报名这个活动，有奖金的。哎，那有报名截止的时间吗？这个文学奖，
0: 我们征稿到8月31号。
1: 好，到8月，那整个暑假啊，可以慢慢酝酿。
0: 是啊，是啊。
1: 哇，我们很期待。是，好，那也希望我们这次的这个教师研习这个招生顺利，然后这个大家很踊跃来参加。刚刚这个端出来这么多的满汉全席，我都每一场我都想要去看，都想要去听。是，好，那啊，对了，这个需要费用吗？
0: 我们完全是免费的。
1: 哎呦喂呀，你看看这么大的一套套餐还都是免费的，不参加怎么行呢？真对不起自己的。
0: 是啊，
1: 对，好，
0: 所以名额有限，大家可能手脚要快点了。
1: 没错没错，赶快等一下听完节目就赶快去报名了哈。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再邀请到博言主任来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好消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好的，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那很就是说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带给大家愉快的丰收的这个暑假。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这个听众朋友的聆听，也谢谢博言主任啦。
0: 谢谢大家，谢谢。快来报名吧。
1: 是的，好了，拜拜了。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专家来宾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哈。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在教育训练的过程里面也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在利用在我们平常医药这个领域里面。那我

0: 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以前有来过，哦，这位来宾很特别，他叫陈秀清，陈秀清药师呢，他一个外号叫奶茶药师，哇，他现在奶茶药师现在比他的真名还
1: 对，没错，
0: 还有名啊，所以 Google 或者是你上任何的这个这些平台，奶茶药师哇就会找到他，而且呢，他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男生很有关系，那女生也很想要关注
1: 的、
0: 那到底是什么主题，你去 Google 一下，我们以往在 Niche Radio 健康大数据里面访问陈秀清药师奶茶药师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上次访问的是什么。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奶茶药师呢过去经过一两年的修炼之后，他现在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觉得好敬佩哦，因为他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在回到学校去拿硕士学位，哇，真的是学习能力、学习的精神令人可嘉。那今天他要帮我们来分享他学士之后为什么要拿硕士学位，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工作场域里面有个需求，因为他一直在他的社区药局在训练新人，那训练的过程这二十几年，他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他，他应该可以做得更顺手一点，所以我们要欢迎奶茶药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以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拿到硕士学位的论文主题是什么。
1: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秀清奶茶药师，
0: 是
1: 那今天呢其实也蛮谢谢王药师来邀请我上这个节目，因为我去年毕业硕士班毕业，那我的主题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跟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 AI 很进步，那我一直以来社区药局开了25年、
0: uh-huh.
1: 对，所以人手都是我一手训练的，那你知道训练一个药师要到他能够独当一面当一个家庭药师、uh-huh. 需要花3年的时间，
0: 三年
1: 就算他有经验我进来还是要训练、
0: uh-huh.
1: 最快也要2年、
0: uh-huh.
1: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做 AI 的、
0: okay.
1: 我们大仁科大 的硕士班有一个生成中心，它是专门在研究 AI 的。那它有三个题目，就是一个是聊天机器人、
0: 嗯、
1: 一个是用药辨识系统、
0: 嗯、
1: 那一个就是 VR 就是虚拟实境的、嗯、那我是选择虚拟实境，因为、
0: 哦
1: 嗯、嘿啊，为什么要选，其实应该是说我是有这个动机才会去选这个节，
0: 是、
1: 这
0: 个、动机是什么，来告诉我们。
1: 动机就是减少，你知道带一个徒弟很累
0: 哦，三年
1: 我如果我能够先让他先看，比如说
0: 而且他要有恒的跟你学习，
1: 对，而且他一定要先从医院出来、
0: 哦、
1: 才能够节省我一半的时间、
0: 哦、
1: 因为我以前是从医院出来的，我挑的药师进来的药师一定要在医院待过、
0: 哦、
1: 我会比较好带、
0: 哦 okay，
1: 如果完全都没有医院经验，我的药师我也不要带、
0: 哦、
1: 对，所以就是那个带起来太辛苦，因为我们有太多专业的东西。
0: 现在社区药局的药师一定是不是他最基本门槛一定要医院有工作过几年才能够成为社区药局药师，还是没有这个门槛的？
1: 有、嗯、以我来讲啊、嗯、因为我本身自己是药师、
0: 嗯、
1: 所以呢我希望学生们刚毕业考上药师先医院待2年再说
0: OK，
1: 那是你最基本的你的吃饭的那个工具，
0: 对，
1: 你
0: 很基础的训练，
1: 很基础的训练，有基础之后我们再来导入其他的一些学科、
0: okay.
1: 或者是一些社区，因为社区药局的药师真的是家庭药师什么都要懂，
0: 是
1: 对，所以变成说那是一个基本的。那如果说选择了这个虚拟实境的，我可以先让他像我们比如说打胰岛素的针或是气喘喷剂、
0: 嗯、
1: 或者是鼻喷剂或是耳滴剂、
0: 嗯、
1: 怎么弄怎么用、
0: 嗯、
1: 我们可以先让他用一个教案给他先看，我们在教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0: OK， 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除了口服之外，简单的口服之外还有不同的投药方式，
1: 没错，
0: 需要去教导或示范嘛，
1: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不同的投药方式它可能整个药你如果打开它就坏了或者就不能用了，
1: 对，
0: 所以也是很浪费成本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
0: 在你教导的过程就有这个需求，
1: 有、哦、因为我那时候有去修那个气管那个气喘卫教师、
0: 嗯、
1: 你知道吗，那个 一个气管吸入剂都要1000多块本钱、
0: 嗯、
1: 然后那个健保给付价2000块，然后我就整排都拆，其实我花了

0: 好几万去当 demo、哦、我觉得真的可能这个教的成本太贵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要教，因为不教病人不会懂也不会用，
1: 是，
0: 对，而且那个他那个有几次，然后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嗯、还是吸几下、嗯、还是他是定剂吸入还是气体喷雾吸入都不一样、
1: 嗯、OK，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教案是蛮重要的。
1: 好，教案很重要，但是就是整个你说刚才在你的大人科技大学的时候你选读的时候你刚才有说三方面嘛、
0: 嗯、
1: 聊天机器人，然后一个 AI 的运用、嗯、
0: 对，
1: 还有一个是 VR，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拟实境，
0: 对、
1: 啊、这样的选题当中是你们一进去的时候就抽签抽签，哎，抽到，还是说我跟老师说我一定要用 VR， 因为我觉得我的未来的工作会遇到运用、
0: 哎、老师是让我们自己选，就是有三个题目、嗯、然后我们有三个 硕班的学生，就我同学、嗯、我们三个是同学、
1: 嗯、
0: 那就大家都选各自需要的、
1: 嗯、
0: 对，那另外两位就是一个是聊天机器人、啊、一个是用药的辨识系统
1: OK、
0: 啊、我选的是 VR， 因为我比较重视的是社区药局的教学，因为他们两位药师是就是没有
1: 三位都是药师，
0: 三位都是药师、okay. 那另外两位药师他们没有走那个持续教育、
1: uh-huh.
0: 啊，我一直都在走持续教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1: OK， 持续教育、欸、所以你一直在带学生，除了
0: 一直在带学生，
1: 除了在开社区药局的这个营业之外一直在带学生，
0: 我一直都在带学生，我没有断过、哦、就是
1: 啊，那带学生这真的很辛苦，这个要有这个老师的那个
0: 耐心、
1: 耐心
0: 真的、啊、我有碰过那个一個
1: 会不会被你带到哭带到
0: 不
1: 讲、
0: 不是，我就说我给你三次机会啊，我叫三次他真的不会，然后他就说陈药师拜托、嗯、你不要放弃我、
1: 哦、
0: 对，然后他就快哭了你知道吗、
1: 哦、是他快哭不是你哭、
0: 啊、不是我快哭我说好啦，你有这个态度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时间的累积啦、
1: okay.
0: 后来他成我们内湖店最厉害的药师、
1: 哦、哇，
0: 对，
1: 所以也是有好的老师，然后还有
0: 认真的学
1: 生，认真的学生，而且我觉得这个认真的学生以及好的老师的中间需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教学的教案哈，
0: 嗯，
1: 设计的重要性，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先抛开说药师或药局哈，我们来讲在 VR 里面这个运用，其实老师应该有先告诉各位你们在用 VR 的时候教案的设计哈，应用教案的设计大概要内容是需要有哪些，
0: 当然有、哦、
1: 还有说、哎、这个教案设计出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器材来把这些教案来一直执行下去。
0: 其实教案很简单、
1: 嗯、
0: 就要照药理分类下去教就好了、
1: 嗯、
0: 比如说气喘用药、
1: 嗯、
0: 比如说鼻喷剂用药，比如说糖尿病针剂的用药，或比如就是那个耳滴剂的，
1: 嗯，
0: 然后因为药局用的不像医院那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简单外用的或是要扎针的，
1: 嗯，
0: 好、哦，甚至是血压的、
1: 嗯、
0: 血糖的那个量测量，因为现在血糖机变化也很多
1: ，OK，
0: 每个测量都不一样，所以
1: 这个等一下我请你再多分享、哦
0: 嗯、
1: 我们先聚焦在所谓的教案，
0: 教案，
1: 好、哦，抛开所谓的药，哈、哦，
0: 哎
1: ，VR 在设计的时候，教案要遵守哪些原则？
0: 教案。基本上遵守就是
1: 我如果不是教药品的话、
0: 嗯、
1: 我如果教一个人怎么样因为我有用过 VR 的两个经验是、嗯、比如说戴上那个 VR 眼镜我好像在海里面悠游，
0: 对，
1: 另外就是有一次我是在一个场域里面去体验那个博物馆的导览，也是用 VR 这样看过，另外有一次就是在打电动玩具哦，就是说那个电带上 VR 好像那个有一群人好像要逼近我的时候我要用枪怎么去把它打败这样子，但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也是需要学习，那你我们回到就是这种用 VR 的运用哦，那有没有在教案设计上需要有更多的需要知道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0: 其实这个教案内容其实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为什么厂商就会先做了、
1: 嗯、
0: 而且做的比药师还要好、
1: 嗯、
0: 因为他们是请他们的产品经理药师做的教案、
1: 嗯、
0: 那一般药厂都会提供教案、
1: okay.
0: 我们把教案弄到电脑里面、嗯、然后再用电脑连接那个头戴式的或者是眼镜，哎，就是那个虚拟实境的眼镜
1: okay,
0: 去做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很简单，这个真的很简单，只是说教案都不用担心药厂就会提供
1: 了解、
0: 哎、我们都是用

0: 因为药厂他对他的制药还有那个很清楚，我们就会用他的教案。
1: OK， 哎，嗯，因为 VR 的学习，我在医院里面也有经验过，有些时候医师的开刀啊，或护理人员的那个手术室啊，我怎么走去那个手术，或怎么推进去，怎么弄出来哈，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用真正的进到那个场域里面，
0: 嗯，对，
1: 就可以模拟了。
0: 对，
1: 啊，那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0: 哦，
1: 那不一定要真正的把那个病人推进去再弄出来，所以 VR 有这样的好处了。
0: 对，
1: 以及说这种设计的目标，你也要让学习的学习者他知道他怎么去要经历那些过程了哈。
0: 对，
1: 还有就是说，市面上你刚才说的，在学校里面那样的 VR。以及他已经有好的开发厂商了嘛？
0: 对，是的。
1: 所以有没有一些你在你自己先体验？因为以前你没有 VR 的经验嘛，
0: 对，
1: 你怎么先体验？
0: 就是老师
1: 先开始，不一定是药局啊。他就像你说，我跟你说，我经验过了，看博物馆那样，或者在海里面悠游。
0: 我直接就是直接进入主题了，
1: 哎，
0: 因为我进，
1: 哦，
0: 到那个学校，那个老师刚好在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第二年要做论文嘛，那就他就叫我们直接试了，然后那一场是糖尿病的针剂使用
1: ，OK，
0: 对
1: ，OK，
0: 对，所以直接就是试，然后效果很好，哦，你会有，我跟你讲，你用在校，因为社区药局没有像医院那么复杂，
1: 嗯，
0: 所以出来都有七成的记忆力，我只要我带的学生，我只要花三成的那个时间跟讲解，他就懂了。
1: Okay.
0: 对，所以真的很省力，有七成到八成的功效。
1: 那这样的过程里面，你会自己或者是说带你体验的人有让你体验之后，请你有一点回想说，哎，我这一次的体验我学到什么？哦，先跑开那些内容哈。
0: 对。
1: 因为有带这样的反思，会比我们直接去体验哈，会更有更多的收获。哎，
0: 是啊，是，他们都跟我说一件事情，哎，那个要是很快哎，然后我只要操作一遍给他看，他就会了，然后，啊，直接下场就可以请他直接就可以下场直接处理病人了。
1: 所以你这样的说法是说你已经有用这一套东西去试教了，是不是？
0: 哎，对学生，对那个五年级，那个要学习五年级都要去实习嘛。
1: OK，
0: 我们的实验对象是五年级要实习的学生，他不管要到社区药局还是要到医院啊，我是选社区药局的学生，效果蛮好的，七成到八成。
1: Okay. 好的，那这样的 VR 呢，所要用到的器材是什么？
0: 就是一台电脑，一台连接器，然后呢，再一个护目镜，就是类似像护目镜，那时候我们是护目镜，那现在已经进步到有眼镜了。
1: 眼镜了，
0: 对，就更简单了。
1: 哦，对对
0: 对，
1: 因为有眼镜，你就要比较知道周围的环境了。
0: 对对对对，
1: 不然护目镜就遮起来，有些时候你不晓得周围是怎么样。
0: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我是去年毕业嘛，
1: 啊，
0: 你看到今年眼镜已经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之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真的不知道。
1: OK，
0: 所以真的 AI 真的进步太快了。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棒，你把 VR 的应用在药师就是要。社区药师的这个药师服务的咨询的教育，我觉得非常好。那你觉得哈，就是说用这样的运用呢，有什么样的潜在的一些问题在？
0: 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潜在问题，我只会加速我的教育训练速度而已。所以呢，对药师是正向的。
1: 当然是正向，但所以潜在问题是说，哎，有些人会不会可能你的药师呢，年龄层或者使用这 VR 的习惯，不太一样。那他学习的程度或者学习的进步程度也会不太一样。
0: 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因为基本上如果能够考上药学系的，他不会太差。那如果说我们有七八十岁还在职业的药师，只要请年轻的工读生帮他操作电脑，然后让他带上看，他就会了。
1: 哦，是啊，
0: 对，其实是 VR 是，其实对社区药师来讲，它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教程。那进入医院就不一样了，进入医院那个范围更广，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化疗 TPN 啊，还有营养的那个啊，还有那个什么。医院的比较复杂啦，所以我医院那一块呢就要切开来讲。我现在是针对讲的就是社区药局这一块，
1: 当然
0: 对，所以社区药局。

0: 这块比较简单。
1: 哦，
0: 对，真的比较简单，因为重要的东西绝对不会到社区药局，它还是会有医师、医院的药师来做一个指导。
1: OK，
0: 对，
1: 那这种互动性，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比较年轻人，药师他已经很熟悉或比较容易熟悉这个 VR 哈，
0: 嗯，
1: 那不同年龄层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VR 的，在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里面，或者是说他要跟里面的东西互动，比如说要拿什么机器啊，然后按什么啊，摇什么，他会有一段学习的历程，你怎么带他经过这个学习历程？还是叫他自己 try？
0: 没有，我在旁边教他。
1: 嗯，
0: 对，就是说往左边往右边，那个他不太会用，我们就会教他用，因为我会先用嘛，我先学，然后我再教他怎么用啊。其实就是说，就有点像在打电动一样的，其实
1: 但是有些药师大概不打电动，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打电动很少了，
0: 很少很少，所以基本上都会。那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在以上的，其实也会打电动，所以其实基本上还不会太难，
1: 不会太难，
0: 真的不会太难，真的。
1: 好的，大家现在与时俱进的学习是重要的，
0: 是重要的。
1: 那就是说，因为如果未来要运用，因为你说社区药局其实没有像医院那么的难，但是每个社区药局的那种坪数啊，或者位置摆放的地方不太一样，你怎么样透过这个 VR 的学习，然后后来他们转换成真实的情境里面，是不是也要面临一些调适性的挑战呢？
0: 对，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药局的摆设呢跟医院一样，如果说是经过医院，老板是经过正统医院出来的药师，我们所有的保健食品药品都会依药理分类，所以我们只要依药理分类来教就可以了。对
1: ，OK， 好的，药理分类是一个以往的一个形式，但是现在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医院开始也进化成所谓的就是自动去 detect 的那个。因为他们现在不一定完全按药理分类，以前可能也从 A 到 G， 然后后来变药理分类。
0: 对，
1: 现在因为怕拿错，有些时候他从 A 跟 B 哈，就同样的东西，他可能要有一点距离啊，让他不会让他就因为看灯拿药就不会拿错。所以现在这个情境里面，会不会在我说这个 VR 的开发上，内容要更新，或者是要有一些新的法规也进来的时候？要有一些改变了。
0: 其实哈，这个我有经验，我以前是用 A 到 Z， 但是出错率很高。后来我改药理分类，我走台大系统，台大系统就是药理分类。那我们以前医院是 A 到 Z， 结果出错率高达20%。
1: 对，因为
0: 对，
1: 都是因为现在医师开药 A 或者是 aspirin 前面三个字，下面就
0: 对对对
1: 点下去就出错率会就
0: 不一样。你 A 到 Z 出错率一定高
1: 啊！
0: 如果说你用药理分类，出错率几乎是低于1%，甚至是几乎没有。除非你拿错剂型，比如说口溶定，或是胶囊，或是定剂，同一种药它有三种剂型。对，所以基本上，以药师的立场，药理分类是最不会出错的。
1: OK，
0: 嘿，因为他同一类的药就在这边。像以前有一个 U-glucone， 那是血液循环药，一个叫 glucone， 那个是那个血糖药，结果两个拿错，差很多，那个吃的差点会那个出事情，就是低血糖。这个曾经有出错过，不是在我们药局的，是在有医院出错，然后上新闻这样子。
1: 聊聊聊，因为
0: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吓到了啊！全部以前 A 到 Z 比较好教啦，
1: 对、
0: 但是你用药理分类很难教，但是教出来的数值比较高。对，
1: 是的，
0: 对，
1: 所以你教学非常有惨痛经验，
0: 惨痛经验
1: 非常非常容易从惨痛经验去调整你的这个药品的编排哈。那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因为用 VR 的建制之后，需要不断的更新一些内容，我说刚才说法规啦，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在用药的那种内容，需要它可能它的说明书不断的 update， 那这些资讯的 update 会不会也是一个挑战呢？
0: 当然会。所以呢这个就跟你的采购药师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我们的采购药师，我们采购基本上很少透过中盘，我们都是透过原厂，那原厂的就是有资源，他在改变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那我们采购药师就会 pass 给我说，这个 这个就是可能换剂型啊，或者是方法使用有不一样，或者是新的副作用出现。

0: 还是怎么样，他直接会在我们，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公务机嘛，每一家药局都有他公务机、嗯、那他就会在上面就是宣导啊，教练要改的时候直接手动在电脑上改就可以了、嗯、对、嗯嗯、然后甚至不行的话那个厂商他也会出个新的教案出来，嘿，厂、
1: okay.
0: 商这个一定会比我们快，所以我们都不用担心，只要你跟合法合约的厂商合作，你这些都不是问题。
1: OK， 好的。那因为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用过所谓的 VR 哈这个体验啊、我有一次就是因为用了 VR 哈，差一点摔倒。好，因为不晓得环境的场域是什么，然后呢，比如说我说那个打电动玩具的那个哈，戴上了 VR， 然后呢，有一群僵尸呢，一定要从我这边靠近的，我就怕到，然后就扑在地上。啊，其实我不用害怕，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场域太逼真了。那我不晓得您在使用或者是你在教导学生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场域的不熟悉，所以也有一种晕啊或摔啊什么那种状态、啊？
0: 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坐在桌子上做教学、
1: okay.
0: 对，所以基本上不会这个问题。而且你那个电动那一类的哈，它是属于人会扑过来、嗯、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会吓到，
1: 对对，吓到、
0: 啊、我们是静态的，所以其实基本上不会、
1: okay.
0: 像我在做教学，我自己也会拍教学影片，
1: 哦，是啊，
0: 对，就是会拍给员工看，然后我 po 在我们的公务，就是全部的员工的群组，让他们去学这个、
1: 啊、
0: 我就拍过气喘用药的微教片，我自己拍的。
1: 那你拍的可以 upload 在那个里面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很容易，就是
0: 很容易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哦、就是没事，我就自从短影音出现之后我就开始拍、嗯、就是拍糖尿病的那个血糖机，不那个血糖机的应用、
1: 嗯、
0: 血压机怎么拍、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糖尿病的针剂怎么打、
1: 嗯、
0: 因为现在针剂不像以前是那种 0.3cc 的、
1: 嗯、
0: 那种大的针，现在都是锁头针，就是很小、
1: okay.
0: 对，所以那个更简单、
1: okay.
0: 那可是现在针头有分笔型的跟非笔型的、
1: okay.
0: 所以那个我都会把它做个教案，然后就是直接po在那个群组。那如果现在 VR 出来，我们公司有机会要采购的话，我就会叫厂商拿教案，再加我的操作方式
1: 啊，
0: 好，一起来给、那個、
1: 像那种教案，我会打岔，就是那个教案是你说厂商的教案都是文字式的，还是都是影片式的？
0: 影片式的。
1: 那影片式的跟我看平常的电脑哈 YouTube 这样啊，有一个影片的教案，跟你用 VR 的差别是什么？
0: 其实差不多哎、
1: 欸，哈，
0: 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为什么要用不一样呢？
0: 对，就是
1: 有垫高了这个成本，
0: 可能吧。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它可能更，
1: 它是会更专注还是什么？不知道，
0: 更立体啦，它、
1: 啊、
0: 的东西又更立体、
1: 嗯。
0: 不然其实 YouTube 其实做的也不错了。
1: 嗯，
0: 像我女儿啊，
1: 嗯，
0: 学东西哦，
1: 嗯，
0: 真的很聪明哎，她都去抓 YouTube， 然后直接学。
1: 嗯，
0: 她所有的手工艺品都是她自己从 YouTube 上学。如果你给她 VR， 可能会更好，因为更虚拟，更接近你的那个实境。
1: 实境
0: 啊，她有那个立体感跟空间感，三 D 立体感。
1: 嗯、
0: 那个 YouTube 是平面的、
1: 嗯，
0: 对，所以还是有差。
1: OK， 但是你如果像每一个药局如果要引进那样的东西，它大概要多少的建制成本啊？会不会说一看哇？就谢谢再联络的。
0: 因为老师那时候跟我说，他们请这个厂商做的时候成本太高，所以就是之后看，看就是我是有想过了，就是说如有几家比较好的药师，啊，规模也差不多的，我们共同买一台，然后轮流用。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三个药师或两个药师共同买，但是未来这个价格一定会下降，基本上
1: 是
0: 有时候。其实像我们就可以自己买了，如果之后将来价格有降到10万块以下，我们就会自己买了、
1: okay.
0: 那如果别的药师他没有10万块可以买，他觉得他只有几个人的，我可以租借啊、
1: 嗯、
0: 比如说借一次500块，一天500块，或是反正就是这样分啊，其实这个都很容易去，
1: 我觉得这个未来应该是一个趋势，
0: 是趋势。
1: 那在 VR 里面他会没有会不会有真正的说是虚拟的病患出现，然后让你互动，
0: 会对虚拟的病患出现、就是，
1: 这个跟我们看 YouTube 就比较不太一样。
0: 它就是一个病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你坐在我对面，
1: 嗯、
0: 然后我教你，
1: 嗯、
0: 然后呢 ，VR 的人在看，戴着 VR 那个头戴式的装置来看我们两个的操作方式，
1: 哦、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要评分噻，说哎这样对，
0: 对对对，
1: 这样，
0: 因为我们有一张表，就是说你学习的成果表，说哎你觉得这个满意吗？那你觉得你自己学到几层？好、
1: 啊，
0: 巴拉巴拉的，我们有很多那个测试的那个。

0: 图表，然后让你勾几分几分。
1: OK，
0: 嘿，
1: 哇，这非常有趣。
0: 嗯
1: 啊，只是说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面临的挑战，你是不是有去调试过，或者在教学运用教学上怎么去克服？就是因为用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哈，
0: 嗯，
1: 就是看这个电平板萤幕已经很熟悉了，
0: 嗯，
1: 对人的那个表情、声音，
0: 嗯，
1: 或者是那个眼神，
0: 嗯。
1: 比较不去注意，那 VR 好像也没有太注重这个部分。那因为有时候你在社区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听他、看他，
0: 对，
1: 还有了解他那个温度才会在。那 VR 能不能
0: 没有没有温度？没温度，
1: 怎么办？
0: 所以没办法，
1: 你怎样去桥接？
0: 我跟你讲，
1: 这个我说的一些条件，
0: 会来做社区药局的药师，他一定有一个天性，
1: 嗯哼，
0: 热情爱聊天，
1: 嗯哼。
0: 我讲个经验给你听好了，
1: 嗯，
0: 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1: 嗯，
0: 我。做到跟医生一样，有病人在门口堵我呢，因为我都会跟病人讲，
1: 因为你太漂亮了，
0: 不跟漂亮没关系，是因为我跟他讲得很仔细。
1: OK，
0: 然后结果被我后面的主任说，陈药师不要再讲了，你卫教已经够了，那个后面塞车了，
1: 塞车了，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那个病人是女的，不是男的，
1: 他就
0: 很喜欢我，他每次都会来药局打听我，陈药师，请问一下陈药师什么时候下班？他要等他，他有事情要问我。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不适合在医院包药，我比较适合跟我的客人聊天。
1: 嗯，
0: 像今天我在来你这边之前，我接了一个 case，
1: 嗯，
0: 那个客人哦，我可以讲那个专有名词吗？就是他都跟我说他的粪便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啊，什么颜色，然后一碰到水会变成什么颜色，然后呢我跟他为了一个粪便我讲了30分钟。
1: 好，哦，所以你真的爱聊天。
0: 不是爱聊天，他很没有自信，然后他又很依赖我，然后我就是这样很耐心的跟他解释，我为了一个粪便跟他讲了30分钟，然后他说好好，我放心了。那陈药师，你跟我讲，我那我现在去找医生了。他问完我才去找医生。我说你千万不要问医生这个问题哦，不然医生会不理你哦，因为你这个问题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医生会叫你排去，他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在你身上，他会叫你直接照大肠镜。那你前几年才照过大肠镜，你还要再照一次，不是照你？那个很辛苦吗？找最瘦吗？你这样讲，医生都不要理你。
1: 哦，
0: 对啊，因为医生也很忙。
1: 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感觉给得出来，奶茶药师他这说的爱聊天之外，还有真正的有这个用药教育的热忱哈。
0: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有那个客人，其实他本身是有自杀过的。
1: 那，哦，
0: 他吞了70颗安眠药，给我囤积70颗安眠药。他家我去过。
1: 嗯。
0: 结果是我开钥匙去把他叫起来的。
1: Oh，
0: 然后呢我说哈，
1: 所以你是在救命恩人。
0: 对，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客人的钥匙，我随时可以去他家。
1: Oh。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独居女性，独居女性我会特别照顾。
1: Oh， okay，
0: 然后我的手机呢那几个病人都不能关机的。
1: Oh。
0: 半夜有事情，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病人11点发烧。他不找医生，你知道，我叫他去急诊，他不要。他跟我说：“好，那我就东西带一带，有没有？因为我以前带过急诊，带一带。
1: 嗯”
0: 结果我照顾到他退烧3、4点，我半夜我才回家。
1: 哦，
0: 我真的是
1: 厉害哇！所以各位，你们如果真的住在奶茶药师的药局附近，
0: 对，
1: 真的是有福了。
0: 对，
1: 好，难怪有人要赌你哦。
0: 对，
1: 好，我们我也要赌你一下，因为让音乐哦。来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要跟奶茶药师来聊聊他怎么在他的硕士论文里面用 VR 的运用来社区的药师的教学里面哈。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邀请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分享过的陈秀清药师，陈药师他是奶茶药师，各位你在网络上搜寻奶茶药师一定会找得到他。好，他现在是真的是说偷偷告诉大家是网红哈、哦，他很不太好意思，但是他的服务真的是到位。那今天因为他的硕士论文，所以我再要次邀请他来，因为 VR 的运用在社区药局的药师服务上面，特别是他说他这二十几年来常常在训练新人，一个新人要训练三年四个月才能够出塞哈、哦，但是现在有 VR 的助力呢，他可以更省力，而且希望可以提高这样服务这个训练的效果。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挑战的过程齁，在您刚才有提到齁，可能用租任的或者是跟几个药局齁还合买齁、
1: 嗯、
0: 然后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购置成本或建置成本、嗯、以及说未来我们如果要提升我们在使用的可进性啊。另外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说原来的 VR 可能是戴的哈大大坎坎的，然后现在已经有眼镜式了，所以有一点轻量化了，它会自动进化哈、
1: 嗯、
0: 而且这样操作起来可能也方便许多。那这个过程就是说我还要想问你哈，就是说你有这个运用的过程有没有参与所谓的教案的模组化？模组化，因为就是说，因为你是教学者哈，你三年四个月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些 knowledge 哈，如何把它模组化成为里面的教案呢？以后你要训练的不用三年四个月，而可能三个月就可以马上学会你的东西。模组化很重要。
1: 就我模组化，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跟厂商的问题了。
0: 嗯，
1: 就是说，那也要看厂商是不是进化的特别快，因为我们都是跟原厂合作、嗯、那有些厂商基本上都已经有教，本来就有教案出来了、
0: 哦 okay、
1: 然后只是说还没导入、
0: 啊、
1: 他们只针对医院有做导入那个 VR、
0: 啊、
1: 那对于社区药局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我们以后要走这个方面的教案我会请他出，然后呢、嗯、我会跟他配合、
0: 嗯、
1: 就是说除了你们这个教案以外，我还有特殊的一些自己的药师的用法，标准用法是标准用法，但是有些就是经验、临床经验，我会再加我自己的临床经验去把那个教案稍微请厂商改一下。
0: OK，
1: 对，
0: 比如说
1: 好了，比如说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嗯、糖尿病的针有四 mm， 有五 mm， 有八
0: mm，
1: 那这三种针就是长短针嘛，
0: 对，
1: 那像永瑶王药师这么瘦，你觉得你应该用哪一种针？
0: 我不知道。
1: 你要用四 mm，
0: 好好，
1: 因为呢扎它，因为你没有什么肉，你扎四 mm 就好了。那奶茶药师就是有肉，我要扎八 mm 的比较长针，不然你扎长针你会扎到骨头痛，
0: 骨头痛，
1: 对，所以这个厂商他是不会讲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会把这个case 把它再挪进去，请厂商配合一下、
0: 嗯，
1: 因为这是我们药师临床经验。
0: 是
1: 啊，有时候医生有时候都有时候不太
0: 管比较没有时间跟病人解说，
1: 对，就是说
0: 他只是把针开出去，药开出去一样。
1: 对，就是可能开一个四 mm 啊，你很胖，开四 mm 打，有时候那个药都还要那个药还会浮出来，打那个进去药还会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你一定要打八 mm 比较深入，
0: 像
1: 对，因为我皮下脂肪比较厚，所以我要打八 mm， 所以这个是厂商他不会用的。
0: 了解，了解，
1: 就类似像这种的，就是很细微的，我们药师临床使用上都会在加，所以跟医生一样，医生他发生临床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跟厂商反映的，厂商就会改了。
0: OK，
1: 对。
0: 那当你已经熟悉的这个 VR 哈的这个设备，那你有说有在带在五年级的学生嘛，在使用？
1: 对，
0: 你有带过吗？
1: 我有带过。
0: 然后那个
1: 在学校，
0: 对，在学校带过的那种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带过几个，然后用这样带的过程，有跟他们讨论什么样的案例？
1: 有，就是我大概那个五年级的实习生，大概就是三十几个。
0: 哎，哦，
1: 对，三十几个，
0: 这么多。
1: 因为那时候在做论文嘛，你每一个都要勾嘛。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就是
0: 你发现你用什么样的案例或者讨论，让他们更深入的去
1: 那时候
0: 回馈。
1: 那时候
0: 他就用这个 VR。
1: 那时候最流行就是瘦瘦针。
0: 好
1: 好，我就是用瘦瘦针来当做教案。哎，啊，瘦瘦针其实原本就是糖尿病的那个胰岛素的针剂，
0: 是
1: 以前是胰岛素。现在改成肠泌素，

0: 肠泌素就是 GLP 跟 GLP1 的那个作用，它会让你的那个肠道产生肠泌素去刺激你的胰脏，产生你的胰岛素，所以这个是算是相对安全的。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教案去教学生，因为他们对于减肥也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我就刚好用这个教案来做教学。那基本上学生都很爱听，
2: 好，
0: 可以瘦哦，
2: 好，
0: 哎，
1: 那你是一个人当老师，还是你有请其他几个在旁边观察的也当类似助教这样，然后给一个讨论，让他可以大家学习的更多？
0: 我一般来讲，30个学生，我一次会带6个，分5次完成。对，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很快，因为那个是教案，所以这个又简单。然后呢，选择针的方式，我就会跟他们讲，哎，胖的选长针啊，瘦的选短针，知道吧？然后他们就会看，
1: 会自己觉得我很胖或很瘦，那种标准在哪？有没有一个标准？
0: 有啊，
1: 胖的我觉得我不胖啊，
0: 你捏你肚子就知道，你捏肚子起来有一层油，那个就是胖的。像奶茶肚子捏起来就比较厚，就要到8mm 的。然后那个学生有的干巴巴的，你就用4mm 就可以了。对，所以他们都学习很快乐，因为我在做教学的时候，我都是以属于就是互动式的教学，我不会用那种权威式的教学，所以学生学的还蛮开心的。他们都说要到药局来实习，
1: 哎呀，
0: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药局没有收实习生，
1: 是啊，
0: 因为目前我们人是蛮编的，所以就没有收实习生。那我的同学他们都有收实习生，所以就是，而且我在台北。然后我们学校在屏东 啊，所以学生要到台北来，
1: 回到台北来的时候找你就是了。
0: 他们会来台北，可是没办法在台北，因为台北第一个房租贵，第二个就是说，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公司是没有，就是满编的状态，不需要
1: ，OK，
0: 不需要，对。
1: 好，我回到那个，你用 VR 的教学哦，这一次的带领跟以前你真的在药局还没有 VR 的时候。你那个教学的差异性，你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省力70%
1: 啊！啊，省力啊！
0: 省的那个70%的心力啊！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你让他看过一遍，然后把东西拿出来，哎，这样子弄，转一转，会了吧？然后那个笔针转到几毫克，几毫克，然后到哪个刻度会哈？那刻度是代表10IU 还是？还是几 IU， 就是针对病人的那个血糖状况来调整，每个 IU 代表降几个单位的血糖素，那都很简单的，
1: okay，
0: 就是我可以省70%的功力，
1: okay，
0: 然后只想
1: 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这样 VR 跟如果没有 VR 是用 YouTube 哈，因为有些这些有做这种降血糖的针剂的，他们应该也会拍成 YouTube，
0: 有都有。
1: 但是用这样的 YouTube 看一看学习，跟用 VR 的学习的差异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更立体。其实 YouTube 教的就很好了，其实因为它镜头拍得很近，它会教你怎么转，对。可是如果说是 VR 的话，它会很立体，然后看的东西会更清楚，因为毕竟是 YouTube 是 YT 是平面的，
1: 是，
0: 那我们这个 VR 它是 3D 立体的
1: ，OK，
0: 所以可能就是多了一个真实性
1: ，OK， 真实性，好，
0: 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你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参与所谓的脚本场景的制作吗？因为未来的运用可能它只有一个版本，然后要全国适用不一定可以哈，比如说你如果有2-3个不同的药局，可能摆设地点、坐的位置，或者是有没有冷气，那种场景的设计，你有参与过吗？还是他来就是一套东西，你只能适应它？
0: 目前只能说适应它，因为每一家药局里面一定有瘦瘦针跟那个糖尿病的那个针剂。对，那我如果将来以后，我会选择他的理念跟我一样的药师，比如说他是以药理分类，然后他没有卖尿布奶粉，专注于药品保健食品跟处方签的药局合作，做可能做租赁或是合买这样子。
1: Okay.
0: 因为他我们的规格会很像，
1: 好，
0: 所以我会参考说那位药师的风格，还会去看他店的风格是不是跟我的那个摆设的那个分类是差不多的，这样子就很快就进入状况。其实药师有经验之后很快啦，
1: 是是，
0: 对。
1: 那我再请教，就是说哈，因为你说那个 3D 比较清楚比较立体，所以它对药品的呈现在那个VR 的里面是它的清楚度啊，什么刻度啊，什么
0: 会更清楚，
1: 或者流程会更细节一点。
0: 流程是还好，最主要是你看这个笔针跟里面

0: 的刻度会更清楚。
1: OK，
0: 对，就是说最细微就是差别在这边。嗯，对。
1: 他有没有什么角色扮演？就是哎，比如说我受受真进来，那是有不同角色让你选。
0: 有，我们有请那个就是高矮胖瘦的那个病人来，就是学生来当病人这样子。
1: 有，就因为是模拟教学嘛，所以有这样的演练在放在这个设计当中吗？
0: 有，一定要演练，因为这样子他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就更知道跟怎么跟客户或是病人做一个解说。
1: OK，
0: 对。
1: 好的，那因为瘦瘦针的进化也很快哈，所以你可能是东西要不断的 upload 新的东西，而有些比较老旧的瘦瘦针可能就慢慢被
0: 淘汰，已经被淘汰了。
1: 哦，
0: 猛见得出来哈，那个三仙打就 get out 了。
1: 哦，就是所以慢慢要去调整内容了哈。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现在也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1: 我害怕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时代进步好快哦，我都觉得。我再不努力我会跟不上哎、欸。
1: 不会啦，你很努力了啦我们就已经跟不上你了。
0: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还在线上啊，我还在做一线药师啊，所以我要比其他人，就是我要比我零工更努力啊。就是更专业啦，然后把新的知识带给他们啊。
1: 是。
0: 因为现在员工其实属于被动的很被动啊，主动的很主动，蛮两极化的。
1: Okay.
0: 所以呢你就是必须要一起拉上来，你整体的素质才会好。
1: 但是你在挑选员工的时候，被动主动你怎么一眼看出来？
0: 一眼就看出来。
1: 可以怎么看？教我们一下。
0: 就是遇到问题他会先问，比如说这个客人走了以后，他说：“要是我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觉得是怎么样？”啊，我们他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吗？或者是他的用药出问题了，然后我们有三位药师，他们就他们就会拉着我，哎，陈药师，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云端药力，他说他吃那个什么，吃了什么降血脂药物，然后引起什么问题，好像什么肌肉酸痛，到底是哪一个出问题？我们就去抓，去把那个问题抓出来，或者是吃了这些药产生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共病很多，他是糖尿病，他共病很多，他看很多科，就吃一堆药，身体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我们就三个药师趴在那边讨论，这个就是主动的药师。
1: OK，
0: 而且就这个有点像那个医生的联合门诊。
1: OK，
0: 我觉得这个感觉我觉得好棒哦。
1: OK，
0: 虽然我没有赚钱，可是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很棒的。我说哦，我们的药师
1: 已经经营二十几年了，不用再想赚钱这个事情，你已经赚钱了。
0: 没有啊，
1: 这个、我要问你哈，就是说。这样的讨论其实你刚刚讲了一个共病，现在的人大概只有一种病的太少了，
0: 对，
1: 所以有一种以上的疾病，那怎么样用 VR 里面去找到特殊病人的情境进来，还是他病现在没有，只有单一的疾病？
0: 现在目前只有单一，因为呢所有的疾病都要经过医师药师的判断，因为共病实在太多了，现在 VR 还没有办法呈现交叉，他还没办法，包括连 AI 也没办法。
1: Okay.
0: 对，因为 AI 也大资料库，他还要再跑个几年才会顺啊。重点是跑出来的，你还是得自己去判断，千万不要太相信。
1: OK，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状况来调整嘛，
0: 一定要配合临床。
1: 就配合临床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用 VR 的训练里面，可能没有考虑到听力不好的人。
0: 对，目前是没有。
1: 那你如何未来如果在运用 VR 的这个教学过程，如何训练你的这些药师哈？听力不好的人怎么办？
0: 很简单啊，看字幕，用眼睛看。
1: 还有就是说，一直如果有一些新的比较 update 的药品交互中，这个 VR 里面没有的话，怎么办？
0: 很简单，我就拍个视频放在我的。我们员工群组上更改了，然后呢再请厂商里面改一改，因为我们办公室有请那个我们行政部门有请那个电脑专门在处理电脑的管理我们 FB 的，那请他修改也可以，改那个很简单啊，
1: 是哦，
0: 对啊，
1: 对他们很简单，对我来讲很难，
0: 对我来讲很难，因为我是那个机器白痴啊，所以我都会叫下面人做啊，我25岁就有秘书了。
1: 哎，你怎么那么勇敢？你自己自称为机器白痴，但是可以用 VR 来做教学的这个，
0: 因为 VR 很简单啊，就跟看影片一样。
1: 这个硕士的论文，哎呦，那一定有厉害的指导老师。
0: 哎呦，我有厉害的指导老师，真的是没错。
1: 哦、
0: 对，
1: 那如果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些药品的不良反应出现的时候 ，VR 没有教到怎么办？

0: 这个没有办法 ，VI 没办法教。为什么？因为总额很多东西都要药师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的交互作用。对，所以 VR 只能帮你做单一的药品的教学、
1: okay.
0: 或是单一手术的教学、那剩下的就是临床了，还是得走回临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 VR 只是辅助你更快进入状况。所以对，所以就是还是临床为主啦。那个只是辅助而已。
1: 当这个辅助，或者是说未来，因为你已经有拍一些影片去辅助那个 VR 了哈。
0: 对，是。
1: 那是不是VR 这个未来发展还可以用它的延伸性，就是说，让病人也可以自己带，
0: 也可以。
1: 好，然后呢，他也可以学习。
0: 对。
1: 哦，来这边不只跟你聊天，他也可以学习哈。然后你可以告诉他，问他，你学了多少哈？
0: 如果我啦，我自己有幻想过，也不是幻想，就是未来的计划说，如果我真的买了那个机器，我会叫病人过来。我因为我有开药师门诊，来，你坐好，你先看一段影片，好、看完之后。因为他一定有需求的，还找我嘛。我看完一段影片之后，我再跟他细说。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长针、短针，那个很多病人都不知道。那个真的很多药师也不知道。对，这个你应该没听过哈。对啊，那个是我自己临床发现的。因为病人说：“哦，药师好痛哦。”医生开八 mm 的给他，我说：“你拿四就好，你干嘛拿八、那是我自己发现的。
1: 很棒。那因为你说看影片，我记得我现在在医院里面有看到有些医师的门诊，他也是外面病人一堆，但是他的门诊外面就贴了大概八九个 QR code、你如果什么症状你就先扫，
0: 对，先看，
1: 让他在等待的过程就先看影片，
0: 对，
1: 那这个过程其实跟你刚才所说的也蛮有一点相似，
0: 是，
1: 那是不是 VR 的应用未来也还可以有一些延伸性，比如说帮助不只是因为药师的这个门诊的药师服务之外，药品的回收啊，或者是药品的管理，是不是也可以未来也可以这样的运用呢？
0: 也可以，比如说像管制药品如何销毁的程序、SOP 也可以做成 VR。
1: 因为你以前也是教这些人。三年四个月当中有这个趴对不对？
0: 有，我跟你讲，这个每一年都一定会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是个教案，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教案，尤其是要带的。如果自己带，你还要带他去跑卫生所，还要教他怎么把那个东西拆掉，然后怎么销毁，然后销毁在哪里，然后如何申报等等之类的。以后一定用得到。
1: 就是说没有 VR 之前你是怎么样？
0: 手把手教啊。
1: 手把手是请他填表格还是
0: 我做他在旁边看、我做过一遍然后就教给他、然后你做给我看、然后不对我再纠正、然后我会专门训练一个药师，因为像我们的训练有 SOP、第一个部门、第二个部门、第三个部门、第四个部门
1: OK
0: 就是一到四这样走完，最后再回到我这一关，你能不能留任就看我了。我会去考试这一到四关你的能力有没有到达。所以通常我的药师能力都很强，出去都可以当店长之类的，都不用再训练了，他们自己就会训练人了。
1: 好的，好的。最后再来请教你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说，病人的通常如果是50岁以上
0: 是
1: 大概也一种疾病以上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多重用药的评估可以在这个 VR 里面去学到吗？
0: 有点难。对，因为现在目前 VR 发展的大概就是单一。那如果要共病的话，真的就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一句话，临床。
1: OK。
0: 药师的临床。
1: 药师的价值啊，
0: 对，就这个药师的价值，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替代的。
1: 是。
0: 对。
1: 但是说所谓单一是有哪些疾病目前用在这个用 VR 的教学是能够更省力的，无论是教或学这样。
0: 我觉得教学最简单就是让病人
1: 哪些疾病
0: 也不用管哪些疾病、最简单就是针剂的使用。
1: 针剂
0: 对
1: 是什么的针剂？
0: 糖尿病针剂
1: 还
0: 就是自己要用的针剂、或者是打那个洗肾的 EPO、就是红血球、那个都可以做教案、那个都是带回家自己用的、那个来做教案是最好的、因为在医院医生真的很忙也没时间病

0: 也真的太多，所以这个教案就很重要。嗯、所以像腹膜透析带回家的，
1: 哈、嗯
0: okay, 哦，洗肾的哈、哦，然后呢打 EPO 的，哈、嗯哦，打那个钙生成的、嗯，然后糖尿病的，嗯、然后还有
1: 你刚才不是提到有那个吸入剂，
0: 吸入剂的哈、哦，就是气喘的、哎，然后还有晚肠的使用也可以、哦，因为很多人不会用晚肠，
1: 对对
0: 对，就是。
1: 其实就是要 demo 的东西，
0: 对 对, 對，就是你必须示范的东西，那个就可以做成教案。然后呢，你也可以像我跟客人很熟的，我都会拍一段给他看，嗯，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传给他，他就会做了。所以我现在虽然没有 VR 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
1: 用那个概念，
0: 用那个概念，就是我拍成影片，然后传给他，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不断的重复看，不断重复，他就会了。
1: OK，
0: 对，我曾经教过了，
1: 就是这个不仅是在药品嘛，你如果在你的那个这个药局里面也有一些医疗器材，
0: 也是可以，
1: 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在同理和证，
0: 像那个什么那个电动床、哦、怎么用怎么充，然后那个氧气瓶怎么弄、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小朋友的吸入剂那个、嗯、就是有吸鼻子的、吸鼻涕的，或者是气管扩张让它不会气喘的，一机三用的那种机器，机器类的也可以这样用，因为那都是标准用法，而且那个装的有点困难，因为它要层层叠叠把它，
1: 对
0: 对, 對, 對，你才有喷雾出来，不然 你
1: 吸的没有吸到，喷的没有喷到，
0: 对，然后呢
1: 或者清洁也是需要，
0: 对，清洁也是啊，洗像洗鼻子的，就是你他们不会什么洗，因为洗到还呛到啊，其实你只要教得好，教案弄得好，其实都不会呛到。
1: OK，
0: 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了。
1: OK，
0: 对啊，那这样子我真的省70%的力气、哦。
1: 是是是，
0: 对，因为我们店里也有这种仪器啊、嗯，那我每次都要拆开来重新跟客人讲、哦，那我就把它拍成教案给客人看。嗯、对，哎呀、啊，我就是那种重复性的东西就可以做成教案。嗯、然后临床判断的东西就是再加进去就可以了。
1: OK，
0: 嘿。
1: 太棒了，
0: 就是重复性的东西，这个是每一位药师都要重复性的东西，那个就可以拍成教案。
1: 所以未来你的客这个药局可能多备几个茶具哈，咱们喝个茶，然后看个影片。
0: 哎，我很想开个 VIP 室哎、欸，
1: 就是喝个茶，然后看完之后你跟他考试。
0: 对对对对，我客人很喜欢被我考试，他们都很有成就感。我说哦，好棒，答对了，嗯、来饮料一杯。
1: OK， 太棒了，所以。如果这种过程也会有一些，如果药品有不良反应出现的时候，
0: 是的，
1: 要怎么去因应？就算你这二十几年当中，哎，有没有有些来你店里或者跟你长期咨询的这些病患，
0: 有
1: 真的有出现药品的不良反应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或者是你又透过这样的东西怎么去教育他们？
0: 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个客人。他跟我说他 Kefiris 会过敏，是一个老人家，然后又跟我说阿莫西林也会过敏，好、哦，然后我就拿另外一种
1: 抗生素，
0: 对，就是说
1: 某种抗生素，
0: 某种抗生素会过敏，然后结果那个处方来了、嗯、就开了同样的东西，然后我打电话给医生，然后医生说好改另外一种，结果呢没想到那客人还是休克、哦，对，然后休克，他立刻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避开了，为什么还休克？我说先生，那你可能抗生素都不能用了，而且你可能记错抗生素了。他一下子说这个，一下子说那个。我说像这种情况，直接就到急诊了。嘿，然后如果说有，还有就是说，这是有很多啦，有很多，就是有的人他像他吃到那个，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这样。那个客人就是吃了酸痛的药，嗯，好、哦，结果呢，他以为盐巴水可以解毒，结果他吃药又给我配盐巴水，差点引起肾衰竭。哦，这个我说、
1: 那
0: 个，那
1: 你怎么救他？
0: 我没有救
1: 他，
0: 他
1: 怎么来寻求你的帮助？
0: 他来告诉我，我告诉他说你喝什么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他说跟我说盐巴水，我说那你直接去急诊了，把胃那个盐巴水给弄出来。不然这样很危险，因为会引起肾衰竭。因为而且那个是不是台湾人？他是中国的。那中国的人，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教育水准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会用土方法。
1: 土方法，
0: 那土方法就害死他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打119。我说你赶快现在过去，然后你如果真的不能走动，我帮你打119。对啊，因为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处理。嗯。啊，如果

0: 真的一般过敏就叫他多喝水就好了，然后排掉，等药效差不多，因为一般来讲都是效短的药，效短药大概五六个小时，让他这边等等好了退了，你就让他回家就可以了。
1: 好的，对，太棒了。

0: 到底，到底有没有合理啊？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哈，那因为你这样东西也是很宝贵，可以教学啊。
1: 啊，我跟你说，我也是用实际案例跟你教。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医生开了一个艾罗颂，然后再开了一个那个 ketoconazole 给女生吃，那个尿道感染、霉菌感染又细菌感染交叉感染，就这两个交互作用会干扰肝功能。那时候药师也蛮卑微的，我就打电话给医生，然后我说某某医生啊，这两个有交互作用会引起肝机能会异常，那你确定要这么开吗？然后他说你就照给，那过程讲话蛮难听的，我也现在不方便讲，因为现在医生比较不会，
0: 比较谦卑了，因为他在药师的厉害，
1: 对他们都没有，因为现在药师的水准也拉高了，
0: 对药师的水准拉高，所以呢，他们现在
1: 很
0: 信任，信任药师的建议，当然会再三考虑。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被骂，你年轻，你来几个月，你敢质疑我？我是觉得说，好，某医师我尽到告知的责任就好了。然后后来就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有的医院的药师。的那个 KPI 有没有？那个医院会规定药师的 KPI 会抓一张错的处方，他会增加业绩，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变成说药师更努力去抓。
0: 抓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现在变成说啊，重复用药要更少了，或是副作用、交互作用变少了，还有云端药力出来了，也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云端药力。哦，这个药跟这个药有问题，医生也会避开，所以已经减少很多了。
0: 哦，太棒了！所以经过这个。硕士学位的这个历练呢，发现你这个功力又大增了。
1: 我是一个蛮爱学习的，就是终身学习吧。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啊，我不能输给年轻人呐、
0: 啊。哎呦，你就是年轻人呐、啊。
1: 不是，我们药局里面的药师，台北龙总出来的那个学术多强啊！
0: 是是是是，
1: 我都要问他嘞、
0: 没有问题，就是。不耻下问就会进步。
1: 对，没错，就是我喜欢用年轻人的药师就是这样。我不懂的可以问他。
0: 哦，以后要请他来帮忙做教案。
1: 啊，没问题。对，我跟你讲，他会。
0: 好，太好了。他也很乐意。
1: 他
0: 做教案，把他加分这样。
1: 他喜
0: 欢 KPI 加分。
1: 对他喜欢做这个东西，他喜欢做专业的东西。
0: 哦，好的，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奶茶药师陈秀清药师
1: 是、
0: 如果您在网络上会 Google 奶茶药师，他非常有名，
1: 或者是 FB 陈秀清也可以。
0: 陈秀清他今天的分享主题，他是研究所的一些论文、VR 在运用在、社区药师教育的这个教学的训练上面。谢谢，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1: 好，拜拜。Bye。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3: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4: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你看，时间过得轻巧哈，也接不多的呀。就端午节，
1: 这个礼拜
0: 客家话叫五月节
1: 啊，对对，
0: 也接端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今天呢，就是进入五月份了。
1: 哦，
0: 我们也是也初一，五月初一了。
1: 哦，农历五月初一就是，以前就是好像是什么黄梅时节，
0: 黄梅时节，端午节就叫做五月节，
1: 五月节就是端午节，
0: 嗯，
1: 准备要过端午，要以前这个时候都在包粽。

0: 种植，准备种植的材料是什么？
1: 保中哎、欸，你这塔中哎、欸，客家话不是叫保中哎、欸，叫塔中哎、欸，塔是绑的意思啊，塔等绑绑着
0: 绑
1: 哎绑绑粽子，不叫、嗯、不叫包粽子。客家话的包粽子，
0: 粽子都要用绑的，没错、
1: 欸，是用绑的。
0: 粽子的重点，跟以前我公公都说，你们那么麻烦，把一大堆材料包在一起，然后呢，
1: 对啊，
0: 要把它绑紧以后，然后最后再拆开来要来吃。
1: 他意思说就混在一起煮了一些、嗯，但是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加过粽叶的味道。是不一样，对，粽叶也香，像人家荷叶饭有没有？嗯，广东人不是荷叶包吗、
0: 啊？
1: 包那个，有的荷叶的味道，我们是有竹叶的味道、嗯。我们粽子，像你看南部人比较包那个黄色的那种，黄色那个叶子有没有？
0: 有一种叫捏头，
1: 捏头是台语吗？
0: 台语捏头就
1: 是、
0: 是
1: 什么？
0: 叫做国语叫什么？捏头，嗯。叫什么？就那有的会用野姜花的叶子
1: 哦，也有，那又另外一种，很多中叶种的粽子的叶子，很多中叶，
0: 中叶就是
1: 中叶是大部分都是、
0: 竹子叶的。
1: 北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是住在中部以
0: 三
1: 中部左右嘛哈，中部北中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吃的都叫北部粽。
0: 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客家人是不是吃这样，我们是吃用蒸的粽子，我们的粽子不是用水煮的、
0: 哦、对对对，
1: 就是把它煮成快要几乎八九成熟的那个饭，
0: 对，
1: 然后拌上香料酱油，然后再包上肉啊香菇啊蛋黄啊、嗯、什么栗子是没有，客家粽通常没有包栗子，也不包花生、
0: 哦、
1: 就是包上那个有可能有菜脯，
0: 嗯，
1: 菜脯、虾米啊，什么这样，嗯、然后包或者是豆干类的，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再拿去蒸，就是再度把它蒸熟，把粽叶的那个香味给它蒸进去，
0: 嗯，
1: 然后那个粽子就会有叶香，粽叶、竹叶香，
0: 所以竹叶的香气就无敌了、嗯，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想要取代它都很难，
1: 嗯嗯，
0: 没办法。
1: 对，你看你说用野姜花的，就有一种野姜花叶子的味道。
0: 其实野姜花是很清香，
1: 对，也另外一种味道。
0: 对，野姜花他们拿来做什么？煮肉煮什么吗？反正它可以入菜。
1: 对，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半中你知道龟啊掌你知道
0: 好、哦、我知道
1: 你台语是不是叫龟啊掌
0: 龟掌
1: 龟
0: 掌
1: 就是用那个糯米有点像汤圆那种材料、
0: 嗯、对
1: 然后包上也是包上一些香料炒好的料包大部分都包比较小的
0: 就是那个有一点像肉末啊然后红葱头啊、嗯嗯、然后去给它弄得咸咸的
1: 对对对、就是、然后我们都是比较习惯用菜脯去炒一炒放在里面
0: 对对
1: 然后你吃起来有点像咸粽子但是它的口感又比较 Q
0: 它
1: 不是那么软因为
0: 它
1: 是用蒸
0: 它的皮也有一点甜吧
1: 有加一点甜、嗯、对你好专业哦
0: 有而且有时候它还会用那个、
1: 欸、
0: 那个什么叶子
1: 也会有，有时候用野姜花的叶子也会有。
0: 它不是它那个有时候它会加绿绿的，就是那个会用一点艾草的那个汁、
1: 哦、
0: 把它
1: 你
0: 做成。
1: 你这意思说有点像捏板，
0: 嗯、
1: 客家人讲捏板叫超阿贵、
0: 哎，
1: 就是捏板。
0: 嗯，
1: 捏是就是有一种草，捏臭
0: 是不是艾草会去把它磨成汁？哦然后让那个绿绿
1: 的就让它拌在你的那个龟菜里面，拌在里面，然后就会有点绿绿的这样。
0: 没错，
1: 嗯
0: 嗯，
1: 所以
0: 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现在都不敢吃。
1: 所以那个龟掌是本省人有吃龟掌，
0: 有本省人有
1: 也会做龟
0: 掌吗？但是我想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有人会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客家人。嗯
1: 哦，因为我们家像我妈，她就不会做，她不是不会，就她从来不做，
0: 嗯，
1: 都是我阿姨做的，
0: 嗯，
1: 因为我阿姨跟我妈还差了十岁，她比我妈大十岁，所以以前我们家吃的龟掌都是我阿姨做的，
0: 喜欢做的人，
1: 对我妈就做那个一般我们包米的糯米的那种粽子，
0: 对啊，所以你觉得吃粽子的感觉是什么？有那种怀
1: 就是一种过节的感觉，
0: 怀古

0: 前的人是要纪念屈原，现代人从来没人想到，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屈原。
1: 很多人哦，他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年轻人也不知道。如果已经去中国化，什么都没教，也没传承，你吃粽子有什么意义？没有吧？
1: 我就说，我曾问过年轻人，林则徐他们都不认识。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我们去到那个福州啊，福建啊，就有到林则徐的故乡，还有个林则徐小学。他们说人，林则徐是谁？
0: 对，
1: 我就想哈，不知道林则徐，
0: 对啊，
1: 有点觉得有点意
0: 外。有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去再讲这些事。
1: 没有啊，那是念过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是没有念书的哦。
0: 考试完就忘了，
1: 我也不知道，还是说他们
0: 当然
1: 已经没有那些了。
0: 连孙中山是谁都有人不知道了。
1: 哦，真的啊？
0: 孙中山、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
1: 是吗？
0: 现代人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早已穿越时空了。
1: 对呀、啊，哦，有时候
0: 现在会记得的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东西淘汰率，
1: 淘汰
0: 就是什么？替换
1: ，totated， 跟淘汰发音一样 ，totated。
0: 真的、哦？淘汰。淘汰率很高又很快，
1: 很快哈。
0: 所以我们人要留什么？这个、
1: 对啊，以后搞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可能有别的叫法。
0: 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爸妈，然后后来想说啊，全世界的人也都叫爸妈耶，
1: 是吗？
0: 爸爸妈妈，你看妈妈
1: 叫 daddy 吧
0: ，daddy， 但是。爸爸这个很多国家也都叫爸爸啊，爸爸啊，然后呢，妈妈也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1: 是哦，我不知道，我
0: 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很多族群人，不管什么种族，对爸妈的称呼都很一致，所以这个将来呢。我就想，最后你说什么会留下呢？
1: 不知道。
0: 要是你会想留下什么？
1: 我没有特别想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
0: 那你妈留下什么给你？
1: 留下什么给我？
0: 留下，你觉得就是说，所以因为我就像我想到我妈妈，我就会想到，哎，她说过的话，她对我，也许她说过的话。
1: 对啊，当然有一些他说过的话你会有印象深刻，
0: 非常对对，就是就变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小时候还会喜欢翻他以前的年轻的衣服，
1: 翻他的衣服，
0: 我妈以前他们年轻少女时，或者是说他们年轻的衣服在衣橱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在整理衣橱啊，或是要衣橱，然后就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些，比如说她以前的一个西装外套啦，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小时候就会看到她穿过的衣服。
1: 真的，我觉得我妈很少衣服哎、欸，我就印象。
0: 对啊，那个年代，其实你像她小孩都那么大了，几十年，她的有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衣服，她可能还会留下来，
1: 我是说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少衣服，他们就是人家讲的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是洋装嘛，就是那种短的这样，
0: 对对对，
1: 有点合身
0: 的。对啊，他们都穿这样啊。
1: 对，那平常在家里我妈好像几乎都穿那样。年轻的时候她没什么衣服，可是我发现她到老的时候她很注重她的穿着。我好像有讲过我妈喜欢高档的衣服。所以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给他都不能买太便宜的，
0: 有余力了。
1: 对，那个时候他就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0: 我觉得
1: 出门的时候，
0: 他们成了妈妈以后，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看起来我就只记得我妈常年就是穿那两三件，
1: 对，几乎都是没有换，
0: 而且她也没有，也就说那种就是抽清了，初步的，然后在家里做工作要穿的这样，然后就是那几件在替换，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形象嘛。后来我教书了以后，我大学毕业我教书了以后，我就会给他剪布，给他做衣服。以前
1: 都
0: 是
1: 剪布做，
0: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些衣服他也觉得可能我颜色啊什么，我就会

0: 我就会挑这样，然后他就蛮喜欢，但他就不会平常穿，
1: 舍不得穿。
0: 有，对，舍不得啊，要有什么好的日节日啊，或者说有什么喜庆他才会穿。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说其实让你记很久的，大概就是说他跟你说过的一话。
1: 对，
0: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你在他眼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说的，我觉得很好的话。我听他不是对针对我说，他大概不知道是跟谁说，他说我了哈，他说他是我都不用最不用操心的
1: 小孩，
0: 这句话就很肯定啊，对，我都不，
1: 而且你是老大的，很好，
0: 对对，我等于就是他的小帮手，然后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反正家里我一定要，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
1: 是，
0: 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是他的好的伙伴，
1: 对，
0: 好的好的，然后女儿啦，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他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很好的资产。
1: 他给你肯定，
0: 对，
1: 你就心里很自在。
0: 对 对, 對，而且他完全放松，你放心啊。
1: 对对对，
0: 然后
1: 非常好。
0: 然后他就说哈，他说那时候刚结婚，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嫁到的家庭，当我们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嘛。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常常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都在听长辈在讲婆媳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哇，他说看我那个婆婆，他说她是一共是一种精神上的厉害，其实应该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那个，可以说很有智慧或者怎样的。好，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也，他说哦，他意思就是我也不会。被好像不会被欺负或什么，他也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应付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旗鼓相当，要培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很好，他至少他很肯定你，让你觉得是不是心里觉得对父母很开心，对
0: 对，有得到哈他的认可，
1: 对，
0: 时间又多哎，
1: 好，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了？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

0: 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都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哦，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有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我阿金呐，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要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它跳高了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它，哇，跳得好高啊，好简单。其实你知道它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啊，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

0: 是觉得，哎，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1: 对，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0: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汉儿伙伴的身上。
1: 嗯，
0: 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
1: 嗯，
0: 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晨晨咖啡总部，
1: 嗯，
0: 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一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这些餐点很漂亮，
1: 嗯，
0: 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嗯，那你就觉得说啊，我都学了一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
1: 嗯，
0: 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汉儿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
1: 流，有担心你的汉儿伙伴能不能接受接受那么多，那算是一种高度的压力，
0: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
1: 嗯，
0: 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对喜汉儿的认知，在你接着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0: 哦，我对他们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对，
1: 哦，不断的练习啊，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0: 不容易，对，
1: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0: 对，我们更多
1: 的
0: 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哎，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1: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刚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汉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0: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那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哎，我都会做错，哎，那汉儿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1: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啊，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了，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0: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1: 开始行销一下。
0: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汉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1: 四位，男生啊女生？
0: 男生女生都有，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都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在。
1: 还有甜点就是了。
0: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1: 很好吃。
0: 谢谢。对，那

0: 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一加一。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1: 区域，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0: 有有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一加一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一搭一。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汉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那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一年了。
1: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0: 哦，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1: 先了解他会什么？
0: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那厨房，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所以刚开始，你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有
1: 很多
0: 真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那
1: 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0: 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1: 餐盘就是圆的，
0: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有意思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所以他们可以
1: 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对，然后他就知道，那我们再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然后时钟我们的餐盘，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然后六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1: 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变得生活变得好玩，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

0: 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
1: 嗯哼，
0: 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哦，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
1: 哦，摇饮。
0: 好，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比例。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
1: 嗯、
0: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
1: 嗯、
0: 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
1: 嗯，
0: 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他去做我们的饮品、
1: 嗯，
0: 所以他做出来之后，他就会觉得，哎、
1: 欸，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哎、欸嗯，而且再来，他觉得说，他跟他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加加之后就切切哎，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1: 嗯，那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起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
1: 嗯
0: 姐姐，这个好漂亮哦！
1: 嗯嗯嗯，
0: 我就说，哎、欸，你可以喝喝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嗯，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姐，那你可以叫我们拉花吗？”
1: 哦，他会要求啊，
0: 好高难度、
1: 嗯。
0: 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到8分满，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
1: 嗯，
0: 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1: 手把手的带，
0: 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
1: 嗯嗯嗯嗯，
0: 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嗯、所以诶、这个一个对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0: 对，
1: 对，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
1: 好，
0: 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呐、啊，他原本就会、
1: 哦、是 pasta， 嗯，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
1: 嗯、
0: 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就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不行，
0: 对，按、啊、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
1: 嗯，
0: 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都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按、啊、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也先倒一点，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1: 嗯嗯、啊，明确数字。
0: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
1: 嗯、
0: 明确，
1: 嗯，
0: 好、哦，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好、哦
1: 嗯，
0: 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啊、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
1: 嗯，
0: 你就算你给他食物，他还是就是会倒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食物。所以我的食物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
1: 嗯、
0: 它就是食物，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
1: 嗯，
0: 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1: 嗯、是
0: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1: 一直没有被规范啊，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0: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对，有可能味道跑掉、
1: 嗯、
0: 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 嗯，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
1: 不一样，
0: 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哎、这个味道哎、不太像哎、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餐点可能味道就
1: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

0: 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
0: 对，
1: 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0: 有哎，像这种刻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1: 这要教，
0: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
1: 是要教，
0: 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1: 是，
0: 对。
1: 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1: 训练他们。
0: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1: 就是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0: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办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1: 哦，演练一下。
0: 对，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1: 哎，这很重要哎。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了或者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0: 对对，
1: 这个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0: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
1: 就是明讲。
0: 对，我就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1: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0: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像我们都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吵。

0: 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1: 那很好，
0: 一步一步完成。
1: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啊，打扫这个工作，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好，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才
1: 是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我到你这里还要做？
0: 对，但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那大家都会做，
1: 所以
0: 不是只有你。对，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1: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0: 对啊
1: 解说，
0: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很多时候，
1: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0: 要啊，对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工作一直有状况，那他到底怎么了？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0: 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1: 兄弟
0: 的，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好
1: 不平。
0: 对，不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你可以让人家知道，就让家长知道。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对。
1: 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
0: 像我们的话是没有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给他鹅肉起来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0: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他是说，姐姐，我想要7月份出国。我说很好，谁带你去？他说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对，第一个人
1: 让他觉得值不值得？
0: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1: 哎，
0: 很窝心
1: 哎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0: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1: 是啊，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先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汉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汉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要十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啊，端盘子啊，这样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啊，哦，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8次10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呐，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他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

0: 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哎、欸。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1: 是，
0: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嗯，很好哎、欸，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啊、哦，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啊，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哎呀他们很可爱呀、啊、他们做的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怎么好好玩哦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0: 嗯
1: 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都说什么叫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哦、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哦、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耐烦了、啊、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是从零开始、
0: 嗯、
1: 如果这样想的话说啊这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哦，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啊，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0: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哎、欸，
1: 那、嗯、好的哦、
0: 就是。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
1: 嗯，
0: 他特地从南港过来。
1: Oh,
0: 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哎、欸，他怎么那么早啊？”嗯、因为刚好就来吃8:30的早餐
1: 啊。
0: 对，
1: 你们有早餐啊？
0: 对，我们早上8:30就开了哦。
1: 是哦，还有 brunch 就对了。
0: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嗯、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嗯：“那你怎么没有来进？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
1: 多
0: 的、啊。多
1: 了”
0: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嗯、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他就说：“哎、欸，你们是喜憨儿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主动去介绍、
1: 嗯。
0: 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
1: 嗯嗯、
0: 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不是看我们、
1: 哦。是啊，是啊。
0: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嗯、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嗯、再来就是感受餐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行伙伴，
1: 嗯哼哼，
0: 然后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1: 是哦，
0: 嗯，
1: 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0: 对，
1: 都够的，
0: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欸。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就会来报道一下，
1: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0: 哦，有哎、欸，
1: 有啊，
0: 他就是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陆妈妈
1: 哦，曾经有这个，
0: 曾经有过。嗯嗯、然后她来第一次，她就是她的女儿带她来、
1: 嗯，
0: 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的店，
1: 嗯，
0: 她就说：“哎、欸，她离开的时候就分享说，她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
1: 嗯，
0: 说：‘啊，谢谢谢谢。’那你今天是？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
1: 嗯，
0: 她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很、
1: 嗯、
0: 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嗯欸，这污名化。’然后她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
1: 嗯，
0: 我觉得感受很棒。
1: 嗯，
0: 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1: 是
0: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
1: 嗯，
0: 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1: 对对，
0: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得很
1: 好，觉得说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0: 对对对，
1: 付出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你来支持
0: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宣导啦，
1: 嗯，
0: 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
1: 嗯
0: 嗯，那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1: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0: 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1: 11家烘焙坊、嗯、就是餐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0: 是是是。
1: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0: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我们的餐厅、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1: 是。
0: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没错。
0: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1: 是。
0: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0: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0: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1: 这很重要了、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0: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0: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
0: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个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往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说人是要成长吗？这要哎、我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在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很多人都会进入个说哦还好嘛，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耶，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啊。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

0: 稳下来、嗯、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那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嗯、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啊嗯、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嗯、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1: 嗯，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嗯、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嗯、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嗯、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嗯、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哎、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0: 是吗？
1: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嗯、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嗯嗯、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0: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憨儿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1: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0: 帮助家里人、
1: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你知道
0: 他
1: 们在
0: 吗？
1: 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哦、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嗯嗯嗯嗯、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嗯嗯嗯、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嗯、他也不赚钱、嗯、然后社会大众养他、嗯、或者国家政策养他、嗯、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嗯、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0: 是，
1: 然后他创造了这资源他就有价值，有了解刚刚提到的、
0: 啊、有价值感，
1: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0: 心灵上比较轻松，
1: 而且
0: 会觉得我值得了、啊、
1: 是，
0: 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1: 啊、
0: 他会觉得得意吗？
1: 对啊，会啊，会会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嗯、最基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0: 是，
1: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0: 没错，
1: 那每一个
0: 最高层，
1: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嗯、包含身心障碍者、嗯、我觉得都一样，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嗯、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陈真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嗯嗯、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0: 哦、有吗？
1: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哦、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0: 靠什么地方啊？
1: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嗯、对对对、嗯嗯嗯、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嗯、那
0: 便利商店更长耶、欸、
1: 客人进来很快，
0: 哦，是吗？
1: 是营业时间很长，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0: 进出很快，
1: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嗯、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0: 哦，
1: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0: 是，
1: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0: 都有便利商店，
1: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嗯、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憨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嗯、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嗯、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嗯、但是 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0: 没有，这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1: 对对，
0: 方便
1: 是
0: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1: 是
0: 哦，他们而是他们的哦，我能工作，
1: 嗯
0: 啊，我不被嫌弃，
1: 对
0: 啊，那我有朋友，
1: 嗯
0: 啊，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1: 对，
0: 是不是啊啊？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1: 是，
0: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1: 对，
0: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1: 对，
0: 这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廖协理啊，还有我们城镇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在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哦。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1: 是
0: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1: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憨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0: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憨儿也都人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0: 同样是吃嘛，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1: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
0: 对，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正重要的给这些憨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哦，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哦，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啊、哦、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喜憨儿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你要给他一个尊重，给他一个尊严。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 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
1: 嗯，
0: 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没卖的，嘛是后家了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好，全球 L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过去的这几集呢，都由陈伟来代班，因为王建轩先生所创办的社福基金会五子西瓜基金会举办了一堂叫乐龄公益的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里面呢，这个五子西瓜所成立的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共学共老团。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知道透过政府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其实平均起来我们一位长辈在逝世之前，他会有大概6到8年失能卧床。而大家常常都比较，我们觉得是长辈天堂的北欧，他在逝世之前其实只有大概6到8天卧床，哇，这个可以自在的到老都能够自理，该有多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陈伟要引用一句唐代的医家孙思邈他所说的话，他说：“下医医以病，上医医未病。”胃病是你的肠胃吗？不是，不是，是说其实上医它可以预防进入到疾病的状态，这其实也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医疗 3.0 哦，其实这个预防医学或者是大家在做很多的这个研究和努力的方向。事实上呢，我们看到 WHO 他说健康的活药的老化，健康的状态不是身体没有疾病哦，他是说身体心理还要有一个妥适的社会互动。而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能够快乐优雅的到老呢？其实我们提出了3个行动的方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交了一些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做志工，而甚至其实您也可以看到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有银发专属的旅游团，不是靠这个卖

0: 钱啦，是真的要让您快乐出游，平安回家。我要赶快把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我今天特别为各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来宾，他也是八月五号这当中乐龄公益讲座的一个主题，叫做森林帮帮忙致寿时代的绿色处方签。你不用吃药，你其实亲近大自然就可以重拾你的健康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森林帮的执行长，听众朋友，这个帮呢是帮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他同时也是伟伟的大学长哦，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洪志远，洪执行长。 Hello， 志远哥你好。
1: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洪志远。
0: 我首先要来谈一谈，还是开宗明义，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就叫森林疗愈。哎，这个志远哥谈一下吧，什么是森林疗愈？
1: 好，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森林浴。
0: 哎，对，
1: 对，比如说你国中或国小说，哎，我带你去做森林浴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森林浴这件事情在跟森林浴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森林疗愈多了很多的实证的医学的研究。来证实说你走在森林当中如何让你的自体免疫细胞能够活化，让你的身心灵能够达到放松。我想这是森林疗愈现在跟森林浴一个很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专门的人带领，然后有一个有研究的空间，然后带领你进去之后有目的的进行舒压，甚至是团体建立关系，那甚至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森林疗愈想要做的一个部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森林疗愈是不是就是可以治疗或者是状况？那我想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本来在台大实验林工作。
0: 听众朋友，台大实验林就是我们俗称的溪头，长辈最爱，是吗？
1: 应该说溪头是大家最著盛名说台大实验林的地方，但台大实验林其实占了台湾1%的土地。
0: 哇！
1: 对对对，本体土地，那是台湾大学的附属机构。那它总共在鹿谷乡、水里乡跟新义乡三个乡的地方。那其实它当时候是本来是日据时代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来做这个试验研究的地方。它其实是栽植树苗，让它如何变更好的一个地方。那早期的林木使用是作为建筑家具使用，那后来你会发现森林在木头使用很多大量外国进口木头之后森林减少砍伐，那它就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森林游乐。好，森林游乐，所以才会有开始有森林浴的 跑出来。
0: 是，
1: 然后在10年前的时候又有一个环境教育法，
0: 是
1: 大家进入森林之后会了解森林的环境啊、教育啦、昆虫啦、植物啦。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我们下一个森林疗愈？我认为森林除了教育跟游乐功能之外，接下来就要进入预防淤血跟健康的领域。
0: 是，
1: 那所以才会跑出了森林疗愈。
0: 嗯哼，
1: 那个时候的蔡明哲那时候处长是王亚南王处长。王亚南王处长那时候台大森林系的教授。那时候其实你知道溪头其实每天在我来之前大概一年带100万人到150万人左右。
0: 是，
1: 好，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0: 每年对不对，
1: 每年、
0: 啊、对对对，理解，
1: 大概几乎150万到180万人的左右。
0: 是的，
1: 那里面有很多人就是生了病，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生了病，你去溪头走一走。”
0: 是，
1: 然后走一走之后，他就真的，应该说自体免疫的提升之后，他的病情就稳定下来。
0: 我娘家的亲友就是罹癌，然后医生是告诉他：“你就常常去溪头走一走，
1: 溪头走一走。”
0: 他的机能都没有退化，化疗的状况也好得不得了。
1: 好，
0: 是，
1: 我觉得不能讲治疗，
0: 对，
1: 但是我们讲我们看到的东西
0: 是
1: 好，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很多人来这边，然后他的身体就恢复了，甚至是维持一个状态，它没有再恶化下去。
0: 是的，
1: 那一定溪头一定有一些魅力存在。那所以那时候王亚南王处长跟那时候的副处长蔡明哲，也是现在的处长蔡明哲蔡教授，他们就跟台大的苏大成苏医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专案，就是了解长期住在山上的人跟长期住在

0: 山下的人，他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有什么那样的差别。那那时候就找了一个金融业者，他也愿意来配合这样的研究。那就把台北的100个员工跟住在溪头长期像我那时候还是实验里的员工，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饭店的业者，我们找了100个跟100个一起做身体健康检查。那尤其是苏大成苏医师，他是做心血管的嘛，他就说那我们特别一定要量心血管的状况
1: 是
0: 怎么样，然后还有包括压力的指数跟状况。你猜猜看，住在山上的人跟住山下的人哪边压力比较大？
1: 我觉得当然是住在山下的人，都会的人，近郊的人会比住在山里面压力要大。
0: 好，都一样，压力都一样大。
1: OK，
0: 为什么？
1: 了解，
0: 因为你处的环境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1: 我听懂。
0: 对，所以即使你在很漂亮的环境下面在工作，你的压力还是会大。
1: 是。
0: 那可是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地方，长期住在山上的人，他要纾压，有些人还是会使用喝酒啦、抽烟啦这件事情。可是山上人跟山下人差别，第一个是环境，空气完全不一样，
1: 这很重要。
0: 对对，你在山下的时候，你就躲着吹冷气。然后外面很多的污染废弃物，尤其是移动污染源，我们讲车辆。好，然后再来是，但山上的状况是很新鲜的空气，有氧气、负离子、有分多精。然后山上人还很晚，是他即使前一天再晚，他们可能隔天都会有运动的习惯，都会去山里面走一圈，
1: 听懂？
0: 会走一圈。
1: 是。
0: 然后再来是他们长期喝山上的水。山上的水是山泉水，
1: 是
0: 那它的矿物质跟东西都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吃山上的菜，所以这样的比较下面发现一件事情，长期住在山上的人的心血管的壁会比较薄，比较有弹性。
1: 嗯，
0: 也就是长期住山上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心血管的功能会比较好。
1: 是，
0: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当然想说，哇，你又不可能一般的旅游长期住在山上住那么久才会有效果，
1: 对对。
0: 那短期有没有效果？好，那我们就查了一些文献，我们就把山下这批金融业者的压力比较大的那些主管啊，或者我们找了20几个人，就上山来住3天。
1: 是。
0: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有台大实验的人带你去走步道，
1: 嗯哼，
0: 然后吃我们配的营养餐。
1: 是。
0: 好，那营养餐大家觉得，哇，营养餐是不是都是素食啦，或很难吃啦什么？我没有，苏医师告诉这些老人家，或不比较难讲，乐龄族，我们叫乐龄族好了，其实他们很缺蛋白质。
1: OK，
0: 所以他们还建议他要吃牛肉。
1: 哦，好棒，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来是，还有就是，吃东西要愉悦
1: 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提供漂亮的摆盘，
1: 色香味俱全，
0: 俱全这件事情，你才会觉得说这个活下去才有意义嘛，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点的红酒，
1: 是的，
0: 保持这个血液的畅通。所以他们说，因为我不是要来是要什么进食啦，还是什么蔬食啊？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蔬菜量一定要够
1: 啊，是
0: 要充分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运动，然后甚至还可以喝点促进血液健康，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3天2夜，我们测量一个很短期的东西。你知道很多病其实是，不是吃药吃好的，
1: 嗯哼，
0: 是医生开那个药是支持你的身体的免疫力提升，让你跟病毒，然后消灭病毒，然后再回到好这件事情。那这个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所以如何提升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找了一个指标叫做 NK cell， 叫自然杀手细胞，也就是你人要对抗疾病的能力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在他上溪头之前，我们就先抽血，
1: 嗯，
0: 然后三天内每天带你运动、吃饭，还有一个东西，还有刚忘记讲，好好休息，
1: 嗯，
0: 走完路之后，你不要一直让你自己很碰。奔波这件事情，下午的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吃完饭漫步完之后也好好早上休息。这3天每天抽，然后回到都市之后每一个礼拜抽。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你只要在溪头住3天，你的自然杀手细胞会提升1倍以上。
1: 嗯哼，
0: 回到都市里面，慢慢的1个月才回到原本的水准。
1: 嗯哼，
0: 这代表什么？你如果来 长

0: 期的你每个月都到山上住三天的话，你的自体免疫细胞就会活化一个月。
1: 是，
0: 对，那这就是森林疗愈当时候我们在溪头推的最基本的这篇文章。那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旅游业者跟在山上的业者，我们其实也在讨论台湾的山有 60% 是山，那国外的旅客跟国内旅客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一个1000公尺到800公尺的山里面去做旅游。
1: 我们的特色。
0: 那除了空气好、森林浴之外，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强力推的是，你到山上来，你可以提升你自己免疫能力。
1: 是，
0: 对，那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卖点。所以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COVID 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身上，不管是不是打了疫苗还是身心的状况，你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
1: 是，
0: 那开始你想要寻求药物以外的处方签。
1: 是，
0: 那森林疗愈就是一个很棒的森林疗愈处方签。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到山上来去提升自己免疫能力，然后结交到更好的朋友，然后让自己那个忧虑跟对未知的这个状况能够得到一些疏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好 COVID 完之后，森林疗愈或是这种疗愈产业开始大量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是您会觉得森林疗愈不适合乐龄族吗？
0: 好，
1: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0: 好，
1: 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无障碍友善。哎，您觉得呢？
0: 好，
1: 嗯，
0: 我们这件事情在溪头，从我们开始做完研究之后，到隔年大概就跳到200万人一年。
1: 是。
0: 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溪头里面的有11条步道。它有适合老人家的，它也有适合中想要做强度
1: 是
0: 登山的状况。因为很多人觉得森林疗愈是不是就一定要会登山？
1: 对，
0: 好，那事实上没错，因为大部分的森林都在中海拔500到1000公尺以上，所以好像我要去山上，是不是我的膝盖不好或是什么东西就好？所以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成立森林帮现在第4年。我们从第一年之后，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就非常的支持我们，希望把森林疗愈的概念能够跟都市里面的人做推广。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月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都有推广森林疗愈活动。
1: 是，
0: 因为大安森林公园是台北市的肺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如果让那些人去先了解我们在山上会做哪些事情
1: ，OK，
0: 好，那他就不会害怕说我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1: 嗯哼，
0: 那像今年的状况下，我们从走路开始。
1: 嗯哼，
0: 为什么？你知道发现走路这件事情，有些人其实是不太会走路的
1: 啊。
0: 好，
1: 走路家常便饭哦，
0: 家常便饭。可是有时候你发现老人家，尤其是乐龄族的状况，如果你不会走路，你会发现你会越走越不想走路。为什么？你会觉得走一走你膝盖痛。
1: 对，
0: 好，你走一走我的脚会扭到。
1: 是的。
0: 好，那原因在哪？
1: 哼哼哼，
0: 对，那原因是你从小在走路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路。
1: 哼哼哼哼，
0: 然后在这你中年之后，你老年之后要怎么走路。所以我们现在跟3个不同的基金会，像不倒翁协会、日式健走协会、跑山帮，来用不同的健走方式，用使用健走杖的方式来辅助你走路。
1: OK，
0: 然后让你在老人的时候发现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叫卧床6年到8年，如果你学会好好的走路，学会健走杖，我们的期待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都可以健康的走路。因为你不走路，你知道小腿也是人类的第二个心脏
1: 哦。
0: 为什么？妈妈，你越不走路，你的脚走路的时候就像一个胖普一样，它会把血液打回你的心脏。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越不走路，你的心脏会越无力。
1: 是。
0: 所以适度的走路这件事情，然后能走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健康可以持续。
1: 理解。
0: 那如何健康跟状况，然后再加上你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先试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哦，我去山上我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1: 嗯。
0: 那我拿着健走杖，然后我带着你去山里面，然后山里面也有人带你怎么走。
1: 是
0: 安全的走这件事情，
1: 是的。
0: 乐龄

0: 最怕的症状就是跌倒啦，没有人帮忙啊，或这些东西。那我们在做身心疗愈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带领，
1: 是，
0: 然后会有随行的人，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安全的在我们的协助下面去山里面走路，甚至是认识新朋友，这些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了解。
0: 所以身心疗愈不会是老人家不行的状态，反而是乐龄的人很适合去森林里面走，尤其是平日。
1: 是，
0: 你看假日那么忙的状况下，森林，台湾的森林游趣很特别哦。除了溪头跟阿里山之外，其他的森林游乐区事实上都不赚钱。
1: 嗯嗯，
0: 这代表是人没有那么多。
1: 嗯嗯，
0: 那没有多。
1: 嗯嗯嗯，
0: 那有一些森林是适合老人去的。是蛮比较适合乐龄族去的、
1: 嗯、
0: 那些我们就会推荐他们走这些路，然后走哪边，然后慢慢的增强自己的肌力跟状况。
1: 嗯嗯，
0: 尤其老人家很担心，我们为什么今年会推走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老人家很容易有一个东西叫肌少症。
1: 嗯嗯嗯，
0: 尤其是他们老了说不能吃肉啦，要多吃蔬菜啦，就反而蛋白质减少然后蛋白质减少之后你的肌肉没力，当你一肌肉没力的时候，你想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你就可能造成跌倒，或者是你不想出门。
1: 是，
0: 所以我们尽量让他们拉他们出来，然后增强他的肌力、
1: 嗯嗯、
0: 他越走会有越有信心。
1: 是，
0: 然后去山上还旅游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旅游你很容易放弃
1: 是，
0: 对对。可是如果你有跟两到三个好朋友去，
1: 是，
0: 尤其是那个朋友是，哎，他就可以走的嘛，他可以，我也可以的时候，哎、
1: 嗯，
0: 大家可以往一个目标走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样的状况在运动的效果跟东西都会更好。
1: 是，听众朋友，那个陈伟做个小结哦。其实陈伟长期在这个长照领域担任这个顾问哦。其实陈伟知道比如说像是国卫院，他们就有相当庞大的数据去支持延长辈延年益寿的好方法，就是每天走万步哦。听众朋友，其实我周围好多那个这种已经七老八十坐七望八的长辈，他们会带着一个测量他们每天走几步的表，然后看到了同侪就给他秀出来说，你今天走万步了吗？哇，这个真的是延年益寿。所以这其实不是这一种菜市场大妈的口耳相传，它是真的有根据的。然后其实陈伟也想到说，哎，其实那个，因为就像是陈伟刚刚问这个问题是说，例如膝盖不太好的乐龄族适不适合森林疗愈，陈伟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森林疗愈会不会很高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其实走进去山区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去专门买那个就是这种登山用品的，你会发觉哈，就一双鞋怎么那么贵，哈，就一件这一种这一种这机能布料的这种 T 恤，看起来普通的布料怎么这么贵。但听众朋友，其实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登山相关的用品会比较贵，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具有他们的机能性。比如说那个许多发生山难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关键是他们的脚冻伤了，因为山区常常日月的温差是很高的，或者他们的脚湿掉了，因为这个下雨天嘛，或者是涉水的关系湿掉了，所以冻伤了就发生了憾事。所以就像是我们会说有些长辈他们打小白球，但是那个高尔夫球具好贵呀。我们森林疗愈对于鞋子或者健走杖，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一项运动吗？
0: 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你有听过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是的，
0: 对不对？好，但是森林疗愈不是一个有门槛的活动。好，为什么？刚刚讲单身狗也可以。
1: 嗯，
0: 我们健走杖我也会租给你，如果你觉得适合你
1: okay,
0: 你再买，对不对？
1: 是，
0: 那买的状况下也有阻止的，也有不同的状况，那是你要适合。
1: 是，
0: 我们觉得森林疗愈有个东西叫，我觉得它是个预防医学。
1: 哼，
0: 好。

0: 你要从你还可以动可以动的时候，你要知道怎样做哪些事情对你有帮助。
1: 嗯，
0: 好，那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疗愈的东西，比如说园艺治疗啦，你有听过吗？对不对？
1: 有的，
0: 芳香疗法啦，
1: 是的。
0: 那当你有听过森林疗愈，那各式各样的疗法都会有，还甚至有宠物疗愈。
1: 嗯，
0: 好，那其实这些的状况都在帮助你一件事情，让你恢复身心健康这件事情。那但森林疗愈有个很特别的是，我希望你到森林里面，所以森林疗愈跟其他的相对不一样的是，它就是一个从你原本熟悉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我们进到一个空气好有认证过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可以帮助你预防。预防你生病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森林疗愈其实要常常做的事情是希望你能够每个月都到森林里面去。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所以它就不应该是太贵的。
1: 嗯，听懂。
0: 太贵的状况。
1: 是。
0: 然后再说，如果我要拉你去山上，我跟你说你要先买完鞋子跟东西你才会去山上，你就拒绝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要的是你跟着我轻松的进去，然后你觉得好了之后，你愿意跟我每个礼拜跟每个月上山。溪头其实这200万人是这样来的。
1: OK，
0: 是里长跟你讲说，哎，你不要待在家里面，或者你待在家里面就觉得越来越枯萎啊，然后可能另外一半过世了，你就不想要出来，
1: 对对，
0: 我就拉着你
1: 是
0: 去山上走路，
1: 是
0: 那走路没有走就走不有路，你走不完还有电动车可以拉回。
1: 嗯，
0: 对对，然后你发现，哎，我慢慢的可以适应的时候，我再到下一个 level， 我需要买鞋子跟东西，那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再买，所以森林疗愈不会是一个高贵的活动，
1: 嗯，
0: 那它是一个自我了解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更健康的一个活动。那初期可以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了解什么是山，什么是健康的活动，那有人带领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比较安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初衷，当然因为我们算是公司，我们需要有获利跟状态，可是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每一个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的人有一个方式可以到森林里去找到他自己的解答。
1: 我们的初衷，听众朋友，我们的这里所谈的我们呢，也就是今天志远哥是我特别为各位邀请来的好朋友，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森林帮的创办人、执行长。森林帮的帮呢，是帮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洪志远。志远哥，我最后大概剩下节目的尾声，剩下5分钟的时间，您谈一谈森林帮会提供哪些服务？因为据我了解，其实它可以是过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森林帮有这个策略联盟，或者是你们自己的是有民宿的。
0: 嗯，
1: 我们来谈一谈吧。
0: 好，当时我取名叫森林帮，
1: 嗯，
0: 是希望喜欢森林爱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帮国里面一起产生一些不同的效益跟
1: 集众智，智慧的智，可也有智，对
0: 对，
1: 意志的智，
0: 对。然后就弄完之后发现我很需要大家帮忙，所以才叫森林帮帮忙。那森林也可以帮助大家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从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林务局还认证，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时候，我们就从台大的系统跟我们自己的系统开始带领人们进入森林里面做森林疗愈这件事情。
1: 嗯哼，
0: 好，然后中间就突然碰到疫情，但是疫情的时候刚好因为跑不出去，反正森林疗愈让更多人知道。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从旅游开始，然后结合在地，比如说你想要到山里面来采茶。泡茶，
1: 嗯嗯，
0: 那其实也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1: 是，
0: 然后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觉得从带领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森林疗愈基地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然后更好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把台大石林的凤凰自然教育园区的园区把它承租下来。我们有8栋小木屋，有14间的生态房。
1: 嗯嗯嗯，
0: 那我们提供森林疗愈的吃跟住的部分。那你可以不用带任何的东西就可以到过来享受一下山里面的幽静跟森林疗愈的服务这件事情。那今年的话，我们在溪头又增加了一家餐厅，
1: 是
0: 我们希望

0: 每一天来溪头里面的人，除了走路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健康的饮食。我们使用五谷饭，然后多量的蛋白质跟蔬菜，让他们在过程当中除了走路之外，不要只有去溪头，可能只有去餐厅或者是 Seven 可以买这件事情。好，我们提供一些每天现炒的东西，至少是我觉得健康。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刚刚讲的蛋白质，还有就是失智症有一个很预防失智，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多吸收好的 DHA。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把海鱼放进来，比如说五仔鱼啦，贵就是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吧，放到这边来。所以我们也在台北大声跟人讲的内洞啊，我们也提供服务。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预约到阿里山、八仙山，甚至是叫溪头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一些行程。那根据乐龄的族群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哦，你如果是60岁到70岁，6到7个人想要做个小组团体的部分，我们也帮你客制行程。好，那你不要运动那么激烈，但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是，一些人他想要激烈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带他去爬山。所以我们会客制化不同的行程来帮助这些乐龄族进入森林的时候不要那么害怕，然后可以得到安全有科学理论的基础的活动。好，这是我们森林帮现在持续在做的事情。
1: 是，听众朋友，陈伟刚刚听到的，我们这半小时的过程当中，其实志远哥跟对我们的大家的分享，其实让陈伟真的是意识到，森林疗愈绝对没有把乐龄族排除在外，而乐龄族有时候基于就是退休了之后，所以就希望可以省吃俭用，森林疗愈也不是一个这一种很贵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事实上透过森林帮，它每个月其实在我们双北市搭个捷运就一定到得了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就可以先试试看体验一下。如果您觉得您的体能经济状况都是可喜欢的，可以负荷的，可以考虑再前往我们台大实验林，就是位于南投的这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溪头，但事实上它扩及到周围的鹿谷水里等等的，并且森林帮在鹿谷那里是凤凰谷，对不对？
0: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1: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那里其实还有可以住宿的小木屋和生态房哦。最后陈伟在这个节目尾声的一分钟里面，陈伟要谈到说这个五子西瓜俱乐部作为一个共学共老团，我们真的是矢志要让长辈像天使般快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医疗的这样子的既有的研究，我们来谈到预防的这一件事，您我都可以是上医，我们都可以治自己的胃病哦，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免于进入到失智失能。其实复健医学的谈到的长辈的三大通病叫做老衰肌少还有骨松，所以呢这具体的这太文绉绉了，具体就是长辈一不小心就摔倒，因为他肌少，我们年轻人可能还会稍微就扶住了，很快的就反应了，因为可是长辈不一样，肌少然后一摔呢就有可能骨折，哇，我们知道骨折有时候休养起来4个月后长辈就失能在床上了，就瘫了耶，所以这个是因为骨质疏松，所以其实这个层面又跟长辈的营养的摄取，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吃饭比吃药好哦，这个因为吃饭是天天的都有至少3次的，可是吃药有时候它已经是事后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摄取，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骨松跟肌少其实又跟营养的摄取非常有关系哦。刚刚志远哥一直提到的包含了优质的蛋白质，包含了优质的 DHA 预防失智，然后还包含了可能长辈会有一些排便的这个顺不顺畅的课题，其实也大量的纤维素这个青菜蔬菜的摄取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森林疗愈透过你多走路你就可以吃得下，

0: 你就可以长辈就可以上厕所比较顺畅，也自然就睡得比较好。所以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而且不是靠吃药，而且它其实这个目的很高贵，但它其实并不昂贵，不会对你的荷包造成太大的这一个损失哦。我今天非常感谢森林帮的执行长，我台大的学长，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哦，所以森林帮的森林疗愈有他的专业度。我非常感谢洪志远执行长在我的节目中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在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的乐龄好好玩出游的平安三堂必修课当中给听得到。如果您心动了，您觉得好奇了，请您锁定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参加八月五号的实体的讲座，或者是后续我们还有更多的系列的讲座。谢谢志远哥，
1: 谢谢感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上个礼拜呢，我跟大家开始介绍我在伦敦的行程。那我们停在这个我去温莎这个城市，这个温莎这个城市呢，就是温莎古堡的所在地，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长眠之地。她最后是从伦敦的这Kensington 皇宫，最后灵柩顺着这个路开回了温莎。然后他是温莎以前是他的夏宫，就是夏天的时候常常回来，同时呢也这地方因为很大，也有狩猎的地方，也有他们皇室的一些家族活动的地方。那他的长眠之地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最后成千上万的人送别他回到就是他的长眠之地。所以他最后是他的家族呢，每年还是会回到这个温莎附近的皇宫，因为也是要纪念他。那我们在温莎皇宫的路出来之后，就有一个纪念馆。那个纪念馆呢，就是主要还是以伊丽莎白女皇生前的所使用的，譬如说他们那个老式的火车头，他们因为他执政70年，所以呢那老火车头就是以前他在新婚的时候曾经乘坐的，那上头也有一些很可爱的相片，那时候他真是年轻貌美。然后他的那个菲利普亲王也是真的英俊潇洒，这一对璧人啊，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也有。那在这个整个的纪念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纪念馆，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走过去看一下，它有一些以前皇室的一些使用过的车器啊，或者火车呀，或者是

他的汽车，就他以前的这些使用过的一些旧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现在新任国王的一些相片。那我想这个国王登基的时候年纪已经那么大了，就是等于是已经也是70多岁了哈。那对他来讲呢，就是他显然没有他的母后那么的这一生这样的辉煌，有这么漫长的一个执政。那他现在的这个，当然他的穿着还是一个国王的穿着，但他的影响力跟他的统治的力量已经根本跟以前大英帝国在最盛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之后，在那些全盛的时期是完全不能相比的。那也就是再加上他那个皇后呢，也是许多人因为戴安娜王妃的那种当时的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现在的皇后也是很低调，也没有非常多的活动。那反倒是大家的注意力会比较注意他的儿子威廉。威廉这个现在是亲王啊，威廉王子一家那些可爱的小孩子反而比较有多的人缘了哈。然后呢，我们去到温莎出来以后呢，就会看到一条像护城河一样的，那边就是他们的水当然是也是很清，然后养了非常多的天鹅。那我的朋友很体贴，就把他家的那个面包带来，我们就在那边喂天鹅，然后那个天鹅很可爱。然后我们就走过一道桥，走到这一头来呢，就是非常出名的伊顿公学，这个 Eton College。 它虽然叫 College， 它其实只是从初中到高中，这个从13岁到18岁的学生的这个念书的一个技术学校。它为什么翻译成公学呢？它其实是一个 public school，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样公立学校的伊顿公学，您猜猜它的一年的学费是多少钱吗？它从1440年由亨利六世建设这个学校，原来都是给皇宫贵族上的学校，后来呢也是改为公立学校，就可以收平民，可以收国际学生。那它就变成其实就是不是王室才可以念的学校，当然有王室的成员上伊顿公学，但是呢绝大多数的都是平民外国际学生。他的一年的学费，大家听好哈，这是以英镑计价。他一年有三个学期，他的一个学期就是要付三分之一，全年加起来在2023年的价码是46,296块英镑。那这个就是47,000英镑一年，是为了念初中到高中的6年，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他们的学制，他们就是从 Form 1 就是你小学毕业的13岁，一路读到18岁，这样的6年的时间，这学费如果是47,000英镑的话，也就是你乘以六年，47,000乘以6年，叫大概30万英镑。30万英镑在美金就差不多是40多万美金。这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高中教育，但它号称它还是公立学校。我想它的公立学校的意义就是说，它至少是大门不是为王室而开，是为普天下的所有的学生。所以它即便是这么贵，全球各国的这个显要的孩子，还有就是富裕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这么贵的学费的孩子们，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希望能把它申请进去。那据说他的申请学校的申请的这个条件也是非常严苛。

科的，你要能够进到伊顿公学的话，它这个是等于是哈佛跟剑桥的 feeder school， 所以就非常有希望能够进到伦敦剑桥这样的 名校。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公众可以负担得起的，他也有少数的奖学金为非常优秀或者有特殊的需要帮助的学生进入伊顿公学，但是这绝对不是普天下的这个的人都可以去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伊顿公学呢，那个校园真的是非常美好，它是也是古色古香，你想它这个创校是从1440年开始，所以到今天这个已经多少个世纪了，我现在是2023年，所以有将近600年的历史。所以它的房子呢也是古色古香，用非常好的材质所建立的，以前你想都是皇宫贵族他们所念的学校，所以这个是跟皇室的他们的 皇宫的这个建筑的规格应该是非常类似。那种 高贵的气氛，从去参观的一般人也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伊顿公学里头它有非常大的校园，然后有非常多的就是上课的地方，当然也有非常漂亮的学生宿舍。所以呢一般来讲，除非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或者你的社会地位或者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权要的地位的家庭的子弟，基本上是很难进入伊顿公学留学，而且他的申请是在你入学预计入学的前三年就要开始申请。所以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说换言之你要初中一年级就是 Form 1开始念，这个为了六年的学习，你就是在十岁的时候，在小学的四五年级就开始申请这个过程，你要有学业的成绩的非常好的学业成绩，非常好的品格，有特殊才能，然后呢就是至少是在一般的学生里头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然后当然还要有你特别的背景跟家世跟财力。所以呢伊顿公学为什么在整个英国的这个社会里头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如果你是从伊顿出来的话，你的大学基本上就不用太担心，然后伊顿也做了很多形象的，他们这个属于六七百年的一个形象在这个社会上，所以大家都会说啊，愿意买一条伊顿他们的专属品牌的领带，或者是一件条纹一个不会皱的衬衫，都是上百的，就是领带也是150块一条的，这样子昂贵的一个体面。所以呢有时候像我的女婿就那时候送给他老丈人，送给我先生一条领带，他说这是 Eden from Eden College 他们的这个就是专属的领带公司，他就买了送给他老丈人。后来我们的先生说我已经退休了，我不需要寄伊顿的领带，我想你拿去寄吧，就孩子把它还给他，让那个现在在事业中奋斗的女婿去戴这个伊顿的领带。所以这个是笑话，但是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非常有社会阶级区分的一个国家。那他们的皇室有时候你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的人民愿意有那么多的产业归在皇室底下，而皇室的成员那么多对社会似乎没什么积极贡献。那当然他的这个
国王死时要日理万机，但他的家人好像没有什么社会贡献，每次就是让他们的大小报纸报道皇室新闻，然后呢孩子怎么样成长，太子妃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日常生活，再加上还有什么 Harry Meghan 这个跑到美国来胡说八道，就是

讲皇室的秘辛，这样等等的这些事情，其实皇室在英国整个人民的心中呢，社会观感不见得是完全是正面的。但是因为对于老女王的老女王的尊重，他们都是非常的尊重，然后觉得那是有是天一样的人物啊，就是非常的崇高。但是到了现代呢，我就觉得像他们的现在的查尔斯国王跟下面的下一代接任的，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维护过去大英帝国的荣光，这个帝国的皇室是血统上的皇室，但是他们对社会，他们不要变成一个寄生虫，然后用这些非常贵高贵的代价要维护的一个皇室，然后让人民觉得他们的私生活或他们的私德好像有亏，这个慢慢的我相信这个皇室会他们的光环就已经淡去了，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要比较谨慎的维护他们的行为的标准，还是作为被尊敬的皇室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世界的风云起降很难说哪一天这个皇室的这个制度会被废除掉。当然已经有很多的社会的倡议，就是说皇室他们实在是一个特权阶级，那我们是否应该要维护这样一个特权的阶级，他们对于英国整个政治外交已经没有太多的琢磨，也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了。所以这的确皇室就是一个体面的招牌，让他们能够怀念过去的荣耀的时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这一集我介绍的是英国伦敦，那但是呢我今天来到的是牛津。牛津这个城镇，我们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市啊，就是一个牛津城。那从伦敦我住的地方是叫做金丝雀码头 Canary Wharf 这个集中点，坐车出去呢，我需要进入，先用地铁进到，大车站，就是它在这个Canary Wharf 的大车站，铁路车站，然后坐上到伦敦，从伦敦到牛津的火车。那这个火车就是跟我们在台湾非常古早时候的那种乘坐的方式很像的，它一点都不现代化。首先这火车是那种很旧的，但是保养的很好，也很干净。然后呢我们要坐这个到牛津的火车呢要坐2个钟头，也就是在我去温莎的下面还要继续再走大概也许30-40分钟。所以牛津是一个离市区挺远的地方。那这个 Oxford 呢，它是在最早的时候呢，它为什么会叫牛津呢？这个翻译成牛津呢，它是英文是 Oxford。 那牛当然大家都知道养牛的地方，那个 Ford 它这个就是一个湿很潮湿的，像河流的旁边的那些靠近河流的一些比较湿润的地方。然后早年的时候就在那边，在很早我们讲到的也许是上世纪的20-30年代最早的时候，甚至更久远以前，它是那个地方是畜牧，就是畜牧很发达的地方，他们在里面所有英国的牛肉产的盛产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 Oxford。 那早年就没什么特别的什么跟教育有关的这个一些这个事迹或者往事，但是呢在牛津建城之前，就是建这个 town 之前呢，它的确就是一个养牛的集散的区域，而且那地方可能是水土也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就让这个地方变得很富裕。很富裕的之后呢，富而好礼，当这个周边所住的人都变得有财富累积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建学校。那这个开始建图书馆，开始建博物馆，还要建天文台，还有一个建了很多的是教会，就是他们有非常漂亮的教堂。那这些教堂都是好几百年的教堂，所以在这个城市在今天的风貌呢已经看不出来以前有很多的动物畜牧业在这个地方，但它是作为一个畜牧业交换的，就是可能它有更辽阔的地方是蓄养的畜牧业蓄养牲畜的地方，但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交换的一个枢纽地区，所以呢可能是这样的城市的兴起是起于一些已经致富的那些家族。然后呢这些家族呢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有要办教育，要盖大学，要盖各种不同的教会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建筑物都很宏大，也很让人觉得很惊叹。在那个早年的时候，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资金投入开始他们的建筑，而且我的感觉是，从那个很早期建成，在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所建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而且呢都有非常好的品质管制，所以他们的东西可以存留好几百年不显旧，而且他们也一直很勤奋的去保养他们所盖的房子，他们所建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基础建设都还在今天还在使用，这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难得的。那

在牛津他们的校园呢，我们主要因为我的导览是一个朋友的朋友，那他夫妇俩呢，我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 ，Josephine 跟 Francis， 他们呢都是都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没有直接的重叠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共同朋友 Deborah 就介绍他们来做导览，因为 Josephine 是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到中国去工作，工作了以后呢他们又回到，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了，就是小学四五年级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就来到回到了伦敦，然后呢，他主要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他决定把孩子带回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呢，他们回到英国有三四年了，那小孩现在小学毕业，也申请到了Harrow School， 就是另外除了伊顿公学以外很有名的哈洛公学。那哈洛公学呢，他们是，其实我刚才讲到伊顿是那么昂贵，其实哈洛公学也是一样的。Harrow， 他这个 Harrow 公学呢，不在这个牛津这个方向，他是他们住的地方其实也是在 Harrow 这个地方，所以他是开车过来，然后我们是坐火车到牛津去跟他们碰头，然后一起就是等于又，他们给我一日游。他本来说你要不要晚上住一晚，因为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太多了，最好住一晚，然后明天再玩一天再走。但是我说没有，我的行程的安排大概就是一天，我们来浓缩版吧。他说好好好，那我们就浓缩版。他说你最想看什么？我说那我其实很想看的是牛津这个大学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知道这边也有一个非常有名，世界上有名三大图书馆的 Bodleian 图书馆，我也希望能看到，然后最好呢看看这边我说哎，我们没时间去剑桥，那以前徐志摩讲的那个就是天河倒影的那他写的诗啊，让我很对这边呢，就是撑着一个篙在这边游船，这个意象蛮向往的。他说："那我也来满足一下，你在牛津跟剑桥两边，撑船，其实味道差不多，但是就是大家只是因为剑桥有那么美的徐志摩诗句，所以比较出名，大家就到那边去。"要去撑船，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牛津这边，也是有一个游船，这样走一下也蛮好的。哎，我说那也不错，那他们就给我饱满的，就是最主要为什么有了这样在地的朋友，就真的是很帮忙，因为他帮我去每样现在都要网上预定。那我首先参观牛津大学的这个，结果他只抢到一个名额。那其他人就去在我这个走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他们就去旁边喝个咖啡等我，因为他们都去过，所以呢，我一张票也 OK，就最后一张票被他抢下来了。那我就去了牛津大学的里面，去跟着他们的那个校园的专任的这样的一个导览，跟着他走。那这个人一口的牛津腔，讲话也很有趣，人也很幽默。当然也是气质非凡，那带着我们先就是走他先带我们就先是去了他的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大教堂，学校的大教堂。那学校教堂呢，我们本来是可以走上去看，然后稍微就全貌可以看，但是那一天不晓得有什么事情，他没有让我们上去，我们就在旁边看了一下，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先就从那边就近就先去了他们的餐厅，他们的学生餐厅是同时要给500个人吃饭，然后那个餐厅呢是非常高的穹顶，然后那个墙壁很高很高，就说你这样站在那里头，你可以看到大概4层楼高，然后两面全部都是画像，就是牛津人物能够得到特别的，就是有特别成就或者有特别地位，或者是皇宫贵族在那边曾经在历史上有。

留名的就有他的画像在这个餐厅里面，他就是上三层都是大大的油画像，然后他就是从我们看得到眼睛目视的这样的高度一路排上去，排到上面的天窗，然后天窗上面还有 stained glass 那种彩色玻璃，也做了一些他们的历代的一些历史人物或者是历史事件的一些图案。所以呢，这个光是这个500人的餐厅，现在至今还供餐的餐厅，我就觉得就光餐厅就有好多的故事，因为他顺手拈来随便指一个人他就讲了他的故事。然后这里头真的是有皇宫贵族，有这个政治家，有这个国家的总理，反正赫赫有名的人他都顺手拈来，就很多很多的谈资给我们分享。所以光在这个餐厅我们就待了25分钟，其实一个钟头的导览餐厅就光讲这些人物故事也让人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餐厅里头没有什么女性的画像，因为这个牛津一直到上世纪大概70-80年代才有真的女生的学生进来。他们原来有一个 sister school 就是在外面，但不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后来呢，大概平权运动越来越多，他们就让一些女生可以进来，但是都还没有留下画像在这个墙壁上头。那有一个小故事很有趣，他指了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彩色玻璃上做了她的一个就是一个画像，就是彩色玻璃做成的一个她的像，小女孩。那我们看到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小女孩是以前他们牛津学院一个学院的这个院长的女儿。他们在河上，有一天在河上呢，就他的家人院长带着孩子们在那边河上划船，就来了一个人呢，他们就在那边聊天，小女孩就坐在那边，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讲了她一个小孩子那种故事了，就是说她看到了一只兔子，然后就跟客人那样讲，然后就他就小孩子用他的童言童语呢就讲了一些，结果呢这个客人呢其实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他回去了他就写了一个故事，是 Alice， 是小女孩名字叫 Alice， 那大家现在已经猜到了他写的那本书就是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这个故事的起源是这个小小的 Alice， 然后这小的 Alice 就变成了墙上的一个装饰。然后这个故事呢的，因为这个书后来由这个客人，这个客人其实也是哈佛的学生，或者是后来变成老师的，他写了这本畅销书，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牛津这边一直看他，也看到他的钟楼，他中庭的钟楼，他们说这个钟楼的声音呢就是每到准点的时候会敲钟。然后他说可是呢这个敲钟的时间呢，他说并不是完全依照格林威治的时间，因为在附近有格林威治嘛，那他这个两个不一定是完全准点的。所以呢他这个那个导览就说牛津的人觉得他们的时间是他们的这个并不是科学的时间，是他们脑子里头的时间。所以呢还有一个印象就觉得说，现在呢我觉得中国人我不晓得是哪一个特别的著作或特别的诗人或者是文学家或什么来说明是代表中国的。现在我觉得好像英伦就是在整个的历史那么漫长的历史里头，到今天呢他们谈起英国都是由哈利波特视野来写。然后我们在伦敦我是没听说大家有什么特别代表式人物，但是伦敦的人可能会说哦，我们是 Churchill， 是丘吉尔，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英国的领导者，他是一个救国者，他是一个有勇气的领袖，然后是而且让这个女皇在

很年轻的时候登基，他等于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所以他们会认为是丘吉尔是他们的民像民族英雄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到了民间呢，大家什么事都是哈利波特视角，都是哈利波特视角。连我在牛津这样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那个介绍的导览可能是比较要博取眼球，或让大家比较觉得好玩。他都说，这个校园里头哪一个角是《哈利波特》拍摄的现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给我们看，在哪里有《哈利波特》电影里头的场景。他还特别把那些也截屏下来，然后让我们看，电影里头的视角跟现实的东西的视角。但是我个人不是这个波特迷啊，哈利波特的东西我是看过第一册，以后就是听听故事而已，所以我不觉得什么牛津，我的心里的牛津的崇高地位变成了好像是哈利波特的这个有点像他们的拍摄现场的那个导览，让我有一点点失望。不过呢，来过牛津就知道，牛津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伟大的学校，那这是不能磨灭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讲牛津大学对于这样的一个钟头很短的时间内，我必须要把我这一天的见闻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语速会快一点，而且也要赶一点进度哈。那这个从牛津的校园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在路上照着这个我们导览的朋友的一个路线图，我们就这样走，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在教堂前面有一个就是血腥玛丽烧死三个主教的一个纪念的碑，很大的纪念碑，上头有三个主教的那个形象，然后这三个主教的下场都是被血腥玛丽，血腥玛丽代表的是他们英国的国教，就是但是不是他非常不同意新教改革，所以他等于有迫害，所以他的绰号这个 Bloody Mary 现在是一种酒，这个用番茄汁做的，加上 Vodka 的这个 Bloody Mary， 但是呢在以前的血腥玛丽代表的是以前的玛丽女王，她曾经这样的迫害这个新教徒，那因为他誓死捍卫这个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他们的主教的一个铁杆的关系，所以呢他迫害新教徒的那些主教，而且大动杀戒，那有三个主教很悲惨的被烧死，那这边有一个纪念碑，那我看过这样照相，我就觉得原来英国也有如此的残暴的这个君王啊，在过去的历史上头也是让人瞠目结舌。然后再走下去呢，

我们就是看到了那个战争纪念花园，这个是一个漂亮的英国花园，它完全用英国式的。你知道英国花园的那个特色，就是让每个植物它们很漂亮的罗列，然后自然生长。所谓自然生长，就是它不会把它剪成，比如说平平整整像几何方块那样子的花园。他们的花园就是让每一个植物在里头。各种各类、各种颜色、各种就是彼此有漂亮的一个丰满的这个花园，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形貌。那这种花园呢，在我们其实，在各大城市倒是不多的，因为呢，这个花园其实维护起来也是非常辛苦，而且你要有极多的种类，并且呢，好像你要怎么样维持个别的。曼妙的姿势，而不是说大家都剪成几何方块的图形，然后用花的颜色的那种很死板的配搭。当然，那也有树大的美丽，但是呢，英国花园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自然，而且呢，草花并茂，并不是完全以有颜色的花为主。那我觉得非常漂亮，这战争纪念花园走进去的人很多，大家都是赞叹它的花园很美。然后呢，下面就是还是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它是有天文台，还有这个圣母玛利亚的纪念教堂，然后它是三四个很大的建筑物在同样的一个区域，那你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图书馆，反正就是这个区域也是经过，接着我们就去吃中饭，吃了一顿非常英式的中国饭，中午饭。那中午饭呢，我就叫英国最平民，而且最做得最好的。唯一我喜欢的英国菜，英国菜现在如果朋友推荐都是，什么吃印度菜啊、波斯菜啊，各种世界的佳肴，而没有它本地特别的。我就是问他们，英国菜是什么菜最有名？那大家都笑说哦，fish and chip。但是你别说，光炸鱼跟薯条，这个英国做得好，的确是因为它的 fish 都给很大条，就是说你通常吃在别的地方都切一小块，它就是给你一整条的鳕鱼，那个鳕鱼是非常好，他们显然有很好的这个货源，所以呢，它的 fish and chip 的确是好吃。那其他我就不能讲什么了，因为我在美国，很多朋友都说啊，你去英国，你吃的都是外国菜，你不会吃到什么英国的佳肴。然后下午的时间呢，他还是满足我要去再走一个在英国的牛津城的一条河，我们去坐游船，那个船呢就是一个。平底船那种，很容易开的那种家庭式的那种平底船。我们呢5个人再加另外的客人加上船主，大概7个人。那他让他的小儿子开船，我都有点担心。那小儿子看起来不过就是小六或者初一的样子，但他开得很平稳。然后特别的是，他两边都是个别的船，好像停在那边住在那边的，就有点像船居。住在那边，只有中间部分的地方没有这些船排队排在那个两岸。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的人是住在这个船上吗？”他说：“对，他们是租，这些人是以船为家的。那他们的船也不是漂亮，很多就是像生活的船。所以我必须要说，在这个游轮就是游船上面这样船上开，其实没有很好的风景。”但是就是大家在这边聊天很惬意呢。那中间有部分也有一些特别的建筑，在那个船的岸上。那但是这个游船呢，如果有人到牛津的话，我觉得不必要花这个钱，但也不昂贵就是了。那之后呢，我们就去了那个Bodleian 图书馆，这是世界三大图书馆之一。他呢，就进去那这一天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厅。那个其他的，它是特别的是，我们到那个中庭走进去啊，它的中庭 courtyard，它的四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好像有门。它这个也是红砖的建筑物。

就是看起来也是好几百年。那个红砖建筑物呢，它的下面呢，每一个就是你看到的都是门，就是四面都是门，除了你进去的那个入口。那每个门上面呢，都是拉丁文写的，我就能够确定英文的确是拉丁文的语系里头的一种语言，因为那些名称我们都看得懂，它有哲学，有宗教，有这个地理，有那个历史，各种不同的这个科别，就是那个科别你走进去，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几层楼。我相信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分科的。那这个图书馆的规模呢，据说是非常，就是世界上是非常大的图书馆，规模很大。然后它也有手抄本的圣经，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希望能够看到善本书的，就是在那种早年的时候，也许是使徒或者是一些主教们，他们有手抄本的圣经，那这个是比较值得在能够观看的时候进去观看。但这个图书馆依旧也是要网上先预定，你临时到的话，你大家只能看到比较次要的馆，那你要看特别的东西，你必须要早早的去预约啊。那我就觉得说，在整个牛津这个过程里头，你体会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连它的那些小店铺都是充满了书卷气，就是所以一个原来只是这个养牛那种畜牧集散的一个地点，变成到今天是英国的首府，就是学术的首府。这个就是需要有很多的人重视教育，愿意把这个他们的资产投进教育里头去，世世代代的，他不管是光自己家族的繁荣，而是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有非常远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觉得他们需要能够对天下万民都有一个责任去教育他们。他们常常说，虽然我们是殖民，我们到各地去，但是我们的梦想就是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到蛮荒的地方，然后开发，教他们怎么样生活，给他们比较好的生产的方法，然后工业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野蛮人教成 gentleman， 教成绅士。那我当时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一个殖民的人，他愿意教化，当然他们也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良的殖民记录，他是残害当地的居民，但是呢，他也的确让很多的原来很蛮荒的大陆开始有了教育，有了受教育的人，有了一些文明的统治。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一点 credit， 就是说英国人虽然他们是殖民者，他们也是征服者，而且呢，他们也尽享这个殖民地的一些益处，但是我必须说，还是这一点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殖民者都是能够去教化他殖民地的人民的话，这世界还是文明是会进步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我就想稍微聊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我来到牛津从早上到晚上天快暗的时候我离开，我发现不晓得多少的旅游团都是中国来的，而且这些旅游团都是学生，都是中学生。那最小的可能是小学的高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一个团一个团一个团，这些小孩都很规矩，然后有老师带队，可以看得出来，小孩也做笔记，小孩也到每个地方他们去看。然后我相信这么多的观光客，对于英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呢，我的印象就是说，那么小你跑来牛津干嘛呢？像我那天伊顿公学，前一天我到了温莎的伊顿公学，也看到了好几个旅游团，那些都是。

他们的初中高中生，然后大家都穿同样的制服，那而且呢就是非常怎么讲，就没有懒懒散散的，都是好像老师带着他们，然后导游介绍，他们都在听，有的做笔记。然后这么小就让他们到海外游学，到伦敦来。那我到了第三天，我是要第三第四天我是要去大英博物馆、海事博物馆这个其他的这个去参观的地方，也是看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旅行团。譬如说在牛津，我大概看到了大概五个团，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穿的制服不一样，但不是每一队都穿制服，可能也有就是也有穿便服的，但是有一两个学校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学生被带出来，然后我听到他们的老师就会就是很注意他们就走进走出的秩序啊，还有他们的那个不会大声讲话，就是这个规矩都下得很好。然后呢，我也觉得中国是富裕了，所以这么小他们就可以，家长就给他付一个这样的机票跟旅游的价值，跑出来参观世界最高学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许也是中国人对于小孩的投资吧，他让小孩他们的眼界就赢在起跑线上。他们如果看了伦敦，看了温莎，然后伊顿公学，然后明天我要去的大英博物馆，又是太多太多的中国的旅行团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家长是愿意投资的，他们愿意他们的孩子的眼界在很小的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向了世界，这一点其实是好的。而且最重要，他们都是循规蹈矩很规矩的孩子，即便是他们出去吃饭，他们这个旅行团吃饭时间是大家就坐在那边在餐馆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会在公园里头就坐一下，大家很简单吃一个 snack 或什么，但是都是给人的印象不差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很嚣张或者是干嘛，他们是很仔细的来游学的。这一点也让我看出来中国的家长对于教育的投资一点都不输给海外的人，而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跟海外的人是没有办法比，他们的人均 GDP 才刚刚超过10000块，但他们会让孩子出来见识世界最高学府，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我也敢在这里把这个感想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就不知道究竟那么小的年纪里头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也很好奇，真的希望下次的时候我也带着我的录音机可以去访问一下他们的观后感。那我不知道这个以后还会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伦敦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观光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且这些孩子都不只是上海或北京的孩子，他们在其他城市也有来组团到美国或者是英国这些高等学府做参观访问。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我继续再跟您介绍这个英伦。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比较把这个集中点放在英国的博物馆，而且我要特别跟大家说，这些非常棒的非常大的博物馆都是免费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游学团或者旅游团，他们安排到大英博物馆跟到其他的博物馆去访问，因为这些博物馆竟然都是免费的，除非是特展，要不然的话你都是可以一张门票从早看到晚，你甚至看一个礼拜都可以仔仔细细的去看这一点我也觉得这是这个英国对于世界人民的一个贡献吧，因为很多东西他们是掠夺，从世界掠夺而来，现在他就把门打开让大家看到。好，感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国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梁慧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 “hello”， 祝福你今天心情愉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祝福你能够享受每一天用来过生活的喜乐啊、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为您介绍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到怎么样用爱过生活。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用爱过生活呢一点都不难，可是对一些人来说，用爱过生活好抽象，对不对？其实在梁慧的节目里面，我很期待呢能够把在生活当中学习不断的与爱同行的这些好朋友他们的故事跟您来分享。今天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应该是大家都认识的人物、哦、就是我们的白崇亮董事长。他是过去大众熟知的公关教父、哦、他曾经带领奥美建立了无数经典的品牌。然而呢，在人生下半场，他写下了这本《忠于所信》这本书。其实在他写这本书之前，他也曾经发表过两份的作品，就是《勇于真实》跟《乐于委身》。这两本书也带给许许多多朋友许多的激励啊。那在这个《忠于所信》这本新书当中呢，白崇亮董事长将他一生在企业领导、品牌公关的智慧，还有他个人的生命信仰，经历家庭的一些风雨哦的这种淬炼呢，这些过程呢、哦，都把它写下来了。这不只是一本基督信仰的一种告白哦，更是一位生命的长者对于人生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以及福音到底是什么。身为基督徒的白崇亮董事长，他总是很乐于跟别人分享他生命当中他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哦。那但是对他而言都不是教条哦，耶稣对他来讲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个大家最最深最深的那种关系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他的那位朋友。究竟是怎么样的历程让他可以写下这本书呢？我们来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白崇亮，我们的白哥。 Hello， 白哥你好。
1: 梁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是白哥，我们知道
1: 你介绍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
0: 其实呢，您过去呢也出版过许多管理跟品牌的书了哈。那像您之前写的《勇于真实》跟《乐于委身》，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啊。那比较多的话，会是从一个企业还有您的一些原生家庭的角度出发啊。那但是这一次呢，这本新书啊，还热腾腾的，我们才刚发行的新书。忠于所信，在人生这个阶段，因为知道你也退休了嘛，哈，那你写下这么一本赤裸裸的，而且剖析你内心的这种信仰的这个书哦，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写下这本书呢？
1: 好啊，其实前面几本书如果有读者读过，如果没有读者没有读过了，我这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一本书这个《勇于真实》是我在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候，那是2007年出版的时候，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差不多55岁上下的时候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啊。
0: 是。
1: 那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呢，是你知道

0: 我的人生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啊，我
1: 嗯。
0: 的外表是非常的光鲜亮丽，你知道广告界、公关界澳
1: 嗯，
0: 美哈，多少人羡慕的地方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然后总觉得说，哎呀，你们接触的都是这种
1: 精
0: 商
1: 英，
0: 业的最尖
1: 哈，
0: 端，然后
1: 金
0: 这
1: 字
0: 个
1: 塔顶端，
0: 金字塔顶端的人什么
1: 嗯，
0: 等等等等。那我是当然我也算是很幸运了，从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哎呀，上帝很恩待我，
1: 嗯。
0: 给我这样的机会，走在那样子一个世界里面，几乎是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了哈。
1: 是，
0: 可是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呢，当我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可以有很好的工作表现，可是因为我的人生的这个经历太特别了哈，
1: 嗯，
0: 我是13岁那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哈，
1: 嗯，
0: 就发现父母亲都失踪了。
1: 爸妈不见了，
0: 对，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去到哪
1: 哦。
0: 里，啊，我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所以，然后，等，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中秋节吧，哈，等到了，过阴历年的过阴历年的时候呢，这个
1: 嗯，
0: 之前，
1: 你
0: 我
1: 说
0: 母亲回来。
1: 中秋节到过年之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啊？
0: 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1: 哇，
0: 对，
1: 天哪！
0: 那等到过年之前，我母亲终于被送回来了哈，
1: 嗯。
0: 我才知道说哦，他们去了警备总部嘛，他们去了警备总部，但是我的父亲呢，就没有回来啊，没有回来。那然后再隔了一年以后，我的父亲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哦，
0: 啊，再也不会回
1: 那
0: 来
1: 就
0: 了。
1: 是白色恐怖
0: 所
1: 的
0: 以
1: 那个年
0: 我的
1: 代
0: 人
1: 哈，嗯，
0: 在那个年代，对，
1: 嗯，
0: 在那个年代，那当然就是说，就这个事情就对一个13岁的孩子而言，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1: 是，
0: 啊，对于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大。
1: 嗯，
0: 但是在那个时代，你没有办法跟人去诉说的
1: 对。
0: 啊，你没有跟人去诉说。我们周围的朋友、邻居、除了最亲的这个家人以外，同学、老师，没有人知道我们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就一个人哈，我就一个人这个，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是因为可能我的表现比较优异吧啊，然后这个算是一个。这个父母亲眼中的品学兼优的孩子哈，所以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啊，所以我还记得我哥哥跟我讲过说弟弟啊，你一定要努力向上，我们家的未来就在你的身上了哈。你知道那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哈，很沉重的一个担子。所以当我一路这样向上来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世界要经过非常多的奋斗，哈，要经过非常奋斗，要从那个阴暗的、恐惧的、混乱的世界里面，要走出来，哈。不过我又非常非常的幸运是什么呢？因为我在我这个事情，父亲在12岁的时候，父母亲失踪，13岁我父亲
1: 过世
0: 就不
1: 了，
0: 会再回来的时候，
1: 嗯，
0: 对，之前2年的时候呢，我自己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之间走进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妈妈家里哈，因为她礼拜天的时候呢，在那个家里有可以玩的地方嘛哈，我们就去玩了哈，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哈哈，这个是不但没有手机，这个没有游戏哈，连那个时代是连电视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听说有妈妈家的地方可以去玩，我们就哦，我就一小孩就都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地方叫做一个家庭里面开放的儿童主日学，你知道
1: 哦，
0: 吗？
1: 儿童主日学，
0: 那是一个儿童主日学，刚刚开放，他把家里打开来，所以我们去那里啊，我才知道说，哦，那里原来有个地方可以去唱歌，那里唱的歌叫做诗歌啊，哦，可以听故事，那里故事讲的是圣经的故事，
1: 是。
0: 哦，原来有一个人啊，这个叫做耶稣啊，哦，原来我们可以，原来这个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是我们的天父哈，原来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是啊，因为他是神啊，我们可以向他祷告。Anyway，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奇特的经历了，但是呢，就是我就是这么样子，就说先。十几岁的孩子心里就有一种，因为就有一种，对一个。

0: 所谓的天父啊，天上的
1: 是，
0: 父亲的一种仰望，一种依靠，而且是必须靠着他，而且是非常真心的靠着他，这样一路长大的啊。所以我的勇于真实是写这一段故事，从我十三岁一直写到我53岁，因为我53岁那一年我就在奥美集团，我就最后就升上了做整个集团嘛。那时候集团有八
1: 是，
0: 九个公司的董事长的位置啊，在写这一段经历呀。
1: 是，所以呢，在这个历程当中，他好像是在您整本书里面都会有谈到这个核心，就是对您的生命的影响，就是那个孩子的这个阴影啊，好像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环绕着你，而这也是你跟天父之间的这种不断的透过他来得医治的一个历程嘛。
0: 是，对，因为这本新的书呢，就是我75岁这一年的时候啊，也
1: 对，
0: 就是今年了，去年的时候把它写成了，今年开始出版了
1: 是
0: 哈。
1: 的，
0: 那这本新的书的书名呢也很特别，叫做《终于
1: 所
0: 所幸》
1: 幸，
0: 哈，因为我们在广播里面看不到这个书的封面哈，这个忠呢，不是忠心的忠，一般人都觉得说啊，你要很忠心的与你的信仰，不是，他写这个忠字呢，
1: 终点的终，
0: 是人生的终点，终点的终啊，就忠于所幸。为什么我会这样给这个书名呢？其实是真的还需要读到最后才会知道。不过我可以透露一下，因为这本书我还是在写我自己啊，但是我已经不止于写我自己了，因为我就是看到，其实每人生当中有这些受苦的经历的很多啊，而且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要在苦难中成长上来的，苦难几乎是人生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件事情啊。只是我所经历的是这种形式的苦难，然后我周围看到好多各式各样的人，啊，有的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是这个婚姻的关系，有的是亲子，有的是事业的失败，还有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哈，所以人的受苦几乎是必然的啊。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把我自己的经历所经过的这个在经历了，慢慢我在思考说，那所谓的我的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并不是要去讲，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而是当我们认识有一位神。好，当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上帝的恩典哈，放在心里面的时候，那对我们一生究竟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这本书是从一个生命的开始哈，就从一个生命的来临开始写起哈，一路写，一直写到我们最后人面对人生的终点啊，面对人生的终点。所以这个。最后一章的名字就叫做面对终点的勇气嘛，啊，面对终点的信心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但我结语就在讲我父亲最后他怎么面对他人生的终点啊，所以你也可以说，终于所幸，可以是说是面对人生终点的那个信心啊，可是那个信心呢，并不只是面对人生的终点，那个信心其实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一直支持我们，一直最后非常，带着一种确据、一种信心、一种把握啊，一种甚或是一种喜乐跟平安来面对人生最困难面对的死亡这件事情啊。虽然我自己还没走到那里，可是因为我中间讲到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也讲到我认识了很多。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怎么面对这些事哈？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就是回顾自己的，到你到了75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人生，再往前去看自己，接下来还有人生，那从信仰的角度把它写下来的一本书了，
1: 我觉得这本书名真的取得超棒的，真的，这个真的是不
0: 真
1: 愧
0: 的
1: 是我们的公关
0: 还
1: 教
0: 蛮多
1: 父。
0: 人
1: 不是，我真
0: 觉
1: 的
0: 得
1: 好
0: 太
1: 喜
0: 文
1: 欢，
0: 雅
1: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本书，而且这个书名我很喜欢。我那时候就在想啊，这个"终于所幸"哦，这个四个字，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好像是您经过了一生的追寻哈， 终于找到了值得相信的一种依靠，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哈。那

0: 而且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一生哈、哦、都忠于自己的信念哈、哦。那但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关于这个人生的最后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忠于所信，这个哎，我觉得你这补充的非常的好，因为确实在您在书的里面有一段你也是有谈到这个的，就是我们人最终我们的结局我们要走去哪里，那我们可以走到耶稣基督的怀里，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种对听友的一个鼓励啦齁。像您这样子75年的这个人生生涯当中风风雨雨有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哦，那也有荣耀的部分也有悲伤的部分，但是您终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您回望过去然后往前看，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所信的可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的终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啊齁。那么像许多人啊羡慕您啊在职场上的成就哈，但是呢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顶峰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曾经感受到内心的一些空虚吗？那你这本书你想要带给这些朋友，每天在职场上面搏斗的这些朋友们，或者是感到迷茫的一些人，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
1: 好，那个你说是否会感到人生的空虚哈、啊？我觉得我人生的早年哈、啊，我求学的时候，生活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生活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我常有这种感觉，嗯、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混乱嘛，自己混乱，然后这个而且我很害怕跟人有真实的接触，你知道吗？所以我周围有很多很我有很蛮好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有联络。当时后来我的书一本一本出来以后，他们就说：“哎，崇亮，我们完全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只觉得你是一个阳光少年，年轻的时候，你知道。”然后后来就看到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嘛，
0: 是
1: 啊，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走过这些年岁哈、啊。可是慢慢到后来哈、啊，我就是当事业的挑战越来越大哈、啊，后来我不会觉得用空虚这两个字哈、啊，因为我自己的信仰、啊、站稳了，成熟了，
0: 是，
1: 我知道怎么跟人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有爱在其中的关系哈、啊。
0: 是，
1: 那企业界当然不会讲这个爱嘛哈、啊，但是我们偶尔去关真正的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啊，真正的能够为他设想，因为我的位置高，我的影响力很大嘛啊。那所以我有一些员有一些同事，他们从20几岁跟我一起做事哈，从企业最基层做起，一直最后他们会做到总经理的位置都有啊，都有。所以我也陪伴过他们的人生啊，那他们当然也等于是陪伴过我，走过以后我就不会。当我们周围的这个关系是真实的时候哈、你就不会觉得是空虚啊。可是呢，在职场上面呢，就是说，因为它是高度竞争的，因为它是完全讲究绩效表现的，尤其阿美其实是一个外商，
0: 是，
1: 它不是一个它是这个一个美国公司啊，那么它的。背后的这个 holding company， 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就是它的财团呢，其实是一个英国的财团啊，所以这种国外的公司，就是说你每年都要成长，你一定要达到你的利润的目标，然后你做不好，连续两年达不到你的目标的话，就准备要把你位置交出来，
0: 是，
1: 所以我在澳美工作了快二十四年，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压的环境，所以，但是呢，我不会，我真的后来就不会用"空虚"这个两个字来形容我自己。但是哈，我却从来不觉得哈，我真的不觉得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哈，有什么了不起？
0: 是，
1: 啊，或者说我非要在这个位置上不可。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什么都不是哈。我还真的慢慢就没有这种感觉，甚或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觉得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嘛，我就在这里好好努力的去做，好好去做。可是呢，我也得要我，但是很清楚哈，我不能把我自己的这个人的直观哈，交给这个世界来决定。
0: 是，
1: 我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是根据你有多高的位置啊，多大的收入啊，多受欢迎啊，对不对？
0: 对，
1: 都有成就来决定你的价值观。
0: 嗯，
1: 那我当然你知道我的成长背

0: 经的，我一定要在这方面去努力嘛。而且既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好好做点事，我们就好好做点事。但是呢，我心里有另外一样东西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价值不是由这个世界来决定的。因为我心里有一种知道说我是被上帝所爱的。
1: 是。
0: 我的价值是被他肯定的，他肯定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很好，他肯定我就单单因为我是他的儿女。
1: 是，
0: 你知道这个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很大哈。
1: 是，
0: 那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的爱嘛，所以怀念父亲的爱，我跟父亲讲过的话没有说过几句，我记得，因为他比较严肃啊。不过我想那个我这些年后来以后慢慢我从一个上帝的那个对人信仰里面慢慢知道说，哦，他接纳我们啊，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表现得多好，而是他就是这样完全的接纳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去，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那个愿意做他儿女，他就全然的爱我们。
1: 是，
0: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你说起来有点抽象，可是这是一个很
1: 真实的事情，
0: 很真实的一件事。
1: 对，其实聊到这地方，我就在想到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你们目前还不是基督徒哈，或者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是呢，就是就我们听到这个白哥呢他的分享啊。平常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听梁慧的分享，也有听过，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天父哦，他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就是他看我们，就是说，就是看我们，就是美好的。可能我有些听众朋友会说，我不够好啊，我不值得被爱。可是你知道吗，在基督信仰里面没有这种事情哎，基本上天父看你就是宝贝的，不管你觉得自己好不好，他就是接纳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刚才我们在聊到这个生命当中的空缺，就很容易会被填满呢。因为我知道我是无条件被接纳的，我觉得那个生命当中那个空缺就会不见呢。好，所以我们也跟听众朋友鼓励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来认识我们的基督信仰哦。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这地方，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啊。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贵宾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白崇亮董事长哦，大家熟知的公关教父哦，就是奥美集团之前的这个董事长哦。其实呢，他虽然光鲜亮丽的，但是其实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单纯的。对他来讲，他的世界并不复杂哦，他就是忠于呢，上帝对他的人生的带领，他一路走，上帝也非常祝福他，他也祝福了许多的人啊。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要继续跟你来分享白崇亮董事长的这本新书《忠于所信》。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白崇亮白董事长，我们都叫他白哥哈。那白哥呢，他其实呢是响叮当的人物哦。白崇亮大家的名字一喊大家都知道，他是爱奥美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哦。那他也相当的知名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有荣幸邀请他来，是因为他写了一本新书，叫做《忠于所信》。这本新书呢，是他个人的生命的信仰的告白哈，以及呢，他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当中，有职场的，有家庭的这个困顿的啊，然后有这个信仰内涵内心的挣扎，还有他内在的翻涌出来的不断的内在更新的一些很多的对谈哦，以及呢，在信仰当中，他不断的想要更多认识上帝，不断的对话，也跟很多的大师一起讨论。所以有很多很多很真实很感人的东西啊。那呢，因为我们也了解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基督徒的观点，但说实在话啊，就算不是基督徒也看得懂的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那这个内容啊。那我们来我们要把时间赶快再来交还给我们的这个白崇亮白哥。白哥 Hello。
1: Hello， 你好，梁慧。嘿，
0: 是，您刚才呢有谈到，就是说，其实，在您家里面，因为经历过白色恐怖这个事情，13岁爸爸就等于说就没了嘛，哈。然后你自己里面也有这种很无法对人诉说的这种苦楚，对你影响是相当大的啊。那但是随着年岁增长，就是说很多人比较难过，难面对的是过去原生家庭，对不对？或者和自己的和解嘛，哈。但我知道您13岁的时候，到你也就遇见了上帝了。那么信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是怎么帮助你去医治你那些别人都不知道的伤口呢？让你心里面的这种遗憾，可以转成温柔的力量，像现在这么强大。
1: 呀，这个其实也是很长的一段路嘛，哈。
0: 嗯。
1: 不过我就说，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受苦受久了，藏在心里藏久了，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哈，
0: 嗯，
1: 它会变成一种阴暗的东西，
0: 是
1: 吧？
0: 是，
1: 把圣火会变成一种苦毒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看周围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的，
0: 对，
1: 啊，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欠了你很多东西，
0: 嗯，
1: 好，那但是当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力量就完全是用在这种负面的事情上面，
0: 嗯，
1: 那当然我很感恩，就是说虽然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可是我很早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相信我知道说有一位爱我的天父的时候，虽然只是当时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印象，
0: 嗯，
1: 但是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底，
0: 嗯，
1: 心里面就有一个底是有力量的，
0: 嗯，
1: 而且我还慢慢知道说他是爱我的，接纳我的，肯定我的，
0: 嗯，
1: 所以我是从爱来出发的，而不是从恨、从埋怨这里出发的。
0: 嗯，
1: 因为当时想说，哎，白哥，我在你身上没有闻到什么那种黑阴暗的那种味道。
0: 嗯，
1: 那其实我不是，那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信仰带来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些东西仍然是需要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很真实的经历里面一步一步子走过来，
0: 嗯，
1: 譬如说我结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嘛，
0: 嗯，
1: 因为结婚的时候你终于有一个生命的伴侣，啊，
0: 对，
1: 就虽然我的太太那时候也很辛苦，因为她要那个时候我还没走出来的时候，她要适应我的这些阴暗忧郁的一面的东西，
0: 嗯，
1: 可是这里有一个人承诺爱你，而且他陪伴你，
0: 嗯，
1: 他真的在你的身边，
0: 嗯，
1: 啊，真的在你身边，我就开始体慢慢尝到那种所谓的生命里面的温暖的滋味是什么，
0: 嗯嗯，
1: 啊，温暖的滋味是什么。而且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这种家庭变故呢，我总是不太确定，不太把握说，哦，人会真的爱你爱我吗，
0: 嗯，
1: 啊，这个关系真的是可以是一生的关系吗，
0: 嗯，
1: 啊，可是那时候我的太太就是一个给我这个承诺说他会陪伴我一生，
0: 是，
1: 啊，你知道这是生命里面的一种第一次有这么一个

0: 被爱的把握。
1: 是。
0: 然后后来你知道，当我们的我们有了小孩哈，我的女儿要出生的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哈。她怀孕的时候啊，她后来她常常说她怀着我女儿的怀孕的那几个月的时间是她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间哈。
1: 是啊。
0: 她说，那就是因为自己也想象嘛，有一个新的生命要出现，然后接着她说她挺着大肚子走到哪里都有人让位给她，她觉得很开心啊。Anyway， 可是那时候女儿要出生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讲说，重良，你要快快的成长。你一定要快快的成长，那因为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以后，她成长的会很快，
1: 是，
0: 啊，她成，那这句话你知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啊，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要认真努力的要从我自己的那些那些忧郁的当中，阴暗的力量当中，一定要出来啊，你知道我其实早年的时候哈。早年的时候，我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啊，我生活可以帮助很多人，可是我的心里面哈，可以说是不太知道快乐是什么的一个人
1: 所以
0: 啊，
1: 差异性很大
0: 不
1: 哈，
0: 太
1: 外
0: 知
1: 表
0: 道，
1: 跟
0: 我不
1: 内
0: 太会
1: 在，
0: 快乐，
1: 你的外表跟内在差异性
0: 对，
1: 很
0: 我对，
1: 大，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一个
0: 我不
1: 自
0: 太会，
1: 己，
0: 对，我不太会真的很快乐，我不太会真的很快乐，那我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啊。
1: 里面没有
0: 可
1: 办
0: 是
1: 法
0: 呢，你
1: 真
0: 知
1: 的
0: 道，
1: 很
0: 所以
1: 快
0: 后来
1: 乐，
0: 我们女儿出生的时候，我给她取的英文的名字就叫 Joy 啊，就是盼望她是一个很喜
1: 喜
0: 乐
1: 乐
0: 的人
1: 的孩
0: 啊。感谢
1: 子，
0: 主，她果然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孩子啊。那更重要是，我还记得，就是说，当我女呃我我我女儿是这个是民国71年了，12月13号早上8:17出生的
1: 哇，
0: 啊，
1: 记这么牢，
0: 在马偕医院啊。在马偕医院，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有人是进产房里面去哈，陪着太太生产了，可是我不敢，我是那种看到流血我就会昏倒在地上的人啊，所以我就站在产房的门口等，那突然听到里面有哇的一声好哭，我就知道哎呀那个孩子出生了。啊，再没多久，那护士就抱着他啊，这个 baby 出来给我看啊，你知道，看一眼，然后就放回去，然后再隔一会儿呢，就推这个婴儿车出来哈，要送他到婴儿室去嘛哈，那我就站在他的旁边哈，就陪着婴儿车一路走去他的婴儿室哈。可是你晓得，这非常有趣的就是，这婴儿本来是看不见的嘛，哈，可是因为刚好呢，这个我走在的他的右边是窗边嘛，哈，我又在他的右边，哈，所以我这样陪着他，眼睛一直看他，我就觉得他一直在看我，啊，后来人家说不是，他其实是在看那个光，啊，然后我那一天因为就是那一小段路，我陪他走过去的时候，我突然之间觉得我做一个做父亲的哈，责任好重大，因为他。第一天出生的时候，他好像这样看着我，在问我说："爸爸，我这一生你要带领我往哪里去？你要带领我去到哪里啊？"那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就是一个父亲，做父亲，这是做父亲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他带到一个生命的一个丰富的地方去，蒙祝福的地方去啊！一定要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完整丰富。被爱、被肯定的生命去，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啊。然后我以后才意识到，说这不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责任吗？对我们的应许吗？那不就是我经历了吗？我才懂说啊，那个天赋就是这样啊。虽然人生你要带你的孩子走到那里并不容易嘛，对吧？因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世界嘛，哈。更何况人性里面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说，人性是有罪性的，意思就是说人其实是不完美的。人有很多受限制的地方，啊，你想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啊，那个你还不见得做得到呢，啊，是吧？啊，但是那一天，我就一方面是因为从对我的太太这样跟我说，然后我女儿出生，然后发现说啊，我成为一个父亲了，然后我心里所生出来那些情感呢，其实就是啊，才懂说啊，天父是怎么对待我的啊，那当然以后这一生里面就是有很多。有很多要去跟我的原生家庭要和解的地方啊，要去和解的地方， 那这些和解都是点点，先点要点点滴滴。

0: 从人对我们的爱当里面去体会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什么，然后点点滴滴的走过这些过程啊。那我可以再说一个故事，一般人可能不容易很了解，但是也许很多人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等我父亲走了以后哈，其实最艰难的是我母亲，对不对？
1: 对
0: 啊，最艰难的母亲。最近大家不是这个很流行一部电影叫什么？叫《大蒙》嘛哈。那这个。对，我的故事时代背景比那再晚一点点哈、啊。可是你看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对留下来的人而言哈、啊，他是最困难的。
1: 是。
0: 啊，因为他要第一他要面对那个创伤，第二他得要思考说他的几个孩子要怎么长大，
1: 是。
0: 啊，怎么成长，怎么长大，怎么抚养他们啊。所以其实我母亲，我那时候记得哈，她其实后来，就变成一个有点忧郁的人士，她就病倒在床上，
1: 是，
0: 她病倒在床上。可是呢，我们这几个孩子啊，我跟我姐姐呢，我们两个孩子呢，就说我们当时因为我说去参加那个主日学，我们慢慢去了教会哈，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就会骑着脚踏车去教会了，
1: 是，
0: 一早就去，然后到了去参加教会的儿童诗班，去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啊，然后这个后来我慢慢进了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在中学，生活在教会吃了饭哈、啊，然后才下午会回到家来，啊，妈妈在家里等我们哈、啊，他那时候没有信主哈、啊，可是看我们这两个孩子哈、啊，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然后就回来，然后呢是要考联考。啊，要他生病在床上要考联考，那时候我姐姐要考大学，我要考高中了。你知道这个，他常常后来他常说他都没有在照顾我们，可是等放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的时候哈、啊，我考上了第一志愿叫做建国中学，台北的最好的
1: 最好的高中。
0: 我的姐姐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叫做台湾大学。
1: 哇，好优秀、
0: 啊、你知道我母亲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放榜的那一天，啊，她从病床上哈、啊、挣扎了起来，跑到家附近去买了一串鞭炮，到我家门口把它挂起来，然后点那个鞭炮放鞭炮。那我们家的邻居就跑过来说：“哎，没有人在那个时候放鞭炮的、啊。”说：“哎，说那个白奶奶，你们家有喜事啊？”
1: 有喜事，
0: 我才那我母亲就告诉他说：“对，我们家有喜事。”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开心的时候。他说：“我的两个孩子啊，我都考上了最好的学校。”然后他底下补了一句话说。我没有照顾他们，是他们的上帝照顾他们的。所以那个我就反正那种我儿时有很多这种记忆嘛。所以以后他自己就我们很想带他到教会去，但是他不方便嘛，所以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为妈妈祷告，都为妈妈祷告。结果你不会相信哈，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对，我们去了教会，当时要骑脚踏车，稍微远一点，就上去搬了一个教会到我们家对面来。
1: 是啊，
0: 现在还在那里像现在还在那里，叫卫理公会的城中教会。所以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孩子们我们骑脚踏车出去了，妈妈在病床上常听到那个教会里有唱诗歌的声音，可以听得见。那个时候都日本式的房子嘛，可以听得见。所以到有一天说他就自己就
1: 去教会，
0: 就努力的要从病房上起来。他说我一定要进教会去看一看，去看看我的孩子们他们所信的上帝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于是那一天他就走进教会里面去啊。你知道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

0: 他说他走进教会去的第一天，就遇见了主。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经验呢？啊，这到底是个什么经验呢？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他真的很不一样。他以后每个礼拜天自己就走进教会去，然后他以后开始读圣经，他开始祷告，每一天为我们几个孩子祷告。
1: 嗯。
0: 那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这样自己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出来，他能够照顾我们就要不多，可是他一定衷心为我们祷告。后来我想说他什么叫做他第一天走进，因为很少人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好，第一天走进教会就认主，可能当后来我才知道说，后来再慢慢跟他聊天，听他讲回来知道，原来那天知道他走进教会是已经晚了。那个教会呢在台那个教会是一个是美国的宣教士，外国来宣教士，姓桑啊，是一位女性啊。她曾经在中国大陆上扬州那附近传这个传过道，后来到台湾来哈。她在台上主领聚会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后面有一个很又瘦又小啊，然后又很忧愁的妇人，这样走进来，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她远远就看到。然后等教会结束的时候，他就大步的走到后面去欢迎我的母亲，而且呢，一把把她抱在怀里。你知道我母亲说，她一辈子没有被人这样子抱过。你知道那种外国的那种女士啊，
1: 拥抱，
0: 又比较高，又比较胖哈，又很啊，一把把她抱在起来，所以他就说，他说我第一天走进教会。我就遇见了主，那呢？其实真是就是他的生命被接触到了，有爱，有温暖，有滋润。听到看见他的孩子们这样仰望神，神就这样带领他，他也愿意这样，所以他的生命也是这样慢慢被改变过来啊。所以你问我们的话，就是说有很多东西都是在生命里面哈，慢慢走出来的。生命有盼望，有信心，有爱啊，他就会，虽然是有些人是很快就改变，有些人是缓慢的，我们家是慢慢改变，可是这个家就不一样啊，这也难怪圣经上说，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其中最大的爱。
1: 是，听白哥这么说，我真的觉得这耶稣的爱真的好伟大，好强大哦！他可以呢，就是进到人心肺腑里面，不仅是在情感的层面来照顾哦，实质的生活层面，上帝也照顾你们。所以听白哥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是上帝把你们家养，把你带大的耶！上帝亲自的，亲自的，因为妈妈她就是爸爸的事情，妈妈本身也倒下来了。那你们兄弟姐妹十几岁都还那么小，上帝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扶持你们哈。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白哥跟上帝啊，天父，我们说天父之间的那种情感是很深厚、很浓厚，因为你很小就信任他啊。我在这地方，我突然想帮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哦，帮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问一些问题啊，就是白哥，像耶稣你也看不到他呀，那为什么他可以变成你最好的朋友啊？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哈，因为我其实，在书上后来也慢慢提到我自己人生的体悟哈。
1: 对。
0: 我们看不到耶稣哈，可是说真话哈，我们都是在哪里看到耶稣呢？都是在那些信耶稣人的身上看到的，从这里
1: 是。
0: 开始的，从那
1: 哦。
0: 啊，然后我们看到都是点点滴滴，比如说我的母亲哈，我母亲看到那一位宣教士这样子的对待她。对吧？那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现在都已经在国外了哈。我们那时候大学时期非常好的一个主理的弟兄，你知道，就是说在我真正这个困难的时候，在我忧郁的时候，在我逃避人群的时候，他是会主动跑来找我的。他是不能找我，每次我只有他知道我会逃避人，在这个时候。这讲了很早以前的事情，那他来找我，还记得有一天他来找我就把我拖到这个一个那个时候我住在这个公馆啊、万隆啊、景美那一带哈，就拖到那个那边有提防，拖到提防上半夜，我们大概10点钟的拖我出去住来了，我们是住到

0: 西方上，然后那个讲话几乎讲到这月亮都出来了哈。我记得他只跟我讲一句话，我记得他就是他说崇亮，他说我不相信你永远会这样，我知道你一定会出来的，而且你将来会一定会做得很好啊。然后他说上帝对你有信心，我对你也有这样的信心，
1: 是，
0: 啊，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朋友是主动的来找你，然后主动的他还说不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永远这样，我就是对你有信心啊，当时我对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他对你有信心，你在，然后他就说，他说上帝对你有信心，我对你也有信心啊，这些基督徒的朋友啊，就是很奇特，就是说，或者说，你知道这个。我不是说我后来去了教会嘛，我每一个礼拜天啊，年轻的时候到，真的到教会，我都喜欢去到教会，愿意去到教会去呢。那里有所谓的敬拜哈，那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我们尊崇一位神啊，我们赞美他、歌颂他、敬拜他、接近他，因为。在唱歌，你说是说唱歌，可是不止。可是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超越我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从比我们更高的存在
1: 是，
0: 尤其是一群人在那里的时候，一群人在那里的时候，所以你说一般人说我看不见耶稣啊，我看不见耶稣，可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可以体会得到啊。那圣货哈，哎呀，我。我不是要高举我自己，一点都不是，是吧？这个，你知道我在20岁的时候哈，我在教会里面回过头去教主日学，就教过那种8岁的孩子，我的学生是8岁的孩子。但是呢，后来等我以后服兵役出来做事，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开始出来工作，等他长大以后，到我40岁那一年的时候哈。我有一天，我突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哈，电话打来给我说，请问你是白崇亮先生吗？哎，我说我是啊，你是哪一位？哈，他说我是依林啊，白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一听他讲这个名字，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说啊，我是依林，我还记得。我说你怎么找到我？他说白老师，这个我长大以后哈。我到处在找你，我就觉得很奇特。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时候他8岁，我做他老师才知道说，其实后来，有一天我到他家里面去探访他，去看看他。OK，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人生是这么辛苦的一个人生，可是他说，巴老师，你知不知道那一天你到家里来看我对我有多重要呢？因为那我是一个台大的学生，而他的家里呢，事实上他的父亲呢，就说，他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然后那个家庭里面那他现在母亲不是他的母亲，可是他父亲对他呢，不太想让他念书哈，就想让他去做工去做工啊。这当早期的时候啊，那是，那可是他说当时而且不让他去教会，可那天我去他家里看他，他爸爸说哦。居然有台大的学生呢，会来看你这个爸爸才让他去了教会以后，他慢慢成长的过程不会比我更容易了他有他的辛苦的地方，可是他到处找我他就想要跟我重新跟我连。从那天以后我们连接上后，当然人生还有很多故事，你知道到现在他就经常来看我经常带一点东西来看我因为他把我看成那个会爱他、会接纳他、会肯定他的那个人，而他现在呢，自己也在教会里面也教主日学，他说我在小学里面做老师，他对待学生的方式，他说白老师就像当年你对待我的方式一样，我一定要把你对待我的方式完成下去啊。那其实这都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啊。
1: 是，因为我们
0: 这
1: 都
0: 是
1: 是，
0: 耶稣基督爱，因为基督爱是超越我们人的，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是不自觉做了一点什么事哈，我们很有限，因为我们很多爱不下去的时候，可是当爱不下去的时候，耶稣仍然爱得下去，因为他的爱是从神来，是永恒的，
1: 是
0: 不
1: 的，
0: 是人的爱啊，可是人还是需要从别人的身上去体会嘛，
1: 对，
0: 只是会有一种。

0: 不超越了。
1: 嗯，
0: 呀，讲多了，希望那个听众们不嫌烦。
1: 不会不会，就觉得很精彩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在探究这个所谓生命的意义啊，特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很多人就是表面光鲜亮丽啊，但是里面真的不快乐，这样状况是很多的了哈。所以白哥这样真实的分享啊，我相信会让很多人想说，哦，原来白董事长也曾经有这样的过去，那我这样我也就不算什么了哈。当我们把自己这个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给别人想象不到的祝福呢。哈，那我想再请教，就是白哥了哈，就是我们最后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觉得哈，因为你这个《忠于所信》这本书呢，在最后部分你也有谈到的，就是我们信仰最后的依归嘛。特别是我们年老了，我们要走的那一条路嘛，哈。那你觉得，就是第三人生现在这样的一个精彩的阶段，你觉得真正能够整合一个，就像您书中所说的啊，您能够全人整合人生的这条之路啊，圆满的这样子的人生下半场，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0: 好，那个。我们刚才在聊到这个，有人在职场上很成功了啊，可是却不快乐嘛啊。那直到现在，我们退休了以后啊，台湾蛮多像我们这样，我们叫做什么银发族的人嘛，对吧？啊，而且有一点经济能力的人也不少啊。至少就是说我们还有点什么，有点劳保啊，有点工保啊，有点退休金啊，什么过日子啊。所以大家很会出去玩啊，对不对啊？很会出去玩，有的是出国，有的台湾玩，有的圣诞，有的时候会聚会吃饭啊，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啊。那很多很会找乐子哈，找快乐哈，找乐子找快乐，这都挺好，没有不好。但是呢，这种快乐呢，你知道，就是说，会随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改变慢慢失去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本来看他都挺开心的，可是他突然之间呢，就是说身体不好了，突然之间睡眠不好了啊，突然之间病痛来了。就快乐不起来啊，就快乐不起来啊。那，在圣经上讲一个东西哈，叫做喜乐啊，叫做喜乐。因为快乐是一种感官的感觉哈，可是喜乐不是，喜乐是内心深处有一种，有一种就觉得说生命很好。而且就是啊，那个喜乐从哪里来呢？哈，我刚刚是在讲说，那其实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你说你要去慢慢把人生破碎的各种经历慢慢整合起来，其实还就是需要几样东西呢，就是需要第一，你需要有信心，你真的需要有信心啊。什么叫做信心？那不是说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说哎呀，我要去，这个，我要去瑞士玩啊，我果然就去了啊，这个是一种信心。可是那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知道说我这一生啊，我这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不论发生什么事啊，不论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他与我同在啊，甚或说，当我们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为什么困难呢？啊，因为人不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可是我们很清楚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说生命如果是从上帝所来的，OK，那到了最终的时候，生命也在他的手中。那死亡是我们经过了这一扇门以后哈，我们要去见他。我们要见他，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要回到神的真正的神的家里面去，那其实是好的无比的。这种信心是一个不受环境跟情绪影响的信心啊。那我们也需要有盼望哈，那个盼望也是一样，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叫盼望呢？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哈，你都知道。好，你都知道，就是说一定有一条出路的。你都知道说啊，有一个光明的地方，有一个温暖的地方，有一个有爱的地方，你一定有这些东西啊。那当然，最后就是你心里要有爱啊，心里要有爱。这个爱呢，说不出来，这个爱就是你很爱你， 你要爱这个生命啊，你要爱你过去所活。

0: 的岁月，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你觉得生命真好。
1: 是。
0: 你觉得你觉得那个上帝真好，然后你很想要把这个爱呢分享出去，你也用爱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面对人生，面对周围啊。所以就是说，那个喜乐从哪里来？喜乐其实是从一个人心里面有信心、有盼望、有爱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要怎么去整合自己过去的人生呢？
1: 嗯，
0: 我们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失败的地方。那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哈。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在就是说其实面对人生哈，我就说真的我们那个快乐哈，那个快乐是会随着时间，是随着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可是呢，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喜乐，那种喜乐是从你对生命有信心，你感觉有盼望，你心中有爱哈，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们说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是不改变的啊，他自己就是那个信心的源头，是盼望的源头，是爱的源头。当我们心里有信心、有盼望、爱时，你知道，我们就有一种平安，说不出来平安，就有一种喜乐。啊，生活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终点，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惧怕。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白崇亮董事长，我们的白哥呢，他带来这本好书《忠于所信》啊。那我们也把这本好书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哦。那在书里面呢，他谈到了很多他跟基督信仰的告白，以及呢他的整个生命的回顾啊。那对一个这个。特别是对于想要更多认识上帝的人，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怎么样子的一个互动呢，会很有帮助的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白崇亮白哥，谢谢您。
0: 啊，你谢谢梁慧，谢谢你邀请我，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1: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那我们就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哈，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就开启了一个系列的这个主题，那很开心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这些音乐哈，因为这些都是陪伴着念维非常有记忆的一些音乐作品哈。那除此之外呢，这些作品也是获得了这个全世界的市场以及奖项的肯定哈，可谓说这个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些作品哈。那也很开心，这个我们这些作品其实很丰富很多哈，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有点长，我们必须要用两周的时间呢，才可以跟大家把它介绍完哈。那我觉得这两周来讲，对我来讲很享受哈，因为都沉浸在很多美好的回忆当中，而且这些音乐呢又非常的好听，所以介绍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好，那这两周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系列呢，是来自于迪士尼的动画长片当中的数个作品当中的音乐哈。那这几个作品呢，其实是从这个时间段哈，是从1989年到1999年的这个年间当中，迪士尼所推出来的总共有九部的动画长片的作品哈。那这个时间段呢，非常的特别，又被人誉为堪称叫做迪士尼的黄金时期，也有人说这个叫做迪士尼的文艺复兴时期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称呼哈，你可以可见得在这一段期间所推出来的动画作品是非常的耀眼的，好几部哈，九部的作品哈。那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把这一个时间段走完，因为这当中的这么多部作品，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有非常好的故事哈，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实我们要一个小时里面讲一集，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尽量跟大家比较丰富的把它讲完哈，因为这些作品其实很多，但并不是说迪士尼只有这个区段的作品，其实它在前在后都有一些相当好的一些创作哈。但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作品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尤其在音乐的奖项上面是备受肯定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跟大家把它拿出来介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哈。好，那这个在上一周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总共有四部作品哈，分别是从1989年开始的《小美人鱼》，然后《Beauty and the Beast》哈，《美女与野兽》，然后呢这个《阿拉丁》，然后还有《Lion King》哈，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要就从来到1995年哈。1995年的时候呢，这个迪士尼再次推出了一部动画的长片作品，是在6月份的时候所推出来的，是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第33部的所谓经典动画长片的这个作品哈。是叫做《风中奇缘》，好，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Pocahontas， 好，那 Pocahontas 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保加康蒂，好，这位印第安的一位女性，好，那这个作品呢，也是应该算是首次吧，好，首次这个迪士尼呢，把它选用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好，我们知道在前面的很多的作品呢，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所谓童话故事，好，这种很经典的童话故事里面的这个角色，但当然很多的故事它的角色都是虚构的人物嘛，好，但是在这一出剧当中，这一出动画里面，它真实的启用了实际的历史人物来作为叙述，包括当中的几个角色都是，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这一次的主角 Pocahontas。 那所以这一部剧呢，也是让很多人有蛮怎么说，蛮意外的，会用这样的故事的情节，而且这个故事的情节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美国的土著嘛，就是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故事。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其实这一部作品有一些些的挑战性哈，所以当时候推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些大家有一些关注哈。不过再次证明迪士尼的所推出来的这个系列作品果然是佳作哈，一样在奖项

项上面又是十拿九稳，拿下了在奥斯卡奖项当中的两项，最重要的就是原创音乐以及原创歌曲奖。好，这个都是在音乐上面最高的殊荣了。老实说，好，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迪士尼非常厉害哈，他这每一次推出来，就反正就是把这个奖项就是稳稳的拿下来哈。所以这个时间段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在这一出剧当中呢，我们刚刚有讲到它是取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加上一些流传于印第安人当中的一些叙述，好，把它编纂而成。毕竟它里面的很多的历史不见得有这么详细的考据，好，因为那个时间段嘛，好，但是里面的大致的走向是让很多人大概是都同意的。好，那它叙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算是商队吧，哈，当时候来到了美国大陆，因为这个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人就慢慢的移民到，从英国移民到了美国，哈，成为美国最第一批的这个移民。那当中呢，就有一些商队，哈，那这些商队呢，就是开启这个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后呢，就是把很多透过船运的方式来开启，要不就是来。这个新大陆来采矿，来采木头，好，当然这个里面也建立了他们很多的聚落。那相对来讲，就跟在这个原本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好，也就是在原住民，产生了一些冲突跟互动。好，来，我们就来分享他的第一首曲子呢，是来自于这个一个我觉得很壮阔的一个场景，就是很大的一艘船当中很整齐的划着桨，让人们知道这个航海时代当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很大，然后具有侵略性，所以呢，他的这个曲子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The Virginia Company。 好，那 Virginia Company 呢，就是这个男主角所在的一间公司，那他们就是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要来开拓来开垦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he Virginia Company。

好的 ，The Virginia Company 啊，这个歌曲非常一开始的时候 ，the very beginning 就把这个调给定下来了哈。它的这个我们常说一个片子的基调是什么，其实在它的最开头的时候都已经把它揭露出来了哈。所以有一些的作品它看起来是比较逗趣、比较诙谐的哈，但有一些作品看起来它相对起来它的主题就稍微严肃一点哈。所以你看像阿拉丁的这个开头的部分。这个他是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像旁白说书人，而且也很逗趣的方式开头哈，但是相对来讲，这个片子的基调就看起来就稍微严肃一点哈。那而且画风上面也不太一样，好，他绘画的这个风格上面也有一些不同哈。那再来就是这个我们常说一个片子它最重要就是开头结尾嘛，好，开头结尾的经营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哈。好，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一造给说清楚了，那它对应的另外一造想必很快的就必须要叙述到底站在这个 Virginia Company 的对面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马上接下来的曲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好，来一起来听。

节奏的运用上面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你听到它的节奏感，基本上你就可以识别出一些原住民的一些特色的音乐。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音乐人掌握在手上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就像说印度人、印第安人，好，对不起，印第安人的音乐的节奏很特别，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那你看就是感觉这个感受就出来了，哈。那像我们自己原住民，就或者是有可能就是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类似像这样的节奏的形态出现了之后，哎，这种就是 Aboriginal 的这种感受就会非常非常的强烈，哈。其实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迪士尼这黄金十年的系列当中，哈，最主要介入的这个因为他的整体的音乐总监都是 Alan Menken， 哈，那 Menken 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电影的音乐家，哈。那这几部作品其实他的风格的差异都蛮大的，我必须说，哈，因为他都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哈，不同的历史，所以他的时空都差很多。那你要怎么用音乐去叙述这个环境，其实是，老实说我觉得必须下很多的功课，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件事情，他可能必须要有很好的顾问，有很好的这个整合的能力，但是你看他一个人的操办，其实这么多的风格他都可以有掌握，所以这还是很让我敬佩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马上就镜头一转呢就来到这个女主角就出来了，哈。男主角呢我们知道是一位这个在这个 Virginia Company 当中的，他应该算是一个反正他是算是一个工作人员吧，哈。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探险家，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反过来看到 Pocahontas， 就是这个剧的女主角，她是这个印第安的这个酋长的女儿，所以她是公主，哈。那她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可以说很率性的一位公主，我可以这么说，可以再说这在迪士尼的公主当中可以说活动力非常强盛的、非常强旺的一位，哈。那接下来他就让他用他的歌声，他就介绍了他自己，哈。好，来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Just Around the River Bend， 好，一起来听。

好，这个音乐的风格出来了，其实就非常的鲜明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音乐呢，它都有一些很共通的一些特色哈，就是它在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啊，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5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风中奇缘》。Pocahontas， 好，那当中呢，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Just Around the River Bend， 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女主角，也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好 ，Pocahontas， 保加康帝，我们的中文翻译，好，她自己所演唱的歌曲，好，那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这位保加康帝呢，她是在这个印第安的这个酋长当中的女儿，好，那他的父亲呢，希望他能够嫁给这个部落当中的很强壮的一位这个战士哈，这个他的名字的 Coconut， 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高刚了哈，对吧？我觉得这个翻译比较好，不要 Coconut 就感觉很像这个很像椰子嘛，对不对？我要嫁给椰子哈，好 OK， 那但是呢？Pocahontas 并不喜欢他，他觉得这个人很严肃，而且他的很多的思维他并不欣赏。诶，那男主角是谁呢？男主角呢是一个来自于英国 Virginia Company 的这个当中的一个Captain， 好，他是一个算是上尉吧，好，上尉军官，好，他就是 John Smith。 那后来呢 John Smith 为了要帮助一位落水的这个他的这个船员英勇跳下船去救他，那后来两个人就一起流浪，然后就意外的就遇到了 Pocahontas， 因此就有了一个邂逅。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剧相对起来在比其他的这个作品而言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点的一个剧，因为它本身当中也确实牵扯到了一些史实，因为说的很明白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殖民主义底下的一个产物嘛。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欧洲很多的国家基本上它的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殖民地，对不对？好，就说实在的，这个我们华人好像比较不崇尚这种，我们华人好像没有什么殖民地的概念，但是从欧洲就比较多，后来甚至美国也有，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我就要开始殖民它。好，殖民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虽然你跟我是不同的民族，但是你隶属于我，所以呢，我透过你统治你，这个地方的人民，然后我要获取一些好处嘛，获取一些物资来强盛我的母体嘛，好，我的本国。好，那这个殖民地就是成为了我的这个能够吸取养分的一些地方，好，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像这个 Virginia Company 呢，来到美洲大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找寻金矿，好，因为贵重金属嘛，好，那因为在欧洲大陆看起来贵重金属比较少，好，可能都已经开采完了，那接下来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有贵重金属，那对我来讲实在太好了，好，就变成它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 My My My， 好，这个 My 不是我的这个 My， 好，是矿石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我要的说白了，我就是要开矿，好，我就是要采矿，能够采矿才是我来这个地方唯一的目的，好，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演唱的呢是这个 Virginia Company 的这个他的总督，好，说白了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所有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去采矿，除了采矿以外你们没有别的事情要在意，好，所以呢你们要排除一切的困难，得到矿石才可以让我的 Virginia Company 可以强盛。好，来我们听这首歌曲 My My My。

My My My， 这个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这个 My 跟 My 之间，其实它取了一个谐音哈。My 当然是矿石，那同样也是我的我的哈。这个所以就是 My My My， 就是矿石，这些矿石都是我的，我的矿，我的矿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很有趣的一个谐音所创作的一个歌曲哈。那显示了他的这个他对于这个矿石的这种 eager， 所以感觉起来有点逗趣，有点贪婪。那这我觉得这个歌曲其实蛮有趣的。那当然在这一出剧当中，其实他探讨了很多我觉得是比较成人一点的话题。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太年轻的孩子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去理解哈。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探讨这个有点趋近一下环保意识的概念，就是你跟大自然之间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的概念。好，当然现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比较多有这种环保的意识嘛，好，所以我们说要节能减碳啊，我们要什么这个反正要注意什么地球啊，不要污染啊，使用塑胶啊，好，这些的事情，甚至我们会说这个我们要签订什么样子的公约，我们要减少排碳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实像很多的国家，尤其发展比较慢一点的话，我们常说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现在是开发中的国家，常常就会说你们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没有道理去要求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曾经这个开发，这个因着开发而来的污染不就是你们造成的吗？好，如果不是你们的工业革命开始，如果不是你们的砍树这个侵略，那地球又怎么会步入到现在的困境里面？好，那反过来，你现在好了，你已经获得了开发后的红利，好，也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做环保，你现在已经不需要重工业了，那你但是你把这些剩下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这种比较高污染的这种工业的环境，就让其他开发比较慢的国家去承受。那你自己来呼吁节能减碳，甚至还要订公约来限制其他的国家的污染，那你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好，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到现在很多的这种在所谓的环保，而且是世界性的环保的概念上面，很多东西都还在陷入

0: 很多的争论当中，它并没有看起来是完全一定往什么样子的方向来做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一出剧当中呢，所探讨的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呢，就是相当的相当的复杂，而且是比较孩子比较难懂的。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出好剧。好，老实说。好，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好，就是这一出剧当中的 主题曲，叫做 Colors of the Wind。 好，我想好多的朋友应该多少听过这首歌曲。好，那但是呢，我特别想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大家待会儿你可以仔细听听看这些歌词。好，那我们之后我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歌词。我觉得这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好，是我真的是觉得众多的迪士尼歌曲当中的一个词，就是写词的一个佳作。好，因为在这里面其实它很简白的谈到了这种环保的概念。好，我必须说这个你跟大自然互动的概念，因为这个东西有点抽象，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因为孩子们其实搞不太清楚到底我为什么要跟大自然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其实这是人类花了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反思而来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中，人们也只是想着我要尽可能的扩张人类的领域，也并不会说我看起来我要跟大自然之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和谐的相处，当时我并没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这个反思是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过程而来的。好，那这首歌曲却用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告诉了人们应该面对大自然的态度。好，是这样子。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Colors of the Wind。
1: You think I'm an ignorant savage, and you've been so many places.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 Disney 的动画长片《Pocahontas》风中奇缘，当中好听的歌曲哈。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当中的主题曲，叫做《Colors of the Wind》。好，那我想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歌词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是真的是我看过的这个众多歌曲当中我非常欣赏的一首哈。那我解释一下这个歌词的内容哈。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stiny you can claim 哈，就是你以为你走过的地方，你所有的土地，你以为你已经走过了，而你可以随意的去批评，这是。The earth, 这个大地 is a just death thing, 就是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你可以随意的去批评，或者你随意的去要求。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就是但我所知道的是，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甚至每一个生物，他们都有生命，都有灵魂，都有名字。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就是你认为人们哈，那些你所知道的人们才是真正的人哈，那些要跟你想的一样，那些要跟你看起来一样的那个才叫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他们所移民过来的这些人呢，就认为这些原住民，他们就称他们为 savage， 就是野蛮人哈。其实就跟我们以前是称原住民为番人同样的概念哈，就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甚至他到底是不是人我们都不管哈。这是就是殖民主义底下的一些思维哈。But you,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 will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就是，但是如果你呢，跟随着一个陌生人的脚印行走，你会学到那些你永远都不知道的东西。好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你可曾听过像满月嗷叫的狼的声音 ？Or ask the greening?Bobcat, why he grin? 或者问一个微笑的一个山猫，他为何会笑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你能唱出群山的声音吗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你能画出风的颜色吗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 of the wind? 你能画出风的颜色吗？哦，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很棒哦，那歌词写得很棒哦。Come round the high pine tree, the forest, 在森林的松树底下的小径上面奔跑 ，Come taste the sun sweet berry of the earth， 哈，来品尝甜美的 sun berry， 哈 ，sun sweet berry， 哈的这个品尝甜甜的野莓的滋味，哈 ，Come ro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在你宝贵的大自然中打滚 ，And for once never wonder what they worth， 从来都不怀疑这个。感觉的价值哈 ，The rainstorm and river are my brother. 暴风雨和河流是我的兄弟 ，The otter and the otter are my friend. 白鹭鸟和水獭是我的朋友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and never end. 我们都是彼此都 connect to each other， 就是我们跟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有。关联的 in a circle, in a hoop, and never end, 就是 in a circle 就是一个圆圈，一个 hoop, 一个环绕，就是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跟彼此之间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个 不会无止境的事情。哇，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很感人，因为其实他就用很浅显，其实这个词汇都并不是太难，但是他就可以很浅显的说明到底人跟这个自然之间面对你未知的事情上面你应该要采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当然因为念维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对于未知的事情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是我自己从小就被教导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造物主他创造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人所不能控制的事。

0: 事情，所以我们常说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常说一句话，这个是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名，他是这样说，就是 We do the best and God take the rest， 也就是说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剩下的我们交给上帝，上帝会去 take care 其他的东西。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跟自然之间常常要去这个态度之间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合适的一个对应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越早认知到这件事情，可能你的人生我觉得就是更快乐。当然我知道我们华人的常说人定胜天，但是我觉得人绝对无法胜天，而人要敬畏天，天会对你好，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在乎的，这是我的信念，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或许在这个点上非常打动我。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当中的这个算是在后面的比较高潮性的部分，因为两方的对峙跟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因此就是展开了一场的激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Savages， 就是野蛮人。来，我们请听这首歌曲。
1: What can you expect from filthy little heathens? Their whole disgusting race is like a curse. Their skins are hellish red. Thei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宁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迪士尼的在1995年当中呢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 Pocahontas 风中奇缘哈，哇，非常好听的这些歌曲哈，那而且它的这个所谓音乐剧的这个感觉哈是非常的浓厚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这出剧其实就的音乐就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会连续播放两首歌曲哈。第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剧当中的有关于爱情的部分哈所写的谱写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来他是用另外这种流行演唱的方式呢所这个揭露哈所发行哈，那叫做 If I Never Knew You 哈，那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哈。那最后呢是由这个 Vanessa Williams 所翻唱的，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他的第二部的作品 Beauty and the Beast 之后呢都会有固定有这种流行歌曲的版本的主题曲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编曲哈，那当中呢就邀请了这个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哈。好，那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哈，我们会持续跟大家把这个 Disney 的黄金十年当中的这些作品哈一一的走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为你们所介绍的这些好听的音乐。好，就爱放乐的节目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那这个语言嘛，就是生活嘛，会用到的工具。那这个生活呢，这个华人也已经活了好几千年了。
1: 是，
0: 好像说历史是要有文字开始计算，有文字的时候之后才算是可以被记载的历史。对，计算的时间，那这个少至2000年，多至5000年都有人说了。
1: 是，
0: 那到底这个，
1: 那是搁近景哈，什么远古时候哈，还有个包括北京人、山顶洞人哈，还有个那个泸沽，
0: 更久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这块，也是这个。智慧的结晶
1: 是，
0: 那不知道是经过几百上千年的这个统计，
1: 是
0: 就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假如是11月初可能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我们上次讲这个小雪啊，不不，11月初不是小雪，11月初是这个立冬啊，国历的11月初就立冬了，所以就开始准备要冷了。然后我们上次有讲了这个小雪，不是小说哦，是小雪。这是在11月的下旬。那小雪之后呢？
1: 对，
0: 就变大雪。
1: 好，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大雪。
0: 大雪，大林啊。
1: 所以是安怎叫做大雪？咱迄个大就是大嘛，就是足济的意思嘛，
0: 也有多的意思。
1: 对，所以就是风盛哈，大就是盛哈，风盛。所以到这天气。原来是小夸寒，啊，即马到这里是足丰盛的寒，当然就是真寒，
0: 足寒，
1: 嘿，足寒，
0: 很丰盛的人，
1: 嘿，
0: 就很多的人，
1: 对啊，好，所以当然到大雪，哈，伫啊中国诶迄个北方，一定都已经落雪，哈，落足济啊，所以啊，因为这个落雪，哈，就是有带真侪水气，你得爱有水气有够，吼、水分有够，你才会落雪。
0: 对，
1: 吼、对，所以有落雪的时阵，的水气就多。好、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已经啊落雪落真侪，天气也真寒冷，啊，搁这个时阵的水气嘛足侪。那是伫咱台湾，在这个12月到1月这个中间，台湾的山区、关山，有时那是你的水气有够，搁有够冷，才会落一寡雪。那是伫平地啊，咱罕得看到。
0: 除了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1: 对，所以迄、个啊，唔捌看到雪的民众，拢足欢喜的。
0: 真的也相对危险呐、
1: 对，对。所以到这个时阵哦，咱的迄个啊，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吼，都有迄个东北季风。
0: 对，
1: 有东北季风。所以东北季风是对北边来的，所以当然迄个水气都会
0: 比较足
1: 一摆。所以就予咱台湾的北部迄个雨期就会较长。当然这个天气冷。够水气较济，所以这个寒，咱得当讲这是加阴寒，哈，
0: 体感温度很冷，
1: 对，阴冷哈，迄个一寒哈，所以所以伫台湾这个时阵都风面，有寒流。

0: 对，寒流就是东北季风嘛。
1: 对对、所以迄个寒流的一哈一降过一降哦、所以这个天气就足冷，
0: 就越来越冷了。
1: 对，哈、啊是咱常常有听到这个时阵的气象报告，就是啊有风面要来啊，啊所以天气要变歹呀，所以变歹天的时阵就开始落雨，啊大部分的雨拢分布伫这个北。东北部还是在那个关山
0: 迎风面
1: 对、所以到底这个关天时候在台湾的中南部就比较欠雨、
0: 对、
1: 因为那个
0: 雨去不到那里
1: 这样吹进来了可能、
0: 都被山挡住了
1: 对、要到底中南部、还得爱较大力，
0: 所以要俭俭啊用。
1: 嘿，对，所以这个时阵哦，台湾的中南部就较会欠水。所以就安尼讲，冬天雨较贵满油。哦，当然这是有较
0: 夸饰
1: 夸张啦，哈。嘿，对，哈，就是表示中南部这个时阵啊，较欠雨水。
0: 就是这个连雨都比这个麻油还要贵。
1: 哦、这是有较
0: 不过就是台湾地形的关系、然后这个东北季风吹过来就是东北嘛、就是太平洋的上面
1: 是
0: 那东北季风进来呢可能就是从东边吹过来的、那可能就是东面东半部或是北半部、先受惠嘛、
1: 对
0: 这就往好处想是受惠啦、因为他就是把水汽带进来、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护国神山、中央山脉
1: 、
0: 也把这个 雨水就挡在东半部了所以这个西半部的中南部呢就、比较欠水了、因为就都被中央山脉挡住了
1: 是
0: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十二月、这个中南部就有可能会比较缺水才有当天雨较贵满油
1: 对所以啦啊讲到这个天气哈，甲咱的海潮有关系所以有安尼讲，顶初三下十八早潮暗退早潮暗退，意思就是讲伫初三甲十八有迄个早潮所以迄个潮迄、那个海涌，迄、那个潮就是早早的来，较晚才退去。
0: 初三十八，
1: 所以就是第一，当然这是迄、那个
0: 海潮、海流的这个涨潮退潮的时间。初三十八，
1: 就是。
0: 会比较久、
1: 对，就是讲较早来，
0: 他比较早来，但是也比较晚晚退，
1: 较晚退所以这对的迄个渔民，也是讲，不过到这个时阵啊，那是民众去海边可能较少啊啦，
0: 对啦，
1: 天气冷
0: 了，
1: 天气冷啊，不过就是对的迄、那个哎，讨海人来讲因为迄个潮诶早来晚退，对因来讲是真要紧的因为渔船要当时当客话，也是讲对的迄、那个伫迄个海潮，你要安怎掠什么款的鱼，
0: 对，要抓到什么鱼，
1: 对，所以这拢对因来讲是。真要紧的，
0: 没错，因为这个海的这个波动，涨潮退潮也关乎到这个渔民他们这个船靠岸的时间呐、然后你、这个海流来带了什么鱼种，他们就可以捕捞到什么样的鱼，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
1: 是，
0: 要观察，
1: 对。所以当然咱在讲的这个小雪是雪落较少，
0: 比较少，
1: 大雪啊，这个雪就落较侪。
0: 对
1: 啊，所以小雪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地面拢差不多零加拢冻起来啊。那是到的大雪，甚至迄个河啊是湖，就拢已经结冰啊。
0: 对，
1: 对，所以啊，到的寒天的溜冰的好季节哈。对，就是
0: 中国北方啊。
1: 是啊，是啊，

0: 好，所以我按你讲，小说红地，大说红河。
1: 哦，对，
0: 好，所以那是
1: 小雪的时候要封地，
0: 嗯，
1: 因为可能会路滑，
0: 嗯，
1: 那大雪的时候要封河，你不能过河了，因为它结冰了。
0: 对，阿哥，迄个船嘛袂当行，
1: 嗯，
0: 对，所以这拢是哈啊，甲这个啊气候有关系，
1: 嗯，
0: 哦，嘿，阿个古早人啊嘛是拢足巧哈，因拢会当啊照着这个天气候得来啊占卜，哈、啊，得来想看到这个现象，就知影啊以后的天气会安怎，
1: 嗯嗯嗯嗯嗯，观气观象
0: 观象，对，好、哦，嘿，啊，所以有讲到。大雪无云是风林
1: 哦，
0: 哦，所以就是讲大雪即天那是好天，哦，安尼
1: 就不好了。
0: 过当年哈，嘿、哦，这个气候都未顺，
1: 嗯，
0: 哦，修行都未好，
1: 哦，嘿，反而不好，
0: 嘿、就是，所以就是讲，你若冷，就真正爱好冷，
1: 嗯嗯嗯，
0: 哦，
1: 对，
0: 嘿，所以就是。好，大雪无云，是荒年、
1: 嗯，是荒年哦，不是丰年了，是荒年，荒废的荒，
0: 对，
1: 是荒年，
0: 荒年，
1: 对，这个要注意哦。大雪、嗯、节气是大雪的那一天，
0: 嗯，
1: 没有云，那未来的一年可能就是荒年了，因为它不够冷了、啊。
0: 对，
1: 嗯，那我们要风调雨顺，
0: 气候都不顺，
1: 对，就不顺了。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一个是啊，倒病的来看，就是雕砍东南乌，
1: 嗯，
0: 五前红乌吉，
1: 嗯，
0: 好、哦，对，这像文言，
1: 好文言，
0: 对，好、哦，就是讲早起时，哈、哦，雕的是早起
1: 啊、
0: 哦，你早起时那是东南风对那边看去。那是遐有大乌云，
1: 嗯，
0: 好、哦，安尼就是表示，迄早起诶风雨交加，
1: 嗯，
0: 诶个湿个冷
1: 啊，
0: 哦，对，所以就是
1: 也是那一天的观察，
0: 对，
1: 如果早上，
0: 嗯，
1: 往东南方看过去是南乌，东南乌，就是它的天是黑的，
0: 对，
1: 好、哦，那就是代表乌云嘛，
0: 嘿，
1: 那就表示说。午前就是中午之前会有风雨急，而且急哦，就会又湿又冷。嗯，雕看淡淡乌，乌阵红火急，
0: 红乌急，
1: 红乌急，哦，红乌急，嗯，
0: 就文言呢？
1: 对对，你看台语多美。
0: 嗯，咱都叫有公告，大雪无云是风林。
1: 对。
0: 好、哦，啊，那是大雪迄天，那拄拄得病，大雪落雪，
1: 嗯，
0: 好、哦，来年雨袂缺
1: 啊，就不会缺了，
0: 对，
1: 好、哦，
0: 所以迄天那是
1: 有下雪，
0: 对，
1: 有下雨，
0: 嗯，
1: 那就是表示来年是。OK 的，正常的，
0: 对、哦哦、所以就是
1: 不会缺水，
0: 风调雨顺，
1: 对、
0: 就是，
1: 很重要，
0: 对、哦、所以天气冷就是冷，该热死就是爱热死，
1: 对，该、哦、冷就要冷，
0: 对，
1: 不要什么冬暖夏凉，你住的品质可以这样要求，但是整个大自然哈、哦、还是要有它的绿，好、哦、让哎让它可以就是按照规定走。不要想要改变大自然，
0: 对，
1: 嗯，哦，这很重要呢。
0: 是哦，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哎、嗯哦、不要逆天呐、
1: 啊，对，
0: 对，咱那是顺这个哈，顺这个气候，
1: 嗯，
0: 咱家己来啊、来保养，
1: 嗯，
0: 来啊、控寒，
1: 嗯，
0: 对，
1: 对，没有什么人定胜天
0: 啊，无法度啦！
1: 你怎么算还不如天一化、嗯、
0: 对，哦，千算万算，嗯，达到天一位。
1: 哎、欸，对，
0: 嗯、对，
1: 所以大雪、
0: 啊。嗯，啊，这个时阵哦，当然有一挂风俗哈，诶，做法就是，哦、咱小说的时，咱嘛有讲过，就是讲这个时阵已经要挖泥呀。
1: 嗯嗯嗯。
0: 哦，对啊，所以啊。在小说的时候，大概的迄个生菜啊，都、
1: 嗯、
0: 会较丰收的菜，
1: 嗯、
0: 你当该生啊，亲像啊 菜脯啦，
1: 白萝卜，
0: 对，
1: 笋子吗？
0: 嘿，还是讲有诶粿啊啦，哦，
1: 瓜类
0: 粿啊哈，当该生起来，
1: 对，
0: 好，对，到这大雪的时候，咱得来啊，生肉，
1: 哦，腊肉，
0: 就是腊肉，对，
1: 腌肉、腊肉，
0: 对，嗯，这样就是准备买。过年啊，
1: 对，
0: 过年也是通好食，
1: 而且天气冷了，就蚊虫没那么多，
0: 对，
1: 不会有蚊虫来偷吃，
0: 阿妈较袂歹去，
1: 对，相对干燥了，
0: 对，唔呀，嘿，啊，当然这个时阵啊，天气冷，咱的主人想要食补，对，所以就是。当天进补，开春怕后
1: 那要补得好啊！
0: 对，
1: 你冬天有进补了，春天就可以去打老虎了。
0: 对，所以的表示你若补了好，身体的用，
1: 嗯，
0: 哦，嘿，到开春的时阵，你就会当
1: 去怕
0: 后，就有气力，
1: 对，
0: 身体就较健康。
1: 哦，嗯，
0: 对，所以嘿。冬令进补，哈、哦，我想这是嘿，所以嘛，足侪人啊，到寒天的时候拢要食好烧烧，哦，这是哈，咱的
1: 这也是很正常啦，因为你就是天气冷啦，
0: 嗯，
1: 然后你又加上这种又湿又冷，体感温度就骤降，嗯、然后吃一些暖和的东西，
0: 是
1: 来温暖身体，
0: 对，安尼的食食的了，较袂惊寒，
1: 嗯，
0: 啊、哦，对，好。好，啊，在这个时阵啊，咱会当啊去欣赏到有梅花甲菊花，
1: 嗯，
0: 啊，这个时阵拢长得出，
1: 嗯，
0: 所以梅花就是咱的国花嘛，
1: 对，越冷越开花，
0: 对，好，所以遐梅花迄条歌咱拢足够唱的哈，对，好，啊，菊啊花吼，嘿，对。菊花花，咱啊会当啊欣赏，
1: 嗯，
0: 哦，啊，咱足侪咱啊扫墓的时拢爱用菊花花，
1: 嗯，
0: 哦，对，嗯，够一款的迄个杭菊，
1: 嗯，
0: 哦，就会当来泡茶
1: 啊，对，
0: 好、
1: 哦，杭菊这个苗栗，
0: 嗯，
1: 苗栗这个铜锣，
0: 嗯，
1: 对，在十月啦，已经过了哈，欸，十月的时候它就有杭菊的季节，
0: 嗯，
1: 然后就是嘿。就是苗栗的观光局就会邀请大家去看杭菊，
0: 对，
1: 那这个台北的士林官邸，
0: 嗯，
1: 嘿，也会有菊花展
0: 啊，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嘛，
0: 好，
1: 10、11、12月的时候有这个菊花展，嗯，那菊花真的千变万化，
0: 对，好，色彩啦，哈，大色类啦，哈，对，好，拢
1: 很多很多样。
0: 对，哦，嗯，所以甚至嘛，有人也把这个杭菊吼，唔呐，干那泡茶呢，买当做药材，
1: 对，
0: 哦，拍个打做药材，啊，甚至有人把迄这个杭菊吼，哎，掺落去鸡卵糕，
1: 都
0: 这个菊花的香气，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啊，菊花的迄个经济价值。
1: 嗯，也很高哈，又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
0: 对，可以当做药啊，
1: 对，药用、食用都可以，
0: 对，
1: 入菜、入药，
0: 嗯，
1: 都有，
0: 对，好，啊，这个时阵哈，就是土豆大出
1: 啊，真的，
0: 嘿，
1: 哦，
0: 土豆一年啊会当收成两季，
1: 嗯，
0: 哦，嘿，所以这个是伫五月到七月，
1: 嗯，
0: 哦，当然这是古历的啊，
1: 嗯嗯，
0: 嘿，迄个时阵采收的土豆叫做春豆，
1: 嗯，
0: 哦，啊，那十月到十二月采收的这是冬豆，
1: 哦，冬天的豆，
0: 对，好，哦，
1: 春天的豆跟冬天的豆，
0: 对，
1: 嗯，
0: 哦，嘿。所以当然啊，迄，个土豆嘛是属于迄个坚果类啦
1: 吼，
0: 咱，
1: 嗯嗯嗯，
0: 啊嘛是需要加减食，
1: 是
0: 啊。不过啊，对的啊，台湾这款的天气较湿热，
1: 嗯，
0: 佮较湿，
1: 嗯，
0: 吼，啊，所以迄个土豆吼，那是已经被开的，吼，
1: 嗯
0: 啊，就较歹去保存，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咱得爱注意吼，较，啊，有迄个黄曲毒素，
1: 嗯，
0: 啊，对，所以有人建议讲，咱若是要食土豆，较好是食迄个有壳的，
1: 带壳的，
0: 哈，
1: 啊，嗯，不要已经剥好的，
0: 对，哦，对，你备好的吼，较歹保存。当然，你若是保存了真好，这是无问题的，嗯嗯嗯哦。

0: 如果那是保存了不好，就开始变质。
1: 嗯、啊、，OK。
0: 所以咱吃土豆，我那爱注意。
1: 这个土豆是花生吼，不是中国大陆讲的马铃薯土豆，不一样。
0: 对，土豆这是
1: 花生，
0: 花生。
1: 嗯，
0: 对。
1: 花生也叫长生豆。
0: 嗯，好，假料哎。
1: 对，不是有人说你老了还可以自己吃花生，那表示
0: 老家未剥土豆。啊，你那是到这个时阵真老啊，要会当剥土豆，
1: 对，表示
0: 表示你的
1: 身体很好，
0: 对，
1: 牙口很好，
0: 对，啊，是。
1: 所以可不可以吃花生是一个象征。啊，所以花生、土豆哦，就是嘿，这个时候诶、产出
0: 哦，
1: 诶盛产呐、啊、哈、
0: 哦。
1: 那当然，你如果你保存的好，这个花生已经剥好壳的呢，可以吃很久了哈、哦嗯。但是要够干燥。那所以我们还可能会建议说，如果要想要吃花生零嘴当零嘴吃、嗯，可以吃那个还没剥壳的哈、嗯，是有带壳的。可能比较不容易有这种黄曲毒素的污染。
0: 对对，
1: 嗯，
0: 哦，是好。啊，搁在这个时阵大出来，就是柑仔类的，
1: 啊，
0: 柑仔、柳丁，啊、嗯哦，这个时阵
1: 柑橘类的水果，
0: 对，對欸、
1: 这个时候也是。
0: 维他命 C，
1: 嗯，
0: 啊，买当开消炎，
1: 再
0: 当肌少，
1: 嗯，
0: 我讲到这个肌少，
1: 这个有点要看你是什么少哦，
0: 对。哦，对，爱看你什么款少。
1: 对，我们之前讲疑心惊低少的时候，有讲到，到底是湿的少还是干的少，大少，还是嗯。点点点
0: 就最少。
1: 那柑橘类呢，因为维他命 C 很多，所以它就是也是一种补充营养，就是维生素啦。那可是有人说你咳嗽就不要吃柑仔，也有人说你咳嗽可以吃柑仔。
0: 对啊，有人说你若是该啊该来去吹，
1: 嗯，
0: 吹哦烧，
1: 嗯，吹加一点盐巴，
0: 对，加盐啊，有出那个那个酱，
1: 嗯。
0: 听说这是
1: 可以治咳嗽、
0: 啊、对、
1: 欸、就很多说法
0: 是，
1: 但是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0: 没有工人哎，对、哦、
1: 嗯，
0: 好，咱这是今天所介绍的大蒜
1: 大雪、嗯嗯、大概是在国历的十二月上旬，
0: 是、
1: 嗯、所以这个北方，中国北方已经在下大雪了，
0: 对、
1: 嗯、就是大雪、嗯、
0: 是，
1: 那很多的这个因着这个时节而有的可能就是盛产一些梅花啦、菊花啦、土豆、花生，然后或者是这种跟海有关的鱼类、
0: 嗯、
1: 那因为是东北季风的这个季节啦、嗯、所以可能有寒流啦、嗯、会变很冷啊，又湿又冷的，
0: 对，
1: 但是台湾中南部的民众呢没那么冷也没那么湿、嗯、因为中央山脉就把这个东北季风都挡下来了，
0: 对、
1: 哦、那也要这个观察这个海潮吼，可能它比较早就涨潮了，然后比较晚退潮，所以这个不管是要靠岸啊，或者是要捕捉渔物渔获、嗯、就是都要观察这个海流，
0: 是，
1: 嗯，
0: 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咱顶摆小说的时候，咱有讲到小说小狗，
1: 嗯，
0: 大雪大狗，
1: 嗯嗯，
0: 啊，这个就是在讲迄个乌鱼，
1: 啊，
0: 对，乌鱼群这个时阵已经大量哈、哦、出现伫这个台湾海峡，
1: 嗯嗯嗯，
0: 对，
1: 所以，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啦。乌鱼自然野生的很好，但是请还是有它，就是让它可以继续繁衍的量啊，你不能捕捉太多，那我们。其实也是鼓励吃这个养殖的，
0: 嗯，
1: 就不会让野生的就被抓完了。
0: 对、
1: 哦、好，乌鱼也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哦，嗯，那从头到尾都可以被吃。好，这就是大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味，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你看，时间过得轻巧哈，也接不多的呢。就端午节，
1: 这个礼拜
0: 客家话叫五月节，
1: 也
0: 接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今天呢，就是进入五月份了。
1: 哦，
0: 我们也是也初一，五月初一了。
1: 哦，农历五月初一就是。以前就是好像是什么黄梅时节，
0: 黄梅时节，端午节就叫做五月节，
1: 五月节，
0: 五月节，
1: 端午节，
0: 嗯，
1: 准备要过端午，要以前这个时候都在包粽子，
0: 就是、
1: 准备粽子的材料啊什么，
0: 包粽哎，你这塔粽哎，客家话不是叫包粽哎，叫塔粽哎，塔是绑的意思
1: 啊，
0: 塔等绑绑着。
1: 绑
0: 哎，绑粽子不叫包粽子，

0: 客家话的包粽子，
1: 粽子都要用绑的，没错，
0: 对，是用绑的。
1: 粽子的重点跟以前我公公都说，你们那么麻烦，把一大堆材料包在一起，然后

0: 有一种叫捻头，
1: 捻头是台语吗？
0: 台语捻头就
1: 是什么？
0: 叫做国语叫什么？捻头，叫什么？就那有的会用野姜花的叶子
1: 哦，也有，那又另外一种，那中叶粽子的叶子，那中叶。
0: 粽叶就是
1: 粽叶是大部分都是
0: 竹子叶的，
1: 北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是住在中部中部左右嘛哈，中部北中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吃的都叫北部粽
0: 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客家人是不是吃这样，我们是吃用蒸的粽子，我们的粽子不是用水煮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就是把它煮成快要几乎八九成熟的那个饭，然后拌上香料酱油，然后再包上肉啊香菇啊蛋黄啊、嗯、什么栗子是没有，客家粽通常没有包栗子，也不包花生、
0: 哦、
1: 就是包上那个有可能有菜脯、
0: 嗯、
1: 菜脯虾米啊什么这样、嗯、然后包或者是豆干类的，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再拿去蒸，就是 再度把它蒸熟，把粽叶的那个香味给它蒸进去，然后那个粽子就会有叶香，粽叶竹叶香，
0: 所以竹叶的香气就无敌了、嗯、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想要取代它都很难，
1: 嗯嗯，
0: 没办法，
1: 对，你看你说用野姜花的就有一种野姜花叶子的味道，
0: 其实野姜花是很清香，
1: 对，也另外一种味道，
0: 对，野姜花他们拿来做什么？煮肉煮什么吗？反正它可以入菜，
1: 对，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半棕，你知道龟啊掌，你知道？
0: 好，我知道。
1: 你们台语是不是叫龟啊掌？
0: 龟掌，
1: 龟
0: 掌，龟掌，
1: 就是用那个糯米，有点像汤圆那种材料，
0: 对，
1: 然后包上也是包上一些香料，炒好的料，包大部分都包比较小的，
0: 就是那个有一点像肉末啊，然后红葱头啊、嗯嗯、然后去给它弄得咸咸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比较习惯用菜脯去炒一炒放在里面，
0: 对对，
1: 然后你吃起来有点像咸粽子，但是它的口感又比较 Q，
0: 它
1: 不是那么软，因为它是用
0: 蒸，它的皮也有一点甜吧，
1: 有加一点甜，对、嗯、你好专业哦，
0: 有，而且有时候它还会用那个、
1: 欸、
0: 那个什么叶子
1: 也会有，有时候用野姜花的叶子也会有，
0: 它不是它那个有时候它会加绿绿的，就是那个会用一点艾草的那个汁、哦、把它做成，
1: 你这意思有点像捏板、嗯、客家人讲捏板叫超阿贵、
0: 哎、
1: 就是捏板、
0: 嗯、
1: 捏是就是有一种草捏臭，
0: 是不是艾草会去把它磨成汁、哦，然后让那个绿绿的渗进去，
1: 就让它拌在你的那个龟菜里面，拌在里面，然后就会有点绿绿的这样。
0: 没错，
1: 嗯
0: 嗯，
1: 所以
0: 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现在都不敢吃。
1: 所以那个龟掌是本省人有吃龟掌，
0: 有本省人有
1: 也会做龟掌，
0: 但是我想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有人会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客家人。嗯
1: 哦，因为我们家像我妈她就不会做，她不是不会，就她从来不做、
0: 嗯、
1: 都是我阿姨做的、
0: 嗯、
1: 因为我阿姨跟我妈还差了十岁，她比我妈大十岁，所以以前我们家吃的龟掌都是我阿姨做
0: 的，喜欢做的人，
1: 对，我妈就做那个一般我们 包米的糯米的那种粽子，
0: 对啊、嗯、所以你觉得吃粽子的感觉是什么？有那种怀疑，
1: 就是一种过节的感觉，
0: 怀古，以前的人是要纪念屈原，
1: 嗯，
0: 现代人从来没人想到，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屈原，
1: 很多人哦，他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嗯、年轻人也不知道，如果已经去中国化，
1: 嗯
0: 啊，什么都没教也没传承，你吃粽子有什么意义？没有吗？
1: 我就说我曾问过年轻人，林则徐他们都不认识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欸，我们去到那个福州啊，福建啊，就有到林则徐的故乡，还有一个林则徐小学。他们说林则徐是谁？
0: 对，
1: 我就想哈，不知道林则徐，我
0: 有
1: 点觉得
0: 有
1: 点意外。
0: 有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去再讲。
1: 没有啊，那是念过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是没有念书的哦。
0: 考试完就忘了，
1: 我也不知道，还是

0: 说他们那个已经没有那些了。
1: 当然 连孙中山是谁都有人不知道了。
0: 哦，真的啊。
1: 嗯，孙中山、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
0: 是吗？
1: 现代人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0: 嗯，
1: 早已穿越时空了。
0: 对呀、啊。哦，有时候
1: 现在会记得的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0: 嗯，对，
1: 嗯，所以很多东西淘汰率，
0: 嗯，
1: 淘汰就是什么？
0: 淘汰，跟淘汰发音一样，淘汰的，
1: 真的、哦，
0: 嗯，
1: 淘汰，
0: 嗯，
1: 淘汰率很高又很快，哈、
0: 哦，很快哈、哦，
1: 嗯，所以我们人要留什么？这个、
0: 对啊，以后搞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可能有别的叫法。
1: 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爸妈，然后后来想说啊，全世界的人也都叫爸妈耶，
0: 是吗？
1: 啊，爸爸妈妈，你看妈妈妈妈
0: 叫 daddy 吧
1: ，daddy， 但是爸爸这个很多国家也都
0: 叫
1: 爸爸
0: 嘛，
1: 啊，爸爸爸爸、嗯啊、然后呢，妈妈也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0: 是哦，
1: 嗯，
0: 我不知道，我
1: 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嗯，哦，原来很多族群人，不管什么种族，对爸妈的称呼都很一致。
0: 嗯，
1: 所以这个将来呢，我就想，最后你说什么会留下呢？
0: 不知道。
1: 要是你会想留下什么？
0: 我没有特别想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
1: 那你妈留下什么给你？
0: 留下什么给我？
1: 留下，你觉得就是说，所以因为我就像我想到我妈妈，我就会想到，哎，她说过的话，她对我，也许她说过的话。
0: 对啊，当然有一些她说过的话，你会有印象深刻。
1: 非常对对、嗯，就是就变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0: 嗯嗯。
1: 以前我小时候还会喜欢翻他以前的年轻的衣服，
0: 翻他的衣服。
1: 他们妈，我妈以前他们年轻少女时，或者是说他们年轻的衣服在衣橱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在整理衣橱啊，嗯、或是要衣橱，然后就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些，比如说她以前的一个西装外套啦，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小时候就会想看到她穿过的衣服。
0: 真的，我觉得我妈很少衣服哎、欸，我就印象。
1: 对啊，那个年代，其实你想想她小孩都那么大了，几十年，她的有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衣服，她可能还会留下来。
0: 嗯。我是说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少衣服，大部分就是人家讲的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是洋装嘛，就是那种短的，这样有点合身的。
1: 对啊，他们都穿这样啊。
0: 对，那平常在家里我妈好像几乎都穿那样。年轻的时候她没什么衣服，可是我发现她到老的时候她很注重她的穿着。我好像有讲过我妈喜欢高档的衣服、
1: 哦、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给他都不能买太便宜的，
1: 有余力了。
0: 对，那个时候他就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1: 我觉得
0: 出门的时候，
1: 他们做了成了妈妈以后，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
0: 嗯。
1: 看起来，我就只记得我妈常年就是穿那两三件，
0: 对，几乎都是没有换，
1: 而且她也没有，也就说那种就是抽清了，
0: 嗯，
1: 好、哦、初步的，然后在家里做工作要穿的这样，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是那几件在替换，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形象嘛。
0: 嗯，
1: 后来我教书了以后，我大学毕业我教书了以后，我就会给他剪布，给他做衣服。
0: 嗯、
1: 以前都
0: 是剪布，
1: 剪布
0: 做
1: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些衣服他也觉得可能我颜色啊什么，我就会挑这样，然后他就蛮喜欢、嗯，但他就不会平常穿，
0: 舍不得穿。
1: 有对，舍不得啊，要有什么好的日节日啊、
0: 嗯，
1: 或者说有什么喜庆，他才会穿、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说，其实让你记很久的，
0: 嗯嗯，
1: 大概就是说他跟你说过的一话，
0: 对，
1: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
0: 嗯，
1: 你在他眼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说的、
0: 嗯、
1: 我觉得很好的话、
0: 嗯、
1: 我听他不是对针对我说、
0: 嗯、
1: 他大概不知道是跟谁说、
0: 嗯、
1: 他说就是说我了哈、
0: 嗯、
1: 他说他是我都不用最不用操心的
0: 小孩、嗯、
1: 这句话就很肯定啊、
0: 嗯、
1: 对我都不
0: 而且你是老大

0: 很好。
1: 对对，我等于就是他的小帮手。
0: 嗯嗯。
1: 然后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反正家里我一定要，
0: 嗯、
1: 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
0: 是。
1: 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是他的好的伙伴。
0: 嗯 嗯, 嗯，对。
1: 好的好的，然后女儿啦，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嗯，他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很好的资产。
0: 嗯，他给你肯定，
1: 对，
0: 你就心里很自在。
1: 对 对, 對，而且他完全放松，你放心啊。
0: 对对对，
1: 哦，然后
0: 非常好。
1: 然后他就说哈，他说那时候刚结婚，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嫁到的家庭，当我们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嘛。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常常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都在听长辈在讲婆媳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哇，他说看我那个婆婆，他说她是一共一种精神上的厉害，
0: 哦，
1: 其实应该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那个，嗯，可以说很有智慧或者怎样的。好，嗯嗯，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也，
0: 嗯，
1: 他说哦，他意思就是我也不会。被好像不会被欺负或什么，
0: 嗯嗯，
1: 他也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应付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旗鼓相当，
0: 嗯，
1: 要培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
0: 啊，很好。他至少他很肯定你，让你觉得是不是心里觉得对父母很开心，对不
1: 对,
0: 对，
1: 有得到哈他的认可
0: ，对，
1: 时间又多哎，
0: 好，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专家来宾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在教育训练的过程里面也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在利用在我们平常医药这个领域里面。那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以前有来过这位来宾很特别，他叫陈秀清陈秀清药师呢，他一个外号叫奶茶药师，哇，他现在奶茶药师现在比他的真名还
3: 对，没错，
2: 还有名所以 Google 或者是你上任何的这些平台，奶茶药师哇就会找到他。而且呢，他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男生很有关系，那女生也很想要关注
3: 的
2: 那到底是什么主题你去 Google 一下。我们以往在 NEWS Radio 健康大数据里面访问陈秀清药师奶茶药师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上次访问的是什么。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奶茶药师呢过去经过一两年的修炼之后，他现在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觉得好敬佩哦，因为他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在回到学校去拿硕士学位，哇，真的是学习能力、学习的精神令人可嘉。那今天他要帮我们来分享他学士之后为什么要拿硕士学位，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工作场域里面有个需求因为他一直在他的社区药局在训练新人。那训练的过程这二十几年，他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他，他应该可以做得更顺手一点。所以我们要欢迎奶茶药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以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拿到硕士学位的论文主题是什么。
3: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秀清奶茶药师。
2: 是
3: 那今天

其实也蛮谢谢王药师来邀请我上这个节目，因为我去年毕业，硕士班毕业，那我的主题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跟药有关的，因为现在

0: 我进来还是要训练、
1: uh-huh.
0: 最快最快也要两年、
1: uh-huh.
0: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做 AI 的、
1: okay.
0: 我们大仁科大 的硕士班有一个生成中心，他是专门在研究 AI 的，那他有三个题目，就是一个是聊天机器人、
1: 嗯、
0: 一个是用药辨识系统、
1: 嗯、
0: 那一个就是 VR 就是虚拟实境的、
1: 嗯、
0: 那我是选择虚拟实境，因为、uh-huh.
1: 嗯、
0: 啊，为什么要选？其实应该是说我是有这个动机才会去选这个节。
1: 是、
0: 这个、
1: 动机是什么？来告诉我们。
0: 动机就是减少，你知道带一个徒弟很累。
1: 哦，3年。
0: 3年，我如果我能够先让他先看，比如
1: 说，而且他要有恒的跟你学习、
0: 啊。对，而且他一定要先从医院出来、
1: 哦、
0: 才能够节省我一半的时间。
1: 哦，
0: 因为我以前是从医院出来的，我挑的药师。进来的药师一定要在医院待过、
1: uh-huh.
0: 我会比较好带、
1: okay.
0: 如果完全都没有医院经验，我的药师我也不要带、
1: oh.
0: 对，所以就是那个带起来太辛苦，因为我们有太多专业的东西。
1: 现在社区药局的药师一定是不是他最基本门槛一定要医院、有工作过几年才能够成为社区药局药师，还是没有这个门槛的？
0: 有、
1: 嗯、
0: 以我来讲啊、嗯，因为我本身自己是药师、
1: 嗯、
0: 所以呢我希望学生们刚毕业考上药师先医院待2年再说。
1: OK，
0: 那是你最基本的你的吃饭的那个工具，
1: 对，
0: 你
1: 它很基础的训练，
0: 很基础的训练，有基础之后我们再来导入其他的一些学科、
1: okay.
0: 或者是一些社区、社区药局的药师真的是家庭药师什么都要懂，
1: 是是 是, 是，
0: 对，所以变成说那是一个基本的。那如果说选择了这个虚拟实境的，我可以先让他像我们比如说打胰岛素的针、
1: 嗯、
0: 或是气喘喷剂、
1: 嗯、
0: 或者是鼻喷剂、
1: 嗯、
0: 或是耳滴剂、
1: 嗯、
0: 怎么弄怎么用、
1: 嗯、
0: 我们可以先让他用一个教案给他先看，我们在教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1: OK， 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除了口服之外，简单的口服之外还有不同的投药方式，
0: 没错，
1: 需要去教导或示范嘛，
0: 对、
1: 哦、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不同的投药方式它可能整个药你如果打开它就坏了或者就不能用了，
0: 对，
1: 所以也是很浪费成本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
1: 在你教导的过程就有这个需求。
0: 有、哦、因为我那时候有去修那个气管、不那个气喘卫教师、
1: 嗯、
0: 你知道吗，那个 一个气管吸入剂都要1000多块本钱、
1: 嗯、
0: 然后那个健保给付价要2000块，然后我就整排都拆，其实我花了好几万去当 demo，我觉得真的可能这个教的成本太贵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要教，因为不教病人不会懂，
1: 不会
0: 懂，也不会用，
1: 是，
0: 对，而且那个他那个有几次，然后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1: 嗯、
0: 还是吸几下、
1: 嗯、
0: 还是他是定剂吸入还是气体喷雾吸入都不一样、
1: 嗯、OK，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教案是蛮重要的。
1: 好，教案很重要，但是就是整个你说刚才在你的大仁科技大学的时候你选读的时候你刚才有说三方面嘛、
0: 嗯、
1: 聊天机器人，然后一个 AI 的运用、嗯、
0: 对，
1: 还有一个是 VR，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拟实境，
0: 对、
1: 这样的选题当中是你们一进去的时候就抽签抽签，哎，抽到，还是说我跟老师说我一定要用 VR， 因为我觉得我的未来的工作会遇到。
0: 老师是让我们自己选，就是有三个题目、
1: 嗯、
0: 然后我们三个硕班的学生、
1: 嗯、
0: 就我同学，我们三个是同学、
1: 嗯、
0: 那就大家都选各自需要的、
1: 嗯、
0: 对，那另外两位就是一个是聊天机器人、
1: 啊、
0: 一个是用药的辨识系统。
1: OK，
0: 啊，我选的是 VR， 因为我比较重视的是社区药局的教学，因为他们两位药师是就是没有，
1: 三位都是药师，
0: 三位都是药师、
1: okay.
0: 那另外两位药师他们没有走那个持续教育、
1: uh-huh.
0: 啊，我一直都在走持续教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1: OK， 持续教育、欸、所以你一直在带学生，除了
0: 一直在带学
1: 生，除了在开社区药局的这个营业之外一直在带学生。
0: 我一直都在带学生，我没有断过、哦、就是
1: 啊，那带学生这真的很辛苦，这个要有这个老师的那个
0: 耐心、
1: 耐心
0: 真的、啊、我有碰过那个一个
1: 会不会被你带到哭带到
0: 不
1: 想
0: 不是，我就说我给你3次机会啊，我叫3次他真的不会，然后他就说陈药师拜托、
1: 嗯、
0: 你不要放弃我、
1: 哦、
0: 对，然后他就快哭了你知道吗、
1: 哦、是他快哭不是你哭、啊、
0: 不是快哭我说好啦，你有这个态度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时间的累积啦、
1: okay.
0: 后来他成我们内湖店最厉害的药师、
1: 哦、哇，
0: 对，
1: 所以也是有好的老师，然后 还有
0: 认真的学生，
1: 认真的学生哈，而且我觉得。

0: 这个认真学生以及好老师的中间需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教学的教案哈，
1: 嗯，
0: 设计的重要性。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先抛开说药师或药局哈，我们来讲在 VR 里面这个运用，其实老师应该有先告诉各位，你们在用 VR 的时候，教案的设计哈，应用教案的设计大概要内容是需要有哪些？
1: 当然有，
0: 还有说这个教案设计出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器材来把这些教案来一直执行下去。
1: 其实教案很简单，
0: 嗯，
1: 就要照药理分类下去教就好了。
0: 嗯，
1: 比如说气喘用药，
0: 嗯，
1: 比如说鼻喷剂用药，比如说糖尿病针剂的用药，或比如就是那个耳滴剂的。
0: 嗯，
1: 然后因为药局用的不像医院那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简单外用的或是要扎针的，
0: 嗯，
1: 哦，甚至是血压的，
0: 嗯，
1: 血糖的那个量测量，因为像血糖机变化也很多，
0: OK，
1: 每个测量都不一样，所以
0: 这个等一下我请你再多分享，我们先聚焦在所谓的教案，
1: 教案，
0: 抛开所谓的药，好，哦，VR 在设计的时候教案要遵守哪些原则？
1: 教案基本上遵守就是
0: 我如果不是教药品的话，
1: 嗯，
0: 我如果教一个人怎么样，因为我有用过 VR 的两个经验是，嗯，比如说戴上那个 VR 眼镜，我好像在海里面悠游，
1: 对，
0: 另外就是有一次我是在一个场域里面去体验那个博物馆的导览，也是用 VR 这样看过，另外有一次就是在打电动玩具，哦，就是说那个电带上 VR， 好像那个有一群人好像要逼近我的时候，我要用枪怎么去把它打败这样子。但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也是需要学习。我们回到就是这种用 VR 的运用哈，那有没有在教案设计上需要有更多的需要知道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1: 其实这个教案内容其实不用太担心，
0: 嗯，
1: 为什么？厂商就会先做了，
0: 嗯，
1: 做的比药师还要好，
0: 嗯，
1: 因为他们是请他们的产品经理药师做的教案，
0: 嗯，
1: 那一般药厂都会提供教案，
0: 嗯，
1: 我们把教案弄到电脑里面，
0: 嗯，
1: 然后再用电脑连接那个头戴式的或者是眼镜，就是那个虚拟实境的眼镜，
0: okay，
1: 去做就可以了，
0: 嗯，
1: 其实很简单，这个真的很简单，只是说教案都不用担心，药厂就会提供的，
0: 了解，
1: 我们都是用，因为药厂他对他的制药还有那个很清楚，我们就会用他的教案，
0: OK，因为 VR 的学习我在医院里面也有经验过，有些时候医师的开刀啊，或护理人员的那个手术室啊，我怎么走进那个手术，或怎么推进去，怎么弄出来哈，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用真正的进到那个场域里面，
1: 嗯，对，
0: 就可以模拟了。
1: 对
0: 啊，那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哦，那不一定要真正的把那个病人推进去再弄出来哈。所以 VR 有这样的好处了。
1: 对，
0: 以及说这种设计的目标，你也要让学习的学习者他知道。他怎么去要经历那些过程了哈？
1: 对，
0: 还有就是说，市面上你刚才说的，在学校里面那样的 VR， 以及他已经有好的开发厂商了嘛？
1: 对，是的。
0: 所以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先体验，因为以前你没有 VR 的经验嘛？
1: 对，
0: 你怎么先体验？
1: 就是老师
0: 先开始不一定是药局啊，他就像你说，我跟你说，我经验过了。看博物馆那样，或者在海里面悠游，
1: 我直接进入主题了，
0: 因
1: 为我进到那个学校，那个老师刚好在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第二年要做论文嘛，那就他就叫我们直接试了，然后那一场是糖尿病的针剂使用
0: ，OK，
1: 对
0: ，OK，
1: 对，所以直接就是试，然后效果很好，你会有，我跟你讲，你用在像因为社区药局没有像医院那么复杂，
0: 嗯，
1: 所以出来都有70%的记忆力，我只要我带的学生，我只要花30%的那个时间跟讲解，他就懂了。
0: Okay.
1: 对，所以真的很省力，有70%-80%的功效。
0: 那这样的过程里面哈，你会自己或者是说带你体验的人有让你体验之后，请你有一点回想说，哎，我这一次的体验我学到什么？先跑开那些内容哈，因为有带这样的反思，会比我们直接

0: 体验哈，会更有更多的收获。哎，
1: 是啊，
0: 是，
1: 他们都跟我说一件事情，
0: 嗯，
1: 哎、嗯，老那个钥匙很快哎、嗯，然后我只要操作一遍给他看，他就会了，
0: 哦、
1: 然后直接下场就可以请他，直接就可以下场直接处理病人了。
0: 所以，你这样的说法是说，你已经有用这一套东西去试教了，是不是？
1: 哎，对学生，对那个五年级，那个要学习五年级都要去实习嘛。
0: OK，
1: 我们的实验对象是五年级要实习的学生，他不管要到社区药局还是要到医院，啊，我是选社区药局的学生，
0: 嗯、
1: 效果蛮好的，七成到八成。
0: Okay. 好的，那这样的 VR 呢，所要用到的器材是什么？
1: 就是一台电脑、
0: 嗯、
1: 一台连接器、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护目镜，就是类似像护目镜、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是护目镜，那现在已经进步到有眼镜了，
0: 眼镜了，
1: 对，就更简单了、
0: 哦、对对
1: 对，
0: 因为 有眼镜你就要比较知道周围的环境了，
1: 对对对对，
0: 不然护目镜就遮起来，有些时候、你不晓得周围是怎么样，
1: 对对对 对、哎、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我是去年毕业嘛、
0: 啊、
1: 你看到今年眼镜已经出来了，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之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真的不知道。
0: Okay，
1: 所以真的 AI 真的进步太快了，
0: 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棒，你把 VR 的应用在药师的药师就是药社区药师的这个药师服务的咨询的教育，我觉得非常好。那你觉得就是说用这样的运用呢，有什么样的潜在的一些问题在？
1: 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潜在问题，我只会加速我的教育训练速度而已、嗯、所以呢对药师是正向的、
0: 嗯、当然是正向、哦、但所以潜在问题是说、哎、有些人会不会、可能你的药师呢年龄层或者使用这 VR 的习惯、不太一样，那他学习的程度或者学习的进步程度也会不太一样，
1: 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因为基本上如果能够考上药学系的、
0: 嗯、
1: 他不会太差、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有七八十岁还在职业的药师、
0: 嗯、
1: 只要请年轻的工读生帮他操作电脑、
0: 嗯、
1: 然后让他带上看他就会了，
0: 哦，是啊、哦、
1: 对，其实是 VR 是其实对社区药师来讲，它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教程、
0: 嗯、
1: 那进入医院就不一样了、哦嗯，进入医院那个范围更广，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化疗 TPN 啊，还有营养的那个啊，还有那个什么医院的比较复杂啊，所以我医院那一块呢就要切开来讲，我现在是针对讲的就是社区药局这块、嗯、
0: 当然
1: 对
0: 是，
1: 所以社区药局这块比较简单、
0: 哦、
1: 对，真的比较简单，因为重要的东西绝对不会到社区药局，他还是会有医师医院的药师来做一个指导。
0: Okay，
1: 对，
0: 那这种互动性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比较年轻人药师他已经很熟悉或比较容易熟悉这个 VR 哈、
1: 嗯、
0: 那不同年龄层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VR 的，在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里面、
1: 嗯、
0: 或者是说他要跟里面的东西互动，比如说要拿什么机器啊，拿着按什么啊，摇什么、啊、他会有一段学习的历程，你怎么带他经过这个学习历程，还是叫他自己 try？
1: 没有，我在旁边教他。
0: 嗯，
1: 对，就是说往左边、往右边、
0: 嗯，
1: 那个他不太会用，我们就会教他用，因为我会先用嘛，我先学，
0: 嗯、
1: 然后我再教他怎么用啊。其实就是说，就有点像在打电动一样的、
0: 嗯。
1: 其实，
0: 但是有些药师大概不打电动，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打电动很少了，
1: 很少很少，有时候基本上都会、
0: 嗯。
1: 那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在以上的、
0: 嗯，
1: 其实也会打电动，所以其实基本上。还不会太难、欸、
0: 不会太难，
1: 真的不会太难，真的、
0: 嗯、好的，大家现在与时俱进的学习 是重要的，
1: 是重要的。
0: 那就是说因为、如果未来要运用，因为你说、社区药局其实没有像医院那么的难、
1: 嗯、
0: 每个社区药局的那种坪数啊或者位置摆放的地方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样、透过这个 VR 的学习，然后后来他们转换成真实的情境里面、
1: 嗯、
0: 是不是也要面临一些调试性的挑战呢？
1: 对，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嗯、
1: 因为药局的摆设呢跟医院一样，如果说是经过医院老板是经过正统医院出来的药师、
0: 嗯、
1: 我们所有的保健食品药品都会依药理分类、
0: 嗯、
1: 所以我们只要依药理分类来教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OK 好的，药理分类是一个以往的一个形式，但是现在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医院开始也进化成所谓的

0: 是自动去 detect 的那个、因为他们现在不一定完全按药理分类，以前可能也从 A 到 Z， 然后后来变药理分类，
1: 对对，
0: 现在因为怕拿错，有些时候他从 A 跟 B 就同样的东西他可能要有一点距离，让他不会让他就因为看灯拿药就不会拿错。所以现在这个情境里面会不会在我说这个 VR 的开发上内容要更新，或者是要有一些新的法规也进来的时候，要有一些改变了。
1: 其实啊，这个我有经验，我以前是用 A 到 Z， 但是出错率很高。后来我改药理分类，我走台大系统，台大系统就是药理分类。那我们以前医院是 A 到 Z， 结果出错率高达20%。
0: 对，因为
1: 对
0: 都是因为现在医师开药 A 或者是 aspirin 的前面三个字，下面就点下去就出错率会就
1: 出错率。就我跟你讲，你 A 到 Z 出错率一定高啊！如果说你用药理分类，出错率几乎是低于1%，甚至是几乎没有。除非你拿错剂型，比如说口溶定，或是胶囊，或是定剂。同一种药，它有三种剂型。对，所以基本上，以药师的立场，药理分类是最不会出错的。
0: OK，
1: 嘿、因为它同一类的药就在这边。像以前有一个 U-glucone， 那是血液循环药。一个叫 glucone， 那个是那个血糖药。结果两个拿错，差很多，那个吃的差点会那个出事情，就是低血糖。这个曾经有出错过，不是在我们药局啊，是在有医院出错，然后上新闻这样子。
0: 聊聊聊，因为
1: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吓到了啊！全部以前 A 到 Z 比较好教啦，
0: 对、
1: 但是你用药理分类很难教，但是教出来的数值比较高。对，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你教学非常有惨痛经验，
1: 惨痛经验
0: 非常非常容易从惨痛经验去调整你的这个药品的编排哈。那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因为用 VR 的建制之后，需要不断的更新一些内容，我说刚才说法规啦，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在用药的那种内容，需要它可能它的说明书不断的 update， 那这些资讯的 update 会不会也是一个挑战呢？
1: 当然会，所以呢这个就跟你的采购药师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我们的采购药师，我们采购基本上很少透过中盘，我们都是透过原厂。那原厂的就是有资源，他在改变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那我们采购药师就会 pass 给我说，这个就是可能换剂型啊，或者是方法使用有不一样，或者是新的副作用出现还是怎么样，他直接会在我们，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公务机嘛，每一家药局都有他公务机，那他就会在上面就是宣导啊，叫药要改的时候直接手动在电脑上改就可以了。对，然后甚至不行的话，那个厂商他也会出个新的教案出来。厂商这个一定会比我们快，所以我们都不用担心，只要你跟 合法合约的厂商合作，你这些都不是问题。
0: 好的，那因为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用过所谓的 VR 这个体验我有一次就是因为用了 VR 差一点摔倒因为不晓得环境的场域是什么，然后呢比如说我说那个打电动玩具的那个戴上了 VR， 然后呢有一群僵尸呢已经要从我这边靠近了，我就怕到然后就扑在地上其实我不用害怕，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场域太逼真了。那我不晓得您在使用或者是你在教导学生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场域的不熟悉，所以也有一种晕啊或摔啊什么那种状态？
1: 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坐在桌子上做教学。
0: OK，
1: 对，所以基本上不会这个问题。而且你那个电动那一类的它是属于人会扑过来，
0: 对对对，
1: 其实你会吓到。
0: 对对，吓到。
1: 我们是静态的，所以其实基本上不会。
0: Okay.
1: 像我在做教学，我自己也会拍教学影片。
0: 哦，是啊。
1: 对，就是会拍给员工看，然后我 po 在我们的公务。就是全部的员工的群组让他们去学这个。我就拍过气喘用药的微教片，我自己拍的。
0: 那你拍的可以 upload 在那个里面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很容易，就是
1: 很容易啊，因为我本身就是没事，我就自从短影音出现之后我就开始拍，就是拍糖尿病的那个血糖机，不那个血糖机的应用，血压机怎么拍，然后还有那个糖尿病的针剂怎么打，因为现在针剂不像以前是那种0.3cc 的那种大的针，现在都是锁头针，就是很小。对，所以那个更简单。那可是现在针头有分笔型的跟非笔型的，所以那个我都会把它做个教案，然后就是直接 po

0: 来泼在那个群组。那如果现在 VR 出来，我们公司有机会要采购的话，我就会叫厂商拿教案，再加我的操作方式啊，好，一起来给、那个、
1: 像那种教案，我可以打岔，就是那个教案是。你说厂商的教案都是文字式的，还是都是影片式的？
0: 影片式的。
1: 那影片式的跟我看平常的电脑哈 YouTube 这样啊，有个影片的教案，跟你用 VR 的差别是什么？
0: 其实差不多哎、欸。
1: 哈，
0: 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为什么要用 VR 呢？
0: 对，就是
1: 有垫高了这个成本。
0: 可能吧，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它可能更
1: 它是会更专注还是什么不知道？
0: 更立体啦，它的东西又更立体。不然其实 YouTube 其实做的也不错了。
1: 嗯，
0: 像我女儿啊，
1: 嗯，
0: 学东西哦、喔，
1: 嗯，
0: 真的很聪明嘞，她都去抓 YouTube， 然后直接学。
1: 嗯，
0: 她所有的手工艺品都是她自己从 YouTube 上学。如果你给她 VR， 可能会更好，因为更虚拟，更接近你的那个实境。
1: 实境
0: 啊，她有那个立体感跟空间感，三 D 立体感。嗯、那个 YouTube 是平面的、嗯，对，所以还是有差。
1: OK， 但是你如果像每一个药局如果要引进那样的东西，它大概要多少的建制成本啊？会不会说一看我？就谢谢再联络的。
0: 因为老师那时候跟我说，他们请这个厂商做的时候成本太高，所以就是之后看，看就是我是有想过了，就是说有几家比较好的药师，啊，规模也差不多的，我们共同买一台，然后轮流用。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三个药师或两个药师共同买，但是未来这个价格一定会下降，基本上
1: 是
0: 有时候。其实像我们就可以自己买了，如果之后将来价格有降到十万块以下，我们就会自己买了。
1: Okay.
0: 那如果别的药师他没有十万块可以买，他觉得他只有几个人的，我可以租借啊，比如说借是500块，一天500块，或是反正就是这样分啊。其实这个都很容易去。
1: 我觉得这个未来应该是一个趋势，
0: 是趋势。
1: 那在 VR 里面，他会没有会不会有真正的说是虚拟的？病患出现，然后让你互动，
0: 会有虚拟的病患出现。
1: 这个跟我们看 YouTube 就不太一样。
0: 它就是一个病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你坐在我对面，然后我教你，然后呢 ，VR 的人在看，带着 VR 那个头戴式的装置来看我们两个的操作方式。然后呢？
1: 然后他要评分噻，说哎，这样对，这样错，这样。
0: 因为我们有一张表，就是说你学习的成果表，说哎，你觉得这个满意吗？那你觉得你自己学到几成？好，巴拉巴拉的，我们有很多那个测试的那个图表，然后让你勾几分。
1: OK，
0: 哎，
1: 哇，这非常有趣。
0: 嗯
1: 啊，只是说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面临的挑战，你是不是有去调试过，或者在教学运用教学上怎么去克服？就是因为用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哈，就是看这个平板萤幕已经很熟悉了，对人的那个表情、声音，或者是那个眼神，比较不去注意。那 VR 好像也没有太注重这个部分。那因为有时候你在社区跟人家互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听他看他，
0: 对，
1: 还有了解他那个温度才会在。那 VR 能不能
0: 没有没温度
1: 怎么办？
0: 所以没办法，
1: 你怎样去桥接？
0: 这样，
1: 这我说的一些条件
0: 会来做社区药局的药师，他一定有一个天性，热情爱聊天。我讲个经验给你听好了，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做到跟医生一样，有病人在门口堵我呢，因为我都会跟病人讲，
1: 太漂亮了，人家堵你，
0: 不跟漂亮没关系，是因为我跟他讲得很仔细。
1: OK，
0: 然后结果被我后面的主任说，陈药师不要再讲了，你胃教已经够了，那个后面塞车了，
1: 塞车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那个病人是女的，不是男的，他就很喜欢我，他每次都会来药局打听我，陈药师，请问一下陈药师什么时候下班？他等他，他有事情要问我。对啊，所以就是说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不适合在医院包药，我比较适合跟我的客人聊天。像今天我在来你这边之前，我接了一个 case，那个客人哦，我可以讲那个专有名词吗？就是他都跟我说他的粪便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啊，什么颜色，然后一碰到水会变成什么颜色，然后呢，我跟他为了一个粪便我讲了30分钟。
1: 好，所以你真的爱聊天。
0: 不是爱聊天，他很没有自信，然后他又很依赖我，然后我就是这样很耐心的跟他解释，我为了一个粪便跟他讲了30分钟，然后他说好好，我放心了。那怎样是你跟我，要是你跟我讲，我那我现在去找医生了。他问完我才去找医生，我说你千万不要问医生这个问题哦，不然医生会不理你哦，因为你这个问题。

0: 也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医生会叫你排去，他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在你身上，他会叫你直接照大肠镜。那你前几年才照过大肠镜，你还要再照一次，不是照你那个很辛苦吗？找最瘦吗？你这样讲，医生都不要理你。对啊，因为医生也很忙。
1: 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感觉给得出来，奶茶药师他这啊。除了爱聊天之外，还有真正的有这个用药教育的热忱哈。
0: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哎、有那个客人，其实他本身是有自杀过的。
1: 那、哈，
0: 他吞了70颗安眠药，给我囤积70颗安眠药。他家我去过，结果是我开药匙去把他叫起来的。
1: 哦、
0: 然后呢，我说哈，
1: 所以你是在救命恩人。
0: 对，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客人的钥匙，我随时可以去他家。
1: 哦，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独居女性，独居女性我会特别照顾。
1: OK，
0: 然后我的手机呢，那几个病人都不能关机的。
1: 哦、
0: 半夜有事情，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病人，11点发烧，他不找医生，你知道，我叫他去急诊他不要，他跟我说好，那我就东西带一带，有没有？因为我以前带过急诊，带一带。结果我照顾到他退烧3-4点，我半夜我才回家。
1: 哦，
0: 我真的是
1: 厉害哇！所以各位，你们如果真的住在奶茶药师的药局附近，
0: 对，
1: 真的是有福了。
0: 对，
1: 好，难怪有人要赌你哦。
0: 对，
1: 好，我们我也要赌你一下，因为让音乐哦来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要跟奶茶药师来聊聊他怎么在他的硕士论文里面用 VR 的运用来社区的药师的教学里面哈，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邀请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分享过的陈秀清药师。陈药师他是奶茶药师，各位你在网上搜寻奶茶药师一定会找得到他。好，他现在是真的是偷偷告诉大家是网红哈、哦，他很不太好意思，但是他的服务真的是到位。那今天因为他的硕士论文，所以我再邀请他来，因为 VR 的运用在社区药局的药师服务上面，特别是他说他这二十几年来常常在训练新人，一个新人要训练三年四个月才能够出塞哈、哦，但是现在有 VR 的助力呢，他可以更省力，而且希望可以提高这样服务这个训练的效果。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挑战的过程齁，在您刚刚有提到齁，可能用租任的或者是跟几个药局齁还合买齁、
1: 嗯、
0: 然后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购置成本或建置成本、嗯、以及说未来我们如果要提升我们在使用的可进性啊。另外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说原来的 VR 可能是戴的哈大大坑坑的，然后现在已经有眼镜式了、嗯、所以有一点轻量化了，它会自动进化哈、
1: 嗯、
0: 而且这样操作起来可能也方便许多。那这个过程就是说我还要想问你哈，就是说你有这个运用的过程有没有参与所谓的教案的模组化？模组化，因为就是说，因为你是教学者哈，你三年四个月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些 knowledge 哈，如何把它模组化成为里面的教案呢？以后你要训练人，不用三年四个月，而可能三个月就可以马上学会你的东西。哎，模组化很重要。
1: 就我们模组化，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跟厂商的问题了。
0: 嗯，
1: 就是说。那也要看厂商是不是进化的特别快，因为我们都是跟原厂合作、嗯、那有些厂商

0: 本上都已经有教，本来就有教案出来了，然后只是说还没导入。他们只针对医院有做导入那个 VR， 那对于社区药局，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我们以后要走这个方面的教案，我会请他出，然后呢，我会跟他配合。嗯，就是说，除了你们这个教案以外，我还有特殊的一些自己的药师的用法。标准用法是标准用法，但是有些就是经验，临床经验，我会再加我自己的临床经验去把那个教案稍微请厂商改一下。
1: OK， 对，比如说，比如说，
0: 比如说好了，比如说，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糖尿病的针有四 mm， 有五 mm， 有八 mm。那这三种针就是长短针嘛？
1: 对。
0: 那像永瑶王药师这么瘦，你觉得你应该用哪一种针？
1: 我不知道。
0: 你要用四 mm， 因为呢扎它，因为你没有什么肉，你扎四 mm 就好了。那奶茶药师就是有肉，我要扎八 mm 的比较长针，不然你扎长针你会扎到骨头痛。
1: 骨头痛，
0: 对，所以这个厂商他是不会讲的。对，所以我会把这个case 把它再挪进去，请厂商配合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药师临床经验。
1: 是
0: 啊，有时候医生有时候都不，有时候不太
1: 管理，比较没有时间跟病人
0: 解说。对，就是说
1: 他只是把针开出去，药开出去一样。
0: 对，就是可能开一个四 mm 啊，你很胖，开四 mm 打，有时候那个药还要浮，那个药还会浮出来，打那个进去药还会喷出来。
1: 对对对对。
0: 你一定要打八 mm， 比较深入。
1: 深入。
0: 对，因为我皮下脂肪比较厚，所以我要打八 mm， 所以这个是厂商他不会用的。
1: 了解，了解，
0: 就类似像这种的，就是很细微的，我们药师临床使用上都会在加，所以跟医生一样，医生他发生临床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跟厂商反映的，厂商就会改了。
1: OK，
0: 对。
1: 那当你已经熟悉了这个 VR 哈的这个设备，那你有说有在带在五年级的学生嘛，在使用？
0: 对，
1: 你有带过吗？
0: 我有带过。
1: 然后那个
0: 经在学校，
1: 对，在学校带过的那种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带过几个，然后用这样带的过程，有跟他们讨论什么样的案例？
0: 有有有，就是我大概那个五年级的实习生，大概就是三十几个。
1: 哎哦，
0: 对，三十几个，
1: 这么多。
0: 因为那时候在做论文嘛，你每一个都要勾嘛。
1: 是是 是。
0: 对，然后就是
1: 你发现你用什么样的案例或者讨论，让他们更深入的去
0: 那时候
1: 回馈，
0: 那时候
1: 他的用这个 VR。
0: 那时候最流行就是瘦瘦针，
1: 还
0: 有我就是用瘦瘦针来当做教案。瘦瘦针其实原本就是糖尿病的那个胰岛素的针剂，
1: 是
0: 以前是胰岛素。现在改成肠泌素，肠泌素就是 GLP 跟 GLP-1 的那个作用，它会让你的那个肠道产生肠泌素去刺激你的胰脏产生你的胰岛素，所以这个是算是相对安全的。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教案去教学生，因为他们对于减肥也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我就刚好用这个教案来做教学。那基本上学生都很爱听，
1: 好，
0: 可以瘦哦，
1: 好，
0: 哎，对，
1: 嘿，那你是一个人当老师，还是你有请其他几个在旁边观察的也当类似助教这样，然后给一个讨论，让他可以大家学习的更多？
0: 我一般来讲，三十个学生，我一次会带六个，分五次完成。
1: 嗯，
0: 对，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很快，因为那个是教案，所以这个又简单。然后呢，选择针的方式，我就会跟他们讲，哎，胖的选长针呐、啊，瘦的选短针，知道吧？然后他们就会看，
1: 那会自己觉得我很胖或很瘦，那种标准在哪？有没有一个标准？
0: 有啊，
1: 胖的我觉得我不胖啊，
0: 你捏你肚子就知道，你捏肚子起来有一层油，那个就是胖的。像奶茶肚子捏起来就比较厚，就要打八 mm 的。然后那个学生有的干巴巴的，你就用四 mm 就可以了。对，所以他们都学习很快乐，因为我在做教学的时候，我都是以属于就是互动式的教学，我不会用那种权威式的教学，所以学生学的还蛮开心的。他们都说要到药局来实习，
1: 哎呀，
0: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药局没有收实习生，
1: 是啊，
0: 因为目前我们人是蛮编的，所以就没有收实习生。那我的同学他们都有收实习生，所以就是，而且我在台北。然后我们学校在屏东，
1: 屏东
0: 所以学生要到台北来。
1: 回到台北来的时候找你就是。
0: 他们会来台北，可是没办法在台北，因为台北第一个房租贵，第二个就是说，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公司是没有，就是满编的状态，不需要。
1: OK，
0: 不需要。对。
1: 好，我回到那个，你用 VR 的教学哈，这一次的带领跟以前你真的在药局还没有 VR 的时候，你那个教学的差异性，你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省力70%。
1: 啊，省力啊、哦。
0: 省的那个70%的心力啊。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你让他看过一遍，然后把东西拿出来，

0: 这样子弄弄转一转会了吧，然后那个比针准到几毫克几毫克，然后到哪个刻度会哈，那刻度是代表10 IU 还是还是几 IU， 就是针对病人的那个血糖状况来调整。每个 IU 代表降几个单位的血糖数，那都很简单的，
1: okay.
0: 就是我可以省70%的功力，
1: okay.
0: 然后只想
1: 重点就好了。我再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这样 VR 跟如果没有 VR 是用 YouTube 哈，因为有些这些有做这种降血糖的针剂的，他们应该也会拍成 YouTube，
0: 有
1: 然后
0: 都有。
1: 但是用这样的 YouTube 看一看学习，跟用 VR 的学习的差异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更立体，
1: 更立体，
0: 更立体。其实 YouTube 教的就很好了，其实因为它镜头拍得很近，它会教你怎么转，对。可是如果说是 VR 的话，它会很立体，然后看的东西会更清楚，因为毕竟是 YouTube 是 YT 是平面的，
1: 是
0: 那我们这个 VR 它是 3D 立体的
1: ，OK，
0: 所以可能就是多了一个真实性
1: ，OK， 真实性，好，
0: 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你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参与所谓的脚本场景的制作吗？因为未来的运用可能它只有一个版本，然后要全国适用不一定可以哈，比如说你如果有两个三个不同的药局，可能摆设地点、坐的位置，或者是有没有冷气，那种场景的设计，你有参与过吗？还是他来就是一套东西，你只能适应它？
0: 目前只能说适应它，因为每一家药局里面一定有瘦瘦针跟那个糖尿病的那个针剂。对，那我如果将来以后，我会选择他的理念跟我一样的药师，比如说他是以药理分类，然后他没有卖尿木奶粉，专注于药品保健食品跟处方签的药局合作，做可能做租赁或是合买这样子。
1: Okay.
0: 因为他我们的规格会很像，
1: 好，
0: 所以我会参考说那位药师的风格，还会去看他店的风格是不是跟我的那个摆设的那个分类是差不多的，这样子就很快就进入状况。其实药师有经验之后很快啦，
1: 是是，
0: 对。
1: 那我再请教，就是说哈，因为你说那个 3D 比较清楚比较立体，所以它对药品的呈现在那个VR 的里面是它的清楚度啊，什么刻度啊，什么
0: 会更清楚，
1: 或者流程会更细节一点。
0: 流程是还好，最主要是你看这个笔针跟里面的刻度会更清楚。
1: OK，
0: 对，就是说最细微就是差别在这边。对，
1: 他有没有什么角色扮演？就是哎，比如说我瘦瘦针进来，那是有不同角色让你选。
0: 有，我们有请那个就是高矮胖瘦的那个病人来，就是学生来当病人这样子。
1: 因为是模拟教学嘛，所以有这样的演练在放在这个设计当中吗？
0: 有，一定要演练，因为这样子他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就更知道要跟怎么跟客户或是病人做一个解说。
1: OK。
0: 对，
1: 好的。那因为瘦瘦针的进化也很快哈，所以你可能是东西要不断的 upload 新的东西，而有些比较老旧的瘦瘦针可能就慢慢被
0: 淘汰，已经被淘汰了。猛见得出来哈，那个三仙打就 get out 了。
1: 哦，就是所以慢慢要去调整内容了哈。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现在也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1: 我害怕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时代进步好快哦，我都觉得。我再不努力我会跟不上。
1: 不会啦，你很努力了啦我们就已经跟不上你了。
0: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还在线上啊，我还在做一线药师啊，所以我要比其他人，就是我要比我零工更努力啊。就是更专业啦，然后把新的知识带给他们啊。
1: 是是是，
0: 因为现在员工其实属于被动的很被动啊，主动的很主动，蛮两极化的。
1: Okay.
0: 所以呢，你就是必须要一起拉上来，你整体的素质才会好啊。
1: 但是你在挑选员工的时候，被动主动你怎么一眼看出来？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可以怎么看？教我们一下。
0: 就是遇到问题他会先问，比如说这个客人走了以后，他说：“要是我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觉得是怎么样？”我们他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吗？或者是他的用药出问题了，然后我们有三位药师，他们就会拉着我，哎，陈药师，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云端药力，他说他吃那个什么，吃了什么降血脂药物，然后引起什么问题，好像什么肌肉酸痛，到底是哪一个出问题？

0: 我们就去抓，去把那个问题抓出来，或者是吃了这些药产生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共病很多，他是糖尿病，他共病很多，他看很多科，就吃了一堆药，身体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我们就三个药师趴在那边讨论，这个就是主动的药师了。
1: OK，
0: 而且这个有点像那个医生的联合门诊。
1: OK，
0: 我觉得这个感觉我觉得好棒哦。
1: OK，
0: 虽然我没有赚钱，可是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很棒的。我说哦，我们的药师
1: 已经经营二十几年了，不用再想赚钱这个事情，你已经赚钱了。
0: 没有啊，
1: 我要问你哈，就是说。这样的讨论其实你刚刚讲了一个共病，现在的人大概只有一种病的太少了，
0: 对，
1: 所以有一种以上的疾病，那怎么样用 VR 里面去找到特殊病人的情境进来，还是他病现在没有，只有单一的疾病？
0: 现在目前只有单一，因为呢所有的疾病都要经过医师药师的判断，因为共病实在太多了，现在 VR 还没有办法呈现交叉，他还没办法，包括连 AI 也没办法。
1: Okay.
0: 对，因为 AI 也大资料库，他还要再跑个几年才会顺啊。重点是跑出来的，你还是得自己去判断，千万不要太相信。
1: OK，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状况来调整嘛，
0: 一定要配合临床。
1: 就配合临床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用 VR 的训练里面，可能没有考虑到听力不好的人。
0: 对，目前是没有。
1: 那你如何啊？未来如果在运用 VR 的这个教学过程，如何训练你的这些药师哈？听力不好的人怎么办？
0: 很简单啊，看字幕，用眼睛看。嗯。
1: 还有就是说，一直如果有一些新的比较 update 的药品交互中，这个 VR 里面没有的话，怎么办？
0: 很简单，我就拍个视频放在我的。我们员工群组上更改了，然后呢再请厂商里面改一改，因为我们办公室有请那个我们行政部门有请那个电脑专门在处理电脑的管理我们 FB 的，那请他修改也可以。哇，改那个很简单啊。
1: 是哦，
0: 对啊，
1: 对他们很简单，对我来讲很难。
0: 对我来讲很难，因为我是那个机器白痴啊，所以我都会叫下面人做啊。我25岁就有秘书了。
1: 哎，你怎么那么勇敢？你自己自称为机器白痴，但是可以用 VR 来做教学的这个，
0: 因为 VR 很简单的，就跟看影片一样。
1: 这个硕士的论文，哎呦，那一定有厉害的指导老师。
0: 哎呦，我有厉害的指导老师，真的是没错。哦、对，
1: 那如果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些药品的不良反应出现的时候 ，VR 没有教到怎么办？
0: 这个没有办法 ，VR 没办法教。为什么？因为总而很多东西都要药师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的交互作用，对，所以 VR 只能帮你做单一的药品的教学，或是单一手术的教学，那剩下的就是临床了，还是得走回临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 VR 只是辅助你更快进入状况，嘿，所以对，所以就是还是临床为主啦。那个只是辅助而已。
1: OK， 当这个辅助，或者是说未来，因为你已经有拍一些影片去辅助那个 VR 了哈。
0: 对，是。
1: 那是不是VR 这个未来发展还可以用它的延伸性，就是说让病人也可以自己带。
0: 哎、欸，也可以。
1: 好，然后呢，他也可以学习。
0: 对。
1: 哦，来这边不止跟你聊天，他也可以学习哈。哎、哦、哎。然后你可以告诉他，问他，哎，你学了多少啊？
0: 像我，如果我啦，我自己有幻想过，也不是幻想，就是未来的计划，说如果我真的买了那个机器，我会叫病人过来。我因为我有开药师门诊，来，你坐好，你先看一段影片，好、看完之后，因为他一定有需求的，还找我嘛。我看完一段影片之后，我再跟他细说。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长针短针，那个很多病人都不知道，那个真的很多药师也不知道。对，这个你应该没听过哈。对啊，那个是我自己临床发现的，因为病人说哦，药师好痛哦，医生开8mm的给他，我说你拿4就好，你干嘛拿8啊？那是我自己发现的。
1: 很棒。那因为你说看影片，我记得我现在在医院里面有看到有些医师的门诊，他也是外面病人一堆，但是他的门诊外面就贴了大概8-9个 QR code、
0: 哎
1: 哦、你如果什么症状你就先扫、
0: 对，先
1: 看，让他在等待的过程就先看影片。
0: 对、
1: 哦啊、那这个过程其实跟你刚才所说的也蛮有点相似、
0: 是是是。
1: 那是不是 VR 的应用未来也还可以有一些延伸性，比如说 帮助。

0: 帮助不只是因为药师的这个门诊的药师服务之外，药品的回收啊，或者是药品的管理，是不是也可以未来也可以这样的运用呢？
1: 也可以，比如说像管制药品如何销毁的程序、SOP 也可以做成 VR。
0: 哦，因为你以前也是教这些人。三年四个月当中有这个趴对不对？
1: 有，我跟你讲，这个每一年都一定会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是个教案，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教案，尤其是要带的。哦，如果自己带哦，你还要带他去跑卫生所，还要教他怎么把那个东西拆掉，然后怎么销毁，然后销毁在哪里，然后如何申报等等之类的，以后一定用得到。
0: 就是说，没有 VR 之前你是怎么样？
1: 手把手教啊，
0: 手把手是请他填表格，还是
1: 我做，他在旁边看、
0: uh-huh.
1: 我做过一遍，然后就交给他、
0: uh-huh.
1: 然后你做给我看、
0: uh-huh.
1: 然后不对我再纠正、uh-huh. 然后我会专门训练一个药师，因为像我们的训练有 SOP、
0: uh-huh.
1: 第一个部门，第二个部门，第三个部门，第四个部门
0: OK
1: 就是一到四这样走完，最后再回到我这一关，你能不能留任就看我了、
0: oh, wow.
1: 我会去考试这一到四关你的能力有没有到达。
0: 嗯、
1: 所以通常我的药师能力都很强、
0: 嗯、
1: 出去都可以当店长之类的、欸、都不用再训练了，他们自己都会训练人了。
0: 好的、欸、好的，最后再来请教你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说病人的通常、如果是50岁以上、
1: 是
0: 大概也一种疾病以上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多重用药的评估可以在这个 VR 里面去学到或教到吗？
1: 有点难。对，因为现在目前 VR 发展的大概就是单一、
0: 嗯、
1: 那如果要共病的话，真的就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一句话、
0: 嗯、
1: 临床
0: OK
1: 药师的临床判断，
0: 药师的价值、啊、
1: 对，就这个药师的价值，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替代的。
0: 是，
1: 对，
0: 但是说所谓单一是有哪些疾病目前用在这个用 VR 的教学是能够更省力的，无论是教或学这样、
1: 哦、我觉得、哦、教学最简就是让病人
0: 哪些疾病
1: 也不用管哪些疾病、
0: 哦、
1: 最简单就是针剂的使用、
0: 哦、针剂，
1: 对，
0: 是什么的针剂？
1: 糖尿病针剂，
0: 糖尿病针剂、okay、
1: 就是自己要用的针剂、
0: okay、
1: 或者是打那个洗肾的 EPO、
0: okay、
1: 就是红血球、
0: okay、
1: 那个都可以做教案、
0: okay、
1: 那个都是带回家自己用的、okay、那个来做教案是最好的、
0: okay、
1: 因为在医院医生真的很忙也没时间，病人也真的太多、okay、所以这个教案就很重要、
0: 嗯、
1: 所以像腹膜透析带回家的、嗯
0: okay
1: 哦、洗肾的、
0: 哦、
1: 然后呢打 EPO 的、
0: 嗯
1: 哦、打那个钙生成的、
0: 嗯、
1: 然后糖尿病的、嗯、然后还有
0: 你刚才不是提到有那种吸入剂
1: 的、哦、就是气喘的、
0: 哎、
1: 然后还有晚肠的使用也可以、
0: 哦、
1: 因为很多人不会用晚肠，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其实就是要 demo 的东西、啊、
1: 对 对，就是你必须示范的东西，那个就可以做成教案、
0: okay、
1: 然后呢你也可以像我跟客人很熟的，我都会拍一段给他看、
0: uh-huh.
1: 就是他这样做然后传给他、uh-huh. 他就会做了、
0: okay.
1: 所以我现在虽然没有 VR 的东西、uh-huh. 但是我可以透过
0: 用那个概念
1: 就是我拍成影片、
0: uh-huh.
1: 然后传给他，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不断的重复看，不断重复他就会了
0: OK
1: 对、
0: uh-huh.
1: 我曾经教过啦，
0: 就是这个不仅是在药品嘛，你如果在你的那个这个药局里面也有一些医疗器材，
1: 也是可以，
0: 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在同理可证，
1: 像那个什么那个电动床、哦、怎么用怎么充，然后那个氧气瓶怎么弄、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小朋友的吸入剂，那个、
0: 嗯、
1: 就是有吸鼻子的、吸鼻涕的，或者是气管扩张让它不会气喘的，
0: 是
1: 一机三用的那种机器，机器类的也可以这样用，因为那都是标准用法、
0: 嗯、
1: 而且那个装的有点困难，因为它要层层叠叠把它
0: 对
1: 你才有喷雾出来，不然你
0: 吸的没有吸到，喷的没有喷到，
1: 对，然后呢
0: 或者清洁也是需要，
1: 对，清洁也是啊，洗像洗鼻子的就是你他们不会什么洗、
0: 嗯、
1: 因为洗到还呛到啊，其实你只要教得好，教案弄得好，其实都不会呛到。
0: OK，
1: 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了。
0: OK，
1: 对啊，那这样子我真的省70%的力气、
0: 哦。是是是，
1: 对，因为我们店里也有这种仪器啊、
0: 嗯，
1: 那我每次都要拆开来重新跟客人讲、
0: 哦，
1: 那我就把它拍成教案给客人看。
0: 嗯、
1: 对，哎、嗯、呀、啊，我就是那种重复性的东西就可以做成教案，
0: 嗯、
1: 然后临床判断的东西就是再加进去就可以。

0: 太棒了，
1: 就是重复性的东西，这个是每一位药师都要重复性的东西，那个就可以拍成教案。
0: 所以未来你的课，这个药局可能多备几个茶具哈，咱们喝个茶，然后看个影片。
1: 哎，我很想开一个 VIP 室，哎，
0: 就是喝个茶，然后看完之后你跟他考试。
1: 对对对对，我客人很喜欢被我考试，他们都很有成就感。我说哦，好棒，答对了，来饮料一杯。
0: OK， 太棒了。所以如果这种过程也会有一些，如果药品有不良反应出现的时候，
1: 是的，
0: 要怎么去因应？就算你这二十几年当中，哎，有没有有些来你店里或者跟你长期咨询的这些病患，
1: 有
0: 真的有出现药品的不良反应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或者是你又透过这样的东西怎么去教育他们？
1: 哎，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个客人他跟我说他 Kefiris 会过敏，是一个老人家，然后又跟我说阿莫西林会过敏。好，然后我就拿另外一种
0: 抗生素，
1: 对，就是说
0: 某种抗生素，
1: 某种抗生素会过敏。然后结果那个处方来啊，就开了同样的东西。然后我打电话给医生，然后医生说好改另外一种。结果呢，没想到那客人还是休克。哦，对，然后休克，他立刻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避开了，为什么还休克？我说先生，那你可能抗生素都不能用了，而且你可能记错抗生素了。他一下子说这个，一下子说那个。我说像这种情况直接就到急诊了。嘿，然后如果说有，还有就是说这是有很多啦，有很多就是有的人他像他吃到那个，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这样，那个客人就是吃了酸痛的药，结果呢他以为盐巴水可以解毒，结果他吃药又给我配盐巴水，差点引起肾衰竭。这个我说
0: 那你怎么救他？
1: 我没有救
0: 他。他怎么来寻求你的帮助？
1: 他来告诉我，我告诉他说你喝什么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他说跟我说盐巴水，我说那你直接去急诊了，把胃那个盐巴水给弄出来，不然这很危险，因为会引起肾衰竭。因为而且那个是不是台湾人，他是中国的，那中国的人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教育水准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会用土方法
0: ，
1: 那土方法就害死他了，你知道吗？
0: 是是是是。
1: 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打119。哦。我说你赶快现在过去，然后你如果真的不能走动，我帮你打119。对啊，因为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处理。啊，如果真的一般过敏，就加多喝水就好了，然后排掉，等药效差不多，因为一般来讲都是效短的药，效短药大概5-6个小时，你让他这边等。等好了退了，你就让他回家就可以了。
0: 好的，太棒了。太细心了。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类的药师呢，他在医师开完药之后，他要做一个 verify 的动作，就是药处方间的审查或审核。
1: 是的。
0: 是不是你在接获一些连续处方间或者处方间的时候，你也会看一下，哎，这个医师开的合不合理啊？
1: 是
0: 啊，到底有没有合理啊？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哈？那因为你这样的东西也是很宝贵，可以教学啊。
1: 啊，我跟你说，我也是用实际案例跟你教。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医生开了一个 Aerosol， 然后再开了一个那个 Ketoconazole，给女生吃那个尿道感染、霉菌感染又细菌感染的交叉感染，就这两个交互作用会干扰肝功能。那时候药师也蛮卑微的，我就打电话给医生，然后我说某某医生啊，这两个有交互作用，会引起肝机能会异常，那你确定要这么开吗？然后他说你就照给。那过程讲话蛮难听的，我也现在不方便讲，因为现在的医生比较不会，
0: 比较谦卑了，因为他在药师的厉害，
1: 对，他们都没有，因为现在药师的水准也拉高，
0: 对，药师的水准拉高，所以呢他们现在
1: 很
0: 信任，
1: 很信任
0: 药师的建议，当然会再三考虑。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被骂，你年轻，你来几个月，你敢质疑我？我是觉得说好，某意思我尽到告知的责任就好了。然后后来就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有的医院的药师的 KPI 有没有？那个医院规定药师的 KPI 会抓一张错的处方，他会增加业绩，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变成说药师更努力去抓。
0: 抓，对对
1: 对, 对，所以就是现在变成说啊，重复用药要更少了，
0: 是
1: 或是副作交互作用变少了，还有云端药力出来了，也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0: 个云端药力，
1: 嗯，
0: 哦，这个药跟这个药有问题，医生也会避开，所以已经减少很多了。
1: 哦，太棒了！所以你经过这个硕士学位的这个历练呢，发现你这个功力又大增了。
0: 我是一个蛮爱学习的，就是终身学习吧。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对啊，我不能输给年轻人呐、啊。
1: 哎呦，你就是年轻人呐、
0: 啊。不是，哎，我们药局里面的药师，台北龙总出来的那个学术多强啊、哦！
1: 是是是是，
0: 哦、我都要问他嘞、
1: 哎。没有问题，就是。不耻下问就会记不住。
0: 对，没错，就是我喜欢用年轻人的药师，就是这样。我不懂的可以问他。
1: 哦，以后要请他来帮忙做教案
0: 啊，没问题。对，
1: 哎、
0: 我跟你讲，他会。
1: 好，太好了。他也很乐意。
0: 他
1: 做教案，把他、哎、加分这样。
0: 他喜欢
1: KPI 加分。
0: 对他喜欢做这个东西，他喜欢做专业的东西。
1: 哦，好的，哎、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奶茶药师陈秀清药师，
0: 是、
1: 哦、如果您在网络上会 Google 奶茶药师，他非常有名，
0: 或者是 FB 陈秀清也可以、
1: FB 陈秀清。他今天的分享主题，他是研究所的一些论文、哦、VR 在运用在、社区药师教育的这个教学的训练上面。谢谢，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咯。
0: 好，拜
1: 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了。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就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

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够尊崇的一个尊严。

0: 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哦！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不要紧啊，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呀，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它跳高了啊，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它，哇，跳得好高，好简单。其实你知道它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要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啊，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哦，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哦，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成真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1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这些餐点很漂亮，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那你就觉得说啊，我都学了1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憨儿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
0: 你有担心你的憨儿伙伴能不能接受接受那么多？那算是一种高度的压力，
1: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对，
0: 所以你对喜憨儿的认知，在你接着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1: 我对他们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

0: 不断的练习啊，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1: 不容易。对，
0: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说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我们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1: 对，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哎，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0: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刚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憨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1: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那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哎，我都会做错哎，那憨厚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成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0: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啊，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了，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1: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0: 开始行销一下。
1: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憨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0: 四位，男生啊女生？
1: 男生女生都有，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就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在。
0: 还有甜点就是了。
1: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0: 很好吃。
1: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一搭一。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0: 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1: 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一搭一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一搭一。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憨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哎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那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一年了，
0: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1: 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哎，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0: 先了解他会什么？
1: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他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

0: 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哎，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哎，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厨房，哎，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摆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哎，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所以刚开始，你开刚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啊，有
1: 很多，
0: 真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
1: 那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0: 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1: 餐盘就是圆的，
0: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
1: 哦。
0: 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有意思，哎，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所以他们可以
1: 就是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对，然后他就知道，哎，那我们再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然后时钟我们的餐盘，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1: 是，
0: 然后六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1: 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变得生活变得好玩，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哦，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然后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对，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哦，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好，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1: 比例。
0: 对，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 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它去做我们的饮品，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就会觉得，哎，
1: 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而且再来它觉得说他跟他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加加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那
1: 只是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起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姐姐，这个好漂亮哦。”我就说：“哎，你可以喝喝看呐、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

0: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天哪，你可以叫我们拉花吗？
1: 哦，他会要求啊，
0: 好高难度，嗯，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到八分满，嗯，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嗯，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1: 手把手的带，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
1: 嗯嗯嗯，
0: 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所以哎，这个一个对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0: 对？
1: 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好，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呐，他原本就会，
1: 是 pasta， 嗯，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不行，
0: 对，按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
1: 嗯，
0: 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都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按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也倒一点，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嗯嗯，
1: 啊，明确数字。
0: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嗯，明确，
1: 嗯，
0: 好，哦，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嗯，好，嗯，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啊，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
1: 嗯，
0: 你就算你给他十五，他还是就是会倒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十五。所以我的十五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
1: 嗯，
0: 它就是十五，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
1: 嗯，
0: 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1: 嗯，是
0: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1: 一直没有被规范啊，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0: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对，有可能味道跑掉，
1: 嗯，
0: 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嗯，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
1: 不一样。
0: 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哎，这个味道哎，不太像哎，
1: 嗯，
0: 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
1: 嗯，
0: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你餐点可能味道就
1: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
1: 嗯嗯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
1: 嗯，
0: 四遍，
1: 嗯嗯，
0: 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嗯，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
0: 嗯嗯嗯，
1: 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
0: 嗯，
1: 是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0: 有哎，欸，像这种合意的互动也是啊，
1: 嗯，
0: 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1: 嗯，
0: 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
1: 嗯，
0: 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嗯，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
1: 嗯，
0: 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
1: 嗯，
0: 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1: 这要教，
0: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
1: 是要教，
0: 是要，
1: 嗯，
0: 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
1: 是是是，嗯，
0: 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
1: 嗯

0: 爱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1: 是，
0: 对。
1: 哦，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1: 训练他们。
0: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1: 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0: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扮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1: 哦，演练一下。
0: 对，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1: 哎，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了或者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0: 对对，
1: 这个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不对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0: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位置？
1: 就是明讲。
0: 对，我就说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的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1: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0: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像我们又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1: 那很好，
0: 一步一步完成。
1: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打扫这个工作，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好，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还
1: 是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
0: 我
1: 到你这里
0: 还要做？对，但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那大家都会做，不是只有你。对，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1: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0: 对啊
1: 解说。
0: 对，然后他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很多时候，
1: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0: 要啊。 对呀、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

0: 工作一直有状况，
1: 嗯，
0: 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嗯，
0: 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嗯，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嗯，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0: 哦，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1: 嗯嗯，兄弟，
0: 他觉得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
1: 哎，
0: 好
1: 不平，
0: 对不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
1: 嗯嗯，
0: 你可以让人家知道，
1: 嗯，
0: 就让家长知道，
1: 嗯，
0: 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
1: 嗯嗯 嗯， 嗯，
0: 对，
1: 哎，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啦，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
1: 嗯，
0: 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
1: 嗯，
0: 都去。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有吗？
0: 像我们的话是没有，
1: 没有，
0: 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嗯
1: 嗯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你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个鹅肉几类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0: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
1: 嗯，
0: 他是说姐姐我想要7月份出国，
1: 嗯，
0: 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哎，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哎，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生第一个，对，第一个
1: 让他觉得值不值得？
0: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1: 哎。”哎，
0: 很窝心
1: 哎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0: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欸，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
1: 嗯，
0: 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1: 是啊，
0: 嗯，
1: 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憨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憨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十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啊，端盘子啊，这样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啊，哦，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八次十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呐、啊，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嗯，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它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哎，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哎，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很好哎、欸，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啊、哦，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啊，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哎呀他们很可爱呀、啊，他们做的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怎么好好玩哦、啊？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啊、哦，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啊、哦，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耐烦呐、啊，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是从零开始。如果这样想的话说啊，这

0: 新人，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哦。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啊，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哎、欸，
0: 嗯、就
1: 是，
0: 好的啊、哦。
1: 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
0: 嗯，
1: 他特地从南港过来。
0: Oh,
1: 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哎、欸，他怎么那么早啊？”嗯、因为刚好就来吃8:30的早餐
0: 啊。
1: 对，
0: 你们有早餐啊？
1: 对，我们早上8:30就开了哦。
0: 是哦，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嗯、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嗯：“那你怎么没有来进？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
0: 多
1: 的、啊。”多
0: 了。
1: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嗯、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
0: 嗯、
1: 好、
0: 嗯，
1: 那他就说：“哎、欸，你们是喜憨儿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主动去介绍、
0: 嗯。
1: 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
0: 嗯嗯、
1: 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欸，不是看我们、欸
0: 哦。是啊，是啊。
1: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嗯、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嗯、再來就是感受餐点、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行伙伴，
0: 嗯哼哼，
1: 然后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0: 是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1: 对，
0: 都够的，
1: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欸。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0: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1: 哦，有哎、欸，
0: 有啊，
1: 他就会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陆妈妈
0: 哦，曾经有这个，
1: 曾经有过。嗯嗯、然后她来第一次，她就是她的女儿带她来、
0: 嗯，
1: 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的店，
0: 嗯，
1: 她就说：“哎、欸，她离开的时候就分享说，她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
0: 嗯，
1: 说：‘啊，谢谢谢谢。’那你今天是？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
0: 嗯，
1: 她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很、
0: 嗯、
1: 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嗯欸，这污名化。’然后她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
0: 嗯，
1: 我觉得感受很棒。
0: 嗯，
1: 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0: 是
1: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
0: 嗯，
1: 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0: 对，对，
1: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得很
0: 好，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1: 对对对，
0: 付出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你来支持
1: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宣导啦，
0: 嗯，
1: 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
0: 嗯
1: 嗯，那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0: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0: 11家烘焙坊、嗯、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是是。
0: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
0: 嗯、
2: 我们的餐厅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0: 是。
2: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没错，
2: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0: 是。
2: 那另外

0: 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0: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啊、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0: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1: 这个很重要了哦。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0: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0: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
0: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往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是人是要成长嘛，这要我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只要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很多人都会进入个什么还好嘛，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耶，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啊。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那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0: 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1: 是吗？
0: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1: 比较困难，
0: 对，比较困难、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1: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憨儿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0: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 现，自从他们的

0: 薪水可以去
1: 帮助家里人、
0: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
1: 你知道他们
0: 在当然他们在家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1: 是，
0: 然后他创造了这资源，他就有价值，你了解刚刚提到的
1: 有价值感，
0: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1: 心灵上比较轻松，
0: 而且
1: 会觉得我值得了，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0: 啊、
1: 他会觉得得意吗？
0: 对啊，会啊，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最低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1: 是，
0: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1: 没错，
0: 那每一
1: 个最高层，
0: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包含身心障碍者我觉得都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陈真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1: 哦，有吗？
0: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1: 靠什么地方啊？
0: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对对对。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那
1: 便利商店更长欸。
0: 客人进来很快。
1: 哦，是吗？
0: 是营业时间很长。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1: 进出很快。
0: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1: 哦，
0: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1: 是。
0: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1: 都有便利商店。
0: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高。
1: 还蛮高的啦。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汉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齁，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他们而是他们的我能工作。我不被嫌弃。
0: 对。
1: 那我有朋友。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0: 对，
1: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廖协理啊，还有我们陈真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在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

0: 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哦。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1: 是
0: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1: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韩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0: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韩儿也都仍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0: 同样是吃嘛，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1: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正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哦，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啊、哦，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啊、哦，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喜憨儿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你要给他一个尊重，给他一个尊严。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没卖的，嘛是后家了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好，全球 L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过去的这几集呢都由陈伟来代班，因为王建轩先生所创办的社福基金会五子西瓜基金会举办了一堂叫乐龄公益的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里面呢这个五子西瓜所成立的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共学共老团。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知道透过政府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其实平均起来，我们一位长辈在逝世之前他会有大概6到8年失能卧床。而大家常常都比较，我们觉得是长辈天堂的北欧，他在逝世之前其实只有大概6到8天卧床。哇，这个可以自在的到老都能够自理该有多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陈伟要引用一句唐代的医家孙思邈他所说的话，他说下医医以病，上医医未病。胃病是你的肠胃吗？不是不是，是说其实上医它可以预防进入到疾病的状态。这其实也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医疗 3.0 哦，其实这个预防医学或者是大家在做很多的这个研究和努力的方向。事实上呢，我们看到 WHO 他说健康的活药的老化，健康的状态不是身体没有疾病哦，他是说身体心理还要有一个妥适的社会互动。而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能够快乐优雅的到老呢？其实我们提出了3个行动的方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交了一些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做志工。而甚至其实您也可以看到，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有银发专属的旅游团，不是靠这个卖钱啦，是真的要让您快乐出游，平安回家。我要赶快把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我今天特别为各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来宾，他也是8月5号这当中乐龄公益讲座的一个主题，叫做森林帮帮忙，智寿时代的绿色处方签。你不用吃药，你其实亲近大自然就可以重拾你的健康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森林帮的执行长。听众朋友，这个帮呢是帮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他同时也是伟伟的大学长哦，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洪志远，洪执行长。 Hello， 志远哥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叫洪志源。
1: 我首先要来谈一谈，还是开宗明义，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就叫森林疗愈。哎，这个志远哥谈一下吧，什么是森林疗愈？
0: 好，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森林浴。
1: 哎，对，
0: 对，比如说你国中或国小说，哎，我带你去做森林浴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森林浴这件事情在

0: 身心灵能够达到放松。我想这是森林疗愈现在跟森林疗愈一个很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专门的人带领，然后有一个有研究的空间，然后带领你进去之后，有目的的进行抒压，甚至是团体建立关系，那甚至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森林疗愈想要做的一个部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欸，那森林疗愈是不是就是可以治疗或者是状况？那我想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本来在台大实验林工作。
1: 听众朋友，台大实验林就是我们俗称的溪头，长辈最爱，是吗？
0: 应该说溪头是大家最著盛名说台大实验林的地方，但台大实验林其实占了台湾1%的土地。
1: 哇！
0: 对对对，百分之一土地，那是台湾大学的附属机构。那它总共在鹿谷乡、水里乡跟新义乡三个乡的地方。那其实它当时候是本来是日据时代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来做这个试验研究的地方。它其实是栽植树苗，让它如何变更好的一个地方。那早期的林木使用是作为建筑家具使用，那后来你会发现森林在木头使用很多大量外国进口木头之后，森林减少砍伐，那它就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森林游乐。好，森林游乐，所以才会有开始有森林浴的 跑出来。
1: 是，
0: 然后在10年前的时候又有一个环境教育法，
1: 是，
0: 所以大家进入森林之后会了解森林的环境啊、教育啦、昆虫啦、植物啦。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我们下一个森林疗愈？我认为森林除了教育跟游乐功能之外，接下来就要进入预防淤血跟健康的领域。
1: 是，
0: 那所以才会跑出了森林疗愈。
1: 嗯哼，
0: 那个时候的蔡明哲，那时候处长是王亚南王处长。黄亚南文处长，那是台大森林系的教授。那时候其实你知道溪头其实每天在我来之前大概一年在100万人到150万人左右。
1: 是，
0: 好，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1: 每年对不对？
0: 每年、
1: 啊、对对对，理解，
0: 大概几乎150万到180万人的左右。
1: 是的，
0: 那里面有很多人就是生了病，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生了病，你去溪头走一走。”
1: 是，
0: 然后走一走之后，他就真的，应该说自体免疫的提升之后，他的病情就稳定下来
1: 了。我娘家的亲友就是罹癌，然后医生是告诉他：“你就常常去溪头走一走，
0: 溪头走一走。”
1: 他的机能都没有退化，化疗的状况也好得不得了。
0: 好，
1: 是，
0: 我觉得不能讲治疗，
1: 对，
0: 但是我们讲我们看到的东西
1: 是
0: 好，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很多人来这边，然后他的身体就恢复了，甚至是维持一个状态，它没有再恶化下去。
1: 是的，
0: 那一定溪头一定有一些魅力存在。那所以那时候王亚南王处长跟那时候的副处长蔡明哲，也是现在的处长蔡明哲蔡教授，他们就跟台大的苏大成苏医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专案，就是了解长期住在山上的人跟长期住在山下的人，他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有什么那样的差别。那时候就找了一个金融业者，他也愿意来配合这样的研究。那就把台北的100个员工跟住在溪头长期像我那时候还是实验里的员工，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饭店的业者，我们找了100个跟100个一起做身体健康检查。那尤其是苏大成苏医师，他是做心血管的嘛，他就说那我们特别一定要量心血管的状况
1: 是
0: 怎么样，然后还有包括压力的指数跟状况。你猜猜看，住在山上的人跟住山下的人哪边压力比较大？
1: 我觉得当然是住在山下的人，都会的人，近郊的人会比住在山里面压力要大。
0: 好，都一样，压力都一样大。
1: OK，
0: 为什么？
1: 了解，
0: 因为你处于的环境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1: 我听懂。
0: 对，所以即使你在很漂亮的环境下面在工作，你的压力还是会大。
1: 是。
0: 那可是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地方，长期住在山上的人，他要纾压，有些人还是会使用喝酒啦、抽烟啦这件事情。可是山上人跟山下人差别，第一个是环境，空气完全不一样，
1: 这很重要。
0: 对对，你在山下的时候，你就躲着吹冷气。然后外面很多的污染废弃物，尤其是移动污染源，我们讲车辆。好，然后再来是，但山上的状况是很新鲜的空气，有

0: 氧气负离子有分多近，然后山上人还很晚，是他即使前一天再晚，他们可能隔天都会有运动的习惯，都会去山里面走一圈，会走一圈，
1: 是。
0: 然后再来是他们长期喝山上的水，山上的水是山泉水，
1: 是，
0: 那它的矿物质跟东西都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吃山上的菜。所以这样的比较下面发现一件事情，长期住在山上的人的心血管的壁会比较薄，比较有弹性。
1: 嗯，
0: 也就是长期住山上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心血管的功能会比较好。
1: 是，
0: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当然想说，哇，你又不可能一般的旅游长期住在山上住那么久才会有效果。
1: 对对。
0: 那短期有没有效果？好，那我们就查了一些文献，我们就把山下这批金融业者的很压力比较大的那些主管啊，或者我们找了20几个人，
1: 嗯，
0: 就上山来住3天。
1: 是。
0: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有台大实验的人带你去走步道，
1: 嗯哼，
0: 然后吃我们配的营养餐。
1: 是。
0: 好，那营养餐大家觉得哇，营养餐是不是都是素食啦、啊，或很难吃啦、啊、什么？我没有，苏医师告诉这些老人家，或不应该比较难讲，乐龄族，我们叫乐龄族好了，其实他们很缺蛋白质。
1: OK，
0: 所以他们还建议他要吃牛肉。
1: 哦，好棒，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来是，还有就是，吃东西要愉悦
1: 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提供漂亮的摆盘，
1: 色香味俱全，
0: 俱全这件事情，你才会觉得说这个活下去才有意义嘛，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点的红酒，
1: 是的，
0: 保持这个血液的畅通。所以他们说，因为我不是要来是要什么。进食啦，还是什么蔬食啊？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蔬菜量一定要够
1: 啊，是
0: 要充分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运动，然后甚至还可以喝点促进血液健康，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3天2夜，我们测量一个很短期的东西。你知道很多病其实是不是吃药吃好的，
1: 嗯哼，
0: 是医生开那个药是支持你身体的免疫力提升，让你跟病毒然后消灭病毒然后再回到好这件事情。那这个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所以如何提升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找了一个指标叫做 NK cell， 叫自然杀手细胞，也就是你人要对抗疾病的能力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在他上膝头之前，我们就先抽血。
1: 嗯，
0: 然后三天内每天带你运动、吃饭，还有一个东西，还有刚忘记讲，好好休息。
1: 嗯，
0: 走完路之后，你不要一直让你自己很奔波这件事情。下午的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吃完饭漫步完之后也好好早上休息。这3天每天抽，然后回到都市之后每一个礼拜抽。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你只要在溪头住3天。你的自然杀手细胞会提升1倍以上，
1: 嗯哼，
0: 回到都市里面，慢慢慢慢慢，一个月才回到原本的水准，
1: 嗯哼，
0: 这代表什么？你如果来长期的，你每个月都到山上住3天的话，你的自体免疫细胞就会活化一个月，
1: 是，
0: 对，那这就是森林疗愈当时候我们在溪头推的最基本的这篇文章。那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旅游业者跟在山上的业者，我们其实在讨论台湾的山有60%是山，那国外的旅客跟国内旅客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在1个小时之内到达一个1000公尺到800公尺的山里面去做旅游。
1: 我们的特色。
0: 那除了空气好、森林浴之外，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强力推的是，你到山上来，你可以提升你自己免疫能力。
1: 是，
0: 对，那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卖点。所以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COVID 之后。 COVID 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身上不管是不是打了疫苗还是身心的状况，你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
1: 是，
0: 那开始你想要寻求药物以外的处方签。
1: 是，
0: 那森林疗愈就是一个很棒的森林疗愈处方签。
1: 嗯，
0: 欢迎您大家来到山上来，去提升自己免疫能力，然后结交到更好的朋友，然后让自己那个忧虑跟对未知的这个状况能够得到一些疏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好 COVID 完之后，森林疗愈或是这种疗愈产业开始大量

0: 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是您会觉得森林疗愈不适合乐龄族吗？
0: 好，
1: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0: 好，
1: 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无障碍友善，哎，您觉得呢？
0: 好，我们这件事情在溪头，从我们开始做完研究之后，到隔年大概就跳到200万人一年。
1: 是。
0: 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溪头里面的有11条步道，它有适合老人家的，它也有适合中想要做强度
1: 是
0: 登山的状况。因为很多人觉得森林疗愈是不是就一定要会登山？
1: 对。
0: 好，那事实上没错，因为大部分的森林都在中海拔500到1000公尺以上，所以好像我要去山上是不是我的膝盖不好或者是什么东西就好。所以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成立森林帮现在第四年，我们从第一年之后，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就非常的支持我们，希望把森林疗愈的概念能够跟都市里面的人做推广。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月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都有推广森林疗愈活动。
1: 是，
0: 因为大安森林公园是台北市的肺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如果让那些人去先了解我们在山上会做哪些事情，
1: OK，
0: 好，那他就不会害怕说我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1: 嗯哼。
0: 那像今年的状况下，我们从走路开始。
1: 嗯哼。
0: 为什么？你知道发现走路这件事情，有些人其实是不太会走路的
1: 啊。
0: 好，
1: 走路家常便饭了，
0: 家常便饭。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老人家尤其是乐龄族的状况，如果你不会走路，你会发现你会越走越不想走路。为什么？你会觉得走一走你膝盖痛。
1: 对，
0: 好，你走一走我的脚会扭到。
1: 是的。
0: 好，那原因在哪里？
1: 哼哼哼哼。
0: 对，那原因是你从小在走路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路。然后在这你中年之后，你老年之后要怎么走路。所以我们现在跟三个不同的基金会，像不倒翁协会、日式健走协会、跑山帮，来用不同的健走方式，用使用健走杖的方式来辅助你走路。
1: OK，
0: 然后让你在老年的时候发现，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叫卧床6年到8年，如果你学会好好的走路，学会健走杖，我们的期待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都可以健康的走路。因为你不走路，你知道小腿也是人类的第二个心脏
1: 哦。
0: 为什么？妈妈，你越不走路，你的脚走路的时候就像一个胖普一样，它会把血液打回你的心脏。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越不走路，你的心脏会越无力。
1: 是。
0: 所以适度的走路这件事情，然后能走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健康可以持续。
1: 理解。
0: 健康跟状况，然后再加上你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先试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哦，我去山上我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1: 嗯。
0: 那我拿着健走杖，然后我带着你去山里面，然后山里面也有人带你怎么走，
1: 是
0: 安全的走这件事情。
1: 是的。
0: 我觉得乐龄族最怕的就是跌倒啦，没有人帮忙啊，或这些东西。那我们在做森林疗愈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带领。
1: 是，
0: 然后有随行的人，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安全的在我们的协助下面去山里面走路，甚至是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了解。
0: 所以森林疗愈不会是老人家不行的状态，反而是乐龄的人很适合去森林里面走，尤其是平日。
1: 是，
0: 你看假日那么忙的状况下，森林。台湾的森林游乐区很特别哦，除了溪头跟阿里山之外，其他的森林游乐区事实上都不赚钱。
1: 嗯嗯，
0: 这代表是人没有那么多。
1: 嗯嗯，
0: 人没有多。
1: 嗯嗯嗯，
0: 那有一些森林是适合老人去的，是蛮不叫老人，适合乐龄族去的。
1: 嗯，
0: 那些我们就会推荐他们走这些路，然后走哪边，然后慢慢的增强自己的肌力跟状况。
1: 嗯 嗯
0: 尤其老人家很担心，我们为什么今年会推走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老人家很容易有一个东西叫肌少症。
1: 嗯嗯嗯，
0: 尤其是他们老了说不能吃肉啦，要多吃蔬菜啦，就可能蛋白质减少然后蛋白质减少之后，你的肌肉没力。当你一肌肉没力的时候，你想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你就可能造成跌倒

0: 是你不想出门，
1: 是，
0: 所以我们尽量让他们拉他们出来，然后增强他的肌力，他越走会有越有信心。
1: 是，
0: 然后去山上还旅游，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旅游，你很容易放弃。
1: 是，
0: 对对。可是如果你有跟两到三个好朋友去，
1: 是，
0: 尤其是那个朋友是，哎，他就可以走的嘛，他可以，我也可以的时候，大家可以往一个目标走的时候，其实，那样的状况在运动的效果跟东西都会更好。
1: 是，听众朋友，那个陈伟做个小结哦。其实，陈伟长期在这个长照领域担任这个顾问哦。其实陈伟知道啊，比如说像是国卫院，他们就有相当庞大的数据去支持延长辈延年益寿的好方法。就是每天走万步哦，听众朋友，其实我周围好多那个这种已经七老八十、坐七望八的长辈，他们会带着一个测量他们每天走几步的表，然后看到了同侪就给他秀出来说：“你今天走万步了吗？”哇，这个真的是延年益寿，所以这其实不是这一种菜市场。这种菜市场大妈的口耳相传，它是真的有根据的。然后，其实陈伟也想到说，哎，其实那个，因为就像是陈伟刚刚问这个问题，是说，例如膝盖不太好的乐龄族适不适合森林疗愈？陈伟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森林疗愈会不会很高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其实走进去山区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去专门买那个就是这种登山用品的，你会发觉哈，就一双鞋怎么那么贵？哈，就一件这一种这一种这机能布料的这一种T 恤，看起来普通的布料怎么这么贵？但听众朋友，其实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登山相关的用品会比较贵，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具有他们的机能性。比如说那个许多发生山难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关键是他们的脚冻伤了，因为山区常常日月的温差是很高的，或者他们的脚湿掉了，因为这个下雨天嘛，或者是涉水的关系湿掉了，所以冻伤了就发生了憾事。所以就像是我们会说有些长辈他们打小白球，但是那个高尔夫球具好贵呀。我们森林疗愈对于鞋子或者健走杖，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一项运动吗？
0: 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你有听过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是的，
0: 对不对？好，但是森林疗愈不是一个有门槛的活动。好，为什么？刚刚讲单身狗也可以。我们健走杖我也会租给你，如果你觉得适合你
1: okay,
0: 你再买，对不对？
1: 是，
0: 那买的状况下也有竹子的，也有不同的状况，那是你要适合。
1: 是，
0: 我们觉得森林疗愈有个东西叫，我觉得它是个预防医学。
1: 嗯哼，
0: 好，你要从你还可以动可以动的时候，你要知道怎样做哪些事情对你有帮助。
1: 嗯哼，
0: 好，那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疗愈的东西，比如说园艺治疗啦，你有听过吗？对不对？
1: 有的，
0: 芳香疗法啦。
1: 是的。
0: 那当你有听过森林疗愈，那各式各样的疗法都会有，还甚至有宠物疗愈。
1: 嗯哼。
0: 好，那其实这些的状况都在帮助你一件事情，让你恢复身心健康这件事情。那但森林疗愈有个很特别的是，我希望你到森林里面，所以森林疗愈跟其他的相对不一样的是，它就是一个从你原本熟悉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的过程。然后我们进到一个空气好有认证过的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你预防你生病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森林疗愈其实要常常做的事情是希望你能够每个月都到森林里面去。对，所以它就不应该是太贵的。
1: 听懂，
0: 太贵的状况。
1: 是，
0: 然后再说如果我要拉你去山上，我跟他说你要先买完鞋子跟东西你才会去山上，你就拒绝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要的是你跟着我轻松的进去，然后你觉得好了之后，你愿意跟我每个礼拜跟每个月上山。溪头其实这200万人是这样来的。
1: OK，
0: 是里长跟你讲说，哎，你不要待在家里面，为什么待在家里面就觉得越来越枯萎啊，然后可能

0: 另外一半过世了，你就不想要出来，我就拉着你去山上走路，
1: 是，
0: 那走路没有走就走不有路，你走不完还有电动车可以拉回来，
1: 嗯，
0: 对对，然后你发现，哎，我慢慢的可以适应的时候，我再到下一个 level， 我需要买鞋子跟东西，那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再买，所以森林疗愈不会是一个高贵的活动，
1: 嗯，
0: 那它是一个自我了解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更健康的一个活动。那初期可以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了解什么是山，什么是健康的活动，那有人带领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比较安心，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
1: 嗯，
0: 我们的初衷，当然因为我们算是公司，我们需要有获利跟状态，可是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每一个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的人有一个方式可以到森林里去找到他自己的解答。
1: 我们的初衷，听众朋友，我们的这里所谈的我们呢，也就是今天志远哥是我特别为各位邀请来的好朋友，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他是森林帮的创办人执行长。森林帮的帮呢是帮国的帮，不是帮忙的帮，森林帮的执行长洪志远。志远哥，我最后大概剩下节目的尾声，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您谈一谈森林帮会提供哪些服务？因为据我了解，其实它可以是过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森林帮有这个策略联盟，或者是你们自己的是有民宿的。
0: 嗯，
1: 我们来谈一谈吧。
0: 好，嗯，当时我取名叫森林帮，
1: 嗯，
0: 是希望喜欢森林爱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帮国里面一起产生一些不同的效益跟
1: 集众智，智慧的智，可也有智，对
0: 对，
1: 意志的智，
0: 对。然后就弄完之后发现我很需要大家帮忙，所以才叫森林帮帮忙。那森林也可以帮助大家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从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林务局还认证，还没有森林疗愈师的时候，我们就从台大的系统跟我们自己的系统开始带领人们进入森林里面做森林疗愈这件事情。
1: 嗯哼，
0: 好，然后中间就突然碰到疫情，但是疫情的时候刚好因为跑不出去，反正森林疗愈让更多人知道。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从旅游开始，然后结合在地，比如说你想要到山里面来采茶。泡茶，
1: 嗯嗯，
0: 那其实也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1: 是，
0: 然后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觉得，从带领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森林疗愈基地，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然后更好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把台大石林的凤凰自然教育园区的园区把它承租下来。我们有八栋小木屋，有14间的生态房。
1: 嗯，
0: 那我们提供森林疗愈的吃跟住的部分。那你可以不用带任何的东西就可以到过来享受一下山里面的幽静跟森林疗愈的服务这件事情。那今年的话，我们在溪头又增加了一家餐厅，
1: 是
0: 我们希望每一天来溪头里面的人除了走路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健康的饮食。我们使用五谷饭，然后多量的蛋白质跟蔬菜，让他们在过程当中除了走路之外，不要只有去溪头可能只有去餐厅或者是 Seven 可以买这件事情。好，我们提供一些每天现炒的东西，至少是我觉得健康。
1: 嗯哼哼。
0: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刚刚讲蛋白质，还有就是失智症有一个很预防失智，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多吸收好的 DHA。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把海鱼放进来，比如说五仔鱼啦，贵就是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吧，放到这边来。
1: 嗯哼哼哼哼。
0: 所以我们也在台北大声跟人讲的那一栋啊，我们也提供服务。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预约到阿里山、八仙山，甚至叫溪头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一些行程。那根据乐龄的族群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哦，你如果是60岁到70岁，6到7个人想要做个小组团体的部分，我们也帮你客制行程。好，那你不要运动那么激烈，但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是，一些人他想要激烈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带他去爬山。所以我们会客制化不同的行程来帮助这些乐龄族进入森林的时候不要那么害怕，然后可以得到安全有科学理论的基础的活动。好，这是我们森林帮现在持续在做的事情。
1: 是，听说

0: 朋友陈伟刚刚听到的，我们这半小时的过程当中，其实志远哥跟对我们的大家的分享，其实让陈伟真的是意识到哦，森林疗愈绝对没有把乐龄族排除在外，而乐龄族有时候基于就是退休了之后，所以就希望可以省吃俭用，森林疗愈也不是一个这一种很贵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事实上，透过森林帮，它每个月其实在我们双北市搭个捷运就一定到得了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就可以先试试看体验一下。如果您觉得您的体能经济状况都是可喜欢的，可以负荷的，可以考虑再前往我们台大实验林，就是位于南投的这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西投，但事实上它扩及到周围的鹿谷水里哦等等的，并且森林帮在鹿谷那里是凤凰谷，对不对？
1: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0: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那里其实还有可以住宿的小木屋和生态房哦。最后陈伟在这个节目尾声的一分钟里面，陈伟要谈到说这个五子西瓜俱乐部作为一个共学共老团，我们真的是矢志要让长辈像天使般快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医疗的这样子的既有的研究，我们来谈到预防的这一件事，您我都可以是上医，我们都可以治自己的胃病哦，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免于进入到失智失能。其实复健医学的谈到的长辈的三大通病叫做老衰肌少还有骨松，所以呢这具体的这太文绉绉了，具体就是长辈一不小心就摔倒，因为他肌少，我们年轻人可能还会稍微就扶住了，很快的就反应了，因为可是长辈不一样，肌少然后一摔呢就有可能骨折，哇，我们知道骨折有时候休养起来四个月后长辈就失能在床上了，就瘫了耶，所以这个是因为骨质疏松，所以其实这个层面又跟长辈的营养的摄取，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吃饭比吃药好哦，这个因为吃饭是天天的都有至少三次的，可是吃药有时候它已经是事后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摄取，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骨松跟肌少其实又跟营养的摄取非常有关系哦。刚刚志远哥一直提到的包含了优质的蛋白质，包含了优质的 DHA 预防失智，然后还包含了可能长辈会有一些排便的这个顺不顺畅的课题，其实也大量的纤维素这个青菜蔬菜的摄取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森林疗愈透过你多走路你就可以吃得下，你就可以长辈就可以上厕所比较顺畅，也自然就睡得比较好，所以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而且不是靠吃药，而且它其实这个目的很高贵，但它其实并不昂贵，不会对你的荷包造成太大的这一个损失哦。我今天非常感谢森林帮的执行长，我台大的学长，他是台大森林系的校友哦，所以森林帮的森林疗愈有他的专业度，我非常感谢洪志远执行长在我的节目中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在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的乐龄好好玩出游的平安三堂必修课当中给听得到，如果您心动了，您觉得好奇了，请您锁定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参加八月五号的实体的讲座，或者是后续我们还有更多的系列的讲座。谢谢志远哥，
1: 谢谢，感谢。